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16日，礼拜四，华南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6度，上悬甲36度，真热哈。古历是6月初3，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人工饲猪啊，哈啊，因为呢这个低温啊等等，所以咱即卖咧猪啊袂当食喷嘛，哈，然后一挂寒冷的出来，就是要防止非洲猪瘟。行政院是咧去年底，迄阵啊确定讲，为明年会正月初开始，啊，明年哦哈，咱台湾全面要禁止各用呢厨余来饲猪啊。然后以前我底下食喷哦，啊，这嘛不可以。好，啊那阿呢呢，这嘴厨余要喂到一起，好，是不用烧的呢，还是用这个掩埋呢？是不是啊？吼，所以这边必做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呢，因为这代志啊，农业部最近要依个要来修法，就是讲一般咱这废弃物的这厨余啦，啊，包括学校的啦、军队的啦。干干的啦，等等，这种团散的厨余，或者是讲啊，动物性的循环的原料，譬如讲哈啊啊啦鸡啊啦吼，即、這个安那讲屠宰料这下卡料，咱要来将这的物件来做环保饲料，啊，做来源就丢哈。啊那阿尼斯呢，嘿来作为啊，咱厨余养猪户用这来做你替代性的饲料。哦，啊，咱厝内咱灶卡啦，即个厨余呢，即嘛依然是维持，袂当用来饲猪啊，安尼是。所以饲猪还袂副理事长咧讲哈，用你政府即嘛即个义务，我要安尼先来做这种，即等于讲啊，用咱的厨余来做大料的饲料的意思安尼是哈。我拿你即嘛只广告嘛，啊，原料饲料的工厂。哦，要设厂种种的一挂规定，对不对？啊，你要设厂，你要找所在，你要呢起厂，你要兴建，你要提到呢使用执照，这时间更加紧，嘛要挖2年呢。是啊，但是即马咱讲呢，袂当用啊厨余养猪，这个禁止令，干那剩半年的时间，里面啊接袂赴。是不是哈？所以基层的这些啊养猪户呢，也拢真烦恼。确实讲啊，你明年这饲料工厂呢，也袂好食啊。部分的农场呐，饲猪啊场呐，嘛只好讲嘛是先收收起来啊。是不是哈？所以咱农业部呢，相关设厂的一挂细节也好，辅导也好，奖励办法，这拢也无明确。哦，过来呢，饲猪啊农呢，咱这猪农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你即马将厨余安尼先个处理给了，变作是一个干燥的饲料，哦，打手的饲料和猪啊食安尼先哈，但是你个经过处理了，你嘛需要呢一挂成本个落去啊，啊那呢这饲料介绍呢，虾米款？哦，甲一般呢猪啊饲料是不是会当更加俗，还是讲差不多？啊，那卡叔讲你这个做起来呢，那卡贵呢？卡贵呢？啊，不，我不用这卡贵的，这种代志嘛就可能啊。所以意思就是讲，你有一个政策，你思考你要推动的时候呢，是不是你应该从迄个时间接袂到位？哦，啊，详细细节有清楚啊不？哦，然后我做好了，哦，人要用啊，袂要用。啊，这是应该拢清楚出来。啊，那无呢？到时啊，到时就是爆破棒嘛，是不是哈？啊，根据咱环境部的统计啊，大家知影讲这个量啊，嘛真歹处理。以去年来讲，咱全国可以食不完的那些厨余什么哈，所产生的量呢是75万吨。其中呢，家家户户、领导、温导啊，咱这家家户户的厨余呢，大约是。52万吨左右啦。好，啊，那一寡呢，工作上的啊，事业单位的厨余，差不多是23万吨。啊，有超过一半这厨余呢，拢是由饲猪啊系统呢来做处理。
啊，堆肥啦，生殖能源啦，哦，再利用啊，气化嘛哈。所以呢，那今年底来讲，伊咧掠，按今年底呢，再利用啊，这设施量，可能会当达到呢，每一天1720公吨。哦，啊，明年开始呢，全面禁止厨余呢，饲底啊了呢，那每一天呢，嘛阿个差不多3995公吨。诶，厨余量呢？你爱啊用烧的啦，啊找所在呢掩埋啦，啊必然的是哈。所以这呢嘛是也是一个困扰哦，哈。所以以农业部的统计来讲，咱台湾哈厨余饲底下场啦，啊，食厨余的饲底下场呢，一共243场。啊，这拢已经开始啊，有咱所讲的哈，爱注解嘛。哎，注记啦，吼，即系当个消毒什么样的时候，哦，啊，而且佫有影像哦，哦，因为顶边呢，即低温的代志嘛，所以即马呢，200几场来弄影像，随时呢会当监控，是不是吼？啊，为了要讲啊，或者处于起底下的转型，即会当降低咱疫情，啊，较袂讲啊，产生即低温等等安尼啊，所以农业部即马是打算讲安怎呢？参考日本的经验。哦，利用讲，即个厨余呢，伊个来源是稳定的，而且单纯的啊，将即个厨余啊，甲做变做饲料安尼先了，对了哈。啊，所以我们才讲呢，啊，来预告相关呢，啊，咱们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包括讲你有啥物物件会当做，做这种啊，饲料。啊，譬如讲，哈、哦，即、这个鸡啊鸭啦，哈、哦，即、这个也白来啦。哦，伊鸡皮啦，或是啊，里里扣扣，哦，拢会动哈。啊，那哪会来源呢？为倒位来呢？譬如讲，军中来，感觉来，学校来，哦，这真单纯的来源。安尼先来做哈。这内部一挂规定啊，写真多，但写真多呢，咱较无看到，就是讲，哦，这个一挂细节啦。啊，个这时间呢，那是以目前来讲，无一挂调整，时间上确实。接袂到，所以咱的政府单位是咧讲哈，伊讲啊，咱今年初是国语讲要将咱的饲猪啊来讲，猪啊迄喷吼，咱是安尼行啦，安尼处理嘛，对不对？安尼煮安尼是嘛哈，啊，即马就从这咱家乱呢，佮处理起来变做饲料。哦，所以这环保饲料就将这厨余先尚未符合规定的这工厂内面。啊，所有原料拢经过安尼行个、煮个、标准化加工了，变做饲料。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当然需要时间呐。啊，那一旦时间调整一下，啊，也可行，干是哈。好啦，这确实哈，咱讲啊，目前大家较麻烦呢，就是油呢，一旦加、未当加，爱做的一挂物件，那么食咧不多的呀。坦白讲啦，拢炒到食一巴肚底啊！哈，哦，所以这间公司叫做中联，中联的油，伊会超过标准呢，会让咱食了低盐的元素呢，伤高嘛，是不是啊？哈，啊，所以这呢，即卖咧检讨嘛，哦，是原料出问题啦，生产出问题啦，什么出问题啦？哈，啊，是讲你检验呢无够详细啦。好，今日呢啊，就一个消息出来，就是中联这件代志。啊，这油咱食了低盐吗？新加坡，咱台湾的新加坡是真厉害哦。新加坡咧两年前呢，伊就向着呢卫生福利部呢提出警示，就甲你啊，甲你点掉啊。伊讲啊，即个食品的业者吼，伊并无落实到呢自我通报的代志哦。哦，啊，就是讲咱即话咧对中音。哦，因为呢，照起工啊呢，哦，检验啦、通报啦、等等啊那些，会干那做了不好哦。哦啊，安尼是呢，会影响到咱针对产品堆渣的这种时间的效率。但是当初时呢，新加坡甲卫生福利部安尼点一个询呢，咱的卫生福利部是安尼回答的，伊讲会啦会啦，咱就加强宣传。哦啊，阮来监督地方呢，啊叫伊去查，安尼是。好，啊，所以就查到现在呢，啊，出这个事情。哦，所以三三会理事长呢，林伯峰长是这样说，他说啊，这件事件啦，食品安全的事件是信用，
好、哦，性我就是本来一旦未婚的性诶，啊，买当周期发生，但是嘛是发生啊呢。哦，所以是认为讲，即马政府唔免解税当解税使啦，因为你讲只个大家听袂到嘛，是不是啊？吼、哦，啊就是看代志应该安怎做，安怎赶紧做去进行。哦，啊，这中年的本身这个油，哦，本病比这个成分呢，为什么超级标准？哦，噶即马你敢唔了解讲？哎、欸，为什么超级标准？干阿你嘛唔知，我嘛唔知呢。好、哦，专家讲爱原料。哦，啊是什么原因？今嘛嘛唔知呀哈，所以两礼拜啊呢，是不是啊哈？所以新加坡呢，伊咧113年的时候呢，七月，迄阵啊，伊就公布一个叫112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有一个新协的报告，内底就写着啊，伊讲你食药署，你107年，你有制定一个叫做食品业者。爱主动通报是 SOP 啊，而且呢，你这网站顶面有建立一个非登不可。简单讲，这些资料你业者一定要清清楚楚，你网站顶面拢总有诶，安尼先诶 SOP 啊。但是110年甲112年呢，业者主动的通报呢，有增加哦，有增加哦。哦啊，但是呢，啊，就初初开始有咧增加。后来就无落实了，就无落实了哈。啊，而且呢，地方的卫生局，就来给你查，就来给你罚，越查越侪惊，越罚越重呢。表示业者呢，清清菜菜，就是这个结论。所以呢，这主计长，主计长叫陈瑞敏呐，包括呢行政院主计长，丁丁哈，这长。长经理政府的这方面呢，以后提出了5大项，咱需要改善的。好，其中呢，牵连到卫生福利部甲食药署的这方面呢，包括讲呢，部分食品业者无落实主动通报嘛，这边就是安尼是吧？无照规定呢，来取得第2级的品管的检验嘛，一油来啊，哎，从这油做东做西啊。那个第2级的嘛，第2级的品管的业证呢，这方面的严谨你嘛无照规定来啊。过来啊，这海关这方面的查验，原料要入来海关遐查，伊讲啊，这你卡手嘛无够啊，这是咱大家拢知影，你卡手永远无够嘛，是不是啊？过来就是讲部分呐、啊，国际食品呢有一挂警示的案件，咱拢无呢较周全的处理。譬如讲啊，国际上发生了什么食品的问题，咱这边呢应该真注意嘛，还好好处理嘛，咱嘛呢做了无介好。好、哦，过来一点就是讲，部分的台湾人，家己要吃的啦，家己要炸的啦，安尼先啊，吼，安尼炸入来，这也是其中一项，这嘛是有影。不过咱即马咱也是坐飞轮机转来有无？伊拢互你摕一张卡。你家己要去摕一张卡，你有炸物件无？无炸物件无？等等安尼先哈。好啦，因为当初是安尼吼，新加坡呢113年，迄阵来决算报告，因为当年车啊，大家会记得迄个辣椒粉无？迄、那个辣椒粉呢检出来有个苏丹红啊，迄色素无？当时是一间公司。自己将这个辣椒粉的原料送检验，检验了，有这个苏丹色素，但是为了要顺利出去，伊自己变作合格的检验报告，后边来那当安尼，就是安尼。然后呢，第2间公司甲第3间公司接到下手的业者的通知而且伊贩卖这辣椒粉。有苏丹红嘛，然后办理退货时呢，伊竟然将同一批物件，佮卖给其他的业者，拢无照规定咧通报就对啦。而且卖物件嘛无合格，所以迄阵啊内部真大嘛。这辣椒粉、苏丹红，佮即马咱讲的大豆沙拉油，当然唔是同款的产品啦，是不是？但是业者通报这种主动性，同款真差嘛。所以在这方面是应该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哦啊，这边呢，大家讨论较侪是南桥。安怎讲讨论南桥呢？南桥就是甲顶油的、甲顶手的中联迄边买原料来嘛。啊，南桥个做东做西安的是，结果南桥呢，伊就主动家己个检查嘛，个检查了，唔对呢，唔对呢，赶紧的甲中联讲嘛。结果即马南桥冇代志呢，所以有个人讲南桥啊，你是在。加在有利，有这南桥呢，一个检验，然后发生问题，才赶紧的甲丁秋讲。哦，啊，但这么怪异，哦，怪异安怎呢？你检验出来，你要马上通报伊啊，中央来啊，哦，有疫情单位来啊，哦，讲伊拖刷掉安尼死啦，哈、哦。所以呢，有一挂人呢，就替南桥咧打抱不平，加在有这间南桥公司呢。啊，若无，伊若无实际安尼咧检验，到时呢，台湾人继续吃，继续带感，啊，继续死，是不是安尼先？哦，所以呢，这个针对南桥来讲，哦，我感觉啦，吼，即马要国家要甲办，啊，要甲发，这应该个奖励才对呢。你要国家办，要甲发。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在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达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未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正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7: 温先生哈，温先生是开始吃嘛哈？
0: 是。
7: 啊，吃到今麦已经吃两礼拜啊。
0: 是。
7: 啊，又好就济啊！我今麦问，因为我明仔个甲买啊，无伊好天食无？好天个是等同我吃呢。
0: 请问伊的状况今嘛？什么款的讲我听？
7: 你等一下。
0: 啊好。来，
7: 你
8: 讲讲。哎，阿亮你好，今嘛哈？
0: 哎。
8: 如果警告头一打吼，
0: 神
8: 经吼落啊吼，
0: 是
8: 较袂酸痛啊后壁诶，这骨轮哦，
0: 是
8: 啊，拿咧叮当哦，哦，会薄薄诶，
0: 会安尼丢
8: 啊，
0: 会安尼丢，
8: 会安尼哦，
0: 嘿，
8: 啊这豆豆修补过来啊，
0: 丢，诶，食六礼拜至八礼拜啦，
8: 好安尼哦，
0: 安喏，
8: 啊我今麦食几项？
0: 你即马三椒瓦骨拢有咧食，两项拢爱食。
8: 无啊，我挂迄条香菇精诶。
0: 对，因为你啊起啊煞个惊，所以你太太三项拢甲你买啊，你三项拢爱食着啊吼。
8: 诶，
0: 哦，啊你即马
8: 有哦，
0: 系
8: 我进前食头两日，食头一礼拜诶孙哦，
0: 系
8: 啊，加慢慢有啊，我即马就讲卡电咧。好你讲会使叫三顿食袂？啊，你甲我讲会使。诶，
0: 一定要三顿食。诶，
8: 有较改善。
0: 好，阿妈讲，赶快来活动哈，赶快叮当啊。
8: 有啊。
0: 哦。
8: 啊，就是安尼吼。
0: 嘿。
8: 料。
0: 嘿。
8: 啊，就是像这个糕饼阿仔。
0: 哦。
8: 啊，爱个
0: 买来食，三顿食。
8: 照常安尼食，还是安
0: 怎？对，你即马拢照起工安尼食，食六礼拜至八礼拜好。好
8: 安尼
0: 哦。会记哦吼。
8: 啊！阮太太，搁一个，搁阮囝一个手啊，要甲伊请教咧。
0: 好，你请伊听来。
7: 啊，你好，我来请教哈。
0: 嗨。
7: 阮囝伫做兵的时阵哈，
0: 是，
7: 起码42岁啊。
0: 是。
7: 伫做兵的时阵
0: 哈，
7: 做兵伤认真啦。
0: 嘿。
7: 打靶阵带去登去。
0: 啊，了解哈。
7: 啊，登去哈，伊变到看这个手哈。
0: 嗨。
7: 家己有伫做迄个，啊伊拢爱提重，啊提重伊手就拢较会酸痛，较会无力啦。
0: 对。你伊嘛是三椒瓦骨啦、
7: 啊，哦是哦，三椒瓦骨，
0: 对，哎，即嘛吼，伤到迄个所在，即嘛赶快咧做时阵，做时间呐，迄个所在要先缩一下，
7: 缩一下
0: 对，
7: 哦，反正我有呼吸的嘿，
0: 对，有咧做就爱缩，啊无咧做卖缩，
7: 哦吼，
0: 哦啊三椒瓦骨三顿食，你看伊明显的进步，
7: 哦，
0: 好不好？
7: 哦好，这是个这个问题，
0: 好，
7: 温先生哦，品水哦，这个倒啦。
0: 是
7: 倒老的拍卡就要去扫安尼啦吼。
0: No 三顿食，伊即马咧食诶，照起工食。
7: 嗯。
0: 啊。
7: 照三顿食。
0: 哎，啊 No 每一顿食两个尖尖哈，配温烧诶滚水食。
7: 嗯。
0: 啊，甲咱头拄啊讲诶迄三项吼。
7: 嗯。
0: 半开半点钟。
7: 哦好。
0: 好唔好哈？好。
7: 啊你啊迄食食饭点还是饭啊？饭啊。
0: 拢无要紧。拢无要紧。
7: 哦是啊。啊。
0: 那放
7: 点钟就
0: 对
7: 了，
0: 对，好不好？
7: 好，好，我再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今嘛嘛是有一挂电话，就是安那呢，哈唱安尼是哈。啊，当讲是贵宾少的情况。啊，照你讲， 啊，季节天气的变化较矮，啊，即马就热天啊，啊，啊，但热天呢，即温差大嘛，哦，所以同款呢，即过敏少的人数，包括电类嘛真多啊，即食咱的诺诺永喜低烧散，啊，过一阵嘛，好唔好？好好啊，过一阵嘛，哈，啊，可能你一罐咱的诺诺永喜低烧散呢，也未食完哦。哎、欸，感觉的，哎、欸，好奇哦，无问题哦，无代志哦，哈、啊，希望你啊，将买回来弄弄，食半罐也好啦，食三分之二罐好，一罐你阁好好啊，照起感觉食好完，上好一旦阁食一罐，安尼先，哦、啊，将咱整个呢个调整好，哦、啊，无这种啊过敏少的状况啊，啊，真正真多，啊，咱嘛有一位少年兄，伊嘛是安尼啊，啊，鼻水嘛是倒流呢。哦，我定来讲伊个例，予大家听嘛，对不对啊？伊咧食面哦，啊，鼻水也滴个面诶，特别多安尼先啊，也真困扰。伊咧开车，开车，开黑车，哦，啊，这气更方便呢。咩啊，食咱个老老啊，食一两罐了，这代志就无个发生啊。哦，所以个咱个气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啊，老老用起低烧散，伊这是顺汗药。哦，所以呢，一般你若有咧食咱其他的产品，啊，建议的就是隔开半点钟，当然是斗阵食袂冲突啦哈。但是呢，咱就是照规定个咧建议，隔开半点钟 OK 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班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啊，大家咧讲诈骗，但是永远呢冇发生呢啊，永远拢咧发生了对哈，即卖抓到是咧洗钱，洗钱钱呢一直洗出去，台北市刑警大队呢抓到，这属于较北边啦哈，北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桃园哈，只要呢诈骗集团。几个组的诈骗集团呢，有负责去给你收钱，然后呢来到伊中水房，刷到呢啊钱才个洗出去安尼是。啊，即马所交了解哈，每礼拜洗钱呀，安尼呀，金额拢超过1亿以上，每礼拜呢，好厉害哈！啊，即马呢抓到的是一个姓桂，拢总抓到30几个啦。而且咧，姓桂因这人的厝内呀，敲出了现金啦、啊，吼、哦，一个贼拉黑呢，1500万，下面个贼拉黑呢，又不是干那个你骗钱尔嘛？为人现在金啊啦，为什么嘛是拢贴贴伊啊？好、哦、啊，所以今麦从这姓桂这已经压起来了哈、哦。这是第四堆，去年底呢，咧办一位啊，甘露苏，甘露苏伊是被骗去啊做岛主。好啦，阿拉即办案嘛，先抓到这个来领钱的，该接受迄个车手，然后为这车手呢，再个录录为顶面呢，就是赖查甫人啊，被诈骗呢1400万，啊，再个开始个为姓赖这边呢，个进一步个录为顶面去，安尼先抓抓抓，就抓到几个车手哦，这车手拢是来个咧收钱的嘛，哦，阿个查出到呢有14个被害者。啊，这14个被害者被骗的金额呢，佮了解起来是差不多是5000万。啊，然后再个录，我个录为证明，最后才查出了讲，哎呦，哦，贵啊，诈骗集团哦，哦，啊，这诈骗集团的国家证明，就是咱讲的中水房，啊，都钱呢为姓贵也去，啊，姓贵伊负责什么？来，恁的钱呢，派出你。啊，恁的钱啊，所以钱我给恁总处理哈、啊，所以八个诈骗集团呢，钱为遮来，然后呢，安尼先甲洗出去，好厉害，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对诈骗呢，本身呢，这个姓桂，伊就家己有一个诈骗集团，然后佫替其他的诈骗集团来洗钱。讲伊生意的规模，这种诈骗集团的生意，讲规模呢，北台湾呢，市占率。占着80%，爱给你做真好的服务，伊会当啊提供车辆，哦，你的车手要用车，来，哦，而且你车辆顶面，伊借你车，伊阁甲你讲，你的车手出去收钱，放心，我车顶呢有个安 GPS， 伊去倒位，走去倒位，会甲你乌食乌无，我遮呢拢总知影，安尼是吼，哦，所以生意做真大嘛，你看。整个北台湾的生意占80%，他下面的细汉的30-40个，听说，他生意做多宽呢？为家人一直到桃园，有岛呢会当服务的范围啊，甚至到台中才来，安尼是哈，很糟糕啦。所以诈骗的呀，永远都抓不完，是不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呢，边啊边有趁钱无趁钱，上趁钱的嘛是拿靠重金边啦。啊，就咧这两天，阿亮啊，阿甲就为咱台中，嘛是真大间的病院啊，属于教学医院呢。啊，甲内面一个教授，嘛是讲到讲，我讲哦，恁啊，迄边遐侪人，哦，遐侪人比过去也搁较侪人，安尼先哈。结果伊甲讲一句话，我感觉讲哦，安尼哦，伊讲阮病院啊，患者呢，我感觉当然真侪人，其实嘛，真正真侪人。哦啊，但是真满满满，伊讲无啦。安怎讲呢？有病房，但病房你无卡手啊。哦，这我知影。哦啊，这敢无趁钱，我趁钱啊，病院内无趁钱哈、啊。但上趁钱的，你这间大病院上趁钱的所在是倒位呢？停车场加迄个餐厅，哦，美食街加停车场，我这两位上趁钱。不是看患者赚钱哦，哈！好啦，咱卫生福利部健保署呢，昨公布的2024年
这样便宜呢，伊买有财报啊，有赚钱啊，有赚钱啊，拿靠奖金，连续九年伊拢是全国上届赚钱的，整体呢结算起来呢372,600,000，但是。哦，拿到奖金呢？伊赚的钱上最上最呢，有超九成的利润是安怎呢？是股票、股利哦，股票本呢，这呢是上界最，唔是讲伊啊，即个看还价啦，这方面的利益唔是哦。哦，所以财报哦，平时讲咱国内25.8%便宜呢，实际上伊财务呢是了解。啊，了钱要怎维持？啊，我有股票有赚钱啊，哦，啊，停车场有赚钱啊，啊，美食街有赚钱啊，啊，家呢赚呢，安来车去啊就赚啊，是安尼先啦吼。所以这个报告呢，公开对象就是领取健保费用超过2亿以上的病院，咱就要公布这个名称就对了吼。医学中心22间嘛。区一病院83间，地区病院130间，哦，诊所，基层的诊所，冇3间哦，啊，佮有2间呢是属于啊检验所安尼先，但是因必须要是已经领健保的费用是超过2亿的，安尼拢做240间，好，啊，240间呢，你经过个了解起来吼，真正讲安尼先啊，佮你了的。有27间啦，哦，啊那是本业，啊本业方面呢是62间是了结，啊你超过1/4，那总价是赚的呢，太多人讲的嘛，哦有股票的股息啦，有美食街啦，有停车场啦，等等啊那些，你赚的，哦啊那呢，咱台湾上出名的台病院到底有赚啊无赚？啊，台大病院呢，一是16亿1,200,000，伊唔是上趁钱的，伊排在第7名呢，排在第7名。哦，啊，那讲真正是看患者，啊，看患者，然后安尼死呢，就是真本业咧经营的，哦，上盖好的咧咱家，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第1名，17亿8,000,000。连续11年，伊是医疗的本业，哦，上盖有盈余的，是咧咱台中一间，是啊，哦，但是那比顶几年来讲，嘛是更加退步安尼是啦，吼，好啦，就咱开始讲病院啊，有大间有小间的嘛，吼，阳明医院呢是啊，医务本业上趁钱的地区病院哦，6亿外。哦啊，上趁钱的区一病院呢，你咱呢家己基督教病院安尼是哈。好啦，即个数字呢，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哈。只是讲某一挂批评啦哈。伊讲啊，有趁钱无趁钱，你袂当安尼死咧写呢。你要将内部呢，和大家啊较清楚，会当来做一挂解读。啊，不会变作大家安怎呢？大家开讲的时阵，对，迄个讲就有诶诶，我别讲嘛。啊，迄间你甲看，迄间上趁钱，啊，迄间拢趁乌心钱。哦，迄个食完弄个干事啊，过来，咱另外讲到的是针对着高速公路的封路，国道3号，咱拿混凝拿来搭靠遮，因为纸板碟往北五，哦，这真要紧，大代志啊，所以呢，一般来讲是安尼，这纸板碟呢是差不多咧清明进前会往北飞。在涨钱罕见哦，这么热啊！哦，啊，一批这纸板碟呢，飞过咱的高速公路，上最少呢1分钟，100几只呢。咱高速公路讲呢，哦，赶紧呢，将呢往北1.5公里呀、啊，哦，遐长呢，这个外侧车道来紧急封闭，或者蝴蝶哈、哦、纸板碟让安全呢。背过去安尼是哈，当然这是超20年来头一遍出现呢。安怎讲呢？7个啊，量遮大，无一般呢，卡唔是这个时间呐，卡唔是这个时间哈。所以马上知影了呢，马上做处理。啊，无呢车来来去去啊，拢会安怎弄去弄掉嘛？
哎，产生这状况哈。另外，咱呢讲到旅游哈，你可能一个人出国，啊，今嘛真侪人安尼哦，一个人出国哈，一个人出国呢，啊，出国咧房间拢两个，啊，你要安怎呢？啊，无你加钱，对不对？啊，无你呢，就加只领队。啊，开一间，安尼先就对哈。啊，所以呢，伊咧写就是讲目前这个新的一挂做法啦。哦，即马你一个人出国带团，啊，带团啊，你若落一个的落单啦哈。就是看你是要补房价差呢，哦，还是改住单人房呢？哦，啊，一般来讲拢是两床两床这种就对了哈。啊，所以你就甲领队呢带共一间，但是纠纷多。啊，甚至有一个投诉啊，多。虽然国内呢，真侪间旅行社伊就宣布啊，像日本、像韩国，种属于较低度的，伊就无个安排呢，甲领队，也是讲啊，啊，恁两个夹一间，无安尼啊，一律你一人，安尼你来补钱，补差额就对。哦，按那呢，你的旅费，因为你一个人呢，好、啊，你也比别人呢。开较侪钱，啊，根据了解呢，团体旅游这种啊，夹到阵啊，配房的制度是过去拢安尼是呐。啊，旅行社有当嘛，节省了领队啊，这方面的一个房价成本嘛，你一个人啊，不咧领队跟你咧住一间安尼是好。后来但是问题产生啊，哦、啊，两个本来不熟悉，即嘛住到阵，哦啊，这几暗嘛两年啦哈，但是为了钱胖起呢。啊，钱胖起要安怎？是不是？啊，阁有发生过一项代志？啊，就是讲啊，甲领队呢共房间，叫透早起床，啊，共房间迄位长辈啦，啊，长辈哈，哎、啊，起床了呢，发觉讲迄位长辈呢亡身啊，啊，这啥害啊？你要来对人厝内人要安怎交代？是不是啊？好，所以即马呢归去哈啊，就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整。领队不同房，安尼是吼。以韩国五天的行程来看，哦，你刚才讲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安尼是拢算你的就对了哈。可能你要增加6000块至9000块不定啊。啊，可乐理由是表示讲九月初你要出团去日本啦、去韩国啦、去东南亚啦，啊，就安尼是。你一个人啊、一个房间的这差价。啊，安尼收，就无个安排你甲领队，也是其他的大港房就对了。啊，我即摆已经报名咧，啊，已经报名咧，照即嘛。但是后上呢，就产生咧咱头拄啊讲的迄个变化哈。过来，咱早上讲到这教授呢，牙刀啊，南波刀，台西啊，伊个大水神啊，有无43岁，这属于电机工程学系一个教授林教授啊。敢那是因为啊，本身呢。这厝内家产的问题啦，台30几多公，我咧音乐教室内面，将音乐教室负责人，这姓纪的啊，先生呢，太太是安尼哈，这死者的太太是甲警方安尼表示啦，用10年前不发生一遍，3年前不发生一遍，就是讲双方面为着厝内的财产呢，有安尼大碎声，但是两家人啊。根本就无咧往来啊！哦啊，最近的见面嘛无啊！好、啊，唔知啊，因这伊个叫大姐夫，好、啊，唔知大姐夫呢？那为什么突然间呢会发生爱来家，啊个台式个结昂塞？好、啊，所以伊嘛感觉很纳闷，很纳闷就丢了哈。不过呢，本身这教授咱长老讲，伊是不是讲进入一个个性上的特殊性了？安怎讲呢？伊是工程。电子方面的破书呢？啊，破书，但是伊无咧用手机啊。你会感觉真奇怪吗？所以这个性啊，可能哈、啊，有一寡伊较特殊性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喝啊。现在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对
4: 过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有真侪咱的听众甲阿玲啊交代啊，哈，就是讲爸爸节要到啊，这个三周那是大组特别组要开始啊，一定啊赶紧甲伊啊啊先提醒一下安尼先好啊，好消息甲您报告，咱后礼拜一。后礼拜一呢，伫活动的正式开始哈，所以即马公司啊，就是好伫当互大家先预定啦。安怎讲呢？食要完啊呢，食要完啊呢，要买来吼、哦、啊！但是叫我买一盒，我买啦，我买大组的啦，吼、哦，这种的电话啊，啊真多哈、哦！啊，我找一间，找一间未无啊，对不对？找无啊。哦啊，即卖呢，大组后礼拜日开始来三周，哈、哦，三周哈、哦。所以呢，咱今日就开始啊，大家来预定。哦，阿姨呢有帮来收掉，啊收掉呢，啊就赶紧呢先给你送来厝诶，啊你都袂讲啊，我本来三顿食，好即卖啉奶嘛，跟他食早嘛，你先，哈、哦，咱拢照起讲食，我知影恁食到真好啦，哦三椒呢咱来吃吼、哦，咱本身呢唔是讲啊骨头顶喙齿用两两，咱针对这神经系统，哦神经系统，哦这呀、啊，嘛是非常非常好，真侪吊筋哦。哦，三椒的补充呢，也拢补充啊，真好哈。好啦，大组来啊，啊，今日呢开始拢会当先预定三椒，三椒呢大组是两阿加半阿，安尼拢总大组是一组三千块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啊，云南赚偌侪钱。哦，赚几啊千亿呢，好厉害哈！包括讲啊，即马新青安少年人买厝的新的规定，甲大家做较详细报告哈，待会见。
5: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欸，明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000不180。

0: 体育国小对面，应征金浦东药房的应征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若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开银行呢，偌好赚哈！过去啊，做囡仔的时阵，讲啊，哦，恁家好嘅人，恁家开银行喎哈！真正开银行呢，真正好赚哈！因为台北股市呢，跌不破嘛，所以来借钱啦、投资啦，哈，就是哈，交易热络，加上呢，银行放款，过来是财富的管理。啊，银行的这理专呐、啊，有无？跟你讲，你哎，那赚钱呐、啊，那赚钱呐、啊，尽管公司这边啊。嘛是摊个有些些，好、哦，安、啊、来寿险呢？寿险呢，收你遐侪钱啊，摕来投资啊，哦，摊遮侪遮侪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咱台湾呢，13间上市的金矿，大银行、大公司哈、哦，金矿呢，今年顶半年，哦，所交出来这数字呢，好厉害啊！税后哦，税金扣掉税后，4400亿以上。哦，成绩亮眼，那是甲去年同这时间比起来呢，要增加要一倍。半年赚去年一倍，一年也得掉安尼是啊。诶，当讲是好厉害哈。那、是以2021年诶顶半年来讲呢，超出顶半年3415亿，这当讲是历史的新高的记录啦。哦，上个趁钱呢，像富邦金矿、国泰金矿，依然是坐咧头前第一名、第二名的是哈、哦。富邦金矿呢，顶半年累计啊，就趁973亿4000万。哦，这是诶，当讲是顶半年的获利加 EPS 的双冠王。啊，国泰金的盈利嘛是非常之好啊。哦，伊干那单月税后的盈余啊，就165亿9000万，伊是6月份，但一个月上趁钱的获利王安尼是哈、哦。其实真侪间金矿呢，干那用半年的时间所赚的，就超过去年一年啊。好、哦，元大金呐、啊，国票金呐、啊，啊、哦，凯基金矿啊，等等安尼是哈、哦，盈利拢是非常的好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咱讲啊，银行啊，咱若要买厝，要甲银行借钱哦。哦，虽然现在来讲呢，少年人买厝，这个心清安。咱嘛是希望讲少年人会当这个较轻松来买到家己的厝啦。啊，娶某啦、生囝啦，对不对啊？真好。啊，不然台湾呢，这少囝化嘛是真困扰呢。所以行政院呢，今日来确定整个呢，心清安呢3.0。哦，3.0就是有1.0、2.0，即马来到3.0这个版本。哦，啊，宽限期呢，每处宽限期搞啊5年，但加少银行给你5年啦。啊、哦，5年是好听啦哈。过来就是讲你要贷款可以。哦，新青安嘛，青年嘛，啊，你65岁啊，你也咧新青安。啊，过去真正嘛，安尼冇咧招的呢，啊，即马袂当。哦，你必须要呢，也未满50岁。啊，你若50岁以上呢，啊就歹势，啊就不可以哈。过来呢，就是要帮助这些少年人。既然是帮助，你一年的薪水5-6百万、6-7百万，你需要什么补贴吧？哎，都袂当。哦，所以确实讲，你一个人，你一年的收入超过200万的这无你的份。你就袂当来贷这个新青安，爱当贷偌济钱呢？来1000万，啊！但是咱有讲啊，人伊来结婚呢，啊，结婚个幼囡仔呢，那这无共，这当国卡改补贴国卡优待，有咱少讲话嘛。啊，迄呢细节咱明仔再讲哈。好啦，过来就是讲啊，这买厝，
买厝，台北市呢是3500万，新北市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像咱遮咱中部遮咱拢是咧2000万人的钱。好，这安怎讲呢？因为咱是要帮助你买少年人买厝，结果你咧买豪宅，哎，歹势，哈，你那是买超过太多，这金额以上的，你嘛啊无这资格来贷这条钱安尼是好，所以差不多人这么讲诶。现在结论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政府呢为2010年12月那时候呢叫做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落落等啦，就是第一个版本、新青安 1.0 刷入来到2023年8月开始，就是青安贷款精进方案再进一步就对啦，那就是 2.0 的版本。好、哦、啊，即嘛贷款的条件是包括讲贷款偌侪钱啊，1000万嘛哈。贷款的年限呢啊，会当延长到40年嘛，啊宽限期会当5年嘛。啊，然后呢，公家银行包括内政部给你补贴呢，你的利息嘛，哦，利息呢增加来到呢1.775%安尼是嘛。但是相关即嘛阿亮啊所讲的只，甲7月底拍摄时间就到期啊。啊，到期啊，你也都无啊吗？哦，咱本来就讲一定会有啦，因为今年要选举嘛。哦，要选举本来有诶，你个无去啊好，选票袂等到你啊啊！但是袂当照以前就是乱去啊嘛，失败嘛。哦，所以咱即摆来做一寡调整哈、哦。不过那是以清安政策来讲哈、哦，累计拢总有超过51万户啊呢。累计拨出去钱啊，2700亿啊。哦，其中这2.0这版本就17万户通，今夜就1300亿左右。哦，啊，即卖咧新青安3.0第三个版本，他都阿咱就讲到嘛。啊，过去迄个标准呢，咱应该调整一下嘛。50岁以下，一年收入200万以上的没有，啊、哦，没有，是不是啊？或、哦、者、啊、有一寡呢，种种的。规定当然无2.0版本遐尼好啦哈啊，不过应该就靠一寡安怎讲呢？一个标准出来啦，无迄阵啊，真正淡薄呢乱去啊，糟践去啊，有这个现象哈。但这是不是对房地产就是讲哦，即马房地产真歹，大家知影嘛？哦，先房地产就当较好起来啦，较安怎起来呢？先哈，房地产的业者是表示啊，用这个新的制度。针对头一遍买厝的首购族来讲，应该是有帮助啦。但是目前房地产的交易无好嘛，啊，贷款的条件你规定是规定，其实去到银行呢，佫哦，佫正甲你卖讲甲你刁难啦吼，就是讲啊，会来看讲呢，各方面的条件啦吼，所以实际上，房地产是不是安尼先就当外好啊，恐惊。没有那么看好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外商啊，这 Uber 啊 ，Uber 呢礼拜调整了会员方案的介绍。好、哦，你那是订月爱，由120块调整来到199块，这可能你有呢使用这外商的啊，才知影阿玲阿在讲的这个数字啦哈。哦啊、所以呢120块比199块、啊、你如果是订年订阅制度的是1200块调整到1999块，你是他的会员，你外商方面、啊、有一个什么样的优惠，但是这就起多少了呢？起65.8%了呢、啊、Uber 是这样说、哦、用调整介绍调整了到昨天为止、哦、准备给我们退订真有限啊啊！哎，表示讲大家当接受，会当接受吗？好啦，所以 Uber 这边诶，公关总经理表示啦，哈，伊讲这个会员的方案介绍调整，甲本身政府的这专发的上路，伊讲无关系。啊，早为旧年初 ，Uber 内部就开始咧检讨相关的一挂规划。啊，伊讲啊，主要原因。阮 Uber 会员方案，这个介绍为2022年以来呢，拢唔捌调整过呢。
所以呢，即马就是讲，要做这方面的调整安尼哈。

当然现在是网络的世界，电子的世界啦，齁。啊，有一个平台在那，平台在那呢，你做生意的，你卖东西的，套价咱甲主文啊，外送员甲咱送来。现代社会这种服务啊，其实是真方便。齁，啊，但是呢，这价钱方面呢，安尼一直在调整。所以看伊内容啊，即 Uber Eats 昨呢嘛宣布下半年伊即合作的伙伴啊，有一个新的计划。其中呢，伊讲上届受到外送人员的关注的有两项的计划。第一项就是及时提领的一个报酬。简单讲，我是做外送，你无需要等待每一礼拜。再来主动回款，你只要套计啊 ，APP App， 你就会当提前将你已经赚到的这行程的费用，啊，就会当来到你的银行户头里面，啊，马上会当领到。哦，另外一项就是优快送，及时呢送到位的。

啊，这外省的真侪人会叫啦。但即卖呢，介绍呢调整了，啊，两个看内部吼，佮有一个敢若讲扩大距离啦，啊，当时开始等等这，这咱个较了解的，然后咧节目中呢，则较详细甲大家做一寡解说啦，哈、啊。另外，咱来讲就是关于无人机，啊，无人机啦，即个咧即卖，这种运用上啦，啊，非常之大嘛。包括讲啊，咱即马啊，卡说讲即淹色湖啦，好、哦，唔知道淹水无安怎无，咱拢利用无人机咧看咧是嘛哈，啊，即无人机呢啊咧战争诶时阵咧，哦嘛，非常非常好用嘛，是不是啊哈？所以咱即马嘛要拆讲呢啊，相当诶无人机啊，医生各方面咧拢咧进行当中，但即马就是讲拆讲诶案呢，刚刚有一挂问题哈、啊，有即在亚东诶李伟啊，昨咧表示啊。因为咱今麦的采港陆军，啊，将对无人机反制系统的采港呢，钱是开落去啊，但是物件呢，拢无阿多及格，无阿多通过咱的验收呢。啊，这时间呢，已经超过两年啊呢。哦，啊，所以钱讲爱开，啊，尤其马上国要更加多钱，要做这方面呢，啊，这种啊，可能是。啊，医生的编练安尼是哈，所以呢，有倒是安尼哈，有一挂钱应该开。大家嘛赞成咱台湾来发展无人机啊，哦，只是讲这钱落去了，是不是真正用咧咱希望用的所在？这也是目前哈，大家心内呢靠一挂解药的所在啦。对吧？钱爱开也变爱，哦，你来反对就讲你不爱讲嘛。但钱开落去了，遐钱走倒位去？对吧？哦，或者是讲像咱即马讲的这条，啊，这是一间厂商摕到真多真多啊政府的生意，但是呢，咱要甲买的物件，伊都未通过啊，啊是安尼是啊，吼，比如国防部针对这个专栏，咱的监察院把它纠正呢，讲你找这间厂商呢，伊的技术呢做未到，但是咱有完呢将。9亿8千万的钱啊，会予伊，啊，予伊做了呢，顶礼拜要验收嘛，啊，检验一遍，检验两遍，检验三遍，三遍拢未及格，要安怎？钱开落去啊，啊，物件呢未当用，安尼是毋是解约？哦，啊，解约是一回事哦，伊这里针对的是咱的一个外岛无人机的反制系统呢，啊，你浪费两年的时间去啊呢？啊，钱无好去啊呢，对不对？啊，这间公司呢，啊，伊摕到真侪咱呢政府的案件呢，哦，所以这是大家较会黑白想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我们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打南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饮真好了，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2: 吃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4: 雪利旺今仔哦，我参望几多暗暝呢，啊，朋友嘛几多水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1: 我来请教你哈。
0: 哦，真够。
1: 奇怪呢，我食雪利旺哈。
0: 是。
1: 啊，你是爱困呢？
0: 你是啊爱困。
1: 嘿。
0: 暗时啊才困袂去。
1: 啊，暗时啊吼，困个困，敢那无困无真好
0: 啊
1: 呢。
0: 对啊。
1: 嘿。
0: 哦，你即马哈雪利旺和你肺旺哈。
1: 嘿。
0: 但是你的脑部缺氧，包括讲咱的肺上较袂到头壳顶啦。
1: 嘿嘿嘿。
0: 哦，你的心脏较无力，爱食苓果精啦。
1: 啊，我甲你讲吼，我有买苓果精吼。
0: 是。
1: 啊，那我食苓果精吼，会流目油呢。
0: 苓果精一包一包三顿食，
1: 会流目油呢。
0: 因为你本身哦，气血不足，较无收缩的力度。你即马食一阵嘛吼，就较袂流目油。
1: 哦，安尼哦。
0: 你嘛较袂食饭饱就肚鼓。
1: 哦，
0: 你迄就是脑部吼，脑部缺氧。
1: 哦哦，对对对吼。
0: 啊，阿妈常常坐遐叫电视看啦。
1: 嗯，好好。
0: 啊，所以咱啊，苓果精加咧哈，也当将咱的血液往上加咱的头壳顶起来。
1: 哦哦，
0: 安尼是啊，伊经过气血充足。
1: 哦哦，
0: 你的状况就袂离下度久安尼。
1: 哦，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啊。
0: 嗨。
2: 那请教一下啦。
0: 嗯。
2: 我爱读下会记啊呢。
0: 是。
2: 二十四小时拢记爱食啥？
0: 哇，阿你有咧食阿米牛啊，是咧食心脏药啊
2: 无？无无，拢无咧食血糖药啊呢。
0: 啊，血糖吼。
2: 哎。
0: 阿你有食苓果精无？
2: 较早有食啦，即马无啦，就是无，唔知咧问你。
0: 你这啊，当然甲咱的血糖、甲咱的代谢有关系啊。
2: 哦。
0: 较要紧的食苓果精啊。
2: 苓果精就对啦、
0: 啊好睏无？
2: 无介好睏啦。食它我久就开。
0: 我看够话个呀。
2: 哦，
0: 三顿食，三顿食。
2: 哦，
0: 一顿一包。
2: 我搁请教者。我即马最近吼，顶礼拜脚头两个脚后煞另外疼了，酸痛酸痛，还要食啥较好？
0: 食瓦骨。
2: 瓦骨。
0: 瓦骨。你若会疼吼，已经第二级要挖第三级啊啦。
2: 哦，
0: 你就挖骨三顿加一顿两粒，啊，加你的苓果精到顶吃。
2: 好，好，
0: 好，好，谢谢。
2: 食饱拢无要紧啦，哈。
0: 啊，康心食饭饱拢无要紧。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
2: 再见，拜拜。
3: 那苓果精吼，那不能连起，它这片拢无听。
4: 我辛苦怎么弄了？苓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证啊，不晓得。
5: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三顿吃，真好。
6: 食你的苹果精，成功拢当家。
3: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苹果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4: 食苹果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3: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苹果精，啊食今麦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苹果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苓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苓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有人食苓果精啊，是要消费了八道汤哈。啊，若要消费了八道汤呢，苓果精的食法是透早两包，300cc 温开水，两包甲泡在内面啦啦嘞。哦，柠檬呢切一片啊，切两片啊，唔免下皮，唔免下皮哈。再去呢一杯300cc 啊，真要紧。然后呢，爱快走，爱快走。你只要安尼先啊，差不多呢，沟通一下吧。你巴肚呢会消得非常的明显，啊，中昼呢、暗时呢，唔免安尼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安尼先来过就可以了哈。啊，苓果精呢，咱一盒是2000块，内底呢啊，两盒半的吼，两盒半吼，是这个4000块，因为昨昏呢开始就听做别人问啊，啊，咱一盒呢是2000块。啊，那两阿半呢？就是4000块哈、哦。啊，雪利旺呢？有人讲你雪利旺来对是三罐的大组，唔是唔是哈、哦。雪利旺呢，一阿来对呢，啊，咱是两罐。啊，那大组的雪利旺4000块，黑来对是5罐。 哦，所以呢，这么开始呢，大家咧预定啊嘛哈，后礼拜一呢，咱的活动就会正式开始哈。啊，雪莉话，因为伊这大作哟，较重啦，也水的嘛，啊，较重嘛的时候，所以啊，咱是甲阿公阿妈讲呢，恁那是雪莉话买两组以上的，甚至会拢买半年、一年的这哈，啊，咱拢会拜托咱的啊友邦哈，甲你送位厝去，没黄金，没黄金。好、哦，阿林果精呢？伊这是一盒内底是63包，还是一盒？咱即马咧买一盒呢？先吼，啊，那是讲啊，买大组4000块，迄就是两盒内底呢，各加30包咧内面安尼先吼。啊，咱今日呢就开始预定啊，啊，后礼拜一呢啊，甲你送到厝安尼先吼。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美国甲伊朗目前的一个状况。美国军队呢，15日呢锁定的，是甲伊朗甲挖霍姆兹海峡，伊只有一个岛屿，叫做大通步道，发起了呢90分钟的空袭。美国呢会进一步会扩大伊啊打击的这种规模。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伊表示啊，后礼拜更加是空袭的这伊朗要将伊朗呢一个人都不剩啊，怕个呢连几人都无安尼先哈。当然，伊讲话会较夸大一寡啦哈，但是就是要真严重的打击。当时呢，海峡这边和霍姆兹海峡这方面呢，美军对伊朗这方面是封锁起来，重新个封锁起来。伊朗呢，当然呛声登去啊。伊讲啊，要将更加多中东石油的出入呢，更加冻结的是哈。所以呢，安尼石油出入问题的时候，你个想看卖嘛？石油当然呢更加贵嘛。所以布兰特原油呢就起啊嘛。超过$85西德州原油嘛起啊嘛，超过$80哈、所以呢，安尼是一直整落去油的出入问题，油的价钱要落落来就较困难啦。美军的伊朗时间是15，过到了90分钟，将空袭轰炸。美军是中央司令部这边来处理。伊讲啊，阮对伊朗的大通步道的研发，迄种防卫系统，包括呢因飞弹的一寡呢储存点，包括因飞弹的发射点呢，拢甲拍掉，精准打击。而且呢，无偌久，川普就个放声嘛，放声讲安怎讲，伊人呢，他拄啊，无偌久进前嘛，敲电话来，讲想要甲阮讲，要甲阮达成协议，但是过去也真侪遍安尼讲。不过是真的是假的，咱也不知道。因为早前呢，差不多伊朗的时间14的深夜，迄阵也是暗时啊10:30啦。迄阵啊，美国就一个空袭。对伊朗的海上的封锁，嘛是咧1:00后就生效就开始啊。这波的空袭呢是7:00哟，一直到15透早5:30才结束。美国是用一个无人机、战斗机、军舰，针对的是伊朗的飞弹、甲无人机的阵地，包括呢伊朗的海军军事方面呢，包括伊研发这种防守的系统，等于拢锁定啦，锁定哈，这当个数十个军事目标，精准打击。即卖你要精准打击咧，即卖科技啊，设定还是真正真准哈。所以美国的媒体咧写啦，川普总统是咧14一天点咧一些战情室，包括咧副总统啦、国务卿啦、战争部长啦、参谋首长拢叫过来嘛，叫过来讨论，就是要对伊朗要出手啊，安尼是哈。所以呢，总统川普接受福斯新闻的访问。伊讲美军呢，会将这个伊朗核给修理啊，要给修理几个暗，后礼拜会安怎，会伊会更加凄惨，伊甚至讲，阮即马锁定的是要拍倒伊，川普表示讲，即马锁定的是伊朗的电厂、发电厂哦，包括旧牛，全部呢要给毁掉，一直甲伊朗冻袂掉，访问的人问川普总统讲：“安尼做要做到当时就对了哈。”川普总统讲：“做到我认为会当啊，我认为够了，才话停。”安尼是哈。当然，川普也提出警告了哈。用阮美军呢，对老百姓，阮当然真注意了哈。当然，震惊，唔那个伤害到老百姓安尼是哈。但是，确实讲，你伊人一直歪坐落来讲。一直讲袂成者，被拍甲恁伊人呢，连一个人都无，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针对海上的封锁，除了这海峡以外，即卖呢伊人的革命卫队嘛是讲好，其他所有路线呢拢要予伊咧袂当出入，
哦，你要让我不能出力，我也让你不能出力，大家都免出力就对了。哦，所以呛工呢，这个包括呢酒油啊，好家属啊，好啦吼，安尼所有人大家都卖出力。啊，那安尼这代志就比淡薄啊，有个卡掉的哈，卡掉的到底对什么人较不利？所以呢，某一寡呢啊，媒体呢针对这方面呢，有一寡呢因的一个报道了哈，这变作消耗战呐，消耗战呢。嘿，得看什么人诶，会当拖较久哦，是不是啊？吼啊，所以本来呢，川普讲，这个所在封锁起来了以后，这海峡有哦，伊要来收钱嘛。啊，为什么后来呢？伊个解口啊呢？因为伊身躯边的人呢，甲认为讲袂当安尼做，嘛袂当安尼讲。哦，因为一开始的时阵，伊人呢封锁海峡，讲收钱嘛。哦，一只船经过要讲$200,000。是不是啊？所以那时候美国是认为说这不能这样生，这违反了国际法，哦，这样生收钱是非法的。啊，既然对方这样做是非法的，这样收钱是不应该，现在呢，你美国要来收这条钱，是不是啊？整个就走进去了。所以包括身躯边的人，哦，也赶紧的提醒，那这样生做，这样刚收钱呢，这样咱就失去了咱美国，咱现在的战争的正当性，这真要紧。人讲师出有名啦，我即马甲你拍，是因为我有相当的理由，全世界甲我支持嘛。哦，啊你做歹代志，我甲你拍，啊即马我做歹代志，哦，迄几个走进去哦，所以身躯边的人啊，啊买提醒，哦唔通安尼做安尼事哈。啊，尤其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咧六月迄阵啊不讲过嘛，用根据国际法，国际法呢，任何国家。袂当针对种国际水路来收钱，所以人讲啊，咱台湾海峡咱嘛来个收钱，啊是印尼啊，印尼讲啊，我只马六甲海峡我嘛要来收钱，迄是不可以的。国际法律规定，啊、哦，国际水路袂当收钱啊，那是好。哦，所以川普这种突然讲讲我要来收这条钱的时候呢，啊，可能是这个我们唔知伊什么心态啦哈，因为伊真侪种即兴表演呐。所以他這樣說，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阿聯，包括卡達，包括巴林這些國家，都驚一跳，馬上就透過外交，就要聯絡，就怎樣，說不能這樣死啦，不能這樣做啦。後來川普說，就是這些國家，說要來投資美國，不要用那種出力收錢的，這也很好。其实我嘛无想要收钱，好、哦、啊，所以伊就改嘴啊，改嘴好。但是像美国的《纽约时报》伊家己写哦，伊讲话像这种代志发生，麦当恭喜川普总统针对这场战争的时候呢，其实伊嘛有淡薄啊茫然呐、啊，啊茫然呐、啊、哈、哦。当初时这场战争原本设定就是四礼拜至六礼拜，干净利落。哦，所以迄阵啊，美国出手真厉害呢。哦，一两天的时间呢，真正伊朗的海军啊、空军啊，有无虾米哇，拢安尼去予美国呢？差不多呢，大概差不多啊。都亲像当初时，其实当初时呢，乌克兰拄着呢俄罗斯，俄罗斯一开始有无？迄阵啊，二月底时出兵了以后呢，嘛是短短时间嘛，真正将乌克兰呢空军啊、海军啊、陆军啊，虾米吼，当讲拢是。真快速的处理个差不多啊呢，但是后来呢，后来呢，嘛拖四五年，乌克兰这边，所以即摆的美国这边呢，照理讲一开始出手呢，迄阵啊嘛是真正干净利落呢，但是即摆呢，已经拖到第二十礼拜啊呢，大家可能未记个时间啦吼，已经第二十个礼拜啊，第二十礼拜，包括美国的媒体啊表示讲，这可能就必须拖煞去啊。哦，伊讲伊过去的历史，你甲看，中东这所在，中东这所在永远都袂平静啊。古早甲即马，毋是拢安尼死吗？哦啊，中东这所在呢，过去嘛真侪美国总统呢，后尾踮遮呢，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代志，做啥代志，但是敢是有一个做成功诶，敢那无呢？哦，所以呢，有一个分析专家咧讲，哈、哦，伊讲对这场战争来讲。哦，川普总统可能会较赶紧较着急啦。
啊，所以才用不是传统型的处理方式来来做处理哈，这一定的嘛，伊要选举啊呢，要选举啊呢，这选举怎样赢呢？咱民主国家吼，你若选举选输啊，你啥物拢免讲啊呢？迄代志会真大条哦哈。好啦，另外咱讲的就是讲伊朗这边针对海峡，哦，这海峡就封锁起来，啊，伊朗吼，伊下面有真侪细汉的哦。哦，伊这伊咧扶持的就对安尼先哈，其中呢，这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这嘛是后边面伊朗呢啊，那个倒三江安尼先哈，今嘛呢，伊表示讲，可能会配合到这个组织，要来封锁，哦，这个曼德海峡安尼先哈，所以经过呢安尼先呢，加未来状况呢更加严重，油的出入绝对更加严重。有一个分析专家咧讲，即路透社的报道哦，伊讲伊朗呢，啊最近咧放出这种风声，表示讲冇可能利用也门这青年运动组织，这嘛是甲伊朗卡马起，要来封锁要去红海诶曼德海峡。等于讲啊，本来呢海峡这边，啊，佮开辟另外一个海峡。那边的问题，安尼是啦吼，所以呢，安尼曼德海峡佮封锁起来呢，是一个新的战线哦。安尼对全世界来讲，有两条真重要的水路哦，拢会面对到呢出入有问题哈。曼德海峡哈，伊水路无介宽，一个狭窄的水道，又连接到红海佮亚丁湾。哦，啊，它佮上大粒的是沙特阿拉伯。因为这个曼德海峡是沙特阿拉伯原油出口，当然包括呢全世界这海运的贸易，这拢是非常重要的所在安尼先。所以卡叔讲，真正咱即马讲的代志，那是发生，安尼油的价钱就阁压嘛，啊油的价钱阁压呢，啊物件就阁贵嘛，啊通膨呢啊就阁发生啊嘛，啊通膨呢阁严重的时阵呢。安尼，美国这方面呢，是不是伊国内问题就会更加大？啊，要不要升息？哦，所以佫牵涉到呢美国的选举，所以真侪啊战争看起来表面是战争的问题，实际上拢是经济问题。好、哦、啊，经济问题，咱们来讲到中国一个经济的一个报道。哦，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昨所公布，中国第二季伊国内生产贸易呢？是4.3%，哦，啊，这是好啊，歹，这是歹，这是歹，哈、哦，这当讲是真意外，为第一季中国还有5%，哦，今晚的季个放慢落来，这是中国超过三年来一个新低呢，啊，本来的预定，因官方咧讲啊，中国今年应该有4.5%至5%，结果通通没有。哦，通通没有。这报道来对有写到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即马本来就真歹嘛，不真歹哈。啊，汽车嘛，销量呢真歹嘛，哈、哦。因为汽车呢，因本来是一直发展汽车，连国家呢好嘛个支持嘛个资源，但是你做遐多，要卖到，哦，所以汽车的销售呢嘛是很糟糕，很糟糕。好、哦、啊，所以呢，房地产也歹。啊，消费方面的能力也歹，啊，所以即马呢，啊，就是4.3%嘛。一个一个数字就是讲，针对啊固定资产的投资，固定资产就是房地产这物件，啊，这物件嘛是真歹嘛哈。所以中国的经济目前来看，啊，短期间内底要好起来嘛，无遐尼简单。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甲咸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下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抓脾气哦，三椒钙我骨主要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一下子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用
4: 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钙好咧补充啊，咱就照起工补充，你嘛唔免加食，好啊，但是咧嘛照起工来个补充，因为每一工的需要量就是一千至一千五百毫克啦，哈。真侪咱的听众咧，拢是买几年份的哈，几年份的嘛都要看你是食早还是食三顿。咱即马伊阿妈所问的来讲好了哈，三椒呢一支阿是1500块，来都有九十粒。哦，即马大组的三椒后礼拜就来啊，好、哦，你即马今日就当先注文了哈。伊这内面呢是九十粒，搁九十粒，搁五十粒，就是内面有230粒，3000块，一个大组的230粒。咱也是逐天拢食，哦，一天呢食三遍，一顿食两粒。安尼啊，2190粒，所以你要买九组至十组，九组至十组，安尼先你一年分呢，啊就够啊，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就到这嘛，好，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国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椒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5: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顺安药房

0: 欢迎收听今天 MV 的林兄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朋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Yeah. 好，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呦，天气吼转晴啊！咱这对国外回来时阵，高雄个咧落雨，今仔早起，就没有下雨啦，不错不错不错。

0: 好嘞哟、哦！
1: 来来来，上工了，上工了，
0: 上工了！
1: 对对对，哈、哦，这这个去这个巡礼哈、哦，这个热浪的第一排巡礼回来之后，哇，台湾也没有比较凉，哈、哦、的热的程度，感受不同啊。
0: 嘿，好、哦，大家拢知影讲吼，这的这个伫进前吼，其实为六月底开始呢，欧洲就受到热浪哈、哦，热浪的侵袭哦，所以讲，真正是吼，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呢，哦，好，这一次呢，哦，这个我甲朋友啦，吼，啊，甲几个朋友吼，大家一起呢，啊，去啊搭乘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12天哦。本来就是有备而来啦，反正咱讲啊，台湾嘛是刚刚这么热吼，尤其咱台湾的湿度呢又特别的高哈，四面环海，湿度不高也不可能哦，所以讲哦，想讲诶，澳洲这么热，来体验看看哦。今年的欧洲呢，好特别热，而且是提早的热哈。不过呢，经过这样哈十几天下来，感觉呢哈，来扑给来你先讲，感觉对天气方面啊，
1: 天气方面，我感觉真特别的是讲哦。我们温度可以准哦，刚好就是热浪已经结束了，热浪已经结束了，那算是一个正常的欧洲的夏天的典型天气，
0: 没错
1: 啊。所以哈、哦，基本因为在这里、个、就龙河，法国龙河嘛，龙哈、哦、龙河上面在就做这个河轮哦，所以很特别，就是说列当几，尤其我高雄人嘛，我当感受到讲一天内底哈，高雄的四季你拢感受会到，尤其早起起来时阵，你感觉讲哎。不是夏天说很热吗？有热浪吗、可是他们早上的温度哦，
0: 16度，
1: 16、17度这样子哦。阿哥嘎熊在这河面上嘛，有那微风吹过来，因为有河嘛，所以它的温度会降温会比较低，所以你干嘛哎？说话再一起来，其实你这个河岸上去散步的时候，干嘛啊？你刮刮凉凉啊？
0: 哎呀哎呀，才16度，当然
1: 啊，但是那个是早上起来16度，但是你到中岛时阵它就上升到30几度、所以一天的温差，你看那手机的预报，16到37度，差温差20多呢，中岛时阵的真正热哈，澳洲的热跟台湾的热无同款，澳洲的热的干哪吼，它不会第一时间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你刚刚晒太阳的时候，风吹过来还有一点蛮舒服，但是我干嘛会有个特别？很容易口渴，你也看到身体好像你的水分哦，辛苦来对水分抽大黑的尴尬，所以你要一直有意识的在补充水分，不然其实很容易中暑。所以这个就是中午。那为什么说一日像四季呢？到晚上的时候呢，温度就降到20几度，所以对我给高雄人来讲早上16度，中午37度啊，傍晚晚上就20几度，一日体验了、高雄的四季。
0: 好。所以讲吼，刚好啦。其实阮去的时阵，在咱也未出发之前，迄阵咱就定在节目中吼，就有甲听众朋友讲嘛吼，这个欧洲呢，今年碰到这种提早的6月底的开始，有这个热浪侵袭吼，所以讲今年的热浪来得特别早，又特别的强烈哦。不过

0: 我温起的时阵就刚好有降低了，就刚好啦哈，这刚好有降低，所以度假啊，南南的讲哦，早上一早的时候可能是16度而已哦，16度很凉爽，非常的舒服哈、哦。你搁安怎去慢跑哦，你拢袂流汗的对啦。啊，中午白天的时候呢，这一温底这里、個、啊，因为我们这一次搭的是河轮啊，我们是河轮之旅哈、哦，重点还是在河轮上面哈、哦、啊，这个整个在河轮上面的时间呢会比较多哦。所以说、啊、相当的舒服、啊、当然每天都是下船、啊、每天下船走景点、啊啊、重要的景点都是在法国南部、啊、法国的南部、啊、就是像、啊、尼斯啦、普罗旺斯啦、啊、波尔多啦、啊、还有什么、欸啊、这个、
1: 雅
0: 维农啦、
1: 雅尔啦、阿比纽、
0: 雅维农、
1: 阿比纽
0: 都是在法国，
1: 还有里昂、
0: 啊嗯、里昂、啊、对、啊、里昂第一站是里昂、啊、所以说这天气呢，还算是蛮算是前面的几天河轮上面的算是舒服的天气哈、哦。啊，你那是讲出去陆地上走的时阵，只要你没有在阳光底下，噶歌咏赶快呐！只要没有在阳光底下有阴影或是、啊、的地方有风哈、哦，有阴影的地方你就完全不会热，完全袂热。好、哦，这个所以讲哦，这就是哦，这我住南部久的人，我知影足侪人拢感觉。哇，夏天哦，高雄好热哦，其实是太阳啦齁，太阳看起来很炙热，但是你闪开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只要有阴影，不管是大楼的阴影还是树底下的阴影齁，屋檐下的阴影，只要有阴影挡住太阳的地方，你根本就不会热，而且呢啊，它有风齁，跟高雄一样，高雄相对啊，它是个港都，也是齁有风，但是还有一点差别，欧洲的热就是说它比较干齁，也要干燥，所以你袂感觉黏黏哦。有时候虽然呢啊，温度啊最高的时候，可能是在尼斯嘛哦，尼斯这个时候就温度比较高，顶陆地上哈、哦，这个尼斯啊蔚蓝海岸哈，好、哦，因为靠海，所以说它就稍微有一点湿度，到61度哈，61度的湿度哈、哦，我是讲湿度的对啦哈、哦。啊，在咱台湾大概怎讲？台湾的热哈、哦，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哈、哦，有足侪外国人来拢会感觉就受不了哎吼，好，包括寒带来咱台湾的人，伫个寒天的时阵，伊嘛感觉台湾的冷很难以忍受。为什么？因为个干吼。虽然我们的好像气温没有人像人家低到零下几度，但是因为湿度的关系，所以感觉干啊。热天的时阵热，好，虽然我们的温度，你看咱家热天上关38、39，大概就是个算是这顶了啦吼，已经顶了吼。但是呢，问题的是咱家。个潮湿，湿度比较高，所以又湿又热哈。哦，在欧洲相对它来讲是干燥的哈，很干燥的。所以说纵然很热，你不太会流汗哈，不太会流汗。纵然流汗，也不会有那种啊湿湿黏黏的感觉哈。

0: 哦、我干嘛就最大的差的是讲吼，你追问要一点补充，很容易感到口渴，真的就是你好像觉得身体吼，像哎，你去外口刮你行，你袂感觉，你感觉啪，但是你袂感觉足热，但是你身体里面的水分会很抽干，所以这一次吼，这个水分的补充真的是很重要了。但是这起码得发功吼，我干嘛？第一，台湾生活便利的好处说，哎，你随便走就有一间便利超商嘛，一进去，哎，你被热冰哎，不管是咖啡啦、饮料啦，甚至这个哦，这个冷冻柜里面或者冷藏柜里面的冷饮一拿出来就冰冰凉。一喝下去啊、哦，好爽！但是呢，法国不知道为什么哈，冷气不冷，包括因的冰物件，这个哈冷藏柜也不冷。最痛苦是啥？你那么期待哈，哇靠，足热！你要期待啉一个足冰的这矿泉水的时阵，你从那个冷藏柜拿出来，要冰不冰，要常温不常温，哦，那个喝了你真的会很生气，而且观光景区的这个水又比较贵哦，同样一瓶水在这个当地的超市买，跟在那个所谓的观光景区的商店买哦，差了快一倍的价钱，结果你花了一倍的价，多一倍的价钱，你喝到要冰不冰呢，要常温不常温的水，真的会很不爽，但是水分的补充还是很重要了，
1: 对啊，所以讲吼，因遐你买讲啊，买饮料好，买水啊好，矿泉水也好吼。虽然是说有冰的冰库拿出来的，但是吼、哦、都跟人家比呀。
0: 对啊，啊他们冷气也不够冷
1: 啊。对啊，冷气
0: 不够冷。
1: 所以吼、哦，你也干嘛讲这么热的天气哦吼？尤其到尼斯的时阵，尼斯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观光景点的地方吼啊，所以讲观光客很多。那这几天呢，后来这几天刚好又碰上法国的国庆日。因为国庆日，所以游客非常的多，每一家餐厅啦，咖啡店啦，饭店啊，都是这样大人啊，这满，而且呢，你发现怎么大家那么热的天气哦，日正当中的时候，大家都坐外靠，大家都坐外面，啊，为什么？哦、因为他们喜欢户外，说实在，他们喜欢户外，他们也喜欢晒晒太阳、哦啊、你说不热吗？哪有不热？每个人都穿穿个凉鸡鸡但是因为你的室内、哦、你的室内不太凉啊哦，因室内的因的天气的
0: 没有比较凉，
1: 没有比较凉，
0: 真的没有比较
1: 凉啊！你的室内点都干嘛闷？反而觉得闷、所以他们都喜欢坐户外。个日正当中，他们也是外面的座位、所以大家若是有去澳洲拢知影嘛、只要餐厅、咖啡厅户外的座位、绝对都是拢摆足侪哈，摆很多户外的座位、甚至呢哈，有人讲户外的座位是比室内的、坐在室内的还要贵啊。而且讲餐厅可能比较座位比较稀缺的时阵。可能就还有分各有分这个哦，室内室外，坐室外，坐在室外呢，费用还比较贵一点哈。
0: 卡早拢就无法度理解讲吼，像澳洲人会当遮爽，这中昼十二点外就歇困，啊，搁困一个午觉三点多，然后再回去上班。其实这一次去呢比较了解，因为比较少夏天的时候去欧洲嘛，但是这一次去的第一个哈。他们夏天真的太热了，他们室内没有冷气，然后如果中午这么热的话，他当然要打个盹哈、哦啊，睡个这类午觉还不错。然后呢，就是因为白天太长了，高点话呗哈，咱到就 AM 的高点话嘛，十点天才黑才下山。那你早白天如果没有一个好好那么热，没有好好休息的时间，你下午根本没一点动力继续上班继续工作。所以呢，卡在人讲哇，现在澳洲人吃暗灯吃到十一点。因为他们九点半十点
1: 才天黑啊，
0: 才天黑、如果才吃晚餐的话，吃到十一点，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1: 来，以阮这边去安尼观察是差不多，你要正式到天暗来，差不多拢要
0: 十点
1: 嘛，嘿，才有天暗来吼。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好听的。

0: 当然这是最后还是很蛮幸运的，这本哦，姐姐法国的时阵哦，都到这个法国队哦，有在世足杯的比赛，刚好他们法国队有比赛，因为法国队是蛮强的嘛，有晋级嘛，但是前两天在法国跟西班牙在比赛的时候输给了西班牙，才一败争三四名嘛，但是那阵那里是摩洛哥哈，法国跟这南非的摩洛哥在比赛时阵，哎，我刚好攻逢其胜啊，我的早起跟因这个运动酒吧，我靠，跟这个法国人还有摩洛哥人，当然摩洛哥人当然是比较少数了，但法国人跟摩洛哥人在酒吧面前看自己国家的队伍的比赛，哦，哎，很恐怖哎，都要被比赛被开谢牺牲吼，这个法国人的全部哦，就他们不是进场的时候，这球队进场的时候都会唱国歌嘛，电视有转播在唱国歌，在场的所有的法国人都拿着自己的法国国旗，然后跟着一起唱国歌，那是会很感动哎、欸，你知道吗？大概这会跨点心替自己的国家加油，然后换在摩洛哥的时候，摩洛哥人也是替自己的国家这样子哇加油唱自己的国歌，因为他有上下半场嘛，我只是看了上半场完我就很累了，我就跑回去睡觉，但是同团团友有时候看到上下半场全部看完，最后法国是3-0哦，赢了摩洛哥。比完的时候就在那边打架，所以人讲足球流氓就是这么回事。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我听我们这个同团人讲，哇，你小怕两个人拍，等下小怕拍个就厉害，因为酒一喝，赢球的很嗨，输球的很不爽，所以就在那边打架。一场比赛要必进前吼，那个广场上就是差不多十间酒吧那么多。警察在比赛前就在那边坐镇，哇，防爆车啦，警察啦，全副武装。我说奇怪，啊，想他跨起来球吼，要这么多警察在那边坐镇啊？原来吼，赢球输球，最后吼就一点没让我掉笑吧。在这个亚维农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在阿维尼昂，就法国亚维农的时候，就看到足球迷在那边打架，请喝酒，
1: 好，
0: 真的很特别啊。
1: 所以吼那个。那个时候法国他是赢的摩洛哥嘛，
0: 对
1: 啊，进入四强嘛，但是法国后来
0: 输给西班牙
1: 又输掉了，
0: 对啊，
1: 所以
0: 说再看今天早上最新的就是阿根廷跟英格兰英国的比赛，哇，阿根廷真的很强韧哦，最后的十分钟之内又踢进两球，本来1-0落后给英格兰，最后2-1赢了英格兰，最后跟西班牙要争夺这一次世足赛的冠军，
1: 好像
0: 大力神杯，
1: 在当时啊，
0: 下个礼拜一的凌晨、
1: 啊、哦还要等那么多天呢、哦、
0: 不会啊，今天才礼拜啦，
1: 今天下个礼拜一哦，
0: 今天礼拜四啦，
1: 今天礼拜四啊，嗯、对。好，
0: 礼拜天的凌晨是先法国跟英格兰、他们这次三四名还是要踢一场、就是三四名，
1: 法国跟英格兰队要踢三四名、
0: 三四名之争，
1: 季军赛的对了，
0: 对季军赛，
1: 然后冠亚军赛下个礼拜一就是这个阿根廷跟
0: 西班牙 Spain、
1: 但是人有预测说可能西班牙会夺冠、因为人说这边阿根廷
0: 球踢了最后才知道哈。
1: 好啦，预测好像西班牙夺冠的比例是56%，
0: 没有啦，就赛前预测其实夺冠呼声赔率最高啦，赔率就是呼声那个得冠最高是法国，对啊，那法国在西班牙的防守之下一分都没有得啊，对不对？姆巴佩
1: 好，为48队吼，从48队打到现在已经吼最后的吼这个四队了，所以讲得事先吼咱拢
0: 很精彩啊，
1: 有也很难去猜啦，
0: 但是最后的四强都还是传统的、
1: 传统的强足球强国啦，
0: 对，三个欧洲队哦、一个南美洲队啊，这次最后也是两大洲的对决啦，南美洲 VS 欧洲的西班牙、
1: 到底是 Europe 会赢还是呢South America
0: 因为就球员阵容来讲、其实西班牙真的是强阿根廷很多啦、所以赌盘看好这个西班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只要有梅西在的阿根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对吧、
1: 因为昨天、最后呢逆转胜赢了英格兰之后，阿根那个谁梅西啪、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那个赢球呢、那个刹那、难怪这跪着正 必高呼哦哦，这个怒吼哈、哦，这个就是安尼哦，所以哦，这个就是这么热血，所以难怪呢哈、哦、啊，这个球迷各有自己的支持哦，所以空哎看完之后，输赢的都要干一架，呵呵，这才算是这才世足杯嘛哦，对。
0: 哎，讲说明去做那跨球的时阵吼，就连那个镇暴警察嘛，因为这个镇暴警察是当地人，是法国人。他们也都没有在工作，他们就很专心的也是盯着荧幕，因为那台的时阵无啥咪不会有什么意外擦枪走火事情发生嘛，但是那整，我讲警察把就给你定位吼，你看到那个他们那是特种部队的，然后穿着防弹衣，然后全副武装，但是那看起来那种紧张的神情哦，比看到歹徒还要紧张，我感觉真注意，这就是一个国家对这项运动投入很深刻的这种表现，真的很不错啦哈，这种。法国真的是运动的大国，就咱等于刚举这类哈，在里昂的时候，船就停在里昂的河畔边嘛，融合的河岸边，哇，河岸上面骑卡塔车啊，这类啊是讲这类慢跑的，然后还有所谓的打排球的、健身的、徒手健身的，就像在公园内底，我去拉单杠。咱一般想的讲去公园拉单杠，拢是在台湾啊，都是长辈比较多嘛。可是，在里昂吼这边不分年龄，有年轻、老、中、青三代吼，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都是很执着，所以干嘛加感动？因为包括最后底这尼斯的两天，尼斯的这个河海岸大道上，也很多人在骑脚踏车在运动。哦，不会跟亚洲人一样，亚洲人要滑手机比较多，那种。
1: 对呢，吼，咱那里看吼。
0: 对啊，他们都
1: 很少。你看，在外口在吃饭啊，坐在外口啊，底下在吃饭喝咖啡啊，而且甚至坐着不动上，没有人在滑手机呢。
0: 因为他们比较有投入到生活了，我干嘛？投入到生活比较多，获得多巴胺的这种来源不一样。亚洲人就是看啊、哦，滑滑手机啊，看，然后滑滑短影音啊，但是他们很少了。我干嘛？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哦。他们享受阳光，享受运动，所以就他们的户外的运动真的是比较多，慢跑、骑脚踏车、健身哈、哦，甚至、快走、散步都很多。
1: 对啊，哦，这户外的、他们。就比较喜欢从事户外运动、
0: 而且你看老公阿舅的观光一看就是亚洲观光，大太阳底下在撑伞把自己包了跟霸掌一样、就是亚洲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咱这个领队被集合大家、有太阳、大家全部躲到车脚下面我有一个咔咔脚啊，没有再晒到太阳，
1: 哪里有一小块阴影就往哪里躲、
0: 所以看起来亚洲人那种病恹恹的感觉、对啊，长得好看不好看是真的是一回事，但是这些人看这些澳洲人啦、是说或者是非洲人，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锻炼啊、户外运动都很重视，不会有那种、好像没有晒到太阳那种很怕晒太阳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刚刚这个真的就是最大的差别哈，让国家一强哈，就是其实上基本的心态。
1: 所以因为运动哦，都比较倾向这种户外的哈，包括你看跑步啦啊，甚至骑脚踏车啦哈，骑脚踏车很多啦哈、他们骑脚踏车，我觉得很多是在运动的哈啊，甚至啊这个游泳啊，在海滩啊晒太阳哈，底下的尼斯的蔚蓝海岸哈，那是一条大概有二十几公里长途的一个海岸线，很漂亮，
0: 地中海岸线。
1: 对啊对啊，这。紧邻着马路啊，马路的另外一边就是哇的海景，第一排全部都是高档的饭店呐、要不然就餐厅呐、咖啡厅哦，相当漂亮哦，非常漂亮啊。中间的马路上又有哈、这个两大排的这个棕榈树哈、所以说看起来是相当浪漫。但是你看我的蔚蓝海岸那边哈、在那边游泳哈、他们啊想就可以马上跳下去游泳。外国人他们会游泳的比较多啦。哦，说实在，我当时啊，咱去海边啊，你看，嘛是拢坐咧海边啊，咧浸水、深水尔尔，无人咧游泳啊。他们不是随时可以跳下去游泳，
0: 而且他们度假就是轻松
1: 了，
0: 不会把自己穿的花枝招展，
1: 而且
0: 不会把是你如果去看呢，把一些什么穿得很漂亮啦、把名牌往自己身上堆去欧洲的， 黑人阿啾啦，
1: 啊，
0: 你看，欧美人啊，一去度假啊，可能就随便，其实他肚子很大，他也是穿了一件短裤，然后一件很轻松的狮子衬衫，然后穿着拖鞋就去了，他不会说哦，我今天去度假，穿的跟请这做这国阿姨赶快，
1: 伊个沙滩边吼，伊个海岸起来，咱一般是海这个海水起来遐的沙滩嘛，但是他们蔚蓝海岸那边的沙滩奇怪都是石头。拢是石头，
0: 说实在不是一个质很好的沙滩，但是大家拢就要去碰日头。
1: 对啊，拢坐底下碰日头啊，拢石啊呢，拢石头呢，啊你就随便铺个垫子啊，就坐在那个石头哦，石头的上面铺着垫子啊的坐底下啊，旁边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有那个沙滩躺椅，还有那个遮阳伞有没有？那个是出租的，你爱个租哦，你爱个租，你也当坐的躺椅，你免坐的迄个石头啊啊啊，搁有遮阳。阳伞一当吼，这帮你吼，这遮阳哦，好，但是因为听说租金很贵，哈，很贵，所以我跟你讲，一整排的遮阳伞都没人租，都没有人租。所有在蔚蓝海岸在那边玩水、游泳的人、晒太阳的人，全部都赶快坐在那沙滩上的石头、好石头顶头，哎，石头啊，不是大粒石头啊，
0: 哎，
1: 都是拢碎石头啊，呢，嘿，对，很奇怪，他们沙滩竟然不是沙滩，哦，沙滩上面就铺满了石头，哦啊，边啊就简单的，因为分一窟一窟一窟哈，啊就有大概一个区大概都有两三只那个洗澡的冲水消啊的掉那个消啊哈花洒哈花洒的冲水啊，所以讲你那游泳起来了哦，游泳起来了你就现场啊，也就现场没有遮蔽，没有没个那个大姐跟出啊个大姐的替婆呀，你一个底下嘞，好不他跟家人看到没有就当场就在那边冲澡，我坐在岸上买了麦当劳，那天晚上不想要吃好餐厅，我就买了麦当劳，跟朋友就这样坐在那个岸边，就的马路上的岸边，它会有一些椅子，像有的人没被落去的沙滩，你就可以坐在岸边就望着蔚蓝海岸，看看那些游泳的人，我发现因就这么简单啊，那个消啊，那个花洒齁，就这样，就整个都是这样露天的啊，女生啊，包括女生都一样啊，齁，就直接就上衣就脱掉啦，齁，被冲洗的时阵啊，因得安尼啊，上衣脱掉啊，啊，自自然然的啊，都底下冲啊冲啊冲啊，只留着下半身，还有穿着比基尼齁，上半身都脱掉了要冲啊，冲完之后呢齁，啊嘛现场就在那边换衣服穿上去齁，他上半身本来就没有穿了嘛？啊，冲干净，擦一擦，擦掉啊！迄、那个一件洋装穿了去了吼，啊，这里面洋装穿了了，我们都扛起来啊！他就把里面的那个裤子吼，比基尼的泳裤就脱掉吼，现场反正大家拢看得到吼，就泳裤脱掉啊，然后再换上啊干净的啊这个内裤啊呢，就所以讲哦，这个。享受自然啦，齁，他们就是享受自然。
0: 对啊，我说阿舅郎底下那种硬生生啊，就他扭捏的，就啊，
1: 可能就是怪胎了，第一你要看
0: 不是
1: 怪胎，
0: 就晒个太阳，雨伞就撑起来，哦，干嘛？
1: 所以一排的阳伞跟躺椅都没有人租，
0: 然后没有，我说亚洲人如果去观光团，看一群人拿着撑着伞，把身体这样包的，这样跟他蚂蚱赶快，难怪。然后说东亚病夫，我说那时候南宫才能说啊，东亚病夫就是嗯生生，对于去大自然哦，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是一个享受啊，怕晒啦，怕流汗啦，怕自己变黑啦。
1: 好，来咱先进功课哈，等一下
0: 蛮有趣的，
1: 等一下我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龙河河轮之旅，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等一下再说哈，进功课哦。
0: 你咧想来这部是咩咧？你想来进攻个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不管北人啦、欧人啦、恩人啦，其实哦，年纪到了哈，这次去看很多也是，如果是国外的长辈一样哦，只要年纪到了，没喝啊不用哈，也卡头乌咧行路的办。啊，尤其如果他如果体重又稍微比较重一点的话，哦，那个行动就会更缓慢。所以哈，我干嘛？上帝对人类是公平的，不管你是黄人、黑人、白人，哈，你前40岁之前，哦，你的基因很好，那当克基因，但是你过四十岁以后， 过了，你真正要靠这个营养哦，啊加加来补充你的身体健康。咱呢吼，尤其吼，咱呢要你若讲要走长远路，你要行万里路，脚真重要吼。你的脚头吼，你的骨头这两项物件，你若无好好啊搞，多棒的美景，多棒的海岸，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走不出去，行不出去。
1: 所以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哈、那个，你走出去哈，比你书本读的哈，可能是你吸收到的是比较死板的东西，但是你走出去，你可以让书本读到的物件会活起来，就活生生的哈，在你的眼前呐呢哈，所以讲哦，那个记忆会比较深刻哈。啊，你若讲啊，平时咧读读读课，死记死背哈，啊，你再走一趟的话，那你真的就是。整个都活鲜鲜的记忆啦，所以说、啊、但是走出去的爱看两条腿、啊、人家说、哦、人老脚先衰，
0: 没有没有错、
1: 啊、你要行万里路就是要靠两只脚、哦啊、你说、啊、推着轮椅不能走出去嘛，也可以啊、哦、但是总是不是那么好、哦嗯、对吧，
0: 感受上也有限嘛、我的所在你要爬起来、嗯哦、你没靠自己的脚爬起来、你就看不到
1: 啊，对啊，就有些地方、哦、你知道欧洲 有些像很多有些古堡啦城堡式的、哦哦，包括宫殿啊、什么啊、教堂啊，有很多东西，一种啊，旋转的那个回那个楼梯有没有？
0: 啊、嗯，没电梯嘛，
1: 哎，一里塞，
0: 没有电梯啊，
1: 很多都几百年的古老建筑都没有。啊，都啊，你来要上去参观，可能就要走那种楼梯，而且很多楼梯都旋转的、嗯。哦，你塞两年，你就头壳晕啊，目睭搁灰灰，头壳搁晕晕，脚搁酸软无力，所以啊，恁起来就好。哎，那脚无好人，讲恁起来就好。啊来啊！啊来个家，唔得起来看。啊，唔免啦，恁起来得，我有来得啊，到此一游。所以讲哦，这个脚能给卡足重要诶吼、嗯。每一次出去，我们都更能够感受到两条腿的重要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双脚重要，脚头会重要，骨头会重要。
1: 哎、所以讲哦，不管是要吼你上山落海，环游世界哈，你这两只脚够好。我跟你讲哦，像哦，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团员来的，因为说起来这个好，这一次的融合之旅，这个价位不低啦哈，所以讲其实参加的人看得出来东西哦，这个平时的讲看得出来是应该拢相当对生活啦跟身体的保健拢相当有用心的人哈，从穿着打扮跟因为这个身体的状况哈哦都是相当不错的啦，讲以迄个年纪来讲哈，以他们好各种年龄层安尼看起来，大家都相当不错。不简单啦齁，所以真正是看得出来是有保养的啦、
0: 嗯、对啊，有保养
1: 有保养的啦，有保养有差啦，
0: 运动都加上好的营养品，都加上好的吃好的东西，好原型食物、
1: 对对对，所以说齁、这一次我们吃的都是地中海的原型原齁这个原味的食物齁，所以说、看得出来啦齁，身体健康你才会去参加齁这种齁，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得力盖混盖油为什么齁，随身携带天天要吃，
0: 对嘛？
1: 天天要用，
0: 结婚我基本冇炸出去。
1: 带呀、啊，一定带呀、啊哦啊，对不对啊？
0: 哈、哦，
1: 你莫讲啊，我有一天坐游览车吼，因为到陆地上走行程嘛，那个游览车，欧洲游览车那么高，你要蹲他们的马桶，马桶也是那么高啊。咱在矮个子，两条腿吼，坐游览车还是蹲马桶，可能两条腿都吊高高的，对哦，脚还不着地板呢，吼，你吊固料，你膝盖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哈、所以讲哦。所以讲哦，咱真正吼，真正爱顾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哦。好咧，家在我拢有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有咧食，有咧顾吼，真正都有差呢吼。拢吼输无输的呢吼，无输人个无输阵的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近期几点版本？等我叫上那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哦，咱有听众朋友吼，很用心的伫咧听咱的节目吼。伊甲咱讲讲为什么，咱都要讲蔚蓝法国这个尼斯蔚蓝海岸为什么爷的沙滩上都是石头哈？嗯，伊讲吼，伊讲伊咱这个听众讲伊有去鹅卵石沙滩上去体验了后，发现哈，鹅卵石伊也当保持海水的清澈哈，啊不会黏沙，而且好清理哈，好清理。
1: 嗯，对，它大粒吧，对，别刷去它大粒。
0: 对对对，啊晒太阳的时阵够温热的天然哈，这个岩盘石浴的效果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深受法国人的喜爱哦。哦，原来是安尼，我是讲奇怪，因为沙滩怎么都是石头、哦啊、大家 都坐在石头上，
1: 而且刚好是一个十几公里的海岸线，嗯、10英里的海岸线、哦嗯、所以还蛮长的、嗯。而且尼斯这个那个城市真的蛮特别、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这本是第一次去尼斯、
0: 哦，我是第二次了，这一次
1: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垦丁、嗯啊，但细节上当然是尼斯是这全欧洲人度假胜地嘛，
0: 对、
1: 啊，但就就特别嘞尼斯的机场机场吼、哦，离、嗯、这个因为熊热闹。市中心很近，嗯，很近。你想用，你想光用散步的啦，差不多从机场加高岩市中心，差不多半小时、嗯、走路哦，半小时可以到市中心。嗯、啊，开车就不用讲啊，五分十分钟哈、哦。包括当地的这个尼斯的轻轨系统，又开进他们的机场里面。
0: 哦、对呀、啊，轻轨直接塞入那个机场呢，哦。
1: 啊，第一印象我感觉尼斯这机场，我都要经过去说，哎、欸，我有点像高雄的那种感觉。我说，嗯、这么、看起来规模没有很大的机场，怎么可以停？停下这么多飞机，结果啊，我错了啊，真的见识不够。原来人家在过去还有个二航下、嗯嗯，所以尼斯那边的机场一旦听到空巴的 A380， 大家讲这是世界基本目前世界最大的飞机、嗯，一台飞机可以载将近快800人的飞机、嗯嗯，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哦，尼斯那边的机场很多怎样？私人飞机，然后我怎么跟导游说？哎、欸，为什么尼斯机场这么多私人飞机？有大有小，有豪华的啊，有简单的私人飞机。嗯，你讲啊，因为啥？摩纳哥
0: 、
1: 啊、摩纳哥哈，就、嗯、对，摩纳哥、嗯、其实离尼斯也差不多才20几公里的距离，二、十几公里距离。所以，但是摩纳哥那边没机场，所以。那摩纳哥的富豪会把
0: 放不下了，太小
1: 了，把私人飞机哈、嗯，全欧洲或全世界的富豪会把他的飞机放在尼斯机场、嗯，然后再开车20几公里开到摩纳哥去，摩纳哥过去，我就觉得很特别、嗯嗯。
0: 对啊，私人飞机的停的这个尼斯的、
1: 哦、好多、哦，哎呀，真的多到你们想说、
0: 啊、那些王公贵族啊，哈，其实很多都是在摩纳哥，
1: 全世界的赫亚朗的这个私人飞机，你就可以在看到都停在尼斯机场。嗯嗯一整排，啪啪啪啪啪啪，对啊，欧洲人真的是，哎、嗯，不止欧洲人，应该还有中东的富豪啦，还有这个所谓美国的富豪啦，还有欧洲本地的富豪。嗯，
0: 其实摩纳哥哈，摩纳哥它的海岸线，咱点了呢，从照片上看到摩纳哥哈，它也都是有很多那个有海岸线嘛，啊，有那个船嘛，哦，有没有？好，船停靠在这个海岸哈，海岸边。然后摩纳哥最有名诶，最有名两个，一个的是格丽斯凯利王妃嘛，哈，她在美国明星嫁给他们的国王，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出车祸死掉嘛，啊，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哈，就变成了就好像英国的戴安娜王妃一直说是哦。永久流传，大家去个摩纳哥，你就记得格丽斯哈，凯利这个王妃哈啊，另外一个的摩纳哥，另外一个哦，大家这一讲到他会比较知道的，就是那个 F1 赛车嘛，哦，
1: 对啊，
0: 哎 F1 赛车在摩纳哥举行。嗯哼哼但是摩纳哥你真的去半天你就可以扛酒了啊他其实他那个海岸、啊、你看到、哦、停了很多那个游艇 啊船、哦、其实我感觉说他其实他就是小号的这个法国尼斯的蔚蓝海岸
1: 其实在摩纳哥当然就观光客而言、嗯、没什么好看、嗯、但是
0: 没什么真的是
1: 但是这个对欧洲人来讲他就是一个欧、洲富豪来讲他就是一个身份象征、啊、你也当底这个摩纳哥有一栋公寓、嗯哦、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在 F1 湾举行的时候，你不用去跟人家陆地上人挤的，你的游艇在那个时候就会开到这个他们的港口，然后看着 F1 的比赛哦，那个就是这个是尊荣啊，身份的象征。
0: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赌场啦，还蛮有名的哦，蒙地卡罗赌场哈。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哈，你去看的时阵哈，你要觉得这个赌场根本不是一般人去会去进去的赌场
1: 啊。所以，
0: 哎，东西哦，好难去啊，炫富的一个赌场哦。
1: 对啊。
0: 有时候你就穿的哇，穿的全身哦，名牌，然后开着哦超跑哦，哦，这个各式各样的超跑。然后去蒙地卡罗赌场的前面啊，你去那边绕，也前面它就是一个圆环，你去那边绕个几圈啊呢，最好是开敞篷的，然后周遭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看着哈，欣赏。
1: 在那边超跑，
0: 红怪啦，去红怪。
1: 超跑不是算什么，不是什么炫富的东西，那个游艇啊，真正有钱人是游艇跟私人飞机啦，没有有钱人没有在跟你炫超跑，超跑那天来空的几小车车、
0: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超跑啊哈，你去。蒙地卡罗吼，蒙地卡罗，我咱即摆讲为摩纳哥去啊，你啊，蒙地卡罗赌场其实它我也不大吼，它那个周围的环境，整个摩纳哥其实都我可很多年前去过了，我的印象是干嘛讲啊？那跟照片上看起来，你也干嘛讲啊？就这么小小窄窄的啊，这怎么会是那么？大家就每次看到那个的摩纳哥的照片，都说哇，好美啊，好浪漫哦，就是一个海岸线的，其实我讲很缩小版，很缩小版的蔚蓝海岸啊，那吼，
1: 蔚蓝海岸是。拼命去的啦，啊，那边就是世界上的
0: 王公贵族的啦。
1: 对对，你大概想讲吼，世界上的，比如说这中东什么移民啊，或者非洲的所谓的偷渡人，然后去要去哪里工作，德国跟法国嘛。
0: 嗯。
1: 但是什么，在摩纳哥哈，很多外劳，他们的外劳都是法国人，因为他一边薪水，还比法国还要再高很多
0: 所以很多人从法国去摩纳哥上班呐。
1: 我在工作近呢，
0: 白天就去啊，就回来啊，这一天通勤。
1: 对啊对啊，但薪水好多好几倍啊，对对对，所以还是资本啊。
0: 好嘞，基本上哦，当然不爱在夏天的时候呢去很热的地方哦。欧洲较早咱阿讲，哎，热天的时阵去澳洲拢讲哦，热天咱台湾较热，咱来澳洲吼，热天还不会那么热哈，还算是舒服的。但是如来哦，整个地球的哈这个暖化哈，气候的变迁哈，声音现象，所以今嘛欧洲呢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真的比台湾还要更热哈。那会选择在这个季节去欧洲，去法国哦，这个好、哦，这个搭乘龙河河轮哈、哦，来主要原因呢，我跟听众朋友讲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法国龙河河轮就是在夏天，好、哦，就是在夏天才有走这一条路线啊，主要就是配合法国，因为龙河这个啊，它走的路线呢，几乎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哦。好来，我们先讲到啊。因为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的法国南部这普罗旺斯薰衣草的季节，薰衣草 Lavender 好来，前年呢我去搭乘过这个多瑙河河轮，哇，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棒哈，所以哈啊又再次选择哦搭乘法国龙河河轮哈。龙河很多人说啊没听过啊，你讲多瑙河、莱茵河哦、尼罗河哦什么河，就是龙河，大家是不是有一点陌生哈？啊、来法国龙河是欧洲跟法国境内的主要河流、哦、它发源、哦、这条龙河它的发源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哦、为它发源呢、啊、然后向西呢，向西边就 流经过瑞士的这个日内瓦，然后到法国的里昂，然后呢整个河流就汇入到索恩河之后才能向南流、哦、再向南边流、哦、最终注入到哪里呢？ 注入到地中海。那么这个流域呢，这个这一条龙河流孕育了法国很知名的龙河谷葡萄酒啊，也这个产区，像波尔多，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叫什么？我们那一天在那边买酒那个地方，好，亚维农啊，是对哈，好，反正它这个哈，主要的是龙河的河谷，它就是因为这个河流的经过，所以呢，孕育了葡萄酒哈，葡萄酒龙河河谷的葡萄酒产区，好，所以龙河葡萄酒产区也是法国历史最悠久、风格最多样的哈产区哈，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哦，波尔多葡萄酒哈，那就是来自法国哈，
1: 波尔多是它一个产区的名字啊，欸、
0: 对。
1: 是
0: 就是那个地区的名字啦，
1: 大区的名字。
0: 哎，对哈，好，那龙河它又分为北龙河跟南龙河。北龙河是凉爽的大陆性气候为主，葡萄园大部分的东西分布在一个陡峭的河谷山坡上哈，所以都属于一个较丘陵地安尼的对啦哈。啊，吉达巴加以单一品种酿造闻名，尤其是世界级的嘻哈哈跟哈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这两种，这叫做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是最出名的，在北龙河。南龙河呢，也气候偏向地中海型气候，阳光充足，所以知道吧，大部分种，所种的这个葡萄品种呢，都是混酿，这混酿 混起来混酿。最知名的产区的是包括教皇新堡等等，风格浓郁饱满的酒啊，龙河河轮观光哈也是知名的哈。沿着龙河旅游，除了一档品味美酒哈，这样反正打工好哩哈，管酒管饱啊，好喝饱喝醉啦，随便你啦哈。除了品味美酒以外，可以当参加就这哦，这个充满历史跟艺术气息的著名城市跟古迹。当中呢，当然就是像里昂，里昂是法国的美食之都呢，里昂。我们第一天下船就是从里昂，就是从里昂，从里昂进，从尼斯出，这样就对了。法国的美食之都里昂，其实里昂它拥有很丰富的罗马帝国遗迹啊，跟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城区。
1: 里昂的美食跟所谓的巴黎美食比较不一样，里昂美食就有点叫它乡土料理啦，不会那么做，不要说做作啦，不会那么 fine dining， 不会那么精致，它是那种管饱，你吃里昂的东西，比如说你南法的东西，它就比较现在冷热情嘛，因为然后它量也比较多，然后东西也不会那种像法国的巴黎那么那么精致，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的上亿的米干，哇，你在加超巴，刚才讲的加超巴，你在就欢喜。
0: 但是它其实就是法国美食的
1: 对
0: 发源呐，应该讲的是哈
1: 不同的法国美食，因为那。一般选的法餐，哇，都fine dining，一道一道一道这样上。可是里昂的美食就量大管饱，然后又可以让你吃得很开心的，
0: 对，
1: 这个里昂美食哈。
0: 对，所以
1: 南法美食
0: 哦，从第一站就从里昂嘛哈，就是住都是住在船上，因为它是河轮沿着龙河这样子跑哈。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坦莱尔米塔日哈，这是在北龙河著名的葡萄小镇哈。它是以陡峭的梯田葡萄园跟顶级酒庄闻名的哈啊，再来的亚维隆 Avenue 哈，这些著名的教皇之城哈，它拥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哈，好，这亚维隆，那像教皇啊，这个教皇皇宫啊，这个圣贝内泽桥哈，对，亚维隆断桥，好，这都当地知名的。
1: 为什么亚维隆叫教皇城呢？其实这个有典故。你说呢？我可以
0: 教皇，
1: 我可以叫 Avignon 教皇，教皇城说什么？为什么叫教皇？伊刚跟梵蒂冈离那么远，其实底下这个中古世纪十二世纪时阵哈，这个意大利的梵蒂冈的教皇哈，因为战争呐、就是君主跟宗教战争的关系哈，伊的时阵呐哈，梵蒂冈的教皇就跑来亚维农。 简单说啊，好像爬
0: 这 躲在那里，
1: 好像是来这边办公了，但是其实就是躲藏啊。哎，他躲了六，差不多将近七十年的时候，最后这才因为政局已经改变，再从亚维农再搬回到梵蒂冈。哎、嗯欸，所以你讲亚维农这个城市不大，嗯、但是过去有七十年的时间哦，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在那边居住、嗯、办公过。嗯，
0: 嗯所以哦，其实啊，所以叫做教皇啊，这个教皇之城，
1: 天主教教。
0: 对对对哈、哦，好，还有亚维农断桥哈，阿克莱的是阿尔勒，阿尔勒是罗马时期的古城哈，马是艺术家梵谷曾经居住，并且底下创作出很多经典画作。
1: 雅尔啦，就是雅尔，
0: 哎对对，
1: 雅尔哈，
0: 对 对, 对，又称为阿尔纳，就是雅尔，我们去的雅尔。好、嗯哦，这是啊、哦，这个梵谷一作者画作的灵感之地哈、哦。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我干嘛讲哦？你看哦，像那个这梵谷已经过世多久了？其实我这边去哦。这也多年以前我有去过伊，就是他最后以人生最后住的那个精神病院哈，啊、哦，那边去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画作啊。那这一次去的是他，后来这个梵谷他不是有自己开枪打掉自己的耳朵吗？
1: 哦，割掉了，
0: 割掉了，
1: 不是开枪，
0: 哎，就割掉一个耳朵啊，就送到医院嘛，哈、哦，送到医院啊，这个医院就是迪迦哦，南都加贡的
1: 雅尔、哦、
0: 啊，雅尔这个。地方啊，这间医院现在变成观光景点了。
1: 其实在雅尔这个下起来的有两个跟梵谷有关的德兰涛公的医院嘛，公梵谷的
0: 精神病院
1: 疗养院，
0: 你最后他最后人生的这个住的精神病院，
1: 对啊，精神病院
0: 阿哥这间病院，
1: 然后
0: 啊，但是这间病院是以前那耳康伊家的耳康家的挂掉，
1: 对，他就割
0: 送到医院住短时间俩
1: 住的医院，反正就跟梵谷关系你给搭起来
0: 的，搭着尔啦嘿。然后金马龙变成热门的观光景点。
1: 另外一个在雅尔里面，就是跟梵谷有关，就是叫黄色咖啡馆的地方，也梵谷画里面。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这人就这样，有看到什么说什么。其实这两个地方，第一个哦，那个黄色咖啡馆金马不是咖啡馆，伊都是一个空的。空的这个店铺，然后呢弄到像装饰，但是你去看观光味很重，第一个，然后那个梵谷的那个住的那个医院也是商业味很重
0: 啊，对啊，都在卖东西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就没有
0: 卖的都是跟梵谷的画作有关系的，
1: 对啊，对啊，
0: 包括马克杯啦、咖啡杯啦、吼帆布袋啦、吼阿喜公吼、哦月历啦、卡片啦，哇，足多啦，嘿、
1: 啊，这两个所在都被梵谷做成画，可是跟画跟实际的画。我还是觉得画里面比较意境，实际的话，那商业味太浓了。哇，一堆人底下卖物件，
0: 你人拢个清场啊，物件个清场看的。
1: 啊，对 对, 對，因为像这种类似的东西在，在其实，在南法的小镇里面也很多，但是梵谷待过的地方，毕竟有商业价值嘛，大家都讲卖物件哈，卖这明星
0: 真的，你看呢，就他只不过是好割伤了耳朵哈，啊，伫这间病院住一，我看是结结嘛了不起，加个位尔尔，对无？耳康以后。伊就搁登个精神病院呐、啊，
1: 可能嘛，大几工就登那边。
0: 对啊，啊，结果现在变成一个，
1: 没，因为他有画出来，他有
0: 、哦，对了，对，只要他的画作有画出来，他画出来这个地方主要是画那个花园呐、啊，
1: 还有个地方就是这里、個。那个也是雅尔嘛，哈，融合的星空，
0: 哦，星空
1: 啊，你其实你看，你他有一幅的融合的星空啊，站在融合板啊，梵谷就在看这个星空就画画，但是你看那些所在的是一般就很平凡的这个啊河岸旁边的这个一个空地而已啊，但是他贴一幅融合的星空，
0: 好
1: 啊，原来当年梵谷就是看着这边星空作画，
0: 你会觉得说哦，我现在看的就是跟当年梵谷看到的一样的景。
1: 对对对对 对,
0: 對，哦啊，只是他又把它画出来，
1: 没有错，融合了星空、啊嗯、
0: 来进攻格
1: 美丽人生
0: 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啊，个护理元素，
1: 哎、
0: 护理元素，
1: 嘉禾来分享哦，这是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护理元素啊、
0: 哦，
2: 我们早间拢食，爱困了啊，食一二十年啊，食你个护理元素哦，伊个眼圈拢无去呢，嘛拢足好困呢。阮翁伊食恁个迄落钙粉钙油，嘛较会行路爬楼梯会疼，即嘛拢袂疼咯。
3: 食护理元素哦，伊叫伊泡好了，伊全乌钙粉落去配哦，哦，这个好有够紧嘞，全乌钙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啊，加拿了拿到那小的茶安尼配落吼，足有效的。
1: 一虾吼，一虾一池啊，哦，钙粉加护理元素强强联手合作，钙粉日本的，护理元素是美国的，美日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很棒的睡眠。
0: 嗯，这个吼护理元素吼，所以现在人哦，这一也蛮多人依靠安眠药的
1: 啊，买，
0: 因为安眠药其实我知道很多吃安眠药的人，其实他也不想，
1: 对啊，
0: 不想一直吃安眠药，
1: 嗯，
0: 因家己嘛知呀，
1: 嗯。
0: 家己食个，家己搁查，家己硬攻硬攻，安尼阿未正经硬攻吼，正经硬攻都唔知啊吼。啊，但是哦，就是戒不掉，跟他每次食毒的，食阿片的，戒不掉，
1: 掉了呀，掉了呀。
0: 好，阿你讲阿真正家里会困的，伊讲没嘛是未困的啊，阿未困，你哪要搁食？啊，你安尼奇怪呢，都未困的，阿你食食嘛是搁未困的，你哪要搁食？伊讲啊，我无食都未困的，啊，这到底是啥物道理呀？食嘛未困的，啊，无食就讲惊。未困呢，啊！你食嘛未困呢，啊！安尼都唔好食，对不？哦，就刚我，就刚刚咱讲哦，讲吼，有钱啊烦恼，无钱啊烦恼，安尼边啊，啊，就是有甘愿有钱烦恼，唔好无钱烦恼。啊，所以甘愿啊，伊讲食嘛未困呢，啊，无食嘛未困呢，啊，安尼啊，安尼归去就食，佮继续食安尼，哦，食一个心理安慰的安尼吼。刚才讲啊，人去拜拜，讲啊，你拜拜敢真正有效？你求的敢真正拢有灵验吼？伊讲嘛无，吼啊无你佮跌达安尼，才虔诚跌达拜拜，啊都有拜
1: 有拜。啊、
0: 心理上安慰、所以讲但是咱的钙粉哈，咱的钙粉啊，加咱的护理元素，你老在吃，你困眠绝对就好。啊，一种的是健健康康的好，好、健健康康的好，自自然然的好哦，不是那个为大脑啊，为大脑中枢神经去给你压制哦，你给他困哦，我为大脑给你控制哦，你的中枢神经我给你压制，你就睡。啊，那个神经被压制久了吼，到尾啊，就是变成吼脑性，就是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咱人有抗药性嘛，你都要开始吃，干嘛哇？这昏迷要干神丹，赶快。
0: 背一片啊，吞一丁点啊，对的哦，个嘣都困
1: 去。一吞一吃一吞，马上就睡，但睡的时间啊，慢，愈加愈当愈加愈不好。
0: 吃龟妹嘛，个袂困嘞。啊，吃到尾啊，有当时啊，不小心就用药过量啊，就出意外哈。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吼，爱吃酸哦，钙粉，吃护理元素，这种自然调整。健康的让你
1: 没有错，
0: 健康调整、健康睡眠、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咱的
1: 护理元素，
0: 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一张哦，这场这个啊，不是今天凌晨哦，这个阿根廷对这英格兰这场比赛哦，其实有一个很看点是说，英格兰跟阿根廷的比赛在国际赛两个国家队交手哦，阿根廷在六次里面只赢过一次，所以基本都要开谢孙，其实英国英格兰是比较看好。啊，但是呢，梅西带队的阿根廷就是运气跟实力就是不一样哦。在这个哦前面交手记录都不是很被看好的情况之下，今天竟然哦在最后逆转2-1哦进入了这个冠军赛。哎，所以我干嘛去听哦？最好四强跟最好这个三四名跟冠军赛很好看，最好两场。大家如果之前有熬夜看四组的话，哎，这两场一定要熬夜继续把它看完哦。嗯，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plus peur de。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滨宽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啊，来，这点真久吼，咱这个开放口音电话吼，要卡也有诶，要讲要问吼，要分享吼，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曾经跟你讲说，我的那个骨密是4.1嘛，
0: 哦，
1: 到今天为止还是要吃掉平时药。
2: 祝福你们啊，身体健康。
0: 你可以逐渐减啊，没关系，嘿，嘿。
1: 那怎么减？因为那个他还是
0: 护士
1: 啊。
0: 啊，好好哦，的有进步一点哈。
2: 啊，
0: 那你可以大概一天呢4次哈，4次到6次啦，到就维持这样。要不然你就先维持4次就好啊。哦，4次啊得，嘿，4次啊，嘿，一盖2次，嘿。啊，你那较其实你那较较尖的1次啊嘛是会使一盖哈。平时甲一较较尖吼是无同的哦，分量就是有差吼，哎，啊两边啦，两边啦，早晚各吃一次啦，好不好？吼，嗯，随时其实无一定爱早晚，随时都可以补钙，好不好？吼，嗯
1: 嗯，
0: 啊想着可以啊，想着你着甲较一时啊，较尖尖安尼剁嘞吼，从我平端我拢一边一时，啊但是我较尖尖吼，哎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一天两次3次想。的了加，不要紧啦，这补钙没有，不用刻意啊，不用很刻意，嘿，哈。
1: 他每超量。
0: 不会啦，不会啦，嘿。
1: 对啊，我在问你，嘿，要不要加那个？
0: 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量可以减，你就减，也没有关系。这个并没有限定，补钙是每天的，就跟那阵咱食饭是，逐天爱加一个，加一个，不是我今日食粗霸吗？我都要3天唔吃，不是安尼嘛？补钙，
1: 嘿，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太好吸收不用好吸收再去用不用不用的用不用算很好吸收你要用不用你用不如晒不太阳就好不用
1: 不用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谢谢，嗯，祝福你，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
3: 喂，你时间小姐哦。
0: 是，
3: 嘿。麻烦给你问一下，我跟你买那护理元素，那是一天吃三盖啊，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哎、欸，我我昨天伊
0: 是
1: 都阿伯咧。
0: 嘿嘿。
1: 我一百号，
0: 嗯嗯嗯嗯。是是是。
1: 我买伊是阿伯是变哪下？
0: 来，算下甲你讲吼。
2: 好来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吼，来，咱先来广告一下吼，广告一下吼，好，咱听众朋友吼，足常拢会问安怎食安怎食，其实咱这东西健康保健品呢。健康保健补充品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每天都有人来问讲啊，是要安怎吃？安怎吃？安怎吃？其实吃的时间都很自由啊，甚至讲要量吃偌济，你可以自由调配。但一般来讲，我是建议一天是菜两次啦，基本是两次啦，吼，两钙啦，吼。啊，饭前饭后都没关系，因为咱这是拢天然的保健品，所以饭前饭后吃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个原则，都啊，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卡去吧，吼，爱散开。啊，你的护理元素不要那讲哈，我讲啊、你的平常三照三餐吃，伊讲我拢晚上睡觉，安尼都唔对啊，他完全都错误的哈。护理元素足这样拢讲，哦，知影咱的护理元素食了会较好困，足这样拢单要困的时食，这是大大的错误哈。咱的护理元素是你照白天三餐安尼补充，你要食两顿，你家己就选两顿来食；你要食三顿，你就三顿食；要饭前食、饭后食拢不要紧。但是护理元素只有护理元素，你不要在睡觉之前吃，因为足侪人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所以伊会成就食护理元素拢用安眠药的假换哦，要来困啊再来食护理元素。你若要困，我建议你会当食酸乳钙粉，吼，甲卡一时啊，渐渐的酸乳钙粉啊，食落了。要困的进前十分、二十分、一点钟、两点钟拢无要紧，吼、哦。听众，你唔免搁底下纠结爱偌久的时间，拢不要紧哈、哦。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呢，多久之前都没有关系。你卡一时啊，渐渐的酸乳钙粉食，那对你晚上的睡觉哈，稳定神经会更有帮助。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好、哦，要困进前才吃哈。咱三餐白天三餐饭前饭后都可以，半波嘛无要紧，你就可以补充。你一天要吃两盖，你就吃两盖，一盖两粒。好、哦，你要吃三盖就吃三盖，一盖赶快两粒。好、哦、啊，情况咱家己自我调整拢不要紧哈、哦。没有说没有说一定要吃多少才有效，也没有说哦一定哈、哦哦、不能少于多少。这刚才咱吃饭，我今仔我就较枵，我就加吃一点嘛，安尼，好，我今仔会拄好，我就加吃一点嘛，明仔我就减吃一点嘛，都完全是看你自己的状况哈，啊，你家己的状况，家己上该怎样，对不对？哈，所以讲听众朋友，不要每天都在纠结，底下咧拍个球，啊，我要饭前吃，饭后吃，要吃偌济啊，要安怎吼，安怎吃吼，随时都可以吃哈，咱所有咱广告的产品哈，随时都可以补充，好，但是提醒大家，大家要吃好睡的护理元素，不是睡觉之前吃，你得一在白天整天就可以做补充，那是为荷尔蒙给你调节，所以你莫动作爱困以后讲要吃爱困，要吃好困，要困再来吃，唔对，是唔对的，谢谢，以上广告。

0: Hello 哟，吼，伫即个出国这几天呢，吼，这个美国吼又对这个伊朗的开轰，吼，开轰，哦，这伊朗吼真正是吼，真正是足高怪，吼，足高怪，吼，啊，所以讲哦，这个川普已经不忍了，尤其是讲哦，川普他知道吼被列为被伊朗列为吼这个暗杀名单第一人啦，吼，伊朗也不是第一本的啦，吼，从过去吼在川普伫咧竞选期间，吼他。他们就已经执行过几次对川普的暗杀，现在呢更是这把川普列为积极要暗杀的名单制哈，这个头号，尤其是最近有两个这个非常就是支持川普的两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就莫名其妙就这样死掉了。有一个去乌克兰回来了，身体都好，突然就死掉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两个，所以有人在猜测说，因为这两个也都是这个伊朗，伊朗跟俄罗斯都有相关关系，所以说就是都是也是被列为暗杀名单的，暗杀的这名单的，所以有人说怎么好好的去一趟乌克兰回来就死掉了，而且死因呢还不明，就很莫名其妙，所以呢这个更加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伊朗被暗杀川普这一件事情呢是积极在进行当中。所以刚这个川普好像去参加北约峰会了哈，他突然就改变临时被回程的时阵，改变他的那个座驾哈，就是伊的飞机空军一号，本来伊是坐迄、那个这啥，伊的阿联酋送给他的哇，那一架非常豪华的哈，这个空军一号，
1: 卡达啦，不是阿联酋、
0: 欸、哦，他去卡达哈，
1: 卡达送王室的，不是阿联酋，
0: 卡达送的啦，嘿、欸，卡达也是阿联酋。阿联酋的迄个联组合国来的啊，所以讲吼，后来伊要回来的时阵，他要回来的时候，就大概有这个消息嘛，又听到那个共和党议员就这样莫名其妙去一趟乌克兰，回来之后就死掉了哈，所以川普临时回程的时阵，佮改坐伊的旧的空军一号哈，就惊讲哦，迄架卡达上一架这个飞机呢，可能不晓得，因为他毕竟还是中东嘛，会不会？被做了手脚哈，好来吼，所以哎，这一次我们搭的飞机是阿联酋航空哈。阿联酋航空啊，当然搭阿联酋大家知道都是在杜拜转机哈，在这个融合的河轮，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看齁，其实我们台湾媒体就比较偏美国嘛，但是就是你到中东，就是到这杜拜，其实第一眼看到齁，全部都被丢，他们那边的车子的广告全部都被中国车，中国电动车真的真蛮厉害的。我们有一说一啦，我们不要都只是在台湾的观点看，中国的在耕耘这中东或者欧洲市场的这个电动车这一款。哇，真的是资本，真的是很可怕。杜拜真的是一个很可怕资本汇集的地方。
0: 来，你好，嘿，先接电话，嘿，你好，嘿。
2: 刷卡，刷卡，
0: 刷卡哈。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杜拜真的是一个不夜城啊，尤其杜拜的这个哈、哦，这个兰贡尔，他要做世界的这个转运中心嘛，因为他地理位置不错啊，去亚洲、去非洲、去美洲，其实都不会太远。各加上杜拜他们自己有所谓的这个阿联酋这个机队啊。阿联酋真的很不简单，条件比如大家讲公，如果常搭飞机，一定我听过什么华女一家啦、星空联盟啦，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讲你也大概飞量基本较济嘛，比如说啊，坐长荣，然后要去其他地方转机的话，那个地方如果没有运量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去美国啊，美国要到其他的二线城市的话，那二线城市没有那么大，你长荣又要的行李，你要直接挂到美国这二线城市，那长荣。忘记长荣是寰宇一家还是星空联盟，你加入进去之后，你就可以转当地的美国的航空公司，你的行李就可以直接挂到那个二线城市，但是你可能去搭长荣，后来搭美国当地的联合航空之类的，但是杜拜没有加入任何的新的联盟，他的自己的机队哦，还有他的转运的能力，他就可以经营全世界、嗯，所以是相当相当相当可怕，弄客家的都丢啊！
1: 哎，你好，哎、
0: 欸，你好，
2: 哎、
1: 欸、
2: 嘿，哎、欸，我请问你啊，我去喏，跟恁叫会吼，嗯、啊，顺发送过来，
0: 是，哎、欸，
2: 啊，我护理人士啦，啊，我那加
0: 来双卡帮你服务。
1: 这阿联酋航空呢，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的庞大，它的机种呢，往往也是都是比人大比人心，所以像这一次我们搭的就是都是 A380 的 A380 就是很大啦，它就是很大很大，大概一架飞机可以载到七八百人，七八百人这样的规模，光是看吼、哦，这里无人机来对看那个希腊无人机的机翼，吓死人！所以我就不得不赞叹说，哦，怎么有人那么厉害，可以发明这种飞机，架大架的无人机，佮再架侪人，佮再架侪行李，这么重的物件，会当伫天顶安尼飞吼吼哦。
0: 那个阿联酋是全世界所谓的空巴 A380 买上多，但是空巴 A380 这个机型现在已经停产了，为什么？因为不符合经济效益了，因为飞机太大了，飞机太大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下，你不会接下来会跟你进讲哎嘎就这油了。其他的航空公司我跟你讲，日本日本唯一有 A380 的就只有 ANA， 日本 ANA 这间航空公司，它几架 A380 呢？它只有三架，因为要养这台飞机的成本太高，因为油要加就多，你如果人，你如果人没有载这么多，你绝对飞一趟撩，飞一趟撩两趟就对了，但是中东土豪就是不一样，他的飞机几乎 A380 的，他是全世界 A380 的机队最多，好像破上百架吧，这么大的飞机他养上百架，中东土豪油自己生产的嘛，
1: 所以
0: 他油的成本就低啊。
1: 所以你看啊，它可以分为上下两层，它还可以在商务舱里面设吧台，还有让你洗澡，吧台看电视，直接飞机上就看电视转播直播那个足球赛，你也可以在那边喝酒，你也可以在那边大家聊天，好像一个交易厅啊。
0: 所以中东杜拜我是没有去过杜拜，可是基本来杜拜机场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啊，完了，这个才是要作为世界的转运中心的一个企图心呐、啊。为什么？一则其实，杜拜机场就是一个二十四小时不停歇的所谓的航空城。我印象就清白，基本登来时阵到杜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啊，当地时间3点多，哇！但是一下飞机，灯火通明世界在杜拜转机的观光客还是这样子，哇！人就在嘎嘎过，
1: 像大白天那样的机场繁忙啊，繁忙状况。
0: 一点没有一间什么说什么晚上休息的没有，全部一样照开不管热食店呐、精品店呐、在卖几挂盘球啊，一样开。但是果然是杜拜是资本汇聚之地以啊，不管你租家啦，那边米干。全部拢是比如说印度人很多啦，亚洲人很多啦，然后全部都是他们砸钱请全世界的员工来做。但是要杜拜米啊，真的有够贵哦！我跟小姑娘家跟我们几个朋友我讲，我一间这个汉堡店， 在
1: Five Guys
0: 在台湾没有叫 Five Guys 这次在法国有吃到，然后在杜拜然后看到说哎、欸、啊就跟这样，我刚刚说跟这样跟他别人讲说哎哎、欸欸、这间汉堡店很好吃啊，台湾吃不到，我们就在那边买个汉堡吃吃看，结果两颗汉堡，两个牛肉汉堡，再加上一个
1: 薯条，
0: 中薯而已，还不是大薯，
1: 单点的哦，单点两颗汉堡，
0: 两个汉堡，
1: 中薯条，
0: 啊，加一个，薯条，
1: 对，好一点，对啊，好。

0: 1200多块，快1300块的价格，吓死人！杜拜的物件真的是贵到贵翻天了，真的资本汇聚之地了。三明物件拢是哦，你是四点钟服务加方便，24小时的店员很方便，但是就他就转嫁在所谓的物品的价格上面，但是还是一样络绎不绝。
1: 等于一粒汉堡超过500块，单一汉堡哦，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啊对啊，无饮料，
1: 无饮料，无其他拢无，就是大概500-600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生意嘛就好呀。
1: 对啊，最可惜的就是，因为在龙河河轮上面吃太好，吃太多了，吃到都吃不下。因为它汉堡其实也蛮扎实的啦，所以后来呢，有一颗完全没有动，有一粒完全没动，请我啊好啦，带上飞机哦，对，飞轮机顶，结果呢，飞机上两餐飞机餐都没有吃哦，我跟你讲，阿联酋那个飞机餐哦。当然我不知道舱等不同会不会有差别到哪里啊，真的是他的飞机餐是相当不错齁，相当不错齁。两顿拢无食，为着讲啊，要可惜迄粒汉堡一定爱个食完哦，结果汉堡也都没吃，完全吃不下哦。啊，因为你知无？跟咱台湾落人机了，咱袂当有肉品类袂当带进来，所以那颗汉堡就留给这阿联酋航空。
0: 阿联酋航空它的主力吼，还是放在他们从杜拜转到欧洲这一段哦，因为对这个台湾加台北到杜拜这一段呢，虽然是 A380 的大飞机，但是一般回程机来的东西用古哎旧的飞机，可是哇，一到了从这个杜拜要转到欧洲，不管去或回哇，澳洲人嘛是较幸福，都是坐新的飞机或者新装潢的飞机哦，所以你也感觉得讲啊，好在台湾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可是你说去看看哦，真的世界的资本或者是商业模式哦，台湾都还有要追的地方啦哦，因为市场不赶快哦啊，南来北往或者是资本愿意停留的这种想法就不一样哦，包括可能哦就追。我请问别人，他在 LV 上班嘛？他我们这次同团团员，当然他们这次有去买那个精品啊。有些精品，不管是精品里面的内容，光是包装有一个就是 LV 的袋子的包装，那个台湾就没有。我因为很特别嘛，我就拍给我在这个 LV 上班的朋友看，他说：“哇、哦，这个纸袋哦，其实就是那个地区限定啊，欧洲才有。说台湾的市场因为不够大。”所以这种东西就不会放到台湾来，所以出国看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资本，更多不一样南来北往的人，我干嘛想出别的是在家，开拓自己的视野。
1: 所以人家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候你出去看了才知道世界之大嘛，所以
0: 对啊对啊。

0: 这个国际能源总署哈，就是啊，这个 IEA 哈，国际能源总署诶，执行董事哈，比罗尔好一表示，伊讲哦，现在因为美国对伊朗哈的这个这个中东哦，乌兰宫啊，这几天一直啊一直在轰炸，主要的轰炸还是针对伊朗诶这个啊军事哈，诶这个军事设备跟军事基地哈，但是啊，乌兰宫这一场战争可能会有哈，这越来越变哪讲哈，愈升级啦哈，愈升级的这种的状况哈，因为川普哈这个已经今嘛哦愈来愈不信任嘛哈，也不跟谈啦，也不再跟伊朗谈了哦。那伊朗也一直在挑衅，还是不断的挑衅哈。所以讲哦，川普呢哈，这几下呢哈啊，今天呢他就说了哈，伊朗不要太超过哈。目前呢，川普的这里的是说他要强迫德黑兰重启霍姆兹海峡，这是最重要哈啊。那所以说美国最近对于这个伊朗近来发动的几啊波，而且强烈轰炸哈。但是呢，这个今嘛搁在哈，已经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已经五十几天啊哈，五十多天了哦。啊，今嘛呢，川普呢，伊是哈啊，怕圣公哈，在这一次哈这几天在重启好这个军事行动了后呢哈，他会得到更多的策略哈，甚至科鲁贝安话呢，好，川普的想法是准备想要强夺哈格岛哈，当然那是到最后的手段了哈。伊朗如果还是一直这样的话，不排除被强夺哈格岛哈。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中东的战火呢，中东的战会有可能会搁再升级。那根据美国三个官方的官员一个讲，最新一波的空袭是锁定伊朗的雷达、飞弹。还有快艇，而且军事设施。那美军呢？主要伊是要削弱这个伊朗德黑兰当局的防御能力啊。为了是未来可能发生更大规模、更加大规模的这个军事任务来做铺路。就是有可能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任务。目前呢，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已经进入哦，我都要讲唔对哈，好、哦，不是五十几天，是进入第五个月哈、哦，是进的第五个月啊哈、哦，是一百多天了哈。起码双方在和平备忘录哈、哦、已经破裂哈、哦，对啊，这个协谈协议呢破裂哈、哦，那这战火这个战会的持续个一直继续啊燃烧，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哈、哦。你好，小军波哥。
0: 啊，来你好，
2: 哎、
0: 欸，是，
2: 我问过迄个射线回答小寡大，敢会当食苏鹏？
0: 来讲过吼，来，迄就是食苏鹏啊，没有错啊，会啊，唔是会当食，是一定爱食，一定爱食苏鹏吼，爱食苏鹏对这真好吼，非常大的。
2: 护理元素会冲突未？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没有冲突，好，没有冲突，
2: 没有冲突。他有慢性病呢，有吃抗凝血的药呢，
0: 没有冲突，
1: 他也要分开的。
0: 哎呀，对啊，慢车这位讲药啊，跟药啊分开的。嘿，
1: 对啊，对啊，
0: 会杀你拢会杀，看你习惯安那买拢会杀你哦。
2: 我知有房地产呀，
0: 爱食爱食，这真的爱食吼。嘿，
2: 谢谢，
0: 好。男性脑这个问题吼，卖个拖吼，真的不要拖，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拖久了到最后你要动刀，你也是很烦恼啊。哥听人讲动刀了，也不是百分之百。所以说提早保健哈，这啊苏鹏哈男性的问题哈，
1: 苏鹏，以上广告。
0: 你好，哎、哦、
3: 哎，恁咧讲迄落迄种汉堡诶无贵啊，诶台北，迄、那个内湖三中啊对面一间啊叫牛爸爸，一一碗牛肉面一万啊。第二
1: 俗的
3: 五千人都在吃，
1: 无啦，我这么，
0: 你也是特别迄落，
1: 对啦，
0: 咱这是讲，
3: 哦，
0: 就是汉堡，
3: 贵
0: 的
3: 足济哦，
0: 嗯，
1: 不是啦，
0: 今嘛不是咧比世界上贵的物件，
1: 无啦，我咱今嘛是咧讲物价啦，
0: 物价，
1: 不是咧比较啦，我的意思，听众朋友，你卖讲，我干嘛讲啊？好像咱台湾，我不是，我是讲很多的资本哈，今嘛资本，你要看到说，哎，咱台湾很多时候。像卡扎贝工厂是不是转运中心有没有？亚洲转运中心、金融中心，但是你被这转运中心、金融中心其实独掉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你的资本要投入了。我们台湾对于这种想要做国际上亮点的这个资本的投入跟法规，
0: 所以咱都不是咧讲啊，上贵、最贵的汉堡，
1: 咱台湾人足有钱。我今嘛是讲，
0: 咱是讲。 一粒汉堡，一般呢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那一家汉堡店在杜拜机场汉堡。
1: 台湾的市场其实在国际的市场来看其实不够大啦，两千多万人啊，你比如说你要精品嘛，买过一轮的他会买的就是那些人啊，市场就不够大，国际观光客或者南来北往的人也不够多，所以也请求的啊，那这个很，这个是国际品牌在看台湾市场这样，不是说台湾人没有钱啊，他打个钱就没办法听讲，哇，那台湾人是不是被瞧不起？不是不是，
0: 而且
1: 我们的市场不够大，
0: 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在讲全球最贵的，
1: 对对对，
0: 我的东西哈，
1: 对啦，
0: 咱现在讲一般呢，但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啊，安尼，所以咱记得听讲哦，
1: 会错意
0: 的，
1: 会错意，会错。
0: 好来，咱都要讲这美国美国跟以色列这么两国联手重创伊朗军队哈，的之前呐、啊，之前，但是呢，伊朗有保有飞弹跟无人机的战力哈，所以今嘛，川普嘞虽然下令避开哈格岛的石油设施，那轰炸都不能炸到这个哈格岛石油设施，但是并不排除派兵抢夺哈格岛的可能性哈。另外，美国方面嘛，扬言要攻击这纳坦兹附近的这个地下核武设施哈，好所以讲这个伊朗为什么会这么难缠哈？这川普嘛讲啊，伊讲为什么伊朗这个国家会这么难缠，而且都好，那个军事设施进前美国跟以色列也轰炸了很多，那为什么到现在最近又重启军事行动的时阵，发现说虽然船呢海面上的船呢已经都炸个差不多啊，因没什么船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其他的譬如火箭啊火箭啊，好，所以说你看伊朗他就是还可以攻击那个这个海面上的那个运输石油的这个轮船哈，都是安内哈啊。那川普也说了，那主要背后还是因为有中国啊暗中的支持啦哈，要不然你讲伊朗不可能，光是靠伊朗不可能这样子哈，好这么难缠啊，你的对哈。那所以讲这个有可能中东的战火呢，哈，有可能个再升级啊。所以咱都只讲哈 EAI 哈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这個、国际能源总署的执行董事。市长一共，如果霍姆兹海峡的冲突无法度伫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那有可能真的哈，好会威胁到这个对经济的影响会影响非常的大哈，经济尤其是全球的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哈，新的挑战，好，因为这一条霍姆兹海峡，所以说伊朗就是挟持霍姆兹海峡嘛。用霍姆兹海峡自重嘛啊，所以讲你看，伊这么船海面上的船，伊无法度来船伫海面上去迄落，但是伊有火箭啊，火箭它还是可以远距离射你的船呐、啊，你的船要石油要运出去哈，要运出霍姆兹海峡，它还是用可以火箭炸你呀、啊，所以讲就是讲在北约的武器呢，它还是有很多的库存，或者是有很多的外来的资源的丢啦。好，包括嘞哈，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如果这个冲突升级的话呢，可能第一当然上应用上大的石油的运输，啊个化肥，啊个天然气。个其他会不哦，就这关键的水道哈，还是都跟霍姆兹海峡有关哦。所以如果几个礼拜啦哈，这些哈能源总署在讲，几礼拜来都会一定几礼拜来结束啊，要不然的话，对全球的经济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哈。这个霍姆兹海峡呢，继续安尼关闭就是没有办法运输那全球的经济会面临到的，就是讲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所以讲这个这真的是霍姆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而且是无条件开放好，不关系这个无条件开放，而且完全开放这个对整个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有亚洲的经济，那现在亚洲的经济牵连到全球的经济都赶快啦齁，基本上你看这几年来齁，这个整个的全球的经济齁重心在亚洲呢齁，在亚洲。

回答吼，咱的这个吼黄仁勋的吼这个 NVIDIA 吼回答，即马传出讲吼，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吼，川崎 Kawasaki 吼，哦，大家都知道川崎重工合作要创啥呢？要打造 AI 机器人。AI 机器人有什么可以那个哈？要打造 AI 机器人的造船厂，要做船呢？全部用 AI 机器人要来做船，打造造船哦。

0: 好嘞哟，这个哈、哦，辉达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哈、哦，这个合作哈、哦，利用川崎重工也这个主要的基地呢哈、哦，要打造一个 AI 机器人，就是讲用 AI 机器人要来造船的对，诶，造船厂哈、哦，所以造船厂内底可能造船的因为今嘛这个造船工人哈、哦，可能也越来越哦，愈来愈少啊哈，好、哦，愈来愈少，愈来愈歹啊，这个、造船的速度呢？真的是越来越供不应求、哦啊、所以讲呢就用 AI 机器人来造船哦，这尊啊配合的川崎重工哦，川崎重工啊在啊配合的辉达的哈、哦、这个 AI 的技术哈、哦，相互合作的核心就是要导入数位孪生技术哈、哦，在虚拟的空间当中完整模拟出哈、哦、真实的船厂尊强的运作的环境，让工作人员会当在无风险的数位环境当中进行的各项的测试哈。哦
1: 其实这样、喔嗯、这种东西像我之前跟天众朋友讲过、嗯、其实鸿海哦、喔、一地起码一个地专设改尤其中国大陆一个好几间所谓的叫关灯工厂。什么关灯工厂的提供堆头到尾这间工厂哦你在24点钟全面都可以运作都不用开灯。其实他们很早期他们鸿海就导入了所谓的 AI 跟机器人。因为大家知道鸿海的是制造业起家嘛对于伊来讲可以减少这个人的成本。然后可以用 AI 来优化他们的制程的话这个对他们企业的成本来说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日本真的是比较慢、啊、现在才在2026年才在搞这个东西。
0: 在 AI 这一块
1: 日本很慢啊关键就很保守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比较重人嘛就比如说重传统嘛你今天 AI 的工厂一弄他们势必就要面临什么裁员了。我让 Kia 讲，我 AI 机器人这样做的代志，你得是24小时的关灯工厂。关灯不是说灯关了就不做了，不是关了灯还能够继续做。鸿海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好几个厂，其实就是这样做。而且鸿海一家的本身来的，他们就有所谓的自己的 AI 的学院 ，AI 的自己的算力中心，很可怕、啊。这一点制造业，台湾其实是走的比日本。跑前面的很多、嗯、现在才在日本真的卡就够慢呢
0: 对啊齁所以说 AI 机器人呢在造船厂齁这样齁跟日本啊这个辉达跟川崎重工齁因为嘛齁因为嘛这个要开发的是一旦应齁一旦适应的复杂地形的细卡的机器人齁四足细卡的机器人齁那这细卡的机器人齁因未来的一旦组住齁第一的齁危险或很狭窄哈，就这个工作的现场、嗯，在没有人力直接介入的情况之下，一旦安装个精准完成大型的金属结构零件的焊接工作，
1: 对啊，
0: 好、哦，你看到机器人底下咧焊接，啊，底那个造船的那个环境，那工作场地可能是很狭窄的，又很危险的，
1: 对啊，对啊，过去人工的东西，你就蛮用就
0: 哎，太扯嘛，今嘛人都根本你要坐船的工嘿啊。哦、而且又那么辛苦那么危险。
1: 而且你 AI 机、AI 机器人一导入成本就压了下来了、你才有竞争力、
0: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在、这个川崎重工、啊、为了要解决机器人开发过程的繁杂的测试、所以业者也计划要在研发的阶段全面都采用辉达所提供的模拟平台、
1: 对啊对啊叫做导入嘛。鸿海 AI 工厂一本我给你听 AI 工他们很可怕他在 K 几根钢钉的去尊敬哦看地啦然后画图请设计师有的没有共变那倒啦啊是讲机台要怎么放才能够最大的效能以前都是要先出很多图现在不用哦现在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资料输入到这个 AI 的资料库里面比如说这地多少大你要做多少钢钉三两要多少 AI 就自己底下模拟算出来然后会把你的工厂的所有的管要怎么接配置要怎么安放机台要怎么摆能够产出最大的效能这个 AI 现在都可以帮你搞定这对于这个经营家来说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它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然后收到最大的获利所以你看日本现在卡真太慢了日本现在才要搞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至少想法有跟上这是很重要了
0: 你好嘿
2: 秋文
0: 嘿
2: 啊你的客群已经砸 AI 啊你自己说啊、你现在老伙子讲的听啊听嘴，
1: 你的掰啊，
0: 你怎么认为？你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
1: 好啦，你都知道了，对不对？哈，对不对？你都知道了。
0: 对啊，你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所以你把我们的客群限定在你自己所认定的客群。
1: 而且你老公不知道，现在分享出去就知道啦。
0: 对啊，不知道讲就知道了，多少人会知道啊？
1: 这个没有，这种叫做知识的傲慢呐。
0: 而且他认为说啊。可能啊，你那听
1: 没有啦，没有啦。
0: 那你就是你自己设定我们的客群嘛？啊，我们会讲，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客群是有，就不管了、啊。有人是知道，有人不知道，我们讲了多少也是一种。
1: 懂不懂其实都没有关系啦，你不知道就是你即便他没有听过，我们现在说出去，他就有兴趣的自己去了解嘛，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不要有那种知识的傲慢，不是你说你知道你就比较厉害，我说在 AI 这个时代，你的知识一点都不值钱，为什么呢？我还说啦，像这边我们的领队出去，他是资深的领队，带过好几十年、什么大团小团精致团普通团都带过，但是有时候他现在出来他讲的这个知识的东西我用 AI 一搜还是有落差，就是领队这么久的经验，他十几年的专业领队的经验讲出来的东西就一查其实是不对的，当然不好意思吐他草嘛，所以不要有知识的傲慢，因为其实这个年代什么东西最不值钱？你过去学习到的知识啊，所以你别说啊，我唔知唔知的学嘛，这个时代有你脑 AI 的变高，你别学什么物件变就讲公平。零岁到一百岁，你只要会简单的使用 AI 问一下啊，会问一下，那你什么知识你都可以获得。就这边。就可以没去点菜，我看或者是看剧哦。这次我有自己跑去看剧，很简单啊。现在如果你只要把外文的菜单，不管是法文还是意大利文的菜单，全部拍进去，我就跟 AI 讲啊，我今晚我四个人五个人要吃饭啊，不会很饿，让你帮我挑出这个菜单里面几样当地特色的菜色或者饮料，也得叭叭叭叭叭叭叭帮你翻译出来，给你建议。这个哪需要什么知识？你会用手机，你会拍照就好啦。所以不要有那种你干嘛我知道这 AI 的就搞没啦。现在会晓用 AI， 大概人都就搞。你过去的经验一点都不重要。真的啊，真的。
0: 咱的听众来对于
1: 愿意学习的心
0: 啊，或者是说懂很多的听众也很多哦，不要说认定说
1: 不懂的也没有关系啦，
0: 对，听了就他
1: 慢就听了就懂了、
0: 啊，他也会知道啊，要不然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所以我都
0: 没了解个这详细，但是起码大概也知道这个方向是怎样。
1: 今年你代吼，就是 AI 时代吼，你的知识变得很廉价，很廉价，我干嘛？真的。但是你对这类细感、你是不是抱有好奇心，想要知道？我觉得 AI 时代、你如果还有好奇心，想要知道 AI 真的是很好的帮手，而不是哦，我就过用 AI 哦，你讲什么 AI 上面你死惊，你不去碰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真的是自己哦，关在这类哈、这个
0: 听众可能有时候他也感觉说、你听我们节目就是、听 call in 的是哪些人，这样子用这样去设定、我们的听众群，其实我都说 99.999% 的听众是没有在 call in 的、这些就是隐形的听众，他们是没有在 call in 的、所以、这些是你不了解的，你 不知道 各种的听众层面、各种层面的都有哈，99.999%的人是不在call in的，听节目的人哈、所以讲哦，听众哎、可能会有一些哈误判哈、
1: 不管几岁哦，还是要对这个世界哦、充满了好奇跟哦、这样安尼人较袂老啦，基本真的是我觉得杜拜真的比我让我觉得很震撼。我到了共和想到为什么阿联酋这个杜拜的阿联酋航空它不用加入联盟。所谓的现在的国际航空联盟最主要有三个的星空联盟、天河联盟跟寰宇一家。 联盟的意思我大概台湾就没有共的嘛。今天台湾比如说长荣或华航飞去美国，然后飞到二线城市就利用什么联合航空啦或是美国的航空做一个接驳，但是应该同一个联盟才有，就是航空公司的伙伴嘛。但是杜拜就是这么样特的阿联酋航空就是这么样特别的存在，为什么呢？哦，来，这个我也是请 AI 帮我分析的嘛。因为呢，杜拜哈，它的优势在哪里？一些地理位置，它拥有全球超过1/3的人口，等于你这个杜从杜拜起飞8个小时，你就可以飞向全球1/3地球上的人口的这个距离，所以呢，杜拜的地理优势就超好。再来就是说他们很有很多大飞机，也 A380 全球最大的商用客机，全整个日本、哦、这么强大的国家才3架，杜拜有几架呢？超过100架的 A380 的飞机，所以也地理位置好，然后飞机又很大，又可以载很多人，所以他才有办法做一个全球的转运中心，又不用去靠其他的人、哦、所以、哦、我刚刚两包括杜拜这些空服员呐、啊，阿西工底下看回来，都会有一种对自己这种工作感到很骄傲的感觉，这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那老公啊，就会服务业啊，很需要啊，笑容啦、啊，阿里亚多格在吗？是阿西工谢谢，很礼貌。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杜拜机场的这个服务生哦，服务人员，或者是阿联酋航空上面的空姐啊，或者是这个他们的机长、机师哦，都有一股对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航空公司很那很骄傲的感觉、哦、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对的，杜拜机场24小时全球的、哦、航空的转运中心、哦、有机会大家去看看、啊、但是杜拜不好玩啦、啊、因为对回人一飞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说、嗯、啊这个地方很无聊，为什么都风不会刷、嗯、本来想要飞机飞起来的时候看一下，哎，我看了一下这个全世界最高的这个建筑哈利法塔在哪里，结果完全都看不到，为什么？那一天吼风不会刷拢蒙人大雾完全拢看不到，所以他们就是用全部都是用资本用金砸出来的。
0: 所以你去杜拜哦，你不管旅游、去投观光哦，它这室内的啦，几乎都在室内。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室内的都是可以打造的非常非常的哈、嗯，这个华丽，或者是说非常的高级。
1: 嘿，杜拜，
0: 但是你别讲哦，你别看大山大水，别看、嗯、哦风土人情啊什么没有。没有，真的是没有。
1: 在杜拜怎样就过呀？哎、嗯，当用钱解决嘞，在杜拜那种法度解决。

给咱台湾囡仔呢吼，真正呢吼，拍拍手，拍拍手吼，五个孩子替台湾拿下世界第一吼。好来，这是迄个奥林匹克吼，奥林匹克诶迄个啊，这个竞赛吼，诶。

好了，咱台湾有五个小孩，五个学生的丢了参加奥林匹克最著名、上该出名的历史跟时事焦点哦，吼。哦，是2026年、哦、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哦、这个奥林匹亚啦，不是奥林匹克，奥林、哦、也奥林匹克对啦、哦、奥林匹克的竞赛、哦、在、最近、哦、举行，咱台湾五个高中生代表台湾参赛，五个高中生全面勇夺五面金牌，五个代表参加、嗯、五个都拿金牌哦，国际排名的国际排名并列第一，并列第一。

0: 今年七月份而已，最近而已，这个由哥伦比亚主办的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亚竞赛，台湾代表队呢，为全国2361个学生当中经历过四阶段选拔，最终派出五个顶尖高中生参赛
1: ，
0: 这五个高中生在91个国家381名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写下近十年来最佳成绩，五个千本啊，各自都拿金牌，五个拢达个，所以并列世界第一啊，好来，主要就是物理、化学，还有资讯，还有生物啊、科学等等学科当中哈，那台湾这五个哈高中生，哈这个表现呢实在是相当的优异啊，五个派五个代表参加，五个拢摕金牌，
1: 怎么厉害？
0: 真的是哈，这五个学生呢哈，两个是台北建中，一个是桃园武林高中，另外一个新竹科学实验高中，还有一个是台南一中，就这五个哈。不可能哈，南公哦，这五个孩子，所以哈，南公爱适才发展嘛哈，这五个孩子哈，他们勇夺哈，这世界第一哦，这五个小孩，五个学生的丢，拿了五面金牌，五个都是世界第一哈，可能项目啦哈，各个项目。有人讲哦，其实这五个高中生哦，这五个代表，有的人国文不行，有的人英文不拿手，有的人以前爱打电动，有的人曾经落选，有的人连备取都没有，可是到最后他们站上了世界舞台，五个孩子把台湾推上台湾第一，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这五个高中生并不是他们样样皆能，
1: 他们是专才啦，不是通才，
0: 对，他可能某一方面他很强，但是他可能这英文不行，国文不行，就是这样，理工科的通常不是

0: 好嘞，天气很热哈，天气很热就是要吃冰哈。
1: 啊对啊，
0: 对啊，咱都要讲嘛哈。你我们这一次在法国，不管去到哪个城市哈，啊是哈，波尔多、亚维农、阿西里昂，或者是到了尼斯，哦、嗯，最后大概尼斯是算是比较热的啦哈。你去买了矿泉水哈，店里面买矿泉水，虽然从冰柜里面拿出来，但是都不够冰。
1: 对，要冰哦，这是上痛苦。
0: 对对。你所以我提出来了、啊，我搁甲插到灯
1: 嘞。我干嘛喝常温呢？对吧？你若讲无够冰，我喝常温还比较觉得比较消暑、嗯、要冰不冰，真的足痛苦、啊。
0: 所以我这边我全程哈，全程只要跟那个路上活动的时阵，全部我都是为准定。哎、嗯，我那准定一整天24小时冰块哈，你吼家己去按那个机器，咔咔咔咔咔咔，好看你要吃偌济的偌济冰干啊，一袋一袋做个水洋洋哈，哦、嗯、就给我装在那个保温瓶子里面啊，然后你倒一点水哦，一整天很热的时候哦，喝两口冰水哦，爽哈、哦。所以你临干不也去尼斯，在路上的时候买不到矿泉水，冰凉的矿泉水，根本都是没通过啊，哈、哦，没去过啊、嗯。所以哦，摕出来个个塞到等去哈、哦。好，夏天吃冰嘛哈、哦，夏天就要吃冰。那这个周末哈、哦，就是18号哈、哦，这个周末18、19两天内，高雄举办2026年大港阅冰哈。哦我刚刚讲这个取名字的，把这个活动取名的哈，真的是取得很不错哈。大港阅兵哈，阅兵啊，那个兵是这个兵哈。大港阅兵，其实哦，这已经是古板啊，到今年好像是已经第6年了，第五年还是第6年哈。每一年都吸引了10-20万的人次来参与，因为夏天嘛哈。哦，另外之前才有啤酒节，另外夏天就是要喝啤酒，夏天就是要吃冰啊，所以有各种的哈，这集结了我全国50几家的这个知名的冰品哈，冰品啊，这个业者哈，啊，用各种哈，包括造型、口味，啊，是讲哦，什么哈，啊，这个很创新的哦，这种冰品哈，这大家一起来大港阅冰啊。有一个什么吉亚冰城啦，有一个台青椒香蕉创意工坊啦，有3横1竖啦，哈，还有什么哈南国小天使小农国物冰淇淋啦，哈，还有什么冰塔啦，和苑树冰树片冰啦，哈，哦大马日常啦，哈，妈妈太奶啦，哈，太奶冰啦，撒花日本爆冰啦，动心炸冰淇淋啦，哈，巴拉巴拉巴拉巴，还有哈哦。很多哈，
1: 那能打完今天的喝出来的、那个服务业真的呢、大家创意又多元嘛，你看光是一个冰，哇，这么多好吃的不一样的，有串冰，有什么雪花冰等等啊，可以当做一个大港阅冰，
0: 阅冰就是你可以来品尝啊，它也同时也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竞赛
1: 哈。那台湾的珍珠奶茶真的很红，我这一次去法国哈，那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在卖珍珠奶茶，但是都第一个哦，价格上就让你退却3步，不敢买；第二个，安妮阿伟，迄个店啊，咧卖珍珠奶茶是什么？是咖喱杯哈，可能伊咧卖上面中东咧啥叫啥沙威玛，然后他们也有在卖珍珠奶茶，那种地方卖的珍珠奶茶，你敢喝？我是不敢啊，一杯吼要5-10块欧元，吓死啦！
0: 所以你若无食过正港台湾的珍珠奶茶的话，你在国外，你只知道说哦，这个很有名你喝了你可能就一样嘛，就像意大利人，你不要把我的披萨乱搞嘛，
1: 对，
0: 我意大利正宗的意大利披萨才不是这样啊，一样啊。
1: 对，真错比啦吼，咱台湾的服务业很真的是不错，我觉得我们台湾服务业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石川大哥，叫回去了，来吃茶喽。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甘肃朋友个互联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 奥丽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可应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2: 嘿，
1: 嘿，你干嘛呢？
2: 没黄色。

0: 来，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1: 莹莹你好。
0: 嘿，哟，你好啊。
1: 我买一罐黄菜。

0: 喂，
1: 喂，你好，喂，嘿，
0: 喂，
1: 对，我莹莹啦，大姐，嘿，
0: 嘿，要叫一组啦，黄赛，
1: 好啊，好，啊，
0: 你多少块啊？
1: 1350两条，最好的呀、啊。
0: 哦，
1: 嘿，
0: 啊、好，
1: 来，你有资料哈，2566哈，
0: 嘿嘿嘿，
1: 好 ，OK， 1350两条，谢谢你哦，哈，好，拜拜。

0: 来，亲爱的朋友吼，要买要快哟、
1: 哦。哦，这最后第二天的快闪特卖活动，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你好，我是做防晒，
0: 做防晒吼，好，啊，你电话23955吼，
2: 对，好，我下晡时要抢这个时间，以后再上好不好？
0: 抢这个时间不是下晡呢，这么重头呢？
2: 我是说这个时间以后啊，
0: 这时间，不，直接给你写，来，大姐，我给你直接写下午班，就是两点过后可以吗？好吧？
2: 两点啊？
0: 两点过后不是两点，好不好？
2: 好，
0: 阿丽家注意一下哦，嘿，
2: 好，
0: 阿丽点完23955这支嘛，哈，
2: 对，
0: 好，谢谢你，爱拜大家来搞哦，嘿，
2: 礼拜六，
0: 对，礼拜六才会到，因为中午的都是隔天呐，好，马仔欧娘来修，阿拜拉和你修完嘞，哈，
2: 好，
0: 1350两条，阿下期个2028年的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咱做这朋友拢俩孤招比，为什么呢？你卡电话来，我都在听白爽，我卡好你啊！啊，你个无唔敢听，即马诈骗集团真正是真嗨呢吼，大家拢很惊，干安尼唔知要如何是好。来，没关系，好朋友买一送一，买一条送一条，啊，你等于都买到赚到呢吼，无买无菜哦，赶紧来看。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3: 我想来做两支香诶，诶，香个隔离霜啊。
0: 来，大姐，我你讲无遐紧，嘿，你爱等好不好？哈，因为他早班是到下午两点的呀。
3: 哦，
0: 安尼了解无？哈，免着急，啊，哪个无，你再卡给我讲，好不好？再帮你查，嘿。
3: 好。
0: 哦，你要无遐尼准时啦，哈。
3: 我遐
0: 拢
3: 有资料啦，哈。
0: 你得有，我甲你讲，那有问题，我的小天使客服小天使会卡给你。你何必我怎样哈？来，我甲你电话抄起来，我紧再帮你查看麦。你电话755这支嘛，哈。
3: 对。
0: 755哈，你讲你迄个买两组，吓。
3: 两条尔啦。
0: 不是啊，啊，不是啊，两条就是买二送二，意思就是两组。
3: 不是一组
0: 就好。不是啦，你到底是买偌济？
3: 要一条，送一条
0: 的。你爱讲个清楚，安尼唔是买两条，安尼是买一条。
3: 哦，
0: 一条是阮送你的，无你安尼会错，会唔对起啊？吼。
3: 哦，
0: 一千三个。
3: 好。
0: 是啦，吼。
3: 对。
0: 安尼，我唔知你搞不好给送一组，我叫我等下查看卖。你后盖讲清楚，伊买偌济送偌济。
3: 哦。吼，
0: 啊，以买为准，唔是你袂使讲你两条啊，因为阮一条是送你的啊。
3: 哦，嘿啦，嘿，好。
0: 爱查单，伊你也唔知安尼有错唔对。好，谢谢哈。来，听兵，大家不要搞混了，拜托哈。你买偌济就送偌济，啊，你莫讲你买两条，你买两条是送你两条，这样价钱是不对的哦，好不好？好，拍摄了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啊，无安尼，像会再去接大姐一直搞红门。我讲买一送一，买二送二，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要想得太复杂，好不好？人做奇妙哈，人做奇妙，常常想太多哈，不要想太多了，越简单越好，好不好哈？

0: 所以哦，顿节拢会好啦哈，隔两年嘞哦，隔二八哈，来喂你好嘿。
1: 我要买一座黄山。
0: 好，来啊电话。
1: 一座迄落好的起个。
0: 好，个牙膏哈，好，安尼二三五零，来你电话七九八四诶哦。新港啊，算算，对，来七九八四几几得掉了哈。好呵，谢谢奥利高哦，嘿，哈，好，谢谢，好，再见，再见。来，那个二线的好朋友，但叫大家要有默契哈。这个最后两天，来，我直接跟大家报告哦。那你防晒买一送一，我改接听电话哈，真的忙不过来，所以很多电话都漏接。阿伯紧，因为卡卡暗时啊，在一点是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你看我这回都个公告上下去了哈。所以好朋友来，你记得哦，电话靠通。你要占线，你莫随挂掉，因为你只挂掉，把人线路的个拨进来，就插电话插拨进来，把人的卡起来，你得个登起啊，所以你按两个可以主动登起，你是个重拨，好、哦，这个是一个卡点位诶配拨，那公司。我感受到听众朋友吼，讲我唔是偷背哦。你看，我们都是空中奉上和大家听。今天还是有人第一天才听到，没关系，我给大家报个，公司没有大家没有欢喜哈。你看现在全面什么都在涨，我们公司没有涨，还买一送一回馈给大家哈。因为你都是我们的 VIP， 感恩有你啦哈。所以记得哦，我们活动快闪哈，限时特卖，在数量有限，干哪噶马仔。好 ，Friday 礼拜五啊，礼拜六日开心，咱就会当不好试试，免惊讲会拍个画面，拍个变色去哈，拍个受伤去啊，所以讲吼，大大细细男女都有拢有需要，备一条放在身边。你看我车店有，我包包有，我公司毛坑哈，随手都可以拿来。擦都很重要，因为像我这种白巴底吼，很容易一晒就变色去了，好不好哈？那变色是无大紧，主要是讲惊皮肤去受到紫外线伤害，这个吃啦啦哦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咱的电话拢甲靠通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哦，要买要快哈，就到明天就截止了哈，谢谢大家哦。
2: 来，喂，你好，喂，
1: 喂，嘿，今年我买防晒，进攻。

0: 来，维尼克大姐，我莹莹嘿。
1: 好，我咧买黄沙，也咧一组
0: 啦，哈，好，啊，电话0932802这支哈，
1: 嘿，
0: 啊，拜到，给你收哈。
1: 啊，这个主机你敢知？
0: 你有买过无？
1: 唔捌
0: 吼，嘿，来，先说甲大家讲者，你若无买过，啊，甲阮讲，吼，因为早上有一个，有几个拢唔知到底是老的电话无讲啊，是安怎？来，你等一下哈。
1: 好。
0: 不是的，超顿地是人当的，那是中华。喂，你发

0: 大姐，你太紧张啊，我们没买过。来，喂，你好，喂，你好。哎、欸啊，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啊，我叫么子啊？我会在阮先生有卡。
0: 嘿，啊安那
1: 样。啊，然后伊是一个查甫接的，爱干掉。
0: 应该是对啊，阮同事有到听啊，嘿啊。然后我你是惊讲无买成功哟？
1: 是啦，我是惊伊卡去诈骗
0: 的。袂啦，那有可能？啊，你也改讲，哎、啊，你是叫林先生卡的哟？你叫林先生卡吗？还是改？
1: 啊，对对，我咧开车，我这个卡。
0: 来，没关系。我来查一下好不好？你弄到这个电话是吧？早上刚到这个？
1: 不是，早上
0: 到九二八。你等一下，我看。

0: 好，来听众朋友吼，紧张一下，讲袂记主持哦，有够趣味的，不是啦，是因为说伊南投中华两位咧大吼，所以常常忘记安尼吼。南投中华嘛，应该啊分衡吼，分衡哦。好，来也是中华啊，对啦，彰化啦，彰化跟南投啦，伤脑筋吼。好啊，超短的南投关嘛吼，来听众朋友，咱的电话拢随时来看吼，22600233。那你的货单，来我刚刚大家呼吁一下哦，你若不确定你有没有下单成功，你爱卡电话来问我紧。那以我现场的这波吼，你可以直接打22622938，咱的客服专线好啊，都服务人员跟你做接听，帮你查询一下好不好？啊，下午早班时跟下午的两点吼，跟下午两点那不。我准时啦，可能会慢一下，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你就吃饱在底下等就好啊，好不好？啊，像小米姐啊，听咱的节目啊，吼，啊，想要对家的个金哥来看，要加一加二加三都是大丈夫 ，OK 的哦。好，来22602233，电话随时拢甲看好通吼，控诉22602233的电话啦，吼，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来田中斌吼，这个台风过后。其实咱台中的树啊，我感觉唔知呢吼，好像比较容易会倒，但是其实拢会有修剪呐吼，拢有修剪吼，啊，有的较脆弱、较嫩的吼、较怕的登起吼。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小姐，我是给你防晒啊，我头一届啦。
0: 哦，你第一次订购哈？啊，恭喜！你有甲咪咪啊笑八过无？
1: 啊，我嘛唔知啊，唔
0: 知咧。唔知呀。
1: 哎，你别，是。如意啦，当然唔知，甲恁叫啊，唔知。
0: 如意。

0: 进攻阁。
1: 来，喂，大姐。喂，大姐，你好，安尼有听到无？
2: 有
1: 啦。嘿，来，你要问防晒唔吼？我即马防晒就是买一送一，最好诶。嘿，安尼拄好即马天气哪来哪热有无？咱即规身躯拢爱抹，你说吼较袂有日头安尼加人啦。嘿，对对对，啊，这脑力抹吼其实足紧诶。
2: 啊，我是一条要完啦。
1: 好，安尼拄好啊，安尼就算了呀。
2: 我一条无开一条，唔在当时。
1: 无开一条，你可能爱看卖啊。啊，其实吼我你讲。因为即马天气热吼，你抹是足紧的。啊，你爱先抹旧的，你听有吼？旧的甲咱这条，你拢先抹。啊，你新的这都甲放了吼。
2: 对
1: 了。嘿，安尼好吼，上无爱叫一组。
2: 好烫头。
1: 啊，哥好烫一组吼。来，我帮你下起来。
2: 我两组啦。
1: 好，当两组啦吼。来，我。好，啊对啊，你看，这老朋友拢知影，唔免定定叫，啊，佮讲先问机嘛，对无吼？
2: 哎，你就用你第一买啦。
1: 呵，我下来吼，好汤两组，好，我知道，我帮你写起来哈。好汤两组，底下下哈，不要袋子。啊，我防晒有好用吼。
2: 防晒有啊，我逐工咧用啊。
1: 嘿，逐工拢爱抹吼。
2: 我逐工嘛爱抹。
1: 你感觉挲挲咧，伊做好脱开的吼？
2: 哎呀。
1: 啊，敢会油？
2: 没啦。
1: 袂油吼，啊，敢会扑粉？
2: 喂，
1: 袂啊，拢袂扑粉吼，啊，你挲足紧，你讲呐，很好，
2: 好用啊，
1: 嘿，很好用啦吼，对啊，啊，都你看吼，咱都点点挲挲尔，诶，有诶妈妈做古锥讲伊袂晓抹，做古锥拢无对家己较好诶啦吼，咱这都安尼呼呼诶挲挲诶，哪会像袂晓对无吼？啊，你无保养，你感觉有保养甲无保养有差无？
2: 有啦，
1: 有啦吼，这有抹拢真正你诶皮肤会加足春诶，有无？刚才接防晒的，
2: 早上一天没有抹到，就觉得怪怪的。
1: 哎呦，你看咱热人是还好，热人就是惊变色去了哈。啊，那寒天是你无抹，你会感觉讲安尼好好逼逼有无？
2: 人家怪怪
1: 的啊！啊，你寒天吼，因就是讲有抹嘛，有保庇，有保护啦。因为你保护甲盖的话，我感觉我像阮去金门佚佗，哦，热干的吼。啊，你防晒一条都无够抹啦吼。因为老寒，咱在个补充吼。那你看哦，日头咧烧安尼哦，皮肤较袂痛咧。
2: 我若出去爬山
1: 吼，
2: 都会
1: 打。哦，赞！你看，你卖看山顶讲安那较悬吼，空气较好啊，较凉有无吼？
2: 其实带出去的。
1: 对对对，那个有时候会晒伤咧。哦啊、所以当你去山顶嘛，拢有炸咧抹吼，哇，赞标准诶！所以你看，咱无平端，啊，你抹也未了时间对无？迄哪行都会当哪说咧，对不对吼？你啊爬山运动，发现讲流汗流较侪喎吼，咱着揢伫手甲袋咧出来，哇，接咧接伫手袋啊，着开始说啊，对不对？啊，有时阵我那么手揪出来喎吼，刚刚咧开始离哇，接一条安尼哇，啊开始说是咪足紧咧？
2: 啊，我弄个。今麦无给你看，我会记了看，啊未记，我这样就佫未记。
1: 啊，未记你都了去啊，无擦去啊呢吼。重点是咱逐工咧无包佮遮尼好啊，对无吼？
2: 一早出去伫车顶佫听得说，佮想着。
1: 啊，佮想着吼，好加载，福气啦，这咱。
2: 嘿。佮想
1: 着无佮健康。对啊，对，无等你呐，真正消完吼，都无安尼吼。
2: 一早我想嘛。
1: 嘿，我知，来姐姐，我先查你的电话吼，请我我何必也嘛吼。
2: 好，
1: 谢谢你哦，哈，好，呵，再见，好，再见，呵呵。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零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
3: 莹莹你好，
1: 嘿，是嘿，你好，
3: 我好，嘿。四条防晒，
1: 来，这四条是买四方送四哦，大家要跟我清楚哦。来听，幸福上河地2602-2333继续加卡，买单卡2262-2938，谢谢，买到赚到就喜啊哇塞，幸福的哟。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哎，
0: 嗨，
1: 阿姐，乖，嗯，
0: 嘿，什么？
1: 家里的。
0: 哦，好、哦，防晒哦，来你等一下哈，你要看哈、哦，好，你等下，你等下哈，一千三公嘿嘿。

0: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2266233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2266233。好，来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国道三号云林哈拿来乡这个出口段。好、哦，是值班点北返重要的所在。好、哦，往年咱这部中头捌讲过啊，哈，值班点拢伫清明以前北返吼山尾啊，长真罕哩见到，今年热天，我觉得可能拢遭惊起啊，哈，今嘛整个极端的天气啦，哈、哦，盛夏出现大批值班点北归国德上济哦，哦，这个值班点我看过很漂亮，我一采访的时阵哈，紫色又改 purple 紫色嘛，哈、哦，非常的漂亮哈、哦，这个紧急。就是上济每分钟偌济，你敢知？一分钟哦，608只。高速公路局转紧急封闭北上，吼、哦、1.5公里长，吼、哦、外侧的车道或者乌蝶会当安全飞过。台湾紫斑蝶生态保育协会咧讲，这是20年来头一摆出现在7月，吼、哦、爆量的记录，哇，真的很漂亮。那个树大便是美哦，哈、哦，我要看一只两只。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嗨，
0: 哎，你好，我莹莹啊，嘿，
1: 我被爱喝喝成糖，
0: 被喝成糖下，
1: 嘿，
0: 好，当就好。
1: 我家我唔捌甲你叫啊，
0: 你唔捌叫过哦，你等下。

哇，欸，我们这一波齁，欸，我觉得这样也有好处。欸，快闪技能刚听上讲拜托诶，我没听到，买家你好啊齁，没啦，咱公司今麦拢对听上朋友越来越好齁，就是我马克没讲接没起啦齁，啊大家没卡干呢齁，着急又生气气，对不对齁？好啊，那个有时候难免会忙中出错齁，所以那我好不就得说在马大家得加班还卖更乖齁，啊那新朋友赶快哦，你新朋友来给我们是赶快啦，不要紧啦，你的拜到这个当收到齁，啊拜到的快闪结束，因为我们的快闪到这个礼拜五，好，跟这个礼拜五 Friday 哈，所以要买要快哦，22602233哦，真正的，啊，这吼拢上新好记的哦，跟2028年，跟2028还有两年，吼，哦，啊个保存两年的期限上新的就对吼，赶紧来看吼，顿节拢会好啦吼，感谢你哦。欸，我继续来讲，都加北共掉迄个紫斑蝶啦吼，紫斑蝶。好，那我们来讲吼，因为这金牛的和银不会保护他们啦吼，这个台湾紫斑蝶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陈瑞祥吼，伊的是有接到志刚通报，所以讲哦，赶快吼，联络啦吼，避免紫斑蝶安怎，车速捷过去都弄掉了，就麻烦啦吼。那伊讲，掌管才到紫斑蝶差不多八成，但羽化不久吼，推荐含今年五六月吼，梅雨季雨量充足有关联吼，就是天气的变化嘛吼，高溪拿来山区吼，食草盘龙木。生长旺盛，所以紫斑蝶对当底下大量生卵啊，吼大量生卵，幼虫经过20多天吼发育羽化，然后天气一好天啦，吼乌蝶规定的大量飞出来吼，那因为七月初垦丁、垦丁会出现紫斑蝶的大量聚集，无排除另外两成是一路安尼飞啊飞，蝴蝶飞啊飞，蝴蝶飞呀，吼飞到迄个森林哦。那陈瑞祥讲吼，今年三四月紫斑蝶北返哦，这个季节数量增多较少，上悬一分钟敢那百外只，想袂到讲七月中啊，哇，竟然爆量啦吼！啊，过去曾经在当时吼，2009年莫拉克洪灾就是800洪灾了后，高月往那出现也上大量的这个紫斑蝶啦吼。那高工局长紧急封闭这个国道护蝶吼，但是车道还是可以看见蝴蝶吼被撞到就掉下来了吼。好，所以这个是七月首。罕见的盛夏大爆发啊！密集混间熊这有608只的这个背霞哦，吼，蝴蝶才刚羽化，吼，这个紫斑蝶哈，所以国三紧急封闭一个车道哈，让路给紫斑蝶来飞过去啊，你好。

0: 好，来，好朋友被看的卡丘没掉动作爱进哈，我们来听小虎队，好久没听到蝴蝶飞呀、啊、哈、哦，大家最近来欣赏2602333哈，刷卡代理哦，被看的卡丘没掉爱进哈，
1: 来，喂，你好，喂，
2: 喂，嘿，今年我被黄晒。

0: 好久没听到哈，维尼克，哇，盈盈蝴蝶飞哈，维尼克，嘿，嘿，
1: 黄色几周？
0: 没，爸爸你买几周了哈？
1: 嗯，
0: 呵呵，阿姨的1350，阿拜拉和你修哈。
1: 哦，
0: 呵呵，好，谢谢你哦，嘿，哈，呵，再见，再见，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我给大家报告哈，明仔载就是咱快闪买一送一的最后一天啊，吼，今日倒数第二天，明仔载最后一天吼，无买到你的优惠，对心肝赶紧来看得到哦，谢谢22602233，继续加卡哦，感谢啦哈，哎，啊，多少音乐结束。来，喂，你好，喂，嘿，姐姐，你说怎么样？嘿，
2: 要再加一组，
0: 加一组防晒呀。
2: 嘿，对，
0: 呵呵，
2: 也是要试一下这个数值。
0: 刚得记的哈，呵，安尼我电话抄的哈，来0923这个电话哈。
2: 哎，对，
0: 啊，这动作划算的哈，姐姐。
2: 你我妈买无够，你讲买多啊？
0: 哦，你讲买无够，要个妈讲买无够，要个买几组？
2: 哎呀，他有的给我妹妹，有的给我弟弟，啊，等于
0: 剩
2: 一罐。
0: 嘿呐，妈妈该剩一罐无够啦吼，吼，啊，你好好赞赞赞，啊，姐姐你有买无？你有在买无？
2: 我有买一组啊。
0: 你有买一组哈？我们防晒好不好用？
2: 好用啊。
0: 好用吼，没油啦，没扑粉吼。
2: 对啊，
0: 嘿，新朋友拢安尼惊惊，啊，我讲啊，你婆婆你哪会知伊到底是有好啊不好？
2: 我无听到啊。
0: 好，哦，我也想想
2: 问。我上啊，我咧，哎呀，伊叫我查看，我咧在防晒，叫我什
0: 么？哦，叫你查看，买卡电视机来叫安尼啦，吼，哎，真的太划算，买一送一还便宜。
2: 早上哦，因为我早上在菜市场。
0: 好好，我就说早上一定要送到哈。下午就没有做生意了哈，早上一定要送到菜市场。也谢谢，像你讲，咱咧做生意嘛是爱抹较水的啊，对不哈？哎、欸，外面太热了，啊，那我流汗，那得都要补充起来，安尼哈。好，早上一定要送到菜市场。好，谢谢你啊、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来，赶紧来看得到啊！吼，你看咱听众朋友吼，这个老歌有大哥咧问我讲是安尼啦。你若讲伫像大哥因咧做应酬的吼，伊讲哦，即摆伫头前真系加人吼，所以你帮我看卖，规身躯拢会使抹。咱若老过干吼，就是搁加补充，好不好？我看到老干，你都要直接补充啦吼。所以其实两条咧用完了盖紧吼，炖起来拢很划算的。22602233，好，控诉22602233哈。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因为你无买到，你感觉无彩哈，无彩，这拢雄心豪气的哈。你六空，你三三，继续个卡哦。喂，你好，喂，嗨，
3: 喂，永年你好，
0: 嘿是。
3: 哎，我买的防晒。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那第二点钟用来这拍摄，我先听电话来。喂，你好，喂，
1: 喂，喂，哎呀，这黄色啊，那边
0: 买一条送一条啊，买一送一啊，嗯，
1: 哦、啊，一条啊，对。
0: 妈妈，你无用过吗？
1: 我也冇买，我是
0: 我的。我跟你讲，我的防晒一条1350块，啊，即马买一条送一条，就是等于一条剩675啊。
1: 哎、欸，你开个订一多。
0: 好啊好啊，公司搞你的资料有无？
1: 唔、嗯、看有咧，
0: 有吧？我记得
1: 南投区的。
0: 你有买过吧？你有甲咪咪啊，像买过物件吧？
1: 嘿嘿嘿
0: 有啦吼，安尼就资料吼。
1: 有
0: 啊。我看袂到，无要紧。你有买过就资料，我对你的电话号码就有印象咧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好，来，会记得哦，世界上敢若有冰端无迄个歹吼，所以防晒抗下大作战，大家做回来吼，像我这边来拍拢做要紧的吼，拍个乌面去，拍个变色去，拍个歹去，拍个皮肤呐生病的代志大条了，对不对吼？有人一直咧问讲咧，啊，竟然紫外线引起这个引发红斑性狼疮是没错的哦，因为那个红斑性狼疮而且讲荨麻疹那东西，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好，所以咱这个身体要顾哈，皮肤全身上下来我拢爱兼顾，大家最近来关心哈。22602233，电话随时拢个靠通哦哈，要买要快。来，喂，你好，喂，你好，嗨，
1: 我叫子做牙膏，
0: 嘿，牙膏的喝吗？好，我今晚防晒买一送一哦，
1: 防晒有
0: 记的，有记了啦
1: 哈，啊，
0: 你有买啊哈，呵呵，啊，有赞嘛，大姐，
1: 有啊，
0: 买到就赚到，对不对哈？
1: 对，
0: 因为他这个效期是到2028，这个拢上新的哦哈。呵，我给你下个 K 歌，2395这支啊哈。
1: 嘿，
0: 好 ，OK， 好啊，那就是这一组牙膏就礼拜六了哦哈。
1: 好，
0: 好，谢谢大姐，哈哈，拜拜，感谢哈。

来，鼓励新朋友，你一定要进来哈。凡事都有第一次，试试看呐哈。一试就变成老主顾了呢，对不对？哎，再去让我爸爸讲哦，用料确实赞。啊，真正吼，查甫人嘛，我爸爸讲，查甫人其实嘛是爱做防晒，男女老幼只要是人啊，大家拢爱做防晒啦，真的吼。特别是讲你伫外口摆摊做生意，下烧哦，下烧都会变色。啊，你卖讲伫迄个工地咧做营造的吼，安尼四界种的啦吼，哦啊，真正变成灰团同款的吼，这个木炭系实在是盖不住系，然后那个皮肤都晒伤了哈，所以赶快顾起来好不好？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好时机，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啊，我会紧张号码就报上紧吼，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感谢哎，阿伯听这春风刮下，我们怎样得2点？现在已经1:06:42了哦，感谢哈，谢谢。控诉2260-2233，继续个看案。那这个我上班未使头卡定位，没关系，晚上11点前会记得哦。暗时啊，11点以前3班的这个号码家己的哈，卡卡11点。那我们的买一送一快闪特卖活动到明天，到明仔特别结束啊，赶紧来哦。控诉2260-2938，控诉2260-2938的电话哈，都把在这里用，感谢，谢谢大家哈，04-2260-2233，好，要找莹莹这个电话，大家看好通，感谢喽，好，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嘿嘿，我要一组防晒。
0: 好 ，OK， 有资料吗？
1: 有
0: 哈，来0958哈，902的电话 对不对哈？礼拜六早班好吗？
1: 好，
0: 谢谢姐姐哦，好，那1350两条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
1: 你好，
0: 有，嘿。
1: 这个风扇安怎？有在拍照啊？
0: 有啊，嘿啊，来，你等。

0: 进攻格。
1: 喂，安尼有听到无？那请问你讲，阮今嘛防晒隔离霜的是买一送一，等于的是打对折嘛，怕我这啦。
2: 哦哦哦。
1: 嘿，所以你今嘛买一送一，啊，进来款有一条村675块。
2: 安尼买两周四条。
1: 好，两周四条哈。
2: 啊，这个里头都有我的资料啊。
1: 好，啊，这个是你的手机嘛哈？
2: 嘿嘿嘿。
1: 安尼哈。
2: 超强，
1: 我知0936，我操嘞吼，咱啊迄个拢会当随起来咯。244，
2: 对对对。
1: 啊，你讲要买两周嘛吼？
2: 哎、
1: 欸、买二送二。
2: 好。
1: 哎，安尼四条啊，有好防晒有好用无？
2: 有啦。
1: 你有挖过吧吼？
2: 有啦。嘿、
1: 欸。
2: 你
1: 将
2: 连续买两年
1: 啊？哦，连续买两年，安尼就是用掉了呀啦吼。
2: 嘿啦嘿啦嘿啦。
1: 啊，不过你有习惯吼，主人冇？
2: 哎、
1: 欸，主人。阿姨嘛，卖油吼，是不是卖油？
2: 对啦。
1: 嘿，阿哥，嘿。
2: 安尼，喂。
1: 哎、欸，嘿，你讲。
2: 安就是五月下午面膜
1: 特价的。对，你也当到时阵五月来买一百片有无吼？一百片5500，现扣2000-3000，啊，可能慢慢敷安尼，
2: 哦，
1: 划算。你听有吼？嘿，母亲节那时候啊，是讲咱的面霜有无吼？较贵的面霜，你准来买啊，有无吼？嘛较爱喝。譬如讲，你看像阮的日霜一罐1500对无吼？那你一盖啊买4罐6000有无？6000现给你扣2000，你存4000块，等于一罐1000块呢，是咪差足济？
2: 我是干那买你的防晒呢。
1: 安尼吼，啊，我建议
2: 面膜啦。
1: 安尼吼，啊，其实面霜有无吼？面霜买些参个节，为虾米？一般咱抹乳液吼，乳液拢较水。啊，面霜的物件就是讲，伊较好吸收。嘿，乳液甲面霜的差别是安尼俩，其实是同款的物件。啊，乳液你也感觉讲拢水水有无吼？较二搭、欸。啊，阮的日霜哦，抹落凉凉哦。啊，你一时啊，就收起你就打起啊，就打伤，不是打起，就打伤，袂安尼水水你听有无？
2: 安尼是。
1: 啊，你防晒要搁打起，你就感觉哎，那袂打啦，你听。嘿，
2: 哦，
1: 嘿，是安尼，
2: 抹日霜加抹黑防晒。
1: 对，我的物件无真复杂。譬如讲，你有时间哦，我的洗面呢，一罐才7-8尔，啊，就用量足少，啊，洗完哦，迄面拢袂变哦。然后有的皮肤较敏感的吼，湿文洗上湿，你知无？有的底裤啊，你袂使用洗，你爱用专用的洗脸皂的，无要紧，你听无？但是嘛，歹讲，伊迄种皂类物件，愈洗愈湿，你知无？皮肤拢伤大啦，那洗咱这保湿度也有，洗完面拢袂变，甚至有人家起来洗身躯呢。啊，所以讲吼，这沐浴乳用嘛可以啊，因为咱身躯的有洗的好，你嘛袂使过度清洁嘛吼。啊，但是嘛袂使讲无洗清洁，好，特别是长辈袂使洗伤清洁啊，无伊油脂会愈来愈少嘛吼。啊，咱即下在讲面洗清洁了后，我来得洗面乳，啊，再来喏化妆水拍一拍。我那是兰花植物性，伊无沾酒精。啊，化妆水拍好了，你得抹我的日霜，还是晚霜？像我妈妈伊皮肤较干，我吼，弟弟都只头前前妈妈在问，我讲，伊感觉伊抹日霜无够，我讲安尼你可能连白天哦，白天都爱抹晚霜，因为晚霜较应用，滋润度较有安尼。嘿，对，我们就很简单，就是这样，日霜晚霜各来安哪一只？白天日霜抹完了后，塔防晒起里都好啊，很简单，就这样而已。啊你所以咱的保养品，你母亲节当试用看卖啊！咱即摆只懂无？买防晒较划算，与打对折啊！哦，
2: 好，
1: 啊你我甲妈妈先两周就是4条哈，啊总共2700块。
2: 好，
1: 感谢你哦嘿，啊谢谢，好好再见哦，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喂，你好，
3: 喂，
1: 哎、欸，你好，我莹莹，
3: 莹莹你好，
1: 嘿，哟，你好啊，
3: 我买一罐防晒。
1: 来，今麦叫东西，明仔袂到，奥利修，好，奥利修，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哎、欸，你好，
1: 嘿，你好，我是莹莹，嘿，
4: 我要那个。
0: 防晒的一组，
1: 一组啦哈，两条哦，1350哈，
0: 对，
1: 来，姐姐的电话0989这支哈，
0: 嘿，
1: 来我下来哦，礼拜六和你修哈，
0: 哦，礼拜六，
1: 嘿，可以吗哈？好，那就这支电话有资料哈，有资料嘛哈，来我下来哈，好，谢谢你，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来听继续哈，愈来愈爱李大姐讲哦。用掉的爱上了，越来越喜欢了哈，真的好看又好用又好便宜呢！赶紧来看的速溪啊，速溪买一送一，就到明天全面截止，明仔是最后一天了哈！几条村675，赶紧来看，效期到2028年的防晒隔离霜，没有被隔口罩这组的呢哈，非常之水的店。来，喂，你好，喂，你好，我是莹莹，喂，
4: 嘿 ，K 哥一地啊 ，K 哥一组
1: ，K 哥向，
4: 阿哥城头，
1: 嘿，
4: 一组，
1: 嘿，这两种就好向。
4: 嘿嘿嘿
1: ，K 哥和藤桃啊，我们有防晒买一送一，你知不？
4: 我无得用嘞。
1: 哦，你无得用，吼、哦，防晒嘛是有必要啵，大家人拢爱啵，伊即马紫外线哦很强啦，保护皮肤。啊，我即栋个上买一条，很上几条，伊在效期上新那个2028年，就是鼓励新朋友来用看卖啊。来，你电话。好是要买吗？
4: 不来啦，
1: 不来，我好
4: 康来了，
1: 准备。后回就无遮好康哦。来0915178，恭喜有你的资料哈。好，当牙膏安尼2000哈，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5: 嗨，你好。
1: 嘿，你好。
5: 一组那个防晒，
1: 一组防晒哈。来，点为822这支哈。
5: 啊，然后你帮我记我手机的号码。
1: 啊，你等我一下哈。
5: 好好好，
1: 我先抄一下。

0: 保养，谢谢。对啊，那是双胶的母亲节啦，哈，哎，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拜。来，都家咱这姐妹讲，哦，防晒好用。当然好用啊，有用过拢同人娱乐呀，吼，所以唔只诶，啊，这首歌讲要讲播无播听，不过够听电话吼，来，愈来愈爱你，愈来愈爱阮的防晒。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跟你订那个防晒霜来。
0: 几条上几条，两条上两条，哎，两条的上二啊，还得四条。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啊。
0: 嘿，是，嘿。
1: 我想讲要甲你听做门爱，我想讲要干那甲你买迄、那、落、個，迄落防晒遐。
0: 哦，好啊，系啊，
1: 你买安那边。
0: 来，你等下吼。买一送一啊，嘿，买一送一，对，一条出到八七十五，嘿。

0: 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哦。听众朋友，把阿贺时机哈，机会那错过。你等火车过，再要分 BB 啊，是要付钱的哈。感谢你，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沟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来，谁最赚钱？人讲哦，伊个。第一卖兵啊，第二医生吼，来这个卫福部健保署长公布，2024年医疗院所在报，那靠中间连续九年拢是全国上趁钱的病医，整体吼结余37亿2600万，但是近高下因依赖自高利债非义务的利益，在保险时哦，国内25.8%的病医是伫财务亏损吼，爱用高利停车场甲美食街哦，这。业外的收入来补贴到医疗的亏损呐，哈，好，这是跟大家来讲哈，宁考长庚医院蝉联9年是最赚的哦，探雄这引收了哈，那便宜一部亏损，而且探家这是那靠中间哦，那亏损的部分，台大、癌医、和信医院双双入榜，哇，改几亿了哈，这个卫福部最新的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连续40年。拢是 number one 哈，这个老前爹总统的健康台湾关键是2030年底哈，这个降低国人癌症标准化的死亡率1/3啊，但是治疗癌症的病医亏损连连哈，卫福部健保署主笔哈，这个老林仪在讲，健保非常重视癌症的治疗，已经连续2年调整到急重症哈，这个相关手术项目以及的急护了哈。好，那希望大家以前是谈癌色变哈，其实现在科技医疗技术进步，很多不是绝症啊，所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很重要哈。感恩听众朋友呢，大家来做提醒哦。健康是唯一，好，也是第一爱国。那另外，我在讲一寡 news， 咱听众朋友，因为按礼拜一吼都无用去了啊，买人买着的差不多啊吼，差不多敲卡恁追求啊，有诶就是拢个对家是帮朋友，像阿姨安尼啊吼，帮伊爱亲朋好友啊吼，厝边啊吼，啊将好朋友倒叫吼。啊，所以讲吼，来听众朋友这个你随时都打进来哦，吼，随时都打进来啊，我不时个大家提这点，买一送一，明仔最后一天啊，吼，明仔最后一天，要买要快啊，你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吼，唔当错过啊，新朋友都不要多啊，再去新朋友你后来叫你各位护工，明仔再收到啊，用料价已经过来炖吼，啊，老朋友都拢无差啦吼，反正要搁欠贵州吼，陈口秀点一个安尼的大就不会哦，好，咱来讲到这个行政议会好。那22602233列当继续加卡，买一送一继续加卡哈。行政议会日前通过着乐铁哈孙固者转型者方案，好的董博像隐隐，你也跟隐隐赶快，那看少年的东西新制了哈，都是新制哈。那乐董博发布相关施行细则，好，明天生效。那包括开放纯旧制的劳工，你可以自提哈，自己提拔。那买单经过乐股双方合议，提前好结算这个固制度。退休金提早来个省得掉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我黄赛买一组，
0: 一组哈，好，
1: 嘿嘿，啊，当结交
0: 啊，拜当啊，拜当哈，
1: 哦，拜当，
0: 嘿，是啊，好吧，
1: 好，
0: 可以了哈，好，来妈妈的电话8500控制机哈，
1: 哎，好，
0: 13502两条哈，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拜拜，好，来。

好，来李丽六孔李丽三三李龙也当随喜来给他看哈。那我继续来讲这个部分，就是说孙古泽的是你打高位钢筋哈，八分之的还为之来自愿提缴退休金，透过你家己欠钱，好累积这个退休金，而且咱听众朋友这是古泽保分呐哈。那纯就制的劳工，你主管提交退休金了后，符合劳基法所定的退休要件啊，会当地劳动客要遵守期间啊，经过劳工双方合意提前。计算你劳基法工作年资的退休金，另外为着保障劳工实际退休了后生活所需要，对不对？哈，柴米油盐酱醋茶嘛，计算的退休金应该全部依入去劳保局个人退休金的专户当中啦，哈。好，这是劳退旧制转新制呢，自愿提缴，明天开始生效，哈。感恩来宾又简单来做一个报告哈。那这个华莲的堰塞湖要溢流啊呢，所以哦，伫这个今仔日，好今仔日中昼了后，好对讲中昼12点甲下晡2点发布红色警戒了，所以提前撤离了213人，那其中53个人安置在收容的处所哈。那设立无是本啊哈，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哈。甲咱听众朋友做提醒，啊，那屁孩们现在放暑假了哈，也要多注意哈。要去台拢无要紧，但是你要甲大人讲，要甲厝内底人讲，啊，真正一个较危险的。上山下海，可能大人陪伴会比较理想的哈。好，另外来讲到即阵啊哈，只要是单独带团，还是讲单数这个参团出游。落单的吼，往往唔是得爱报迄个房价吼价差，该住单人房吼，就是讲爱甲同款落单的同团旅客，甚至是领队住同间，有无？我捌听朋友讲过吼，但是这下地叔讲投诉甲纠纷吼层出不穷，因为这样有人困偏歹，他就是我宁可多付钱没关系，我就是要自己一个人。哦，边啊咧讲，我记在袂掉安尼啦吼，我是无差啦吼。啊，因为我没有落单过，因为我们都跟家人跟朋友，所以不会落单啦。所以真侪间旅行社宣布哈，日本韩国这个短线团无搁再安排含领队还是其他旅客哈配房，一律得爱多补差额房价哦。所以旅费恐惊以安尼吼增进近万元哦，几万块了哈。旅行社无搁再配房，代表以后单独参团还是讲单数参团的旅客哦，你的旅游预算得爱增加。对着去部分旅游也真是建议啦哈，单身的旅客可以优先选。则入住新等低一些的饭店行程，也价差就会比较小一些。都不一定，我感觉简单就好啦。你是不一定讲得爱住什么五星级的，当然你也要娶爸母啊，去得爱住五星级的较高级的，对啊。恁家己的会使困就好啊，因为你也未讲得一直要住这个反而就是说，你出去玩的是睡觉、洗澡，有地方就好了啦，哈。但是不能太差啦，哈。哎，差不多啦，哈。星级不用那么高啦，哈。四星啊，也可以啊，对不对，哈？好，李哲姐，那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是我都没用哎，哈。有人讲哦，我一定要吃好住好，哦，那是必然的，对不对？啊，你们吃好住好啊。一定跟人在讲吼，又要马喝好，又要马不吃草，哦，这羊毛出在羊身上是赶快的啦，所以就是你相对也要付出同等的这个口口钱钱嘛，对不对嘞？哈，但是咱公司真正对听众朋友真好，这因为我有够大间啦，吼，历史有够悠久啦，吼，所以开大饭店唔惊人吃嘞，大家愈吃愈好吃，所以你一定爱赶紧来，吼，真正赶紧来，你若错过你的优惠，对心肝哦，哈，你看咱公司。人咧讲，人别人拢安怎去了？哦，恁公司阁遮好，拢无起价，对啊，无起价，阁回馈合理，哈，所以一定爱把握自己厝的好时机啦，哈，买一送一，一加一，赶快把握好时机哦。

好，来听众朋友，咱来若英农防晒隔离霜，防晒系数相关，买优倍隔口罩哈，买一送一啊，几条原价1350，今嘛买几条送几条，存675块两两，保存期限到2028年，个两年嘞哈，要爱赶紧来看嘞哦，咱滴嘞好时机，屁孩去游泳去修水哦，我去上什么夏令营个炸嘞吼，未歹吼啊，这个。有吧，有保比，有吧，有差啦哈！来，谢谢大家，22602233，要买要快哈，明仔的专门在即咯。控诉2260233，来听本顺哦，大姐点的哈，红中丁最近来欣赏，刷卡代理哦。

0: 组合呵呵来想想，来告诉我。
1: 来，喂，你好，喂，嗨。
2: 哎，你有你敢当一撮的房贷？
1: 哦，好啊，来，大姐，你的迄个电话，你有买过公司有资料吼？
2: 我无买啦。
1: 你唔是啦，我讲阮公司有你的资料无啦？
2: 没有，没有，
1: 都没有。啊，你住倒位哈？你新客户？
2: 新店，新店。
1: 哦，你伫开哦。
2: 对啦。
1: 啊，然后新客户，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好，来感谢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2260-2233买一送一，今天最后两天，也再公被公最后一天了啦，与明天就全面截止哦，我们是个拜六哦，到礼拜五 Friday 而已哦，赶快要买要快，效期到2028年哈，大家都有必要做防晒了哈，你看这套东到新拍个了欧哈名气哈，来2260-2233电话拢继续看好通，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感恩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我赢，嘿，
1: 赢哈，啊，我想要订一组防晒。
0: 好啊，来，大姐有买过无？
1: 啊？
0: 防晒你敢有用过？
1: 哎呀，唔捌嘞，我头一届嘞。
0: 唔捌用过吼。好，啊，你公司有你的资料无？哈？
1: 无，
0: 无啊。
1: 因为我是有咧听，啊，唔过头一届要想看大，大家拢用了未歹。
0: 很好用啊，很好用。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嘿，谢谢。

0: 听到姐，喂，你好，喂，
1: 喂，
0: 欸，大姐，有听到无？
1: 有，
0: 你手机讯号无啥好，嘿，来，你好，嘿，我莹莹，嘿。
1: 哦，你是莹莹，吓？
0: 哎，是啊，是啊，嘿。
1: 哎，我要订防晒。
0: 防晒几？哎，要几种？
1: 哎，几种？
0: 买一条送一条嘛，哈。啊，公司有列资料，
1: 很划算
0: 呢，很划算哦。对啊，
1: 啊，你有啊，我啊，母亲节都有中啊。
0: 哦，母亲节有中，但是想想的这栋，哎，一条存六百万嘛，是爱炖一个吼。
1: 爱炖一个啊，因为哦，我母亲节要做这呢，
0: 要做这吼啊。但因为他效期哦，到2028年，啊，咱先来讲重点，我的防晒好用哦，
1: 好用啊，
0: 哎，好用，怎么好用？
1: 我用，
0: 嘿，
1: 哦。啊，你抹下来就好啊！
0: 啊，抹下来就好。
1: 对，很好用，
0: 很好看。嗯，
1: 啊，我够足爱听你的声音咩？我感觉你人一定是足水的。
0: 还可以啦，还可以，应该是袂敢惊到这点。
1: 喜欢听你的节目，
0: 感恩。
1: 我拢听恁报道网的，对，再去听个听个。
0: 听我咪呀笑啦，咪咪呀笑，宝德旺是阮的便利店。
1: 哦，宝德旺，我是宝德旺附近
0: 的。哦，了解了解哈，嘿，好，便利店买晒去看看。啊，你电话0987867这支嘛哈。
1: 对，
0: 有资料了哈。好，安妮姐姐给你下一组，感恩爱你哦，谢谢哈。
1: 爱你，我爱你。好，
0: 感恩
1: 好，
0: 拜拜哈，来，感谢啦哦，我那个买最强的，来，喂，你好，嘿。
2: 嘿，我妹妹的防晒一组。
0: 嘿，一组1350两条哦哈。啊，姐姐，你的电话有公司有资料，0927这支对不对？哈，
2: 对，
0: 156哈，好，礼拜六和你修哦，哈
2: ，OK，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哎，感谢了哈，哎，我们爱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啊，对不对？那三不五时有活动，一定要赶快来看哈，来，维尼赫，喂，你好，嗨，
2: 哎，我要买那个防晒，
0: 嘿，防晒，你那个要几周？
2: 我要一
0: 组，一组哈，两条哦哈。好，来，姐姐，你电话随抄0989是不是？
2: 哎，
0: 麦啊，不要摸头床，0989125的啦哈。
2: 哎，
0: 业务好，那礼拜六早班和你休哦哈。
2: 啊，住址没有？
0: 你没有地址是不是？
2: 哎，
0: 来，我带你的这波接卡给你抄，好不好？
2: 好，好，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哈，来拍摄，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3: 我那个防晒两组，
0: 要两组，买二送二四条，2700哦哈。
3: 对啊，我要下礼拜二才送。
0: OK， 来下个礼拜二是7月22号，喂，不，对不起，不是21号，讲错了，7月21号哈，礼拜二。然后你的电话是0912841的哦，哈，
3: 对，
0: 有资料嘛，哈，好，那就是4条2700哈，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那个后天礼拜六啊，礼拜六，你要卖一点也可以，要月底也可以啊，都可以啊，看你方便啊。好好好，那你买二手会细价2700。对对对对，好，感谢，好，拜拜，拜拜，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你好，莹莹啊，
0: 哟，嘿，
1: 我等着了，
0: 哈，你讲哪？
1: 我等着了，
0: 哦，你等着呀。电话已经干嘛？下姐公叫啥粥？买三送三六条，六六大顺来。喂，你好，喂，嗨，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欢迎，
2: 我要订一组那个黄鳝。
0: 好 ，OK， 两条啊，要足量吼。
2: 有，我等，等这个收到呢。
0: 哦，所以你这个对家就对了哈。
2: 嘿，对，
0: 妈妈收收嘛是爱炖解开河吼。
2: 系啊，
0: 这上新好机嘅呢吼。
2: 系，哦，我等嘅是俾我阮孙啊。
0: 哎呦，我收起阿妈有讲要有孙伴啦吼，哎呦，够好嘅呢。啊，这组阿妈家己要伴吼。
2: 嘛是要有要阮孙啊，因小妹啊。
0: 哦，
2: 啊，因为我母亲坐遐，我有
0: 会吼，
2: 一挂。
0: 嘿，啊，你家己有留啦吼，爱
2: 留。有啊。哦，
0: 阿伯你有赞无？有赞无？
2: 袂歹啦，
0: 袂歹啦吼，
2: 嘿，真好脱开啦。
0: 对，阿妈妈你讲着重点，真好脱开啊，也袂油吼，袂安尼起起啊嘛，袂安尼老干安尼老干，伊
2: 就对啊，老干袂讲安尼老干呢，
0: 老干做歹看，就会吐石榴安尼喎。
2: 对啊，迄有嘢老干弄会安尼老干呢。
0: 看起来太哥吼，
2: 嗯，
0: 啊，阮会袂哦，阮会足厉害，就是你老干伊就是老刁尔，对无吼？袂安尼和你过甲，哎呦，暗领啦、口罩啦，倒位安尼哦，看到是来就嗨吼。
2: 对，
0: 啊，阮这打伤，就是讲一打伤，啊个足透气的，对不对？
2: 对啊，好薄啦，
0: 好薄啊，看起来足自然的吼，你感觉气血给足混的吼。
2: 对，
0: 哦，赞，啊，查甫人咧抹吼，对皮肤较好，嘛袂讲有混的感觉是不会啦，对不对？
2: 哦，
0: 好，啊，感谢你，安尼妈妈哥，你下几周过啊？这周得拜六和你休哦。
2: 拜六好，
0: 嘿，拜六加班，
2: 好，
0: 谢谢你哈，再见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真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大家拢讲主人好推到这个重点吗？啊，无比搞你都唔知好地带，我看卖你就知，嘛开675块呢，真的很划算，全身都可以磨。阿妈讲吼，阮阿孙咧两只啦吼，啊，即马一只拍伤啊，家己在哭啊，叫我买哦，买登记片吼，即马阿妈我要擦防晒，我好痛哦，痛嘞吼，阿妈讲痛死你，我告诉你吼，好啦，哎。现在就知道防晒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一条1350块防晒系数50，上管不油腻，不隔口罩，这清爽透气，很自然，超好擦的，不说吐不开的哦。赶紧把握好时机，买一送一的防晒一条，存675块，效期到2028年2600233，2266293800，看看暗时的在店，明天。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大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谢谢，这首歌曲是昨昏哦，听众朋友所点播，播不完的歌，今仔日直播一个开始，就赶紧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唔忘讲，咱这位听众朋友有听到，这个王水霞所带来用心等待你，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直播的现场，有缘哦，有得的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直播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好朋友记住条靠通哦，来。乡亲，不管线顶还是线卡，拢会当来卡。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说的起呢，这首歌嘛是昨昏哦，咱听众朋友点播播不完的歌，今仔日嘛赶紧甲咱听众朋友播上，这是国语的轻快老歌《落叶飘雨》，这回来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龙飘飘说到来轻快的国语老歌落叶飘雨啊，现在这个时间哦，是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7月16号，今天是拜四，今天现场的哦，现在拜四大概都现场的啊，拜四我们没这个做福建啊，所以说呢，来用亲和朋友，每个礼拜四都是现场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来，所以说呢，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现在就能打电话起来了，时间来到这2:10，今天是7月16号，现场的节目，男士朋友要点歌赶紧打电话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你好。
1: 喂，
0: 嘿，
1: 来听
0: 我。嘿，大哥，要听什么歌？
1: 啊，你我小姐妹名嘛，再来。
0: 什么歌？
1: 买爱较袂好啦。
0: 我听拢无，什么人唱的？
1: 林秀琪，
0: 林秀琪和这卖爱甲袂哭咯，
1: 卖爱甲袂混，
0: 卖爱甲袂混咯。哦，啊、我找看卖啊，我找看卖啊吼，迄歌名，无啥清楚，我找看卖哈吼。好，谢谢你，来你好，哇，你好，
2: 你好，
0: 嘿，啊、
2: 你播一首《黄昏小唱》。
0: 黄昏小唱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哈。来，你好。
3: 你肯定好。
0: 嘿，你好。
3: 我点陈玲姐唱的那个《野花》。
0: 野花，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
4: 你听我唱一条歌。
0: 好。
4: 风微微唱的《十八姑娘一朵花》。
0: 十八姑娘一朵花，台语的吗？
4: 凤飞
0: 哦，凤飞飞的版本就对了啦哈，国语的哦，十八姑娘一朵花哦，好，安尼稍等下，我来找看麦哈，谢谢，来，好，再见，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有上大声哦，来，你有爱关个细声，甲袂有回音嘿。
5: 哦，我今就空手忙，
0: 空手忙，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各有两首歌商店。咱这男士朋友，赶紧要听歌点歌，打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所有前来相亲的朋友，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6: 啊，你好，
0: 嘿，
6: 我点一首《你是无情的人》。
0: 你是无情的人，袁小迪。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来，好，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谢谢咱所有前来用心的朋友，各家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今拜年吼拜四，礼拜四本地咱的庆隆的福建啊，这个啊复健施工哇，复健的情形太好了，所以讲拜四免去啊，喝料足多啊，哦，喝足紧啊，所以讲礼拜四不用去，所以讲咱每礼拜四每礼拜四呢吼，今拜拢是现场的节目啊哈，拢是现场的节目啊，直接跟咱听众朋友报告。谢谢大家，来感谢咱的阿公吼，阿公甲咱的庆戈壁产品吼，咱的萧忠萧阿公呢吼，安尼讲啦，乖乖，萧忠阿公啦吼，萧忠阿公，甲咱的庆戈壁产品被爱听的歌，这首歌吼盖悲伤呢，这首歌叫做《亡灵的人生》哈，这是柯盘所带来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亡灵的人生，吼、哦，亡灵的人生。啊，因为呢，咱有一位大哥呢，吼、哦，这个给我点一首歌，讲合作，卖爱甲别哭。我正找无这首歌呢，敢会歌名？唔对，大哥，你搁确定一下？哦，因为我家呢吼，拢找无这首歌叫做《卖爱甲别哭》哈、哦，所以呢，无林秀奇无唱这首歌呢，哈、哦，所以讲直接甲你讲歹势哈，我呢找足久呢，哈、哦，所以呢，我嘛啊、这个呢来网络查看嘛，有唱这首歌无？但是那像个无，所以讲大哥，你搁点点一首，吼、哦，点点一首，来你好，喂，
1: 哎，好久未探我。
0: 该烤酒的探戈哟，好啊好啊，好好好好，该烤酒的探戈，我稍等下再来报哈，谢谢大家。有的歌我们这无啊，有的是听众朋友呢，可能这个歌名讲唔对去，所以讲歌名啊讲哦对，毕竟呢吼，这个电脑啦吼，有当时啊你啦歌名拍唔对，伊无可能找有哈。来啊，咱会肯弄个尽量，甲咱听众朋友来找到你要爱歌曲，毕竟电话卡起来嘛吼，总是这个会当呢，甲你报上哈。来，乡亲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唔打讲，干啦，会当点歌呢，啊，个会当来顾身体健康，来呢，互咱来肯照顾。节目当中的电话，哈，甲你报告，咱呢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市的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你肯的手机啊呢，伫咱的直播里后，你随时来卡，我咪接听。你肯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做会关心着天气哈，乡亲朋友，今仔日呢，到家呢，这个后礼拜日，也就是21号，加阵大气西南风，甲着南风海边都有真丰富的水气。南部啊，有当时啊有这个短暂的阵雨，因为太平洋高压呢，今麦甲偏弱，大气也较不稳定，过道时常有强对流的山区来发展哈，所以讲呢，大家爱特别注意着这个雷击强风瞬间的强。落雨伫咧发生哈，即、这个呢无落雨，进前天气嘛真湿热，所以讲爱注意着呢吼，即、这个防中暑啊。那么呢，相关的温度已经会飙到37度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吼，特别注意哦，多喝水哦哈。啊，即、这个透中岛那无啥物代志，咱嘛卖去晒日头。来，谢谢大家哦，坐来去咱来听歌，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苦酒的探戈》，做个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呢，哈，这是这个苦酒的探戈工会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有定伫咧出国佚佗无？啊，这哪种讲哦，要出去佚佗拢爱招人啦，哈，两个人住一间房间嘛。如果你若无招人，伫咧过去啊，哦，大多数就是讲，你就会当嫁掉呢，吼，这个嘛同款呐，一个人去，而这个旅客啊配房哦，住做伙，啊那无就是嫁掉这个旅行社吼，而这个导游住做伙啦，哈，啊不离个哦，即卖呢？有改啊哦，今麦那要出去佚佗，我看拢爱招人啊，吼，两个人或四个人，安尼呢吼，相相对对吼，甲袂加开钱，这是安怎讲呢？你敢知影吼？现行只要讲咧单独对团，或者是呢吼，这个单数参团出游落单的人，往往吼，唔是讲叫你爱补钱呐，吼，啊是讲咧叫你去住单人房，吼，你那一个人去住一间房间。一定是较贵嘛，啊，这呢吼，有当时啊呢，依早都是甲你配对啊、因为这集团如果那是有这个同款落单的吼、哦，这个落单的吼旅客，伊、哦、都会配你两个大同一间啊，啊，那无到尾就是甲领队大同。大港金啊，这输掉无熟悉人大这会吼，会投诉啊，个有纠纷层出不穷。你来知讲，哎呦，跟我大港金的，当然一定是查某嫁查某，查甫嫁查甫啦哈。啊，你嘛唔知讲咧，对方吼，这个生活习惯是安怎？尤其是咧困的时候，是不是会打呼？吼，这是上界大的问题。所以讲，为着这呢，国内有真侪间哦，旅行社要来宣布啊，这个日韩等等短线的团，无搁再安排甲领队。这是其他的旅客来配房啊，一路就是你家己住一间，但是你要补掉这个差额，别人两个人住一间，平均哦，这个呢来分配哦，对不？啊，但是如果你那家己一人住一间，你就爱家己一人来付掉呢这间房间的介绍，所以讲哦，这个旅费恐怕都爱增加正房客。啊呢，根据了解，这个团体旅游。会办的制度已经是足侪当啊！除了讲旅行社会当节省着领队的这个班费成本，买当帮助着呢吼，这个独旅一个人旅游的这个旅客吼，将这个旅费来给压低。但是呢，两个新婚的人生活习惯拢无同款，难免有一寡摩擦甲着不满吼。所以讲呢，韩国线的领队伫咧分享讲，以往曾经有领队甲着呢吼，人客安尼住港房，人客物件不见得怀疑领。对家偷摕，家己嘛曾经发生着呢，吼，身躯顶的旅费、现金则是人偷摕，最后只好呢倒贴几大万块。嘛曾经听着工业甲着中介住港房，起床了发现讲中介竟然亡身啦！哎呦，这真正恐怖吼！遭受家属提起告诉讲失职啦，吼！啊，这呢对着领队无港房的接收呢，吼，大概是乐观其成啦，吼！这领队大概感觉足欢喜，以后领队出去就会当一个人住一间啊。以着韩国线五港的行程来看，这个房费吼，这个房价的价差恐惊要6000到9000块。啊，这个旅行社伫咧表示，9月1号了后出发的日本、韩国、东南亚的团，吼、哦，将会收到单人房的差额，无搁再安排甲着领队，还是其他旅客来配房。已经完成着报名，旅客维持原配房的方式，无搁再加收着单人差价，吼、哦。啊，那是东南旅行社嘛，表示讲呢，日韩线早就已经实施着领队无配房，而这个措施，当期这个呢比较啊长程诶，这个线路正伫咧吼，安尼找着相关的配套，吼、哦。啊，这个雄狮嘛伫咧讲。登机线吼，即、哦这个呢较远的、较远大的欧美国家啦，这吼、哦，同步伫咧规划哦，吼、哦。不过呢，吼、哦，即、这个凤凰旅行社的总经理嘛认为讲，旅客参团就是希望讲会当享受到呢吼、哦、团体优惠啊。反倒讲若无要配房恐惊的呢吼，一个人报名旅客造成着医生当中的负担，伊着欧洲啊，遮尔长的即个天数为例啊，恐惊的哦。你若是报名一个人，干那即个呢吼、哦，房间的费用一个人都爱报5万块以上，所以讲呢。
吼，这个凤凰旅行社伊都讲不会跟进啦吼，不离个伊嘛必须来注意着市场的反应。所以讲临港你呐一个人要去旅游，你可能爱去看对一间旅行社伊也够伫咧配房，对一间旅行社已经无要共配房啊。其实一个人出去佚佗的真多啦，你呐讲哦欧美国家啦吼，啊这个呢要去佚佗时间拢足长，十天以上都是十天以上。啊你呐总共十天以上啊，要找一个有用的啦，啊，佮有遮钱的，吼，因为出去拢是一二十万呢。你若去欧美国家啦、意大利啦，啥物这出去拢是一二十万呐。你要找一个呢，佮你同款哦，有即个时间上佮会配合的，刷入去佮会当开遮钱的，真的不容易，真正不简单呐，吼。要找这志同道合的，所以讲呢，为人吼，就是拢一个人去报名，啊，佮佮互旅行社来配房，吼。啊，其实去互旅行社配房呢，有一个好处，你买当交到新朋友啊，吼，卖讲。讲大家大拢袂下啦，人外人带咧到底足会下呀？亲像阮朋友啊，伊拢是一个人去旅游，伊大概出去佚佗拢会交到好朋友倒转啊，后一抓大家各拢烧酒啊，吼，大家各烧酒啊。所以讲呢吼，其实啦，这个配房的制度，如果哪拢完全取消吼，你若讲干那一个人要去佚佗的，真的很麻烦呢，吼！你若讲欧美国家呢，干那这个房间一个人住一间，第一点会惊，第二点佫爱呢，差不多贴50000块左右啊，而这个房间费用真正真吃力。所以讲吼，以后你若总讲要去佚佗，吼，一个人单独要去，你可能爱甲旅行社询问哦，好，恁到。配房的设施，如果讲伊若无配房，那么你就找其他的，吼！我相信一定有旅行社吼，伊嘛是同款啦，吼，会阁再实施着配房的制度啦，吼，配房的制度啦，因为真的单独旅行的人也蛮多的，吼，总是找有啦，无可能完全拢无啦。来，咱来听歌，黄昏小唱，做个欣赏。

0: 继续咱来进一段广告哦。来吼，这算要分享啊，有够赞的大姐来，请你呢吼，安尼分享到你的经验，吼，咱听众朋友知这广告吼。你讲你食牛肉用吼，啊，食到安怎？
1: 食到较会惊。
0: 你本来袂惊吗？
1: 本来是去用帮手。
0: 吼。
1: 惊到啊！
0: 嘿。
1: 惊水沟挂的，唔知囡仔，唔知安那徛，怎甲弄落啊？
0: 吼。
1: 弄者，我陪伊倒咯。哎，车拢动动起来。
0: 嘿，啊，弄一个当啊，袂惊就对啊啦。
1: 嘿啊。
0: 啊，即卖你食骨肉用食几罐？
1: 我食一罐啊，要有嘞。
0: 我你一罐啊，袂食完嘞，你就开始会惊。
1: 嘿啊，会惊过。
0: 哦，算讲。你呢吼，即、這个食牛肉用啦吼，食差不多阿伯一罐都会惊啦吼。吼、欸哦，你若食牛肉用吼，佫会当互你循环好。吼、哦欸，所以讲你放心啊，真好呢。你食阿伯一罐吼，都会当互你会惊呢。你继续食，连米吼，即、這个卡步都会当行较足在啊。吼、
1: 哦，好，食 好， 好，我甲你做见证。
0: 吼、哦，食了呢，惊了足在，顺过起来哈。你即个已经安尼食了会惊，起来甲咱做见证。啊，即卖呐，准讲呢，食了惊了足在啊吼，佮再甲咱分享下吼，互大家人知影。
1: 我甲你，换。
0: 好，谢谢大姐哦吼、哦。来，好，再见，一。来，这算广告啦吼。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牛肉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
2: 对、哦。
0: 感觉很好吗？
2: 对。
0: 哎，安怎好？甲咱分享起来。
2: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卡
2: 啊。对啊，
0: 哦，安足艰苦。嗯，
2: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
2: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2: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啦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2: 谢谢。
0: 很棒，啊嘛，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食食好，大家到小包。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广告哈，来这算广告，你讲啥物人食牛肉用啊？
3: 我
0: 哥哥吃我的牛肉用吃
3: 了，我跟你说话，我吃你的骨头吃得很好。
0: 来，吃牛肉用吃得很好啦。他
3: 说，他说，他说，
0: 他是怎样没力了，脚没力还是怎样？
3: 没啦，那叫骨酸痛。
0: 好，不能说到酸痛。就是说现在吃这样，这个好很多就对了啦。
3: 对啦，好
0: 啊。你报他吃了？
3: 他说，他说，他说就
0: 变啊！
3: 要
0: 拍
3: 皮狗啊！我
0: 咬个，我头个酸痛。安尼吼，咱伫节目当中袂当讲着酸痛啦，吼，听啦，袂当讲啦。阿爸紧，反正
3: 唔是，唔是，
0: 都对。阿姐麦食好去，即个伫咧上班做欢喜安尼吼。
3: 阿个两个钓鱼啊！
0: 哦，个钓鱼啊！哎呦，迄钓鱼啊，无怪啦，坐伫遐就是我规工诶，当然无爽快咯。
3: 无啦，拍皮狗，我老爸你咧。
0: 安尼哈，阿姐麦拢一切好好啊吼。
3: 啊，伊好啊喂！
0: 伊食几克啊？伊食几克了好起
3: 诶？四五罐啊！
0: 食四五克啊吼！恭喜恭喜！
3: 啊，尾我拢知，我咧广场又叫我去。
0: 安尼吼，啊，你甲报诶，还是家己听我节目诶啊？
3: 我拢听你电台。
0: 好，伊嘛有咧听。
3: 但你甲你坐话题咧。
0: 哎呦，谢谢甲大哥讲谢谢哈！来，稍等一下哈，来以上广告，你稍等一下，等一下。
3: 我今日爱听下歌。

来，谢谢，这是陈英杰所带来这首歌，做《野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的时间，由的King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这个新青安2.0哦，都要变成过去啊？为什么？因为新青安3.0的方案来啊！这个新青安贷款政策，吼，就伫这个月月底届满，行政院呢通过这个呢青安3.0的方案，这加着青安2.0来比较，新增加着年龄，加着这个房价排付门槛、利息补贴嘛，将会阶段性来退场，但是维持着5年的宽限期。青安3.0就是买厝啦，吼，买厝。这个要求呢，申请贷款的人必须爱呢，未满50岁，等于讲你若满50岁，你就无都去办理的这种青安3.0，哈。而且信贷年龄加上的核贷年限必须爱在80年以下，这个80年以下，哈。个人诶，这个年所得总额每当超过200万，就是讲你的所得啦，一当你呐赚超过200万，你都每当用这个青安3.0哈。啊，这个呢买厝有总价的上限，贷款诶这个上限额度维持1000万，所以讲你呐买一间3000万呢，那么你家己的现金嘛爱提出2000万，因为伊个来当互你贷款1000万，加码吼婚育家庭贷款的额度啊，所有这个呢，青安贷款新的旧的贷款户拢会当享受到满3年利息的这个补贴，新方案为期6年，伫8月1号要来上路，8月1号上路哈。咱的政府就由民国99年10月12月份来推出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的贷款，简称的是青安贷款。这个后来因应着全球通膨吼，厝价起价加着升息的趋势，搁在地呢吼，112年8月份推出着青安贷款真正方案，简称叫做新青安贷款吼。现主席的新青安贷款条件包括着相关会当核贷80%，这个贷款的额度相关会当来贷1000万吼。这个贷款的年限相当是40年，这个内底包括着宽限期5年，以及有着公股甲着内政部主体基金啊补贴利息等等，上届个的利息呢吼，敢那1.775%，相关的测试呢吼，这个呢啊差不多预算今年7月底就届满，行政院呢吼今仔日搁再来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3.0的方案，所以讲2.0的年代已经过啊，今麦来到着3.0啊，哈！真呢，自8月1号上路，为期6年。除了呢，吼，这个呢，要来停着分，这个有结婚呢，哈，有生育的遗嘱瓜，另外新增加着年龄，哈，房价排付门槛，利息补贴嘛，将会呢，吼，阶段性的退场啊，5年的宽限期犹原维持，啊，这利息的补贴要退场哦，哇！哦，安尼呢？哦，那亲像有差哦，吼、哦，好像有差哦，吼、哦。这个行政院的发言人朱奇，这个政院回了后记者会伫咧讲啊，这个行政院长呢，吼、哦，伫咧支持，为着要来防堵，吼、哦，这个投机青安3.0维持现代，吼、哦。
一个人一世人一拜齁、哦、自助切结甲着贷前征询齁、哦、啊即、这个贷后加强管理等等的要求，嘛请着财政部督导公股银行积极来办理落实合作着呢青年自助首购的即个购物族，减轻着呢齁即个婚育家庭的即种极大负担啦，就是讲你若结婚够生囝，这可能呢齁诶有一寡更加理想的即种呢齁、哦、算讲方案。行政院呢，通过着清安三点零的方案，伫年龄限制部分规划生代人必须爱未满50岁，所以讲你若51岁也袂当啊哈。啊，而且生代年龄加上着核代年限必须爱伫80岁以下。譬如讲哦，吼，你即卖已经是啊，即、这个45岁，吼、哦，45岁，吼、哦，啊，这呢吼，你要呢申请40年的吼，即、哦这个贷款袂使，因为已经超过80岁，吼、哦，等于是85年啊。所以讲呢吼，你就只能贷这个35年呢，哈啊，即卖应该无人会申请40年的房贷吧？吼、哦，迄交较老呢，哈啊，大多数拢是20年、30年，但是看个人诶，哦，这个需求啦，哈、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换算落来，如果那49岁申贷，这个房屋年龄的需要31当1哈，31年以下，哈、哦、啊，这个呢，财政部诶处长呢，伫记者会当中说明，清安3.0的方案，年龄加上核贷年限80当，主要是考量着风险管控甲着还款的能力，整体呢加强控管，无计算着生贷意愿的话，适合吼这个范围估计上届者达到16万人，只有16万人呢，大概哦符合着这个标准啦。利息补贴方面呢，吼这个清安3.03当，吼前3当将会维持1.7775%，后边3当呢1当调整变成1.92%、1.9%、2.025%，到个2.15%。排付门槛的部分，清安3.0伊就借款人本人吼年所得吼这个200万。哦，袂使超过，这为着贷款资格的条件，所以讲你若是年收入呢，一当超过200万呢，那么你就是富人、有钱人，你就袂当用这个方案。清安3.0对着呢吼，这个房屋个别总价限制因地制宜，台北市是3500万，新北市甲着新竹县市是2500万哦，因为这厝本地就较贵啊，你若吼这个1-2千万可能买无厝啊，其他县市是2000万等等哈，贷款的。上限部分，清安3.0贷款上限额度1000万，但是新婚家庭甲着呢吼，这个育儿家庭贷款额度上限将会分别提悬到1000万到1500万哈。所以讲呢吼，这个第一回当中只是清安3.0维持限贷一生一次哈，这个家己大的切记哦，袂使租人哦吼。这个贷款进程的增审，甲着贷款了后加强管理等等的要求，嘛且着财政部呢督导。公股银行积极来做办理，对着清安3.0调整着这个方向哈啊，这个在记者会当中毛说明啦，过去清安政策对着新贷的人无限制哈啊，这呢这一处啊，希望公众资源用在必要的所在，因此要求这个呢本人所得袂当超过200万，同时提出着房价总额的限制，啊，那年龄限制袂当超过50岁，主要因为社会形态改变，民众买厝的机顶呢吼，跟后而且晚婚，年龄要求设置伤过低，会将会呢吼导致真侪呢吼，这个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无法度核贷吼，啊那是生贷年龄加上的核贷年龄必须爱在80当以下吼，这主要考量的风险的管控加着还款的能力，整体加强吼这个控管哈，所以讲呢要求的行库呢吼，一寡银行啦吼，并。核贷的时阵必须爱试算每一个月啊，这个呢交付的金额的生贷人，和这个生贷人确定财力会当来负担。如果讲呢财力不在条负担呢，伊就无要吼贷给你了。啊，所以讲呢吼，乡亲，伊讲呢吼，你一当袂当超过200万的收入，啊，然后伊讲呢吼，你个来当呢吼，这个贷款1000万，啊，这呢如果你来买一间厝2000万，那么呢吼，你变成讲你贷款的哦金额。就是1000万，啊，这贷款金额呐1000万，一当呢吼，都爱交偌济钱，你敢知？如果你那是
二十档的啦吼，差不多一档爱交这个呢，三四万、四五万呢。啊，这哪总讲呢吼，年收入没有超过200万，安尼呢，够法度来负担。所以讲这当中吼，有一点点矛盾呢。这我嘛无法度来讲起。所以讲呢吼，真正这合作足精算的呀，足精算的呀。所以这呢吼。这个清安三点零吼，会当来买，会当来台人可能也不多啦哈。来，直接来给听众朋友报告这个新的方案吼，清安三点零八月一号要上路啊！姑娘十八一朵花，凤飞飞收到来。

0: 姑娘十八一朵花、哦、不管女性朋友几岁都是一朵花、哦、这呢都是可爱的花朵，有不同款的这个花、哦啊、这个不同款的花也不同款的花语、哦、不同的花语啦，所以说呢爱珍惜女性，我们家男士朋友我们、哦、这个身躯边的太太、哦、都是一朵花、哦啊、这呢就算说是银牙灰也是很漂亮的，银牙灰也是很漂亮的、哦啊、所以说呢、哦、这个玫瑰花也很漂亮，但是它有带刺、哦啊、来用这边非常的感谢你、哦、这个彼此珍惜啦，男士朋友疼惜太太，太太也尊重翁婿，这样家和就会办事兴，谢谢大家哦，打电话来各位产品够健康，来2225-2233外观期爱加控诉，谢谢你。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平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每一天的两点钟，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哦。那乡亲记得哈，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来，得听个手机啊呢，乡亲和平嘛记得随时拢会当靠通来买产品。那你看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时间来到这三点钟，吼，今仔日7月16日，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日第二阶段会当呢，吼，点播这个呢，大概3+1首歌哦，吼，无定定买当点个5首歌，因为咱的歌吼已经剩2首都播完啦，所以讲呢，吼，就可以让听众朋友呢，安尼加点一挂歌啊。但是即卖目前也个无人敲电话去吧，是不是？大家以为是录音的啊？无。今仔日现场的节目哦，今摆这个时间的卡电话机白无分男女老幼吼，拢会当卡来点歌。平常时卡卡白机白好朋友趁着今仔日赶紧吼，即个目前阿伯有人卡机白点，赶紧卡机白。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来报告一摆，赶紧卡电话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哦。来，你好，
1: 李春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一条歌，勉强向前行，
0: 向前行，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要点为你听心歌，
0: 为你听心歌是什么人唱的啊？
2: 八点档啊，迄个我唔知
0: 虾米人唱。好，我来找看卖吼。好，来你好。喂，嘿，你好。
3: 我点迄、那个，无水的彩笔。
0: 无水的彩笔哦。
3: 哎，
0: 你老歌吗？

0: 当点到家呢哈，所以讲呢，甲听众比如讲拍摄一下哈。来，你好。
1: 哎，你好，我要点贪暖的酒。
0: 啊，迄、那个今仔去刮吼，可能报袂落啊呢。好、哦、啊，我给你，我给你邀备啦，报下来再给你报啦，哈。好，谢谢你，
1: 好，
0: 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啊，点歌点到这哈，搁点落去报下来啊，哈。喂，好，谢谢大家，哈。来，明仔再过来点啊，是的哦，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谢谢大家。啊，咱来继续打电话来购买产品，来顾健康。来，请来搁再给你报告咱的手机啊，好，来请下这个现场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就是蔡振南、蔡振南所带来《康笑梦》。

来，乡亲好朋友，这个咱台湾人吼，这个真爱拜拜。感觉讲来拜拜，唔但讲稳定着咱的这个心吼，有当时啊，佫会有所求吼。这几当来，你敢知有开始流行或者啥拜泡面、食泡面，都会当求得着财源滚滚，会做特别的庙宇呢？这个指标性的庙宇，当然就是倒位呢？南投中寮的这个石龙宫吼，九龙。这座土地公庙是因为岛顶永远拢堆满着成千上万的这种桶装泡面，闻名全台湾，更加被大家来昵称叫做泡面土地公。无论讲是业务求业绩，还是创业求财运，呀，或者是讲呢，单纯想要体验特别的台湾民间信仰。中寮的这个九龙宫绝对是台湾上界接地气的呢奇观之一哈、哦。这个九龙宫的这个泡面文化哈，也由来非常的有趣味。早年台湾六合彩大家乐伫咧盛行的时阵，真侪中南部的信徒呢，会伫半暝啊来到家过暝，熬夜看明白，因为这个庙宇呢哈，足偏僻。周边阿婆呢商店，所以讲大家要个安尼嘞大肠过小肠，即个信徒就开始家己炸着规箱的泡面进来吃吼，安尼吼，即、这个食泡面充饥，食不完的吼，都留予下一批信徒啦吼。啊，这呢哦，故来哦，来家食泡面求财运，口耳相传，甚至因变成食一碗泡面，代表土地公呢，祝福你呢，吼一碗平安财富，诶，这种特别的习俗啊。如今呢，有真侪房仲业哦，加着保险业、金融业，诶，这个业务主管，拢会定期哦，安尼呢，哦，这个拎着五箱的泡面，甚至十箱的泡面来家补财库，哦，所以讲呢，伫功德顶管哦。你永远都会当看到呢，吼，有够济泡面啦！啊，那是九龙宫呢，曾经伫去控制数年，落人的时阵不幸遭受火灾，但是各方的信众甲着庙方努力之下，迅速来修复，整个改造吼大升级，并且伫最近这几冬来家己着专心的信用高点吼，这呢啊，真正是非常的特别啦！信徒呢，吼，嘛对着这个呢，吼，算讲九龙宫呢，吼，非常的这个啊，这个啊，算讲未使讲是崇拜啦，吼。应该讲是推崇啦，吼！经过着将近两个月的这个抢修啦，吼！这个石龙宫呢，吼，哎，加紧哦，都修复好啊，哦，而且古板着呢，吼，这个算讲立花安置的这个发挥，哦，佮重新开放和信徒前来参拜佮食泡面，香火呢比以前要佮加安怎？哦，鼎盛哦，啊，这个呢，哦，真正哦，足侪人真正呢，哦，愿意半暝啊来到家，哦，食泡面，感觉讲呢，真的是，诶，有此传说哦，某人呢，哦，可能啊，真正有对哦，来，啊，这个土地公婆呢，哈，诶，这个新邻居石凤宫安置，第二空二五年九月份，伫这个隔壁附近的石凤宫呢，哈，这个呢。自中华花坛崇德宫分林而来的，有别于传统的吼，将这个土地公婆吼，安尼呢做伙来祭拜。石凤宫呢吼，主要就是呢吼，伫咧呢安尼祭拜着，提供着这个土地婆吼，啊那是这呢吼，嘛象征着财富跟吉祥啦吼，而且伊要够伫咧借着发财金哦吼，啊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有感觉无？即卖呢吼，这个时代无同款啊呢。即卖呢，有真侪阿公婆嘛拢无住港房啊，连咱的土地公、土地婆吼，嘛拢呢吼，即个崇尚自由呢吼。来乡亲朋友呢吼，啊那是要来遮参拜，甲着免费食泡面呢吼，听讲阁有四个步骤呢吼。你若准讲要去体验一下，那么呢，你得爱了解着这四个步骤吼，安尼比较较好。来，说来去呢吼，阁再来听歌，稍等你来讲着呢吼，要来。拜着吼，即个呢泡面土地公吼，咱要如何来遵循着四个步骤？来听歌，这首歌是林强所带来向前行。

来向前行，吼、哦，乡亲好朋友，共享服务一下。你若想要互你呢，吼、哦，真真正正会当向前行，你一定双脚爱有力。这个脚若无力，吼、哦，你真正无法度向前行。也过吼、哦，有真侪人因为循环无好，定定都爱去抽，抽啥物？抽迄积伫咱的脚头乌的水，迄是足艰苦的一件代志哦，吼、哦！所以讲用钱别用啊，真正唔通折磨你家己。会当呢吼，安尼量早来安怎来照顾，咱就量早来照顾。会当卖发生讲呢吼，安尼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互人车跋病的代志，你倒呢量早安怎，量早来防止。所以讲，即卖人讲究的就是防胃病。要如何防胃病，就是先食起来扛，先照顾起来扛。来乡亲和朋友报你两项物件，一项真真正正会当安怎，咱循环非常的好。这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会当从身体当中呢，吼阻塞掉的，和咱流不过，甚至呢，把咱阻挡的，加一挂垃圾，吼，不管是油还是啥，拢总把你氧化出去的，把你排出去的，是啥物物件？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鱼油。鱼油的功能，每一个人拢知，但是要安怎选，这就是一个学问啦。来，乡亲朋友，丽卿本身有专业，我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帮你选的，已经是上界好的啊。单位有够高，顺度有够顺，食咧到底会当啦，互你好吸收的，就是咱沙尾鱼啊 ，NONO 深海鱼油 ，NONO 深海鱼油哦，食咧到底唔打工，照顾着咱的循环，伊对着咱的身体，会使讲是全方位的一种营养补给品。其实鱼油这个物件，慢慢来得去加讲啦。你只要呢吼，要循环好，活动自如啦，要食较久的，食较老的啦，你鱼油就是必然爱食。这个物件真正好，全世界公认的上界赞的营养补给品鱼油，大家拢早通食，但是唔知安怎选。你肯帮你选便便，就是食 NONO 深海鱼油，唔免甲人底下吼，安尼呢坐轮椅啦，唔免甲人底下倒伫门床顶伫咧车跋病啦，出门靠家己啦。哦，出门靠家己啦，不管呢吼，这个呢，哦，数字几何，你嘛拢看甲明明明清清清啦。所以讲呢吼，出门嘛免烦恼，讲到底牙齿有关无啦，吼，啊，或是要去倒位啦，吼，对不对？乡亲朋友，这拢是足悲哀一种问题来发生，绝对袂使让你行到迄个坎站，赶紧来吃鱼油，鱼油。自以早到即卖，唯一无替流行的营养补给品，哈、哦。如果你来当加着呢，吼、哦，这个骨碌用做伙来照顾身体，安尼更加好。来，乡亲和朋友，鱼油食饭后，早晚饭后食两粒。那么饭前你得加食骨碌用，饭前你得加食骨碌用。骨碌用的是啥？即卖全世界呢，吼、哦，上界推崇的对着咱的骨头、脚头有上界好的 UC2， 这是美国吼、哦、研发申请专利的。咱摕到专利的制定，足无简单。这呢，吼、哦。唔是一般人提到的呢，咱一定要有这个技术，吼，要有这个经验。为什么？因为这个专利，吼，足贵的。这个技术呢，吼，非常困难的。所以讲，咱会当提到呢，吼，这个美国制定 UC2， 吼，而这个专利真正乡亲表弟爱珍惜，唔通错过。咱唔打工呢，吼，这个骨碌用来底有呢，吼，这个 UC2 第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够有啥？也够有软骨素，也够有玻尿酸。酸，所以佮有葡萄糖胺，也佮有就是啥，互你唔免佮一直食迄个呢吼，西药的止痛药啊，或者是讲呢吼，即个猫爪，即个呢，算讲美国圣诞的一项植物性的物件，就是猫爪等的萃取物。所以讲乡亲和朋友，这是摕到制定专利才有法度吼，安尼遮尼啊呢吼，即个呢实在会金牙，互你食到遮好诶产品呢。乡亲时代，这当中还佫有啥？咱台湾人吼拢知影上界好诶，即个呢吼骨碌加，但是毋是人人体质拢适合来食，只有亲像咱诶骨碌用即种上新诶科技呢吼，提炼而成诶白底白色诶。
古板鹿肝、古鹿肝，才有适合咱全部的人来吃。这个古板鹿肝内底含有呢相当啊，这个大量的钙质哦，哈，而且佫足好吸收，伊会当呢吼，将着咱的钙质甲骨头安安个结合做伙，你拢袂去哦受伤去，袂去哦吼，安尼呢吼啊，算讲小酷小磨去哈，而且。唔但安尼俩内底个配合着磷酸氨基多中，帮助着咱增强机能、促进循环。所以讲呢，吼，饭前食菇落用，饭后食鱼油，你真真正正行动力一百分。咱人呢，吼，少年唔是心态尔呢，行动力才是关键。未来永远保持着少年吼，诶，即个行动力。那么呢，你就爱食，食咱呢，吼，即个呢。古乐用加着 NONO 深海鱼油，你肯有专业帮你酸便便的哈，好滴呢，转弯视角拢非常的自然哈。这呢当中多种专利的成分全面补充关键营养，两项上好的产品拢伫家。这两项你食了有加分，行动得绝对。100%哈，这个来照顾来欢喜呢吼，咱这个身体当中啊吼，这个骨头内底啊有必须人胖啦、小骨小骨变形啦、薄得的啦、骨背对背背起来隆重来吃，骨肉用配合着鱼油饭前哈，吃骨肉用饭后吃鱼油真正哈，行动力。100%来乡亲朋友哈，鱼油一罐2000块，吼，会当食一个月。啊，那咱的菇肉用呢，吼，这个呢一克啊，吼，1500块。要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家，吼，安尼给你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打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播的这首歌是袁小迪所带来吼，你是无情的人，伫遮内上吼乡亲好朋友，啊，拄只呢，咱就肯来讲着哇，即、這个呢泡面吼，安尼摕来拜拜吼、哦，真正是会当好咱呢吼，安尼袂要去食堂啊，刷入去个会当多好咱福气吼，即卖正流行，不离个呢吼，正确参拜甲免费食泡面有四个步骤哦，吼、哦，有四个步骤，来到遮你袂当直接开一碗泡面。安尼就较食，你要遵守着庙宇既定的流程，唔但讲对着神明的尊重，更加合理，将满满的财运炸倒等于。第一步就是准备贡品甲报道，吼、哦、建议爱炸规箱的啦，卖炸呢一包一包的，炸规箱的泡面，你会当呢吼家己有着山卡呢吼，安尼规箱的泡面摕起来吼、哦、连起来，或者是直接伫庙边吼，都、哦、有人伫咧买吼、哦，有人伫咧卖啦，你买当来到庙边家安尼买。泡面吼，然后放伫供桌顶端。第二步骤就是呢吼，这个虔诚参拜土地公，点香向着土地公来参拜，详细呢吼，报着你家己的名、出世的年月日、现住时居住的地址、甲着公司地址，啊，够业绩的目标。拜好了后，等香烧到一半，再去过火，或者是再过来收贡品。第三个步骤就是呢吼，挑选并且享用平安的泡面。吼、哦、啊！即、这个水洗香油钱点得平安，参拜完了后，前往庙方泡面服务处、服务区，则有一挂邀着全台湾信众结缘所捐赠各种品牌泡面，你会当自由选。一个吼来食，有人爱食牛排，有人爱食猪排，有人爱食素食的吼。啊，边啊有热水吼，汤喝可以冲泡。现场食一碗，象征从福气，甲着在温食热巴肚来。第四步就是自主回收，还是善后吼，做好着粪扫的分类。享受完吼，即、这个呢泡面了后，一定爱将厨余泡面的空桶，也够呢自盖依着现场回收桶，会及时分类来。但都讲保持着庙宇的清气，才会当有这个呢吼合格吼，而这个呢优质信徒的这种的行为。如果贡品想要留落来，甲着庙方吼，甲大家来结缘，那么伫服务台有这个泡面观景区，放底下安尼就可以啊。这个呢在地老头开车宣导吼，石龙宫边啊呢，这个山路车吼，真正是车嘛真济啦。所以讲呢吼，有人强烈建议透早或者是下晡。阿伯深夜才来体验着半暝啊，食热腾腾的泡面，这种呢特别的夜游气氛，开车呢吼来嘛比较较好听哦，足特别的吼。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伫咱台湾真的呢吼很特别啦，无定真正去遐吼，安尼来虔诚的心吼，食一碗泡面吼，哦，这个好运一直来呢哈、哦。来，稍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为你听心歌，这是黄兴浩所带来的。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从今后边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春，咱的听听听，有甲听众朋友讲讲，大家爱保持点欢喜心情，我跟你讲哦，吼，这个情志影响健康，你若总讲嘞吼，这个情绪吼拢保持甲非常的好，咱人的健康就会随之而来啊。啊，有的人嘞吼，虽然拢食足好啊，吼，啊嘛伫咧养生啊，但是呢，吼，大家都安尼心情足摆足郁卒，其实安尼容易破病。所以讲嘞吼，曾经有人伫咧讲讲，哎，人我吼。又个食薰，又个食酒，哈！啊，而且呢，吼，这呢食物件嘛，无伫咧养生啦。但是我就是保持足快乐的心情哦。即卖呢，食到八十几岁，还阁足健康，哈！你甲看迄川普有无？哈！川普讲伊拢呢，吼，安尼呢，无啥要啉茶啊，吼，拢咧啉可乐啊。而且吼，哎，嘛拢食麦当劳，迄是足油车的呢。但是你看川普，哈，几岁啊？哈，看起来还阁遮尼啊！健康，头壳还阁遮尼啊好，谁那讲伊头壳遮尼啊好呢？川普有咧用头壳吼，即、這个呢吼，袂使讲是玩弄世界啦，等于讲伊有伫咧用头壳吼，安怎伫咧设计吼其他的国家吼，啊，即个帮助美国吼，即、這个恢复着因的经济，搁再帮助着伊吼，讲实在话，川普听讲嘞吼，安尼嘞，自从伊进入了后吼，股票吼，赚了很多钱嘞。所以讲哦，你甲看伊安尼吼，真的啊，啉可乐啊，食即个麦当劳吼，啊，结果伊身体怎尼用？啊，唔是讲鼓励你爱啉可乐、食麦当劳呢？其实我感觉讲川普呢，吼，伊的身体遮尼健康，最主要的是伊心情足好啦。伊拢保持着足快乐的心情，为什么也当保持遮快乐的心情？因为伊有钱啦，唔免为钱烦恼啦。虽然呢，川普家己讲伊是呢，吼，家己白手起家，家己创业，但是若无因老爸遐有钱，予伊创业基金，伊是要安怎创业成功呢？吼，所以讲呢，伊。一生当中吼，拢无欠钱啊，吼不缺钱啊。啊，别做总统进前吼，伊是一个算讲电视的制作人呐、啊。伊伫咧制作的这帮咧，伫美国拢是大红大紫，而且吼，拢是呢吼，这个争议很大的。但是又个是足侪人爱看的吼，亲像迄什么什么模特儿生死斗无啊，吼，迄真正全球的人足爱看，迄就是川普的节目啊，吼，啊，佮有就是伫即个行业当中吼，找新人，互因呢吼，即个伫电视当中找头路，这嘛是川普伊的即个呢制作的节目呢，所以讲头壳足好诶，头脑很好，啊，而且佮保持着。很愉快的心情啦、啊，我感觉这个人就是每天都活得很快乐啦。所以说你来看、哦、他现在几岁了还可以当总统、哦、对不对、哦、还在底下、哦、别说他炒股啦、哦应该说他这样股票算到这样欢喜到这总统可以算股票吗那就会可以咱台湾总统那亲像都无伫咧讲着算股票代志，但是呢吼，即、這个呢韩国的李在明有无？韩国总统吼，鼓励大家算股票呢，而且伊家己安怎？伊家己做先驱呢？伊家己公开讲安怎？讲伊呢，将着伊吼代表六千多万，而即个白种拢甲卖掉，啊，然后钱拢投入去吼买ETF 吼买股票就对啊啦吼，啊，所以讲呢，等于鼓励吼，因为即个呢国人吼爱去买股票。啊、所以说呢这个韩国的股票、哦、真的是恐怖是怎么说恐怖大起大落啦、哦、因为杠杆呢开很大的啦这一些少年人、哦、真的别说少年人啦因为这个呢阿姊嘛、哦啊、一些呢这个婆婆妈妈、哦、真的呢身家财产嘛都给他压落、哦、买股票呢真的、哦、所以说呢咱台湾现在少年人、哦、甚至工作没做专心在算股票也很多啦不离个韩国比咱更恐怖他们的股票真的起起落落后面呢垄断的有无吼，足恐怖的啦，吼！亲像这我讲给你听，哇，这呢吼，咱台湾嘛有网红伫咧报这个名牌嘛有啦，但是尽量啦吼，有假的吼，假的吼，这个呢，算讲一寡这个 YouTube 吼。
有的是 AI 啦，所以说你不能现在去黑白相信那些人哦，给你报的名牌，你给你做功课，你要买一间公司的股票，你去了解到他们公司的营运状态。如果真的你没法多了解，那么你就买台湾五十，什么叫做台湾五十，就是台湾前五十的这种的大企业啊，那就是 ETF 啊，对吧？这样的话呢，别人帮你算的可能就比较专业啦。所以说用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知道买股票不能听信一些名牌啦，有当时啊，人是要安怎割你的韭菜？南韩最近呢，掀起了全民炒股热，在这个三星电子、甲着呢海力士、丁丁半导体呢，诶，这个巨头股价呢，吼，诶，打开是一惊强，吼，走得很强，带动之下，大量的散户呢，吼，真正呢，吼，这个呢，安呢，真正六代同堂啊，吼，啊，所有钱拢总呢，提起去市场当中，希望会当搭着科技股诶这种行情获利。但是呢，吼，随着这个亚洲呢，股市呢，最近剧烈震荡，有不少的投资人面临着亏损，甚至因为杠杆呢，吼，这个交易遭受着断头危机啦。如今呢，更加传出着一件投资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这是伫韩国有一名20多岁的这个男子，因为听信着呢，吼，这个财经 YouTube 呢，吼，会建议买股票刷了钱，竟然举刀攻击对方啦！股票本来就有赚有赔，你要听人的，伊也不甲你挂保证啊！啊，根据着呢，吼，这个韩媒报道呢，釜山南部警察署的表示，一名20多岁啊，这个男子呢，吼，啊，前往着釜山南区一栋商业大楼，锁定一名40多岁男子举刀行凶，向着对方的面都甲扑落去，身躯嘛甲扑落去骨了刀。这个犯案了，随即逃离现场，警方顺线追查了后，发现讲，这个嫌犯秘伫附近一间旅馆当中，但是2点钟就将伊逮捕，伊就涉嫌杀人未遂的罪，吼来个侦办。目前正伫咧厘清过去两个人是毋是有接触，以及男子实际投资损失金额，还佫有犯罪的细节，并且呢预计吼申请羁押令啦，吼。啊，那是这个警方伫咧调查基础讲呢，遭受攻击40多岁男子是一名经营投资相关内容的 YouTube， 形象的男子呢，吼就是伊频道的订阅者拢咧看伊。YouTube 的这个男子呢，吼啊，长期参考对方的投资分析，并且依照着建议买进着股票，无疑个讲市场行情反转呐，吼，得输着伊投资失利啦，受着真大而这个损失，因此心内产生着万分哦。伊呢正压着对方的行踪了后，唱着一支刀啊，前往现场要来寻仇的啊。被害人呢吼出来了后，就遭受伊牙刀来拄着伤，紧急送病院，面甲着身躯有足侪刀伤，好哩个在呢吼，已经是即个无生命危险啦吼。所以讲呢吼，投资上好是靠家己啦。即个呢报道一个指出，南韩最近流行股票推荐社群，甲着财经网红。带单的文化，有不少投资频道透过着免费的分析吸引着追踪者，搁再呢导向着付费会员，或者是特定投资的标的。专家嘛提醒，网络投资资讯干来当做参考尔，市场风险依然需要由着呢投资人家己来评估，唔通因为盲信单一的意见投入。足多吼，超出着家己能力范围的资金吼，啊，这呢吼，啊，那无到时阵哦，真正呢输家安怎，输家为人无想要歪解做，所以讲用亲和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投资本地就是有赚有赔啦，吼，啊，你就是有一块用钱，有一些闲钱，就算讲输起啊嘛，袂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安尼才去。哦，买股票啊！如果讲呢，你提啥？哦，这个呢，开杠杆开得很大哦。这个三代同堂、六代同堂，所有一旦呢去贷款的物件，拢提起贷款来买股票，这真的是太危险了。所以讲，绝对唔通安尼做哈。那你肯定在提醒你，所以起来听歌，三观调，这会影响。

0: 哎，公哥、哦，
1: 哎伊哇，嗯，较早迄少年的鞋仔拢袂穿的，袂穿穿啊，即马只迄裤底迄迄裤拢会穿的咯。
0: 安尼就是你的迄个巴肚油。
1: 我食鱼啊。
0: 嗯。安尼就是，这唔是减肥的，
1: 嘿。消油呢？
0: 这唔是减肥的，但是就是真正像你讲的消油，巴肚油拢消去
1: 啊。
0: 嘿，啊你即卖呢？哇，你即卖巴肚油拢无去啊，啊精神当然好起来咯。
1: 我较早是咧游泳天几落条，阮孙爹嘛咧教我摸阿妈。
0: 用对，啊，即卖身体加作用吼，
1: 啊，
0: 身体加作好吼，
1: 对啊，
0: 哇，
1: 哦，你的物件好啦，
0: 我的物件拢作好吼，
1: 哎呀，你的物件好啦，
0: 是，谢谢你呢，嗯，素娥姐，
1: 哎，你够水的呢，
0: 哦，不一样啦，甲你变水啦，
1: 我伫咧安卓台有看到你的广告，
0: 看我伫咧讲迄种迄落。迄个中药啦吼，
1: 中药
0: 的呀，嘿，中药新世界迄啦吼，
1: 哦吼，
0: 谢谢你啦，甲你变水，
1: 恁老爸老母食到甲你
0: 水，甲你变水，
1: 做人
0: 够慈悲。哦，谢谢，好，感谢你搞我娱乐，去搞我做分享做见证，今仔日有够赞嘞，谢谢你呢，素娥姐，谢谢你哈。
1: 我要甲你用哦，我顶啊买关了迄讲袂老气对无？
0: 嗯。
1: 啊，老气我换个，啊，不过我即卖迄个裤啊，
0: 嗯，
1: 迄裤啊，我即卖想要搁买一条。哦，
0: 来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感谢你两点钟的陪伴和收听，咱会后来到着节目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也够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好哩贵嘞，个白也起来咕噜用，苏格兰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哦。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当别记住，落这不了别找来听歌，健康买产品，卡怪手机啊，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来消费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听大家好啦，我是福州兵，福州过台湾派三支刀，尖刀、菜刀、剃头刀，放尿臭臭臭。今日啦，咱啊有一件代志啦，要甲大家讲啦。阮倒是好家人啦，因为吼，阮三代拢在做官啦，也阮阿祖吼，阿斗是惊甲要惊死人啦。也过吼，阮阿公是咧起笑咯。哎呦，哪讲阮老爸吼，迄是真正真正好受人尊重啦。伊是做三届议员啦，阮村哦会使讲哦，伊安尼熬下下正下哦下甲吼，会使讲好样啦。阮老母吼也下来唔是款，也别人送来的钱哦，拢是来实在来收。

无相干哦。啊，好钱啊变啊，好钱啊变，哎，看真久，最近哦，也较慢赔。呀，好像啊，都安尼哦，强硬啊，软啊，呀，第二件都是软啊，老顾客，呀，变来服务真嘞，哦，应该呀，哎，好姐妹啊，啊，你本人叫出来，你本人叫出来，哎呦，夭寿哦，是要冰上来出来了，冰冷叫出来了，冰冷啦，冰冷啦，较细声嘞啦，靠腰啊，冰冷叫出来，哎呦，我惊一个，我是讲啥物话，冰冷叫出来嘞。但是啊，就是本能搞出来，要惊死人个，也即马掠人咯，哎，啊你无本能搞出来呢，即马你免来掠人咯，好，来你拍嘞，拍嘞，拍嘞，来来来，你难拍较悬嘞，你难拍较悬嘞，哎呦，你讲话开遮土啊，啊其实啥物土啦，原来那收过悬难难拍较低，难拍较低嘞，恁个要甲你掠人，掠较会对啦，你难拍较偏。人啊是歹命的福州人，好业甲有交还，差远处地做工啊山，每工放花烧麦丸。

是已经破产，还能啊听一个苦底算大毛。从今后我都去惨，两啊倒伫路边伫咧卖，好钱啊玩哦。

0: 唱歌太远调，好月好日啊！警察来，警察来！哎，免惊，免惊啦，免惊啦！哎，好招啊！吼，是好招啊！警察是阮遐人呐，阮厝边、阮职工啊、阮老母、阮亲啊，国民党呐，来啊，来坐啦！有一日吼，也看到讲别人的迄个小朋友骑迄个脚踏车吼，真新鲜。爸爸，我想要骑脚踏车好无？因老爸讲，等你大汉哦，我才买予你骑好无啦？啊，安尼。即马一个等下到地吼，因老爸忽然间吼，去便所煞无卫生纸啦。阿囝呀，哦，甲我摕卫生纸来便所咧哈，甲我摕来。因囝甲因爸讲，我大汉咯，我才摕予你啦。啊，恁遐较好咧，恁便所只便所等到你大汉，迄要等到当时啊。吼，无啦，恁若大汉，我较摕予你啦。吼，大汉才摕予你啊。因老爸叫较爷歪。当个大要当个当时呀，哈、啊，也佫有一个吼，有一天啊，一个老李也足气的，走去找洗衫裤店的头家，足受气的，佮讲话，你是安怎吼，是安怎洗呀、啊？你洗衣大王，你洗衫裤大王，你佮看卖咧，你佮看卖咧，看我这衫裤，你佮看卖咧啦，倒个定制，你佮看卖咧，安尼吼，变一条蛇啊呢，我衫裤它变一条大条蛇，哈、啊。头家看看了，讲啊，先生啊，这吼粗丝啊嘛足好呢，粗丝啊足好，老李会气到心中强要无力哩吼。我送你是一条棉被，哈、啊，被单。
1: 送被单去。
0: 我送被单给你，啊，你有法多既然甲我洗甲吼，安尼顺娘娘吼，转变变一条丝啊，这嘛无简单呢，因为这吼啊无达口罩有呢。我甲你说安尼吼，算足好个呢，足好。我问你个啦，你是会用洗啊，袂用洗啦？有法度甲我洗到我安尼吼，顺娘娘变即落型个啊？嗯啊，我甲你说安尼算足好个啦，吼、哦。还佫有一个吼、哦，走去迄个蘑菇的遐吼、哦，问迄个蘑菇的吼，
1: 佮算命呀？
0: 说讲蘑菇的就对啦，就讲哦，顶回我来时吼，你讲我30多岁。诶，进前啊，30岁进前都会大发，可是即马我32岁啊，啊闲啊，拢也无赚着钱，也无发财，也无啥货咧，到底是安怎样啊？哈，也即个蒙古咧吼，就讲即嘛，我甲你蒙看卖咧，伊就讲吼，蒙出来了后，蒙着一个啊了后，就问讲啊是安怎，蒙了安怎？即、這个蘑菇师讲吼，你这个平大骨无啊？我的平大骨伫底啊？讲伫遮，即爿即支，即支就是你的平大骨，所以你即世人吼、哦，无多通去出脱。啊，是安怎在无多出脱？因为你才有一支平大骨。啊，你这支平大骨啊，所以你无多出脱啦。你即世人啊 ，Q 角啊 ，Q 角，有一个吼、哦，即、這个重男轻女啦，即打鸡啊啦，吼、哦、打鸡啊，重男轻女啦。啊，即新妇哦，生五个拢查囝，啊，生五个拢查囝吼。新妇，这个大家就甲讲吼，伊就讲安怎来讲吼，你这个新妇吼，唔是我咧讲你啦。那讲吼，那娶到你这真正够衰，我看到尾会到咱这代全断正去。你已经生五个拢查囝咧，你是迄个什么道啊？哈，我问你，你是迄什么道啊？查哈，啊拢生查囝，啊即嘛有心啦、啊，吼有心已经啦、啊，有哪要生啊就对了，转去釜山科生啦，吼。哎、啊，人家大家也多，无路用啦！啥娶我这新妇都无路用，这第六胎看我都生着无，要也无吼，生着到这娶五个吼，你也想啦，五个拢总安尼生查囝啦，生到这透路用面啦，生查囝是得要死命啦哈！也拢无生后生啊，啊，即摆就去釜山科生啊，啊，即摆釜山科了以后，迄、那个医生就好抱出来啊，抱出来了吼。就感觉哎，欧巴桑啊，好，恭喜恭喜！啊，即卖这个欧巴桑吼，就赶紧哦，先伸手吼、哦，对望啦，望看是到底查甫啊查某安尼。啊，迄年迄个医，迄个医生哦，查甫哦，啊，甲抱伫个裤头遐，哎，恭喜恭喜！啊，即卖这个，因这大家就赶紧伸手去望。要紧咧，望看是毋是查甫，去望着，哦，好佳哉，好佳哉，哦， 好个谢天谢地，后脚个饭哩，听干爹者，王爷公妈祖婆大德公啊，你安尼有保庇啊，吼、哦，生到一支高射炮，佫遮大支，遮细汉就遮大支啊，哎呀，谢天谢地，医生个讲，欧巴桑，你杀掉迄是我的呢，哈？你的哦，我想我囡仔他有遐大个嘞，吓、啊，是嘞是，啊，即摆去甲望看嘛，哇，叫生到查某个。大家也都哎呦，这边死人，这边死人，那干嘞干嘞插头嘞，那死人嘞，那死人嘞，真正都无路用啦。到带到这个到尾啊，伊的动静啦，这个也是安尼无路用。你看伊形哦，哎呦，你也看伊形啦，安尼迄个安尼扭枝形啦，鼻翘嘴啦，嘴翘鼻啦，啊，两只手安尼是安尼衰衰啦，衰尾衰尾啦，也啊行到咯，淡衰淡衰啦，衰头衰尾，衰头衰尾，安尼真正都看我耍嘞，这个无路用啦。大家啊，这个新妇就讲安尼啊。生囝足艰苦的，唔是你咧生，哎呦，恁祖妈吼，唔是我咧讲的，我咧生有像你安尼哦，吼，阿娘，你生几个查甫的？我生一个啦，生一个啦，生一个后生啦，啊，你生几个查甫的？阿娘，你生几个查甫？十六个啦，阿娘喂，阿娘，你生十六个，我较生第六个查甫的尔咧，啊，你咧笑我，你骨笑皮无尾，你比我较食力咧，哎呦，你娘我念你啊哈！哎呦，啊！这娶到这新妇哦，敢讲我吼，啊生十六个，啊伊安尼生六个安尼哦，啊我第十六个他生查甫，啊伊安尼生六个也未着查甫，安尼意思讲恁总啊比较慢，你真正有够无路用啦，生到你就真那插头啦，搞到那个死人死人死人，起起来起来起来，安尼就变老不人啦。阿娘，我是拢无爱甲你应啦。我若要甲你应，你就气死的。你迄款的吼，你这种型的吼。迄款人啊，做菜头点啦、啊！哎呦，新妇啊，菜头点什么意思啊？菜头点就是啊，红斩干烂烂啦，菜头点咧斩菜头，红斩干烂烂。哎呦，阿那达乌卡桑，我达是欧尼呢。阿尼啊，什么意思？阿那达乌卡桑啊，这恁娘，我达是欧尼啊，这我贵，恁娘的我贵呀。阿咧，哎呦，大家啊，我是咱做好性地人啦。哎、啊，因为互你讲到吼，啊生六个，查囡仔生开六个吼，拢起起来吼，到这来吼，你也要跟我拼，我绝对要跟你拼，拼到死，拼到到底啦！哎呦，新妇的啊，要不你搁生啦吼，我搁等看卖，等我有过生一个未啦，卖烧命啊！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够辣的哈！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恁大家收听的，什么你安子说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吉的节目，每一日拜拜甲拜六，有我英雄啊！
1: 跟我小月呢？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哦，感谢恁大家收听无气言哦。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月呢。
0: 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啊，多多甲咱照顾，甲咱支持哈、哦！啊，感谢你啊，才有通去台湾书香寄人听。要若无支持，阮两个吼，安尼无听到声吼。哎呦，英华小雨啊，煞无听到啊！真正我袂爱骗人，你著敢若像伊歌厅咧听歌同款，拢下下叫，四点钟拢无冷场的，安尼咧。哦，啊，佫唔免开钱，才是好啊！哦，对不对？现场电话要听歌，点歌，0800-66-4499。来，我产品共享一下。你是食安怎？
2: 南瓜汁食几粒够用的啊？
0: 啊，即卖感觉安怎？
2: 有较好啊，
0: 较好啊。嗯嗯
3: 嗯。哦，甲你讲吼，我食迄南瓜汁食甲介好无吼？坐车都拢即卖坐较远嘛，拢无要紧啦。即时的改善足侪足好啦。
4: 食南瓜汁啦，啊，我之前买都食了好，即卖都爱搁买啊，食都有效啦。
0: 所以南瓜汁你食了足好啦吼。
4: 食了就会用呢，啊一阵仔就好啊，啊好一阵仔佫留啊。
0: 爱去保养啊，爱长期甲保养，
4: 做两间房。
1: 哦，
0: 啊你即摆吼，长期甲保养，早时啊，卖了食暗时啊，两粒安得哈。
5: 南瓜子啊，食迄个泻药啊，加膏药。
0: 哦。
5: 听你的节目听足久啊，就讲我来买看卖啊，搁纳豆、银环、社会酱、好。
0: 纳豆咧食，迄头红上好个，啊搁串啊，真好。你爱串那食嘞，那较有元气啊，人较会精神较好，筋络嘛较好。
6: 我脚手术吼，就是食艰苦啊。 纳豆啊，南瓜子，那是两个行拢食，我食好阿不两个子啦。
0: 豆豆啊保养啦，卖一摆，迄咪洗好讲食者水水好洗安尼，无遐紧。啊，但是啊豆豆啊保养哦。
6: 哦。
7: 我迄个油炸骨吼，这两天一算吼，吼食纳豆，安尼食还好。
8: 不叫英雄送十几组回来，阮隔壁隔壁一个拢五组五组。
0: 好、哦，你叫安尼叫足钱呢哈？
8: 啊，我都钓一组美女就可以，我拢有你用恁的物件。
0: 有足赞无？
8: 有赞啦，赞就是有赞，这又搁继续用，规身躯都拢足轻松安就对啦，骨头嘛真好啦。
0: 你食纳豆呢？
8: 哎，那纳豆对啦。阮隔壁这妈妈去带你叫四组南瓜子呢。
0: 好，
9: 你好，伊食好啦。
0: 好来。
9: 我搞着啊，油油啊，面咧油干呢。我是抹真久啊啦。
0: 好啊，愈抹有愈水无？
9: 有啦，真水啊！都感觉讲安尼，哇，面啊，安尼真油安尼啦。
0: 真油吼。
10: 又咪咪吼。
0: 啊，看到第一定结足少年的啦，对不对？
9: 有影。我拢有甲恁介绍呢。
0: 有啊。
10: 谢谢你。
9: 拢嘛讲恁吼，实在是真真足好。
11: 伫个车底吼，啊，阮一阵讲甲来看我咧，看我安怎咧？哎，啊，你都安尼七十五岁，啊，你面是安怎？那油干呢？你。
0: 杨兄，你
11: 无。我甲伊讲咱的产品啦。
0: 哎。
11: 讲来了，大家拢规阵女也讲拢去买咧。
0: 美女六一啦，哈，
11: 好。嘿，我大家讲，哦，我唔知影讲你的面怎么才变啊，拢金金假看呢，我拢假看落
0: 啊。哦，啊，加偌水，佫加较少年呢。
11: 啊，面奈油干呢，啊，我拢无焦纹啦。
0: 感谢你哦，好，感谢咱的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拍电话。开俄罗讲哦，英雄啊，自从你介绍这主音南国记者来，都有新哦，吼，食咧到底本人。阿伯这进前哦，要帮帮忙，帮紧紧哦，安尼哦，装鬼眉，变数装鬼眉，哦，安尼，啊，讲个啥物检查尿无线，肥大要帮帮忙，帮紧紧，咧查某人嘛同款，要出甲人去佚佗也唔敢去，安尼熬错了，且哦，自从你介绍咱这个朱茵南瓜子咧，内底有心哦，叫我变辛苦的心，咱食来到底哦，好。给我用的呢，啊，无本领吼，啊，拍卡像啊，什么扫街啊，什么，啊，所以食这个心哦，增强免疫力啦，嘛叫做袂感冒呢。有影啦，这真正有这食，因咱规身躯哦，拢是这细胞咧对造成的吼，啊，这细胞呢，全世界有三分之一拢欠心呐，啊，你所以食心话，你身体叫做用哦。真正有影，较袂讲哦，查甫人四十岁剩一支嘴啊，五十岁安尼哦，佫袂小台。准南瓜子你挂来甲食，早时这样捏，暗时甲这样捏，吼，腰到甲真正有影赚得着啦，吼、哦。吼、哦，现代人因为啊，食好做功课啦，也去安尼哦，也欠少运动啦，循环歹啦，吼、哦，也去安尼暗棍啊紧，暗棍啊紧个啦，有时脚尾手尾安尼，安尼连起起，有当时安尼麻麻麻啦，吼、哦，迄个循环歹。准纳豆王安尼食咧到底，保养咧到底哦，吼、哦，迄足济人学了解，特指讲哦，这个物件才好，唔要较早就讲啊。所以准南都王甲准南瓜子哦，你也看来甲食，真正有影两项甲夹咧食个路哦。啊，像讲你若有胆固醇高啦、三酸甘油脂高啦，啊，这个血筋的这个硬化指数较高吼、哦，你会当去有医生检查看卖咧。啊，你啊，你也感觉讲哦，你的胆固醇高啦，你的血油高啦，血筋硬化指数高哦。朱茵纳豆王，你再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食两个月后你也检查看卖咧，吼、哦。所以哦，数据袂骗人啦。朱茵纳豆王真正食咧到底，有够赞，大家娱乐了，愈食愈娱乐。朱茵纳豆王啊，呀、哦、美女六一这款哦，你着早唔甲面洗哦，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抹好胶垫，抹好胶粉，暗过来挲挲咧。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哦，迄真正本也着安尼摆摆啊，思想机哦，抹抹咧安尼出去。哎呦，透早红学到较暗，啊，透这个物件才好啦。所以抹到你就知影，讲咱英华甲小雨啊，绝对哦，甲恁介绍的产品，真正信用够可靠，有信教路用呢。真正抹咧，甲你，互你安尼白泡泡玉米，水洋洋水当，大概学到哈。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哦。要若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啊，阿里嘎多，谢谢哦，啊、哦，今晚来个，今晚来个唱一下歌嘞。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红屋情》嘞。
0: 红屋情，
1: 红屋情哈。
0: 啊，咱今晚收听这部叫《台湾思想记》啊。
1: 需要服务等的泡通洗衣服，天发大鼻通哦。

0: 哆哆哆哆哩，哆哩哆哆哆，哒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啊啊啊啊啊啊！有一对查甫查某啦，啊去食饭啦，啊查甫讲，你想要食啥货啊？伊讲随便啦，
1: 随便。
0: 啊无来，看要食只啥个？哦，看要食只啥货？贵在你讲啦，呀，阿叻啦，查甫讲。唔免啦，凊彩食食得啦。伊讲，啊是要对食啦，啊凊彩啦。
1: 凊彩，
0: 啊凊彩，凊彩你嘛
1: 最难搞。
0: 啊是即马南部，即马南部的吼，迄肉色饭哦，啊咸肉饭哦，当在流行啊无，敢要去食看卖？唔免啦，啊无要对食啦。
1: 凊彩啦。
0: 要食啥话？你讲啦。
2: 啊，我是讲哦。
0: 啊，讲啥话？你讲啦。我是讲，咱眠床顶遐食火腿蛋炒饭得啦，食一颗火腿蛋炒饭。哎呀，你这查某囡仔嘛，那食心伤重啊！呀，要食火腿蛋炒饭，呀，食真好呀。啊，佮有一个少年的吼，年轻有为啦，奋斗上进，也是一间这个喷房啊。也推销完了，有一日来忽然间认真啦，也所以吼、哦、到南部，啊，着生意才有法度做好啦，啊，爱着来到家己的所在，啊，来到人的门口啦，草地所在，拄啊有一个人的新妇伫门口，伫遐咧披衫裤，也起码一个推销员就甲讲，哦，你好啊，小姐，呀。我是北台北来，我公司是咧做这个蠓仔水哦，也很顺尔尔啦，蠓仔吼，啊蠓仔水喷嘞，哦，我这款蠓仔水含普通个蠓仔水无同款，普通个蠓仔水来喷着，唔敢喷着人呢，我这款来喷人无要紧，喷啥个拢无要紧，但是蠓仔就是袂解加，加喷的足好嘞，吼、哦，安尼，啊，即嘛伊会讲，哦，阮只蠓足高呢，这个查某人，阮只蠓足高，哎呀，来来来。你咧怎啊咧披衫裤？你看你后壁规排拢在蠓仔咧甲伊顶来，哈、哦！你衫裤拢脱开，脱开，哈！脱开，脱开，呀！哎，唔好啦，歹势，袂啦！这我唔是咧甲你看，我是要甲你喷蠓仔水哦，喷喷的蠓仔麦甲你顶，为原则，哈、哦！来，你脱开，哈、哦！你啥人啊？就安脱
1: 到纯，
0: 晓啦，戆戆脱到纯无啦，食甲迄领衫甲裤无脱咧，我把那拢总脱开，脱开。哎呦，啊，咁好意思，啊，喷的有毒无？没啦，啊，囡仔食的有毒无？没啦，大家拢啊喷喷的，保证啊，三工啊，未停过，有影无影，真的啦，哦，但是啊，是安怎样？恁翁到底的？阮翁哦出差啊，也四工才会回来，哦，包括你啊，这款的这有效都啊冻三工。你会记，你若有喷了后，唔能甲恁翁困做伙，啊，是安怎样？这就是啊，困到个地，恁翁救伊，哈？什么物件救伊？哎，我卡手啦，伊会惊会救伊啊！你安惊一个好，要是我叫遐救伊，我惊一下嘛死啊！啊，你安尼哦，做你困啊，啊，恁翁哦，那无等下，啊，拄啊今日出差尔啦，四工假等下，你即摆喷落去，啊，你啊！安尼顺利到阴暗明仔载三工啊，恁翁卖甲伊做伙困吼。三工唔是安尼，你啊喷咧到地，连你金光强强棍，乌鱼擦皮温，有影无影，真个啦，吼。好死唔死咧，这阴暗哦，煞惊紧吼，煞车坐无着，佫转来啦，吼。
1: 无去得着。
0: 阴暗都要转来，看到开仓库烫啊光哒哒，喂，喂，你创啥话？你是偷着伊咪？无，哎、欸。唔是啦，我是咧卖蠓仔水。啊，蠓仔水，他会叫我买三个汤啊了无？安尼厝内吼，蠓仔吼，人无要紧，蠓仔唔敢来，蠓仔甚至若甲定着，迄只蠓仔就死吼、哦。所以啊，呀，你安尼喷喷的，你也试看卖。你来叫我买汤，可安怎着？无啦，迄是讲汤来喷者尔，啊，清咧清咧吼。哎，查某歹势讲，啊，恁这一罐偌济？啊，忙买啊啦，忙买啊，买蠓仔水啊，好累累啊，这呀，乌白买啊，忙买哈。
1: 蠓仔水得个疼
0: 死。哎，无要紧啦，嘿，甲买一罐啊，偌济啦？哎，来，甲算算， 450块尔。
1: 好，好贵。
0: 特别一买一罐五包哩，哦，谢谢啊，了。迄暗嘛，想讲啊，就转来迄暗啊，甲要讲啊，还没安困做哦，买啥款？结果银行哦，都啊透。都暗头暗地关关，到尾天光拢关袂翻的。啊，伊某
1: 不，袂记有甲交代咩？
0: 因爱某唔敢讲呢，甲讲都咩事啊？要先刷三工，因人拢关袂翻。只外某吼，哎呦，计甲你这个翁哦，无龙卡笑，无影无影，唔食不那个特别怪样，知名男歌星，哎呀，袂开，哎呦，无龙卡笑啊，真正有影。红梅的梅子呀，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哈，蒙蒙啊好呢，
0: 蒙蒙啊好啊，来，赶紧来个唱一下，
1: 只要我们店那个包东西，服务天妈的大笔筒哦。

0: 感谢阿里嘎多，谢谢啊，感谢大家收听啊。啊，天气啊，豆豆啊，较冷啊，啊，大家会记啊，穿较少咧，吼，穿较少咧，四季无时本啊。来啊，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大中
2: 诶
1: 啦，
2: 哦，
3: 大
2: 中诶，
1: 坐
2: 客轮
1: 车呢？
2: 哦，你坐
1: 客轮
2: 车，你好，你好。
1: 我准备来只好来听哦，听到哦，诶，你节目做得足好个咧。
3: 感
2: 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
1: 我倒车都安尼六十个啊吼，
2: 嘿，
1: 安尼总曲曲走安尼，哦，
2: 曲曲走啥？走啥位？
1: 倒去啦，迄个歹听都去倒水哩。
2: 好安尼啊，
1: 点钟拢倒两摆，足忝个，迄人客当时啊，拢叫伊等我坐，迄人客甲问讲，你来只路？哦，我专门甲你买南瓜子，食好，足好嘞。
2: 食南瓜子，食得好呢啊！
1: 食好啦，即马哦，四五点钟才到一班。
3: 哎呦，
2: 安尼啊，
3: 恭喜你！
1: 哎，十多年哦，十多年来，阮某拢安尼，哦，粗卡当地安尼哦，
2: 嘿，
1: 都安尼哦，食大声嘞吗？
2: 哦，
1: 食三罐南瓜子，贵安尼哦，轻声细细，都不过退我食安尼啦。
2: 谢谢啊，
1: 专门要甲你感谢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跟你请教，我放尿吼，我咧食狗尿啊，拢这个不妥咧，啊食啥物较好？
0: 食猪阴南瓜子，即美国进口或者加食咧。
4: 食南瓜子啦，
3: 南瓜子猪阴南瓜子。
4: 啊，无啦，我听目睭嘛小可歹哩个。
0: 第二个食猪阴纳豆王，伊个微小管哦，你就是微小管循环较袂通，迄末梢神经迄吼
5: 较袂贵。
0: 糖化血色素讲少爱六点五以下。所以南瓜子啊，食咧大豆啊，甲粿啊，夹要食。安
4: 尼啊，我两个拢买拄啊好，爸爸。
0: 九千三一罐呐，
4: 好。我明仔载咧看。
0: 好，好，好。
4: 我咧叫查好恁娘啦吼。
0: 好，谢谢哦。
6: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东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地、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拢总会当去遐看，全国三百几间药房咧，吼、哦。啊，你若想讲特别买无方便，你会当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服务。0800-66-4499，来顾身体啊！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曲哦。来，赶紧再来个唱一条歌嘞啊！
1: 嗯，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中山村》嘞。
0: 中山村，
1: 中山村，
0: 喂喂，地中山，
1: 中山村吼，来，需要何不等那个炮筒，是有福天发，铁大必通哦。

0: 喂喂，你冲啥娘？天那个地臭味臭味，是不是？是不是？
1: 对啦，我来呀，我来尽量。
0: 喂喂，你冲啥？
1: 中山。
0: 中山啊，这庄卡哦，坐这个啊，坐这庄卡哦，坐足济钱啊，进城市哦，也过未去，找查某，可能寻欢者。伊来到火车头上便所，所以出来，煞无拉链无脱，也着坐，就坐落来伫遐咧算钱。坐落咧算钱，边仔有一个女士看到了，就对伊讲咧：“喂，走出来，唔好看啦，赶紧甲钱入去，啊，钱入去口内底，啊，睁开心肝就讲，嗯，啊，恁爸规身躯炸钱，伫遮咧算钱，咧怎么歹看？”啊，这钱是我赚的呢，哈、哦，有钱有财，小弟啊，搁会小台呀、啊。阿伯，迄安尼歹看啦，走出来，嗯，迄钱借唔借，走会出来？哎呦，啊，这无好看，无好看是你咧讲的，恁爸哦，钱掉妥妥，大家都讲嘛好看，今日咧讲歹看啊，为你好，我英雄啊。
1: 对呀、哦。
2: 小姨啊，
0: 你好，
2: 我给你点一首歌。
1: 哦，什么歌？
2: 林道，
1: 林道晓。
0: 哎，今麦这条叫做腰刀。
1: 林道，
2: 一点个八点哈，
1: 一点八点哈。
2: 麻烦你，
0: 好，别别，
1: 不客气。
0: 好，感谢，哎呀，天气一冷啊，大家穿个少嘞啊。
1: 有啦。
0: 设计无是本。莫洗伤少吼，咱来迄落莫，
1: 啊尤其啦，迄落
0: 山高的人哦，迄莫照伤最浸伤久吼，浸伤久迄位人哦，
1: 受不了。
0: 哎，浸伤久哦，哎，迄心脏负荷不了，袂使咧，迄个当时要怎填开咧？啊，有当哎，所以爱注意吼，山高的人哦，爱浸这温泉啦，是浸烧水要注意吼。啊，那像啊，你暗时啊，你困无啥会去哦。诶，会当浸脚
1: 泡脚，
0: 诶，脚哦，用脚汤啊吼，
1: 啊
0: 用哦烧炖啊吼，卖伤烧啦，啊到脚头，
1: 卖超过，
0: 到脚头下面安尼落吼，诶，甲浸一下，诶，暗时啊加较
1: 好困，较好困，
0: 较好困啊，较袂乌白汗面，乌白茫茫，厝边隔壁要讨钱啊，茫伊人要爬
1: 要
0: 走，
1: 为虾米爱茫厝边隔壁要讨钱诶？
0: 好好，有一个算红阿婆啦。安哦，忙伊讲伊个讨客兄，啊忙伊讲哦，呀，哎呀，嘛讲个讨客啊，足爽诶，像因翁在啊，因翁在阿孙啊，哦，啊伊讲，哦，安娜，哦，足爽诶，安娜，哦，因翁避开，插个边啊，困下嘛等。
1: 伊为虾米要叫安娜诶？
0: 啊，因在讨着安娜。啊，半暝啊，讲出来，你那个怕怎么？
1: 最好不要睡觉，睡觉就讲出来喽。
0: 有，蛮爱注意啊，人家爱注意的蛮酷酷。啊，还有一个嘞，有一个算讲哦，啊，第两个翁仔某啦，啊，都从讲出一行蒙蔽人呢，啊，两个做好，哦，做好个真好的时阵哦。呀，因某吼，因某还爱呢，哦，爱因翁啊，想讲比因翁的，比想讲因翁的，哦，迄个说凊彩好一个，看这阿呆啊对啦，因翁啊这阿呆啊嘛，啊结果啊，伊足爽的真，哦，腿啊，足爽的，看吼，个因呀。呀，因迄个避开站啊，呀，所以呢爱注意，无用暂时哦，无人敢去占，
1: 对啊，
0: 这拍死无人敢占。啊，感谢你收听。啊，我过来甲产品工商者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3: 我药啊吼，我拢无叫恁送，我拢家己走去运动体，食安那纳豆啊。
0: 食了好无？
3: 我说进前已经听足久啊，听久那当啊。即卖就是差不多慢慢啊来啊，啊南瓜子也是都买手我较搁食的啊。
0: 食南瓜子就身体会较好。
3: 我从那个肾头去检查肾脉呢。
0: 啊，姐姐，你可以检查。
3: 啊，有啦，啊，今日有检查，本来三十啊，即卖轻个五十几啊，我即卖就是讲本来是食错药的啦。
0: 嗯。
3: 啊，即卖啊就未错药啊。我讲啊未错药，我还唔免食。
0: 无哦，你爱继续甲保养，无你就要切落去，佮愈食啦。
1: 啊，人爱讲靠保养。
3: 啊，一个差不多五六天无食尔，佮错药。
0: 你爱继续甲食，食一段时间就较用的啦，哈。
1: 继续甲保养啊。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你们有在卖那个的？那个糖尿病可以吃吗？
0: 吃胡藤粉稳定，你爱吃那个
1: 蓝桂枝。
0: 滋阴蓝桂枝，伊这内底有锌哦，和你的那个这血糖哦，较会
1: 平稳，
0: 较会平稳
3: 哦。好好好。
0: 蓝桂枝这吃较会糖分较会稳定。
3: 南瓜子更是吃那个什么黑大波人在吃射护线，
1: 不是不是啦，只有男生吃哦。
0: 我看一下哦，射护线，查某人膀胱、腰子、腰络拢会使。
3: 是纳豆血路较袂安尼，卡就是要手小花麻麻。
1: 会麻麻哈，
0: 哎，麻麻，你爱吃纳豆？
1: 纳豆啊，你那
0: 主饮纳豆啊，甲主饮两杯子，甲要吃哦。
1: 甲要吃是上好。
3: 好好好，也可以啊，我要吃看看。
0: 就等
1: 你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
0: 英华甲小叶甲介绍滋阴南瓜子甲滋阴纳豆黄哦，你也甲夹咧食，好，愈来愈好。啊，作者咱听者咪讲，恁介绍的产品哦，真正互阮足有信用的。甲你讲哦，可能这产品就是爱有信，才有路用；无信也无路用。甲你介绍产品，你也豆豆甲食，豆豆甲食，食到尾你就知影讲，哦，我真正有好咧。这款滋阴纳豆黄甲滋阴南瓜子，你也甲夹咧食个如何？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0: 来看见即马过来甲唱一条，叫做《思念念》。
1: 我看麦呀哈，什么歌呢？江边小伯啦，
0: 江边小伯
1: 啊，小伯，
0: 小伯，
1: 小伯，
0: 你好，我英雄啊，
2: 您的电话保留中。
0: 好来呀。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嗯哦，台湾思想起啊，咱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啊，好讲咱听众朋友哦，啊，这个唔通去食毒哦，足济咱听众为人去食毒，食到足可怜，本来这家庭是安足圆满。家庭足幸福，为着食这個毒啊，可怜的食到这个家庭全破碎，食到性命都无去吼，千万唔通搁再食，一定要甲戒戒。电视报纸报啦，讲哦，真济学生囡仔咧食毒品哦，可怜哦。咱这代食毒品都咧足凄惨啊，搁下一代搁食咧，惨到无不让烧香。是安怎讲呢？伊这么囡仔生少，啊，搁后只囡仔搁甲食了哦，害死囡仔才会惨。所以要呼吁这卖毒品、制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得安尼靠天良、靠道德、靠良心的，唔要危害社会、害死囡仔仔。希望恁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制毒品、走私毒品，好咱台湾永远都无毒品。我相信台湾会愈来愈好。台湾一块宝岛，台湾是宝岛哦，大家对台湾一定要有信心嘛。
1: 感恩呢，来哦！咱今麦的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啦啦啦，你也听看卖这客家歌曲，
1: 有请，
0: 听真好听。小雨也是客家妹，
1: 客家妹呢，
0: 所以来唱这个客家歌曲哈，听起来真好，所以这个客家哈，甲客家啊，甲台语啊，伊才讲唔当叫无，甲原住民呢，即个
1: 所有的母语，
0: 啦，从这个华语这哦，伊咱读册都拢考读册，这未晓无所以这台语有当时啊，得工作者老大人话啊。一起来呀，囡仔带起来，啊孙啊啦，老母拢啊教讲讲这个华语啊。
1: 伫学校嘛是吼。
0: 啊，即马学校啊读册啊讲华语，等到厝看到阿公阿妈煞袂晓讲。
1: 袂晓讲。
0: 啊，两个阿公甲阿妈哦，安尼煞怎袂交，袂有感情。啊，你若教台语教做好势，等到厝看到阿公阿妈啊你若该教迄个华语啊。等到厝啊，未使用讲台语，看到阿公甲阿妈讲，哎呀，公阿妈，阿公阿妈
1: 起膜拜啊，
0: 看到阿公甲阿妈讲，公阿妈，阿公甲阿妈起膜就拜啊，啊，你若甲讲哎呦，阿公阿妈，听得伊爽啊，对不对？红包发济嘛，引出来，所以伊那个教讲好势，啊，甲这个客位嘛同款，客位，哎呦，阿婆，阿公，听你真爽。啊，你若袂晓讲叫的，哎呦，阿公叫你西公去哦。阿公叫我无得哩，恁爸是阿公，你叫你西公去，差济哩啊，对不对？所以阿婆叫你叫阿婆叫你阿婆啊，安尼啊。所以哦，这个客位，我那唔能要无，这个流传来哈，真好听。这个妇产科哈，这医生呢？啊，拄啊好有一个，因某拄啊生囝，生下来。医生啊交代讲哦，头一胎哦生哦，迄囡仔若要出，要互囡仔适应哦，头一摆吼较困难，因为囡仔无遐侪力，囡仔适袂行，行无灵，通好适出来吼。会当叫恁翁啊，吼，家己适咧，才有囡仔适，安尼啦，要。啊，即、這个因即个某就讲啊，无效啦，阮迄翁就无效啦，哈、啊，无。失败啦！哦，我都也袂演戏啦，啊，是安怎样啦？阮翁哦，阮恁翁恁都叫伊吼、哦、先输者哦，甲你输者了，啊，才有囡仔输，啊，无这囡仔安尼哦，惊出事，输较无灵，输袂行，囡仔较无力的吼，啊，叫恁翁输者了，才有囡仔输个，无效啦！啊，太无效，啊，你让囡仔输太无效，无效啦！阮翁哦，伊输个屁嘞，伊毋是用输的呢。啊，无是安怎？伊敢无烂面？伊用装的啦，安尼用纸拿咧拿咧，安尼装咧，伊才有咧输咧，晓？哎呦，无路用啦，晓？操，无路用，无路使，晓？有一个同事外号叫做何信啊，也唔知影伊个正名叫做啥物话。

0: 叫做好神。有一天大家好奇的问，大家叫你好神啊，哦，你是会使讲完听一遍啦。你的正名什么名？哦，同事就慢慢啊讲哦，甲偷摕身份证来看。结果店员写讲哦，史尚辉啊，史尚辉的伫个赛人伫杯叫做好神。啊，无要讲啥话啊？史尚辉呀。火神啊，这火神，
1: 底下米田共上面在飞的就是火神。
0: 对啊，火神啊，火神，火神，他个在黑暗面，火神，火神，他个在黑暗面了，真正有影啦啊！啊，这查某囡仔吼，讲完电话了吼，就转头甲因老母讲啊，阿母啊，拄只有一个查某的吼，也拍电话哦。讲阿母啊，你较早哦，少年歹姿姿啊，吼，啊，即马甲即马过生囝才较好看，吼，啊咧，啊，即马因老母就甲讲哦，你袂甲讲伊愈歹姿姿，三人较好打，讲我细汉歹姿姿呀，你袂甲讲你袂甲因伊啦，讲我母也歹姿姿啊，你嘛是歹姿姿呀，啊咧，你袂甲因伊呀。太个人啊，太个人啊，乌别的工人摆姿姿啊，无水准，无水准的啊！你袂电话个切切开啊！啊无，迄啥物人啊？阿母，迄拄只是阿妈，恁老母哈？阮老母啊，我也是骨的呀，歹势啊！哎呀，阮老母啊，我甲讲啊，摆姿姿个嘞，真歹势呀！有当时啊，话爱听清楚，袂使听头啊尔。啊，听清楚安尼啦，吓！有一个吼，这个就讲吼，为什么吼？为什么去有钱人啊，有势人啊，包吃唔是叫做卖淫？答：因为富贵不能说淫呐，啊！为什么有钱的人移民，拢移民去国外？啊，贫贱袂用个移呀，啊！是为什么大人物永远拢袂认错？为吾不能，为吾不能屈啊！要富贵不能运啊！啊，贫贱不能移，为吾不能屈。要感谢您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上课那里哦哈。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您大家收听呢，神蒙你安之谢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阿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曲的节目。啊，咱这个现场唱歌、现场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拢做唔免设计。0800-66-4499，0800-66-4499。查甫先啊，洗衫、洗身躯拢五分钟，查某洗身躯先啊半点钟。问题是出在对答呢？请问？查甫查某做伙洗爱偌久？呀，无人知影。查甫查某若做伙洗吼，吼一定久个啦，加洗足久。啊，查甫家一个人在洗，凊彩好好无人看。呀，要若查某在洗很久，查某较细心，拢会洗较清气呀。呀，啊，查甫凊彩啦，呀，安尼好两个啊，就讲好啊。所以查甫较粗心大意，查某较细心啦。呀，感谢您收听。0800-66-4499，来，我来个产品工商一下哈。

0: 离我的后生哦，当摇龙会哦，啊去检查的有几个照都去崩嘛，啊崩了我卡电话你，啊你讲迄南桂枝会使食，啊食了吼腰怎啊大包，
1: 系啊，
2: 安得卡袂结
0: 我即马要甲伊问讲，我即马得互食哪多啦吼？
1: 哦，食哪多好啊？
0: 我讲要过来甲买迄落
2: 南桂枝，加来食，
1: 好加来食个如何？
0: 多好食，看
2: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0: 安尼哈，
1: 系啊系啊，
0: 阿君啊。你南瓜子足好个呢，
1: 食了安怎？
0: 食了袂歹，会闪尿啊，啊，都食食食食，啊，都好去啊。
1: 哦，即摆袂闪尿啊，对啦。哦，真正也赞哦。阿
2: 伯嘞，有水水无
0: 嘞？我几岁啊？你知？我要九十万嘞。
2: 有油无嘞？
1: 阿伯嘞，唔知流水啊，流水。
0: 嘿啦，
2: 感谢
0: 你啊，你个物件袂歹，有影袂歹。外面吼又油呢。
2: 哦，又油啊！
0: 我已经要九十，外面足油个呢。
3: 我爱搞几个天然罐，人家骨头酸。
1: 那豆呢？
3: 嘿啦。
1: 啊，食了安怎？
3: 啊，袂旧筋啊，袂艰苦，啊，佫又吃骨啦好。好好在好做工课呀。
1: 啊，你即摆会做工课啊？咪？
3: 对喏，我拢唔敢放啦。
1: 安尼吼。安尼。
4: 这边定三刀，那刀。
1: 谢谢。
4: 一刀南瓜子，一刀在外面当水的，我中。我那来，我那抹骨来当野嘞。
1: 阿婆，你有水无啦？
4: 我咧有啦。
1: 有咧水哦。
4: 我今日抹呀。
5: 哪组？这两组。
1: 嘿。
5: 食哪组？安尼讲，我食好困，食较好困哦。暗暝了想要改掉。
1: 慢慢哦，暗暝了啊，慢慢啊，甲念较少咧。你食一段时间过，甲改开，好安尼。
5: 叫好伊哦，我抹了，大家拢讲你当是抹啥，抹甲遐水，只要加减你十岁。
1: 有哦，哦，恭喜恭喜哦！啊，你抹偌久啊？
5: 抹一两个月。
1: 哦，
5: 我都买一罐啊。
1: 一两个月就遮水啊！你也看卖，继续更加抹就真有效啊！
5: 真水啊！
1: 真正真水
5: 啊！甲你买咧，我。
1: 这个抹了看，愈抹愈水啊！查甫拢会抹真嘞。
5: 你真好心嘞。
6: 美女，你可以，我这人水当当兼金色色哦，我抹抹当安尼，款真多哟。
3: 你可以真好啦，
1: 抹得安怎？
3: 油油啊，变得油干呢。我是抹真久啊啦。
1: 好啊，愈抹有愈水无？
3: 有啦，真水啊！都感觉讲安尼，抹啊面啊真油安尼啦。
1: 看伊到第一定结足少年的啊，对不对？
3: 有影，我拢有甲恁介绍呢。
2: 谢谢你。
3: 拢嘛讲恁好，实在生意足好。
1: 所以阿公阿妈拍电话来，甲说多些哦。八点暗时啊，八点半，人讲英雄啊。自从你介绍这朱茵南瓜子，予阮食了，阮真正有影好啦。你讲欠薪无唔对啦，像阮那两个翁仔某安尼，愈食愈咸呢，家己不得不甲迄囝食，哇，啊，较食较遮咸，啊，就是欠薪。自从你讲尔，我甲食咧，即马家族正拢知影讲咸正呢，真正有好啦。所以哦，我就甲恁讲哦，为人吼、哦。唔是安尼尔，捏雨伞飞大要放放门放，进去暗时啊放几暝。啊，查某有当时啊嘛同款啦，照要游啦嘛唔敢去，内裤自己安尼换几下呢啊，安尼拍下像像什么扫一下什么哦，所以迄种欠心啦，心啊，就是咱生命奋斗力，心会食咧到地健康免疫力，互咱身躯身躯哦，迄叫做有强韧咧，真正有影身体几偌好。所以讲哦，咱该报食这锌哦，主因南瓜子这内底锌上济。再个地哦，大家学了讲哦，英华你介绍这真正有影，大家学了赞就对啦。啊，物件若无好，我叫我介绍我嘛无爱啦，因为这安尼爱互人食咧会好，唔则会大家才学了啊。啊，咱这个人呐，这个血呐、热血呐、高啊，咱就烦恼咧，对不对？血呐通啊，循环就满面春风啊。针对咱这个血路循环，现在人食好啊，欠少运动啦、啊。发觉讲哦，也安尼哦，规身躯遐硬壳壳遐硬壳壳啊，迄就是拢欠少运动啊。所以你颔管啊，紧着颔啦，脚尾手尾冷叽叽，甚至讲安尼麻麻麻啦，哦，迄就循环歹。咱要甲你介绍，咱最近啊，多往你着爱再时间食两粒，暗时间食两粒，真正哦，脚手去外面你也咧，屈下落爬开，走路嘛较袂喘呢，也继续好势咧。啊，你若去检查讲，哎呦，啊，我着安尼哦，胆固醇高，三酸甘油酯高，血检看硬化指数阁高呐，迄个医生检查讲，哦，胆固醇哦超过高呐，啊。也血油伤过高呐，哦，也血检硬化指数伤过高，最近。纳豆王，你得要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哦，足够多的食食，你两个月了，你会当啊检查。大家拢讲伊的物件足好啊，我这主音纳豆王，你甲食两个月，你甲检查看卖，数据会讲话啦，对不对啊？主音纳豆王，大家都学了讲赞啊。 啊，这款美女了以后，愈抹愈水，会使讲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安尼早暗个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搭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抹抹的，暗过来个挲挲嘞，哦，行到地水到地，透早红耳朵个暗啊，真正有影。这款美女了伊啊，太遮好嘞，本来面安尼一空一起安尼哦，安尼迄边安尼乌来乌去安尼。哎呀，看你家足歹看，还看伊足操劳。自从抹着美女了，伊白泡泡，伊明明水，硬水当当，透早红耳朵个。所以足有价值的，咱甲你介绍这真正赞哦。爱奇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豪，你也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专人专车送到福州无够味。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啊，来看见过来个唱歌哦。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呀，伊拢装两骗的。啊，你看昨天你无加减啊骗哦，无啊多啦啊。啊，但是啊，咱人啊无钱哦，未大方一啦啊，
1: 未计一啦。
0: 有啊，真正。无咱嘛袂结实，你爱甲地讲啊，才一百斤，
1: 啊
0: 你讲我做有咱，
1: 来
0: 啊，压又压开，当场压袂开就闹开啊。啊讲哦，你做有钱，来啊，一摊借来五千块，你身躯连一角银嘛无，你叫你搭你也无法度啊嘞。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0: 喂。
2: 刷卡一
1: 个
2: 好不好？
1: 哦，刷卡一个哈，来哦，内行的啦吼，来，好不一个。
0: 好来，一刷卡接接，啊，谢谢啊，哦。好来，看今天个唱条歌嘞。
1: 来，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哦哈，需要服务电话继续拍通，是有服务天发继续打笔筒哦。

0: 哎，阿律师，人爱养生，养生就像讲二十块停车费同款。
1: 嗯，交停车。
0: 还有够俗，啊，你会感觉讲足贵啊？忽然间，他有一张罚单，打伫个玻璃，还讲你爱交九百块违法停车的罚单啊？你气甲全喙齿拢会上。喂，你好，我英雄啊。喂
2: 喂，英雄啊，小叶你好
0: 啊，哎呀
2: 呀，哦，无咱讲者真爱笑，
0: 好啊，
2: 小叶啊，唱歌确实好听，
1: 是吧？
2: 啊，你英雄啊吼，我拢唔捌听着，阿妈袂阿妈，啊你哪安尼哈搞嘞？迄是你妈妈讲互你听，安尼讲袂跳尖嘞。
1: 搞嘞，阿伯加着子，
0: 为着要主持节目吼，我今日头遐咧开播开咧，
2: 今日怎喷出来啦？
0: 哦，我拢爱咧开播开咧啊！
2: 讲归出来呢，
0: 呀，啊，讲归出来，你要看无啊？我多咪？
2: 啊，拢唔捌听着啊，咪都想我们加听一挂。
0: 哦，嘿啊，你嘿学偌久呢？
1: 几波？
2: 真牛啦！
0: 好，来接头啊！好，
1: 好，这
0: 个你咧，欢迎好啊！
3: 我想要去点歌，
1: 来呀！
3: 红粉的故乡，
1: 红粉的故乡哈，
3: 七点八点，
1: 七点八点哦，不客气。
0: 所以你来世界啊看看，也是咱台湾上好。咱台湾哦是真正宝岛，咱台湾这块土地真正上好啊。世界大家都爱台湾呐，
1: 大嘞就感觉安心。
0: 咱台湾人爱台湾人，世界各国拢爱台湾呀。
1: 无打着土地就安心嘛啦。
0: 喂，你好，欢迎好吗？
2: 喂，
0: 你好
2: 啊！
0: 啊，
2: 谢谢，感谢，请了啊！哦，点一条会使无？点一条，或者凤阳花鼓，
1: 凤阳花鼓，
0: 我民哭，我民播。
2: 哎，对对对对对，
0: 一生一世找不到好老婆，人家人家的老婆有钱来哭，我家的老婆钱啥个哭？
2: 这么好啊！我绝对有听，我
1: 做
2: 工课拢那个放掉啊！
0: 哎，刚才做广播团呢，
2: 刚才听你节目呢。
0: 你刚才是做广播团咪？
2: 我大坑就对啦。
0: 哦，我啊，我还叫讲你刚才广播团咧脱离舞咧呀，啊是咧跳舞啦哈。
2: 来讲啦哈。啊，诶，我点一条，你都讲迄无迄个大，啊无我就爱听一条说不出的快活了。
1: 有啊，
0: 加加加音波，加加加音波，
1: 加加音波，
0: 哒哒哒哒滴嘞哒哒哒哒滴。
1: 你看我，我看你，
0: 有啊，
1: 看我，我再找看看，我另外一个找看看。
0: 你这条歌我会当叫福州话唱嘞，
2: 说不出的快活，好吧？
0: 哎，我会当叫福州话唱
1: 啦。我请妈呀来啦。
0: 哎，真正我叫福州话唱，你听，福州话你也唱着来听。啊，来我唱嘛，啊，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啊，有迄条歌也袂歹听啊。
2: 啊，咱有一个票，看到有一个票话，你也要讲无？
0: 没。
2: 我带你来看电影，安尼，你也要讲无？
0: 我没。
2: 我刷，你是来先看刷电视影声。
1: 哦。我本身。
2: 啊，你也要讲无？
0: 没。
1: 也无啊。
2: 嘿，看到别话，你那也要讲。
0: 没。
1: 我刷什么呀？
2: 你就对了。我带你来看电影，我刷，你是来先看刷电视影声。
0: 哦，我没。
1: 听拢无，我听拢无。
0: 好，谢谢啊，
2: 谢谢。
0: 啊，感谢您啊。哎呀，大家拢哎，大家少照顾，甲咱英华甲小雨来加照顾，谢谢啊。话拢安尼，安尼扣茶扣几杯，话去娘家输来
1: 啊。车几台？
0: 谢谢啊，要有恁的照顾，感觉真爽的。哎，记要寒人甲我穿个少咧啊，穿个少呀。来，赶紧来唱条歌嘞啊！
1: 来，我安排一首小丑呢。
0: 小丑，
1: 小丑，
0: 小丑，这条狗歌嘛，点解啊？
1: 啊，改
0: 做小狗。哎呀，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英豪啊。英豪啊。
4: 他们家收着啦。
0: 好好，谢谢啊。
1: 好
4: 啊，我这几条歌好啊。
0: 好啦。
1: 什么歌呢？
4: 不，非常路啊。
1: 哈？
4: 非常路。
1: 什
0: 么？迄个是什么路？飞翔路啦。
1: 飞翔路。
0: 好 ，OK。
1: 飞翔路。
4: OK 啊。
1: 飞翔路。
0: 这边开始了，改做出路了哈。
4: 啊。
1: 飞翔路。
0: 好，谢谢。喂，你好。
1: 喂啊。
5: 哎，我啊。
0: 啊。
5: 点这小时钟。
1: 啊？
0: 休息丁啦，
1: 休息丁哦，
0: 好啦，啊，请客少了呀，
1: 不客气，
0: 好，好，好，来，赶紧来唱条歌了呀，小丑，今麦改做小狗。

0: 小丑，小丑，感谢恁大家无去也捌收听哈，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
0: 听了袂歹，大家到时播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机，听了到地互你安尼笑眯眯，眯眯啊笑笑眯眯，也听了到地心塞啊，人各有冤气呀。

0: 来，我再来甲产品感想一下。
1: 那先生有小花几年啊，都已经错落去烤地啊。但南瓜子对安尼来吃，好哦，无不是拢错落去烤地，不是你错油咧，挡袂掉。
2: 真正有爱心的纳豆甲南瓜子才会活落去啦。
3: 食了好安怎来？
2: 真好哦，我就中风两年啊，我即摆豆甲几做有力的啦。
0: 哦，你食南瓜子甲纳豆呢？
2: 啊，你拢做伙食啦。
0: 喂，你好，我先好啊。
4: 我食纳豆。
0: 好，食了安怎？
4: 哦，我这个去抽烟哦，以前问我讲我食啥，我糖化血色素本来是9.8，啊，就变5.3。
3: 哦，你给感应。
0: 啊，你用讲给他讲纳豆呢？
4: 纳豆个南瓜子。
0: 南瓜子有心啦、啊，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查甫迄拢会吃一啦，腰会酸啦、啊、吼，但是讲糖分较悬，伊拢会继续酸嘞。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
3: 它可以溶解血栓。
0: 伊内底有红景天吼，迄纳豆你来吃，继续个吃，爱个吃吼，你迄胖母嘛较袂安尼心慌叫安尼，较好困嘛，较好困嘞。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埔子、竹城、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5: 拢总会当去遐甲看啊，无了解、无清楚、无方便，拢会当拍这个免付钱的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以上三面工商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阿里嘎多啊，来过来个唱条歌嘞啊！咱这哦点歌拢唔免开钱
1: 啊，有啦，听歌免开钱啊。
0: 你来一歌听听拢爱开钱
1: 啊，听听会健康嘛免开钱。
0: 听咱这安尼唱歌哦，听咧嘛足爽诶，对不对？
1: 有啦。
0: 你也唔是你哦去开钱哦，看要对唱安尼听咧爽诶，未啦，你听愈听愈艰苦，听咱节目。你也足欢喜，逐工你也啊时间那袂够，较紧的英华甲小姨啊，拢做者阿公阿妈哦，三点外拍电话咧问柜台小姐讲，啊英华叫小姨今日无做咩啊？讲有啦，即马三点外，你还袂四点的，一日拢总少有五六个有啦，拢爱拍电话咧问啦，呀，所以哦，听了爽，欢喜，心情轻松，啊，逐工你就爽安歪哦，啊，逐工你就安尼。咱人啦，要身体要健康，上界重要，就爱心情轻松。心情啦无轻松哦，哎呦，愈听啥碗歌嘛，拢艰苦哦，对不对？啊，听了个心情轻松，你身体就勇起啊嘞！哦，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哎，我来安排这首吼、哦、暖歌的日语哈，你好，我答嘞。

感谢大家收听。嗯、我拄只讲用心吼，就是含停车费同款。即、嗯這个那较俗啊，啊拢感觉贵。忽然间呐，开一张罚单，搭伫个玻璃，爱交900块违规停车罚单吼、嗯。你才会安尼哦，喙齿紧哦，安尼夹甲叫甲无力哩。哦，早若知影，安尼罚20块都无代无志，啊，搁安尼罚伊。900块，所以讲啊，平时啊，咱身体得爱顾好啊，唔通讲等到讲你身躯出现有病啊，啊、哦，啊你才要安尼交20万、30万、50万，你会发现讲平时啊养生得去较俗咧、嗯啊，就像个停车20块，啊你唔当去交个900块哦，所以啊你也发现讲平时啊养生啊真正俗养生吼、哦，唔、嗯、是讲改变你个啥物生活。是防止你这个美好的生活安尼去往改变安尼、哦、所以人身体要顾好些，较袂爱搞毛病哈、哦。一个问因某问贤淑啦，哦，我某唔安那遮歹啊，亲人呢，迄情人太对我遮好，啊，一个查甫贤淑就讲，哎呀，恁某，因为恁某当然啦、啊，歹啦、啊，啊，情人咯、哦，情人贤啊，太较好，啊，情人。伊就会唱情人的眼泪啊！难道你不明白是为了爱？啊，恁某都袂，啊，所以恁某袂，你当然就对较歹。啊，恁这个女朋友会唱这情人的眼泪给你听，佫会给你 A 三弦，哇，舒服啊！什么 A 三弦？嗯 ，A 金头弦呐、啊。所以哦，这个老这个翁哦，上惊某啦。嗯啊，唔惊因老母咧，啊，先怎讲他咧？嗯，因老母安那甲教，讲啊讲几波伊也袂记啊。因某阿阿婆若做伫困，伫个枕头边甲挨咧挨咧哦，因翁拢嘛听听甲爽甲，对不对？因老母安尼对透早甲念甲暗，因囝也听袂落，所以哦，叫做枕头弦加减啊挨吼，啊听得落咧也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现场电话啊。

0: 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我面的吼，
0: 美女六一，
1: 我五官，我的面的肉是白色色啦，金棍，啊，要过来买来无？啊，南瓜子我好食。哦，
0: 谢谢啊。
2: 纳豆，我甲恁灌三罐。
0: 你是安怎？
2: 我着较骨骨袂落啊。
3: 哦。
2: 啊，食了有啦，有差啦。
0: 有啊、哦。
2: 谢谢啦。哦，六合一抹咧，我水个咧。
0: 啊，安尼水安怎？你讲。有几撮少年无啊？
2: 有哦。
3: 啊，白泡泡无。
2: 有哦。
3: 又咪咪无。
2: 我咧讲，你近七十几岁啊，像我四五十岁呢，安尼。
0: 有咪？
3: 你有快活，
0: 真正
3: 这款
0: 美女六合一就是这好。
4: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兴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保德旺啊，有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啊，会当去看哦。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有一两个吼，伫咧讲，如果皇帝吼，古早时代皇帝啦破病吼，也要请什么来甲看什么病呢？吼、哦，皇帝啊，
3: 皇帝。
0: 一个讲请御医啊，御医。
3: 御医。
0: 御医就是专门在看
3: 皇帝，
0: 看皇帝吼、哦，叫做御医。啊，一个讲啊，安尼唔对啦，应该是爱看迄个兽医。
3: 哈？
0: 看兽医，
3: 为什么看兽医？
0: 你讲我闲了，才看兽医，因为吼、哦，皇帝大家讲话做龙体欠安龙啊，
3: 龙所以看
0: 啊，龙是算兽的之位，所以吼、哦，这个龙体呐欠安呐，就爱叫兽医来甲看才对。靠腰阿头安尼，还佫有一个先生吼、哦，去购物啦，啊买物件回来，发现讲，因厝吼规大排木桌吼、哦。都啊，当地火烧了。阿爷，赶紧赶紧哦！吼、哦，到因厝的时阵吼，伊、哦、迄个隔壁讲，较紧的到帮忙哦，来拍火啦。无等的烧去恁遐过啦，吼、哦，无烧去恁遐过，恁的厝头要烧伊啊。伊讲唔免急啦，免急啦。这个拄则我看气象局在讲啦、这个等下伊会透一阵风啊，会改变风势啊，因为吼、哦、风向向一直在改变。烧未对我遐过啦，无要紧啦，让伊烧，因为风哦、喔，气象局在讲啦，讲风啊，连伊会改变转势吼，呀雨哦，等下连伊就来啊，哥，
3: 哥
0: 风也无改哦，呀也无迄种哦，等下这阿伯因厝煞烧到无半滴，
3: 烧
0: 到无半滴啦，调到无那里讲哦，啊叫你斗拍火，啊厝边下迄个孙伢拢烧到无半滴，哦这有影呢，这哦、喔、咱啊。厝边头花就是万顷不如近邻的吼，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咧。
3: 男人情，女人

0: 感谢大家收听。较早诸葛亮啊吼，走路时喏，啊拢定来我遐吼，啊就讲哎，食一碗面，啊食面吼，伊拢爱食迄卤卵，哦，你若讲要煎荷包蛋吼，食伊无爱，伊爱食迄个卤卵哦，卤的迄卤卵哦，啊，啊家己人撒撒一粒面，爱面吼，迄碗公哦，像咱咧大碗公迄哦。咱若平时啊，迄若查某只好三个人，可能食袂了。啊，诸葛亮啊，家己一个人哦，撒一碗落去，足会撒的，对。迄真正会食，呀！啊，你看那伊做咱呢？你问看诸葛亮讲安尼哦，唔食狗啊，但是哦，伊就是啊，颔骨啊翘翘。一摆讲伊颔骨啊去拽着，我讲无啊，甲你扭两下。哎，看迄颔骨，伊迄颔骨袂扭一个，翘的，伊颔骨是翘的啊。伊个颔骨哦，安轮轮啊，像个高凌风安轮，高凌风安轮轮啊。但是诸葛亮个颔骨哦，就爱翘翘安轮轮啊。伊就是咧演戏哦，咧主持节目安轮轮行出啊，颔骨啊就翘伊，故装定位伊啊。所以咱咧坐啊坐好啊，翘翘正骨较袂变形伊哈。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讲咱听众朋友啊，唔通去自杀来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呐，活来才有希望；人呐，死啊，才有希望。都拢无啊咧，对不对？所以人啊，一定要甲活，去甲活一遍啊！我相信你会愈来愈好哦。也转一个念头咧，吼、哦！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个电话临急，你一定要赶紧甲拍落。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甲拍咧，安尼哦，你若去自杀无啊多，解决代志，搁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转一个念头了后。继续搁甲活落，绝对有机会，绝对会东山再起的哈。
1: 希望呢，予家己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呢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着关呢，小玉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下，感恩呢，
0: 再来佚佗，
1: 再来坐。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用健康，好，咱来听歌，带你去玩。

0: 来去阿里山，
1: 嗯，拜拜，来到阿里山宾馆，
0: 来去新竹美公园，
1: 嗯，公园做食，
0: 中华食肉丸，
1: 哦，肉丸上赞，报道的肉丸，
0: 家人吃海山，
1: 有影有影有影，好赞哦，嘿啊，你看偌好，会行会走是足快活代志呢，是不是？爱会行会走，像我那这两家好朋友在开讲，我脚爱行，我爱行。啊，像我啊，大家好，我是安吉，好，大家阿曼，哦，啊，我现场的电话是0800-333-5599吼。像即马我去买素食的迄搭，哦，啊，等下一头今日爱跟我开讲，啊，因为我会上句各界分享吼，安尼。啊，即马咧开讲的时候讲吼，哦，我去注一波尿酸吼，哦，啊，足疼哦，用哦，那换一个姿势吼，就足疼，讲啊，玻尿酸。唔是我无熟，我讲无啦。你只要若伫即间中医诊所吼，也有看半单去咧，伊会免费甲你做一届。讲啊，真好哦，嘿，免费一届。啊，伊甲我讲，即届吼要甲我做较升级的，吼，较顶级的安尼。啊，伊讲做咧好，那小啊或者做咧好，听甲要晕咧，足艰苦。我讲安尼，你无啥会行啊，要啊佚佗。伊讲哎呦，我要啊佚佗。啊，无贵，我今仔载因先生过用去啊，讲，嗯，因先生过用去啊，伊讲因人翁进前在先有讲个讲吼，那因老爸放一算大官放来厝，因讲话佫放来互你囝，用啊，咱两个翁仔某，咱两个赚的，咱收即块，咱收我条，哦，啊，那厝就是一代传一代互因安尼，那伊讲安尼，伊讲哦，啊，那我要行，我嘛袂行，啊，这脚袂行，有哦，脚爱行，你脚袂行，你赚哪济钱？卖讲出国啊！你都要行一下来便所，要行一下，你就无在调啊啦，对吧？吼、哦，爱行，但就是安那，食了卡先摆啊，吼、哦，规身躯会摆卡先摆啊，卡袂行，哦，啊，各样行，哦，各样行来，今日这个就是，这个妆也袂歹吼，帮助这个目睭无看吼，视障吼，这查甫人，因为伊只行伫咧马路，只唔知要何去何从啦。啊，这做暖心，这个高中的女学生啊，哦，快步用走来吼，走来，因为迄时已经青灯啊呢，好啊，伊目足紧张，啊，但是伊目睭无看呀，哦，可能来这青红的所在，把无视障者吼，因拢会行导盲砖啦吼，啊，伊差不多像我这菜家这拢有一个目睭无看的查甫囡啊，啊，汗臭足好无吼，啊，伊个袂晓笨，拢笨笨个，乌袂笨安尼，但是日头足热，我想讲。你若无戴一个帽啊，保护你家己，日头晒干嘞有无？嘿啊，你爱戴一个帽啊，啊，鼓鼓当当的代志，你爱戴帽啊，起来日头爱晒哦，会晒到嘛，人嘛未卡面有无？嘿，你咧啊，伊讲这喏、哦，怎么可以不给个赞吼、哦？啊，有一个民众在桥都要经过桃园新兴高中的头前咧等红灯时，在一个视障的查甫囡仔吼，目睭无看查甫囡仔。伫个马路当中哦，碎步，因为伊惊，伊可能是这个所在无熟悉，伊行路中啊，伊惊到头头行，头头行，无啥敢向前，啊，但伊目睭无看，伊一个拐啊伫遐吼，啊，安尼转反惊反伊啦，现到看人这个红灯哦，特别变青灯啊，啊，这个查甫囡仔瞬间就卡在车阵，恁出来恁查甫人恁这嘛嘛做洋车呢，也袂讲伊伫遐吼，安尼危险吼，无呢。主要大家安尼徛，要徛，弄过伊尔。到这个时阵，一个新兴高中这查囡仔用走又快，用走用迄个录音机用一千里车吼，用快步向前吼、哦，以这女黑骑士的这个姿势吼，拖这个吼视障的这查甫囡仔安全该过马路安尼。这个画面就曝光了，大家留言讲。这啊，吼，这才是台湾人的样子啊，对不？嘿啊，做暖心的一个影片，我今日是有看呀。讲早起八点外的时间是上午八点外，拄啊上班的车流上爱坐时阵，迄个时阵车辆拄啊好吼，拢停伫新兴高中头前这红灯遮，啊，一个视障的查甫囡仔已经行路中央啊，但是那就已经失去方向感嘛。转一路小碎步，伊要试探看这条路这地，所以用小碎步吼，安尼行变作行缓的啦。啊，这危险的景象，去予对面行路这新兴高中这查囡仔看到，马上小跑步吼向前。啊，这时阵变绿灯， 汽车机车好向前要开，啊，这个查甫个会惊袂惊？又听有声，但是哎呀，我要安怎哦？伊瞬间怎卡在车阵当中咧？伊唔知道要向前向后，唔知影。啊，这个查囡仔趁这个车流较少，伊正要起崩时，诶，伊就用走的吼，走一转，怎甲伊手啊牵的吼？啊，甲伊扶伊，行过安全这個路边安尼。嘿呀、啊，哦，这个真好，这大拢看到。早起啊，足温暖的吼，伊怎家己牵的，家己牵的吼，牵回去过马路遮。虽然这个影片刚短短一分钟，但是煞感动着数千万吼，诶，这个网友，大家拢留言吼，讲学校应该表扬这个同学哦，用我讲看了好感动，这是主动嘛？有当下咱想讲啊，哦，莫因恶小而为之啊，莫因善小吼，莫因善小而不为啦。啊，就目睭金来看，恁目睭啊，伊已经唔知影方向，唔知要向对行。你当下甲看过来，有人就是在看，等看别人会看无啊？会做侪会安尼吼，未马上物件扛那个，但是总也是用走的走起安尼。用但我留言，我们这个家庭教育的爸爸妈妈一定很用心、善良，也值得表扬哦。看了感动，哎，爸爸妈妈教得很好，我那是天性，迄爸不一定改。善良，我当然天性啊，哦，安尼吼，因为妹妹远远就看就注意到了，因为伊样品看已经行过，但是伊话头过来看，伊话头看看迄个视障者伊徛伫路中，伊怎紧走过，走去甲伊牵过马路过安尼，这有足平凡的代志无？足平凡，但是足温暖无？足温暖。有当下咱在伫路边，咱在无细伊的时阵呢吼，徛在宝宝头，哎，人家硬起来，哎，咱我都外要牵出来，都要揢掉，吼，牵袂出来。咱别人甲另外一台我都要甲车啊，因个边啊，互你甲牵出来，迄叫做举手之劳。大家做着，我讲啊，我面抱阮天年纪较大，我若下班等伊吼，我若个因为包包排侧背吼，排侧背，啊我等伊阿妈，伊会甲我背包吼扭诶扭手啊，啊我鼓来，伊要甲我背包摕起来，去放我用放伊桌顶碰伊吼，放伊碰伊遐，啊我目镜，因为我徛倒摆拢爱挂我诶老花眼镜吼，散光诶，伊会甲我目镜拔起来。伊会囥啊吧台，因为阮固定囥伊吧台。阮天顶会安尼呢，哦，一就是那些举手之劳俩，对不对？嘿，嘿呀，啊，我无懂，咱啊，我有一届就是在抱阮天顶以前较细汉，无像即摆较学袂走啊。啊，我抱咧，啊，我手前去超商买物件，啊，买物件迄个，咱的坐椅点啊，要甲掀起来无？掀起来伊会阁靠袂，掀起来阁靠袂啊，因为我头前囥阮天顶的椅啊。所以伊也无落，哎，人掀个到伊就掂咪，啊，问题有伊也冻着，所以伊掀个佫曲袂，掀个曲袂啊。啊，一个查甫在奥多麦停了了，伊怎帮我？伊就顺手，伊看咧有袂好势，伊就顺手甲我迄个奥多麦挂吼，伊拄啊挂掀嘞，互我命啊囥嘞，吼，咱嘛足欢喜个，对无？伊个举手之劳，但是咱会感觉足欢喜，足温暖个啊。安尼伊敢有损失啥物？无嘛吼，但迄个温暖，咱会足感受啊。伫咱足需要时阵，人伊。不求回报啊！我无识识，伊嘛无唔捌我，咱就伸个手甲还会倒啊！我咧想做个吼，系做好个。讲你若出囡仔出门个，人若让伊啊为让你坐，你嘛感觉足欢喜。无让人嘛是伊啊，伫遐徛，即卖人少年啊，有当是安尼哦。啊，若让人，咱是毋足欢喜个，对无？系啊，啊像过道路，哦，大家互相哎，因、欸、让你过，你让我一定让人个啦。像个车阵足济哦，但是头前那车又要拍方向灯，呆一都过，无人会让，但我会让，是安怎？我爱让伊迄排车道的车较袂塞车，是毋是？你着让一个车身的位，互伊入来倒，咱嘛是继续开。但是伊咱的边仔道的伊后壁着袂塞对排啊，着因为你让人一个安尼就好啊。哦，着是咧让啦，都足简单，你也无骗啦。哦，着大家安尼。安尼，你方便，伊方便，大家方便。啊，那即个咧方便，当作随便。好，困爱讲即个啊，有无？嘿啊，有够含的。这个人吼，伊是副法警的呢，副警长呢。好，困啊，讲讲叫。啊，到副警长，我听我困，你要人来，对不对？吼，嘿哦。上班困啊，讲啊，唔知人诶。啊，困饱就滑手机，吼，安尼。啊，就等下班。啊！伊个考绩每一年拢假长个呢？为什么会被爆？人都看袂过啊！你凭啥物拢假长啊？ 我看这个后山可能我真惊。哦，这个高雄少年啊，个这个少年哈，及这家事法院哈，一个黄姓黄哈，这个副法警长被踢爆，伊逐天上班做两世啦。哦，伫个法警室哦，呼呼大睡，伊个呼呼大睡是咣咣叫呢，人落起来都有声音嘞。对下仔啊吼，九点就开始困个下晡，搁较闲的就是，伊困饱了后，竟然搁伫办公室哦，足大声玩耍手机啊，手机啊吼，那咧拍手机啊无吼，咧震惊个啥物话，用个足大声，啊无就是看吼，看这个这个影片安尼。但是伊是主管啊，伊有咧领加级的呢。啊，伊考级居然吼，每一年拢摕甲等的。即马欢迎要来进行调查，闹违规的吼，将伊即个处置安尼。即、这个啊，伫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任职吼，黄姓副法警长哦，被指控一点伫法警室吼呼呼大睡安尼，目睭开开。规人困个头歪，都警察无留暖尔，嘿，啊困个做路面呢，啊咣咣叫，穿制服吼，唔、哦、是伫家己个厝，而是伫法院的法警室内底公然呼呼大睡，哎、欸，足够困，足爱困呢。伊讲，若去押犯人的时阵，伫个警车顶，伊嘛是困呢，嘿，伊嘛困啊咣咣叫呢，就这足够困哦。啊，伊边仔个时钟哦，人咧边伊个咧困了十点外啊，人个咧困，足明显嘞，唔是午休时间。啊，这个副法警哦，一被指控哦，只要困一天哦，哦，马工困一天，不止睡一天，伊几乎是天天哦，对下仔啊困到下晡，因暗时胖哥咧做检查的款吼，啊无那伊是困一型的啊吼，哟，都即使吼同仁伫办公室咧讲话，也是咧一个押解人犯进进出出。伊甲阮叫困本哦，啊！民众看这影片讲，安尼唔好啦，安尼形象安尼唔好啦，伊对外形象休困时间当然困袂紧，啊！你若如果唔是休困的时间，安尼唔好啦吼，系啊！啊！伊就是困啊人，你安尼困，啊！你搁假等，人敢袂爽，人敢袂服，人不服人袂爽，所以靠这影片出来，是不是？系啦、啊，啊！去用爆料这个法警吼。而且座位都坐伫遐，啊，这个羁押人犯的法警室内底，吼、哦，所以足侪同仁拢看伊嘛，伊对下早困到下晡嘛，啊，困到有够含的含，代志才会憋啊，啊，佫会憋，就是因为安那，你凭啥物假等？你这个困无大，同仁咱学你困倒啊，对不对？嘿啊，我甲你讲啦，这毋是高人指点啦，这叫做吼、哦、后山真惊啦。啊，那高人指点是一个啦，吼、哦，恁这个吼、哦，民脂民膏诶，摕助理费去共用师傅，这个做师傅拢啊人共用啊，啊师傅无咧趁钱吼，吼、哦，共用师傅啊师傅无咧趁钱，哦，嗯，师傅无咧趁钱吗？诶，伫佛教无趁无领薪水啊，吼、哦，无领薪水，啊共用师傅，啊摕钱。要帮因囝吼除晦气吼，帮因囝除水消瘟就对安尼吼。即、这个前台中的议员啊吼，冉凌轩阿伯吼，诈1,480,000的确定入狱。吼、哦，你看这，大概是困公家机关困，而且是用公家机关提钱吼，安尼蛮吼，安尼即个啊吼震动啊吼，啊被控，而且从事礼仪公司的红仔吼。两个人用人头啊，诈领1,480,000的助理费。哎、欸，这个助理费那足济，因这做议员拢用这个助理费提开吼，吼、哦、啊放一条盖大条，啊想无用一个咱岛的人的名来贴这个开，安尼就咱一个月领这5-6万啊吼，或者判可能应该是安尼都无代志做啦。迄、那个开表示是无代志做，两加这个开要来补助你的这个的助理费啊，结果你无用，吼、哦、你得。阿伯助理费取消就好啊，根本也无用啊助理费去啊，对吧？吼，系哦，啊无啦，定台足侪遮议员入位拢嘛是遮助理费，吼、哦，拢咱乌白清助理费才提开遮无吼，系啊，应该是用人头领1,480,000吼，即、这个助理费的使用啦， 吼，啊，即即个一百四十八万提对，除了用伫服务处即红白贴吧以外，佮曾经共用吼禅寺吼禅寺的即师傅啦，啊，甚至出钱哦，请师傅做法师吼，啊，帮因囝消灾解厄吼，啊，即个防龙着出车祸即晦气，而且汇款吼即个中国读大学的后生，吼啊被起诉污贴贪污啦，吼贪污罪，一审啊二审判伊四年。哦，啊，伊翁婿是判两年，哦，啊，重改判三年八个月，上届高等法院吼驳回上诉吼，全案定谳，啊，法院已经通知即个检方吼，来启动防逃机制哦，吼，哦，安尼，啊，因是假钱去强用疏忽啊，安尼啦，吼，诶，经过甲伊查好清楚。即、这个冉林轩呐、啊、吼，伊诈领即个助理费，一半是用伫服务处吼，诶，红白贴吧嘿，吼，啊，另外一半是流向私人诶即个加油吼、哦，加油啊吼，食饭，啊，供庙添香香，吼，啊，供养吼，开，啊，无做水忏忏悔发挥，哦，啊，你要用家己的钱开也好，毋是爱用家己的钱吗？吼、哦，诶，乌来算哦。一条算伊的钱哦，了解。哎呀，一条来算伊的钱哈，哦啊都当都报啦哈，哦啊做追查，而且用伊的钱，用这个这条钱对哇吼，啊个汇钱吼，公庙要求帮伊办这消灾发挥，帮因囝化解车祸的晦气安尼吼，啊这个检方改侦查了后，这个姓冉的伊认罪，而且缴回犯罪所得，按十八个幺。哦，食百万药，吼、哦，安尼歹命歹声，啊，无开掉啊，啊，你开除也算加开，啊，你即马这条佫立倒当，啊，这检方将这翁仔某吼负责做小这叶姓助理，把佮起诉吼，啊，小李做着爱起诉，一审的台中地方法院开庭的时阵，啊，伊的冉女吼，伊维持认罪，啊，伊翁婿矢口否认吼，啊，一审的判伊四年，啊，褫夺公权，安尼两年，哦，啊，那这个啊。因翁婿吼两年四个月褫夺公权一年哦，啊涉案即个主力唔免刑哦，免责啦吼、哦，免刑安尼哦，安尼你家看即有母一百年堂吼、哦，啊嘛是安尼，后食不掉啊，啊结果加歹命歹声，是不是？嗯，咱来听做梦卖笑好无？啊你困啊光光咸咩吼？好送你一条歌，啊唔对，这条无同款。

0: 啊，如果那要和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和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给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1: 哦，
0: 啊，迄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佮冻掉嘞，佮裂掉嘞，佮警察去裂掉啦，佮裂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1: 哦，灵芝。
0: 哎，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过咱的身体，过你好的细胞，
1: 直
0: 接去将咱体内可有可能啊，个会作怪即个歹细胞，一个限制掉嘞，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以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共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搁这个抗癌这个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1: 可
0: 以再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和你的军工，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三年五年，和你也再吃个十年十五年哦。啊，过来也再研究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迄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迄嘴会破
1: 哈。
0: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结合真多啊。
1: 哦，所以专家即马为化疗人，会用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知在咱的中央研究院哈，即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伊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0: 是啊，
1: 哦，真的。
0: 啊，简单来讲。讲讲唔是噶，即跟你讲，哎，啊那调感，啊我无调感，跟我无关系，
1: 哦，
0: 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跟调节咱的免疫以外
1: 哈，
0: 甚至呢，伊个会使啊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高咱即个心脏的即个保护的能力，
1: 哦。
0: 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相反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那叫做自由基。
1: 哦，对对对。
0: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来作怪。
1: 哦，
0: 啊，你若有法度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都最简单就是毒素。
1: 哦，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哎。你讲，我这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吼，
1: 迄
0: 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1: 吼，对对对对，
0: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
1: 哎、
0: 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这个。那個、消毒水、消毒药水无？
1: 那嘛
0: 唔知
1: 哦。
0: 啊，食的，你讲我卖食肉，有人煮萝卜，有人做抗生素。
1: 哦，
0: 啊，你讲好，我来食菜，
1: 那
0: 菜敢无亚农药？敢无用迄化肥，
1: 对
0: 嘛吼？啊，你讲食的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量。啊，你的土，咱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1: 哦，真的。
0: 好，好，你讲食拢清气干呢？咱咧呼吸。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 2.5无，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这内底有病毒无？你后面那天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在
1: 个，
0: 特别弄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的喏。提高咱的解毒的机灵
1: 哦，哦，
0: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佮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1: 哦，
0: 啊，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加绿料哈，忠心不落，当然这是即个神话故事啦，
1: 哈，
0: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足重视即个灵芝，
1: 对对，
0: 啊，神话过去唔知，起码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佮世界各国家的即个医学界哈，
1: 在
0: 真权威的即、這个。和科学家去研究，
1: 刚才
0: 讲一通的啊，伊的多糖体
1: 哦，
0: 啊，伊内底有一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有些氨基酸，啊，这些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哦。 才有辦法吃到靈芝去，
1: 對對對，
0: 我們現在呢因為這個生物科技的進步可以把這個靈芝捏出出來，把那個就是說我們普通以前可能要吃幾幾類的靈芝，現在把捏出出來之後做一罐這樣這樣喝就可以直接吸收它的這個多糖體，對對對，那比高差時代可以說比什麼紅茶啦紅油更加幸福，
1: 而且應該的這個技術不像現在，现在用冷冻法来去除的，针对灵芝的这主食体吼，调整浓缩的，所以一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0: 对哈，啊，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1: 对对对，
0: 一个咱好的物件，
1: 是，
0: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1: 搁
0: 甲你过滤好的物件。咱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清后补。什么叫先清后补？
1: 先清后补。
0: 好，就是讲，刚刚好，咱那是多病哈，去掉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这餐啦哈，先把遐病感的所在先甲吐掉，啊，规个毛病了，破土才会使上哈，又擦起哦，这个病就恢复正常
1: 哈。
0: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先甲你清哦，清去清去。
1: 灵芝，
0: 对，这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甲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都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就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啊、好啦、啊，吼、哦，即、这个微量元素啦、啊，吼、哦，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都在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把你的毒素甲你摒掉，佫会使甲你补充好些。
1: 啊，
0: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甲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把你过滤好的细胞，就是好的，让你愈好，歹的，让你卖吞的体内，这就是灵芝的效果。
1: 就是一直会卖个生团，
0: 对，吼，
1: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0: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食了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愈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倒喺眠床顶，还是讲拢倒咧处理。刚刚那乖掉嘞，刚刚叫我们破形式，无几多形感
1: 觉。
0: 你要行，你要咱有法度行出去。
1: 对，
0: 去上山背海，哦，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刺激去行行，哦，还是行出去，去晒日，哦，去晒风，安尼，哦，你刚刚讲，哦，你的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这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你都要找到对的这个保健品哈，啊，对的营养品，比如灵芝啦，也在讲他都阿在讲补血啦哈，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顾，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所以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因在吃。
1: 哎呦，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郭伟霆医生哦，百忙之中，
0: 感谢好了。哪里，谢谢安琪姐，
1: 好了，那做更改，好了，愈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啊，个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年多爱功效啦。
0: 是啊，
1: 再次谢谢你，
0: 多谢，谢谢，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1: 好，拜拜。灵芝就是真尼好哈，系哦，这老祖先留落来，就是对咱的身体帮助有真尼大，真尼大。灵芝的多糖体啊吼，安尼个也酸甜嘞。啊，灵芝的这个增加免疫，诶，这个免疫力吼，增强咱免疫力吼，诶，主要就是安那，伊甲一般无同款啦。伊有灵芝，所以灵芝哪像一支钥匙，吼，拍开咱人体免疫吼防御的系统，吼，咱的灵芝是做好吼，酸甜嘞。哦，来清楚个解析，食灵芝有啥物好处吼？因为酸甜类吼，是灵芝当中具有这个药理活性吼，诶成分之一，伊有氨基酸啦吼。酸甜类主要就是从唱甜对灵芝主食体，所以你食灵芝啥物，你也看起来搞笑，主食体抽筋浓缩诶，这叫霸屏战吼。主食体抽筋浓缩，对保护咱肝吼，对抗这个过敏的吼，啊，佮一节血管扩张吼，而且转化酶啊，佮调节血压吼，而且个方面，而且灵芝爱食灵芝啊吼，你若是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你食灵芝的话，这怎啊样做冰酸呢？啊，做冰酸呢？灵芝的好处，灵芝有这五大吼关键的功效，第一，上向的，伊就这部上向，上加油我起来，上管理我落来。 这已经隔过吼科学认证，你免怀疑啊吼。双向调节免疫系统，哦安尼，啊，过来伊修复吼肝脏的修复者，会当促进排毒个修复。哦，咱规工食物件，哦，唔是讲即卖本病比啦吼，足侪足侪，咱想袂搞化学的、染色的吼，啊，即个物件拢是咱逐工咧食，包括咱输入的空气，哦，有咧做化疗，哦，把毒上加毒，对唔对？吼，伊会保护咱。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吼，伊就是修复即个肝脏，促进即个排毒。那伫咧中医来看，灵芝吼入即个肝经啊吼。现代医学就发现，灵芝当中的三铁类甲多糖体，保护即肝细胞膜啊，减轻化学物啊，比如酒精，你食酒人灵芝那食的吼，啊是咧药物吼，食化学西人一大堆，对肝的损伤，灵芝来做一个保护，吼啊，过来降低吼即个肝指数，吼肝指数来负责吼降低即个 GOT GPT 甲 GPT， 即摆阁一个新的名，它不叫 GOT GPT 啊，即摆叫做那 GOT 叫做吼即个 AST。好，啊 ，GPT 即马又简称变成 ALT， 哟，无赶快来讲 GPT、GOT， 即马就是 AST 加 ALT， 哦，安尼啊，就是关咧发炎，哦，过来咧安神助眠，哦，后日暗时较好困，哦，无伊加即个加即个安眠药无赶快，安眠药是强行镇定的，哦，镇静的安尼，啊，灵芝透过即调节哦神经系统来传达安神的效果，所以你长期食灵芝会当帮助你情绪稳定。哦，对这个精神衰弱的啦、大心亏啊、歹困的人啊，足够忙的吼、哦，改善困眠的品质。哦，灵芝，过来咧，血管、心血管的系统吼、哦，会清道夫。灵芝当中啊吼、哦，这个核苷酸啊、核苷类，会加这三铁类物件，对心血管健康哦至关重要，足重要。过来抗氧化，好、哦、延缓这衰老。自由基嘛吼、哦。都啊！咱的国庭医生讲，自由基就是生癌无好的物件，吼、哦，就是安抑制伊安尼。所以那化疗人灵芝爱在食，吼、哦，关键是主食体。你爱食主食体，你们食菌丝体，食菌丝体无好。要食灵芝会记，一定爱食这主食体，抽筋浓缩的，日本冷冻化萃取的上佳赞吼。来来听歌，听另一种乡愁。

0: 好，来，谢谢，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咱的活力民宿。
1: 伊无，伊比小哥较严重。
0: 啊，恁小哥啊，我是异位性皮肤炎哦。
1: 是类似哦，皮肤过敏。啊，你哦，敢那你一直聊暗上啊，啊，敢那压杂，规个红滚啊啦，规个加食饼，哎，人伊食食好溜溜，阮食两克吼，两克啊。好好啊，伊就变一工食一包两包。
0: 对对对对对，伫个皮肉上偌艰苦呢？
1: 我你讲我爬山路行爬行拢往往走的，你若发烧我，恁去听哦，八九点以下一直安吉啊。
0: 一个爬山走，你甲看吼。
1: 我讲我当着食啦。
0: 谢谢你啦。
1: 你啊严重，敢唔免加食爱无？
0: 唔免唔免，徐店员说讲唔免，爱就最好用的呀。
1: 我早晚拢空腹一包。
0: 嘿，对对对。
1: 食来哦，食看卖。
0: 谢谢啊。好，谢谢，谢拜拜拜拜。
2: 红手印足严重啊！我去看迄足有名的医生吼、
0: 嗯，
2: 看咧看我拢总看14抓，
0: 14抓，
2: 药啊有抹都好，啊无抹都无效，无效，到尾我无爱抹药，我上个药啊拢有内固醇。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所以我即马拢好起啊。
0: 好安尼吼。
2: 我含迄个利旺啦、灵菇精啦吼、我拢抽开来吃。
0: 就是食活力民宿改善你皮肤的哦。
2: 嘿，啊，我搁买迄个，我是讲这手安尼唔是办法，这是八道关系啦。啊，所以我就想好，我买来吃看啦。我买一罐，我就买你的维他干，买你的清香，
0: 谢谢，
2: 买你的活力民宿。
0: 啊，真好。
2: 啊，我就安尼吃吼，我今嘛手拢好起啊。
0: 啊，那好，你有自信啊哈。
2: 手底啊，加迄个十几针头啊，伊拢会溜皮，
0: 拢溜皮。
2: 拢你袂了啊！即马溜溜，我那咧洗面拢会共挂面，
0: 啊
2: 挂面吼，我就甲理啊理就流血。
0: 哎呦，掉疤啦！
2: 嘿，啊我即马食这食恁这的产品啊，你吼，我拢好起啊。
0: 手来水当当啊，
2: 嘿嘿，拢油油啊。
0: 嗯，谢大家，敢有食有补寿啦，是不是？吼，我以前那要食呀。
2: 啊，我都上啊，食到即马袂上都。
0: 你我是陪咧上的啊。
2: 哎啦。
0: 一陪上都足艰苦吼。
2: 哎
0: 呀，要命要紧安尼啦！
2: 哎呀，改变机会呢？
0: 我八十通话安尼哦。
2: 哎
0: 呀，啊有要遐久袂讲，伊正做做囝就要安尼。
2: 嘿啦，啊都，啊个人我即马食了，即马都袂要啊，都袂上啊。
0: 就好，啊你食久啊开始袂要袂上诶。
2: 头啊是阮老诶买啦，阮头诶买啦。
0: 你不要你食呢？
2: 嘿啦。
0: 好。
2: 啊我食食，啊我香菇酱要食侪啦吼。
0: 哦，你有食香菇酱哦。
2: 我嘛食零果精，
0: 好，我听听身体有够赞的赞，难道守护神的零果精啦？
2: 嘿，
0: 谢谢你哦。
2: 哎，
0: 妈妈，你做好命，你翁婿做疼你，搁去买倒来吃呢，将你陪咧上。
2: 对啊，人阮老阿公要买药，我拢无关系。
0: 嗯，做好吼，吼，伊就听这妈妈的广告啦，吼，这妈妈嘛是八十岁啊，吼。
3: 过敏也起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得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常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吼，足严重诶，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你有食？啊，你报我做啥？
0: 哦，华丽民宿吗？
3: 好华丽，嘿，啊，我有食，但是哦，对袂落。第三组，我迄阵啊，拢食啊哦，食啊六包七包呢。袂啊吼，哦，我拢无停，啊，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3: 嘿，我都有听你诶节目啦，听啊，想讲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哈！是咱下当解决真啊旧年吼，你也要听也要听艰苦啦。
4: 嗯，
0: 是不是？哦，哎，上讲，迄个妈妈讲，若无上过人，唔知足艰苦的啊，足艰苦的，要命要命要我困袂去呢，吼！啊，这医生来讲，啊，你这过敏的啦，吼！你唔管你是荨麻疹，还是这异位性皮肤炎呢，都足够上，都足够陪咧上的吼，你就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来哦。我拜拜的呢，吼，拜拜拜食活力民宿哦。
1: 都有吃过啊，我都个还好啊，我吃了都未歹啊。
0: 啊，那未歹，把讲讲一个你咧。
1: 啊，都大生大变吼，拢安尼好好啊，买啊，都拢食菜放菜啊，食苹果放苹果啊，安尼吼，即摆大变拢贵掉啊，拢无迄个讲有菜烧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足欢喜的吼。
1: 好
0: 好好，啊，祝贺你哦嘿！啥物三四十单，哦，我未放安尼哦。
5: 通规通三四十单，
0: 安那通啊？
5: 买着，
0: 我着通个单通安尼哦。三四十单哦。
5: 嘿，啊，即摆吼，你咧国外去买来食，要收，我食四块吼，正常啊。
0: 安尼有欢喜无？
5: 有
0: 这部排便啊，顺畅是全世界上欢的代志。
5: 我即摆食第七颗啊，
0: 第七颗啊吼，啊你第几颗是有感觉？就感觉你有信心吗？
5: 我食到第四颗，但逐天拢一遍。
0: 哦，啊你做耐心的哦，啊这个顺畅的感觉，和你讲，安那顺畅感觉足好呀。
5: 都系那几条，
0: 几条的，啊这部唔免通，
5: 好足快，
0: 啊足好棒的。
5: 嗯，
0: 你大便速度足紧嘞，
5: 骨也是放
0: 的。对对对，阿个袂臭干干，哦，这人应该你碰了臭干干。
5: 哎呀，
0: 做位吼，
5: 阿都干枯个嘞呀，
0: 干枯三四十担啊嘞。
5: 哎呀，
0: 那我到三四十担哦。
5: 哎呀，
0: 以前都无这汤，我只也唔知啦。
4: 人工老西药啊呢，吃老西药啊。来，啊，这嘛是四十几担，讲伊长啊，胃长啊。
5: 我三十担前都去做啊
4: 嘞。哟、
5: 哦，两担前嘛拢去，我做大便行做多少遍啊，都拢无安怎啊，都特别啊，干啦，
4: 后尾
5: 啊，都啊去看中医的吼，甲讲我是长啊腿累，是把这个食话的药啊拢无效。吼、哦，食个中西医中药食个稀哩哩，哎吼、
4: 哦。真正啦。
5: 困话呀。
4: 变瘦变足困话，你啥个啦？当然啦，这个歹放的吼。即嘛食了火力面素变作快活的啦，
0: 唔好讲食即只简单啊，变素变作快，上变素足紧的呢。安尼坐咧一下放好势安尼。
5: 即卖吼，食个第四颗，人拢半一颗两颗，我食个第四颗，我足有忍耐食，还是不能食
4: 呢。啊，即卖我咧不能食哦。
5: 是哦。
4: 哦，咱较济，咱等下歹困足济足济足济，所以咱咧食较有耐心去食。
5: 讲一包继续安尼
4: 食。啊，足顺畅吼。
5: 啊，你看安尼我安尼遮久啊，食迄个等下批来食，啊，加正常讲你也较想。
4: 谢谢你。
5: 我当食你个讲对。关心叫我去做大肠镜，
4: 哎呀，爱去做大肠镜，
5: 有这种情形，爱叫人爱食，
4: 不要讲讲，叫人爱食，
5: 哎呀，爱食、
4: 啊，你讲你几担？
5: 头四十担，
4: 好好
5: 食，够好的啦，
4: 够好只要会帮助哦，火力秘书做简单嘞，金杯等爱食，一节开六十包，啊，2800块，食卡巴上盖好，哦，现在开来吹洗洗，甲食一包。啊，啊个暗时要困，你两公克呢，还两公克吼，啊吞落啊配地豆，暗时白死。好、哦、啊排便足顺畅诶，皮肉卖个过敏啊，啊皮啊卖蹭蹭蹭啊，关灯爱食，叫你用家活力敏速，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咱诶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吴亦玲唱歌。伊要唱《梦心肝想看卖》。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来笑声。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叫做做伴。嗯，咱人是群居的嘛，会囡仔有囡仔伴。你若带天顶出去，茫看囡仔，好无？啊，囡仔有囡仔伴，啊，大人大人的伴。哦，啊，钓鱼有钓鱼的伴，有人兴钓鱼，哦，啊，有人兴昏迷，有人兴惊奇，有无？啊，去培养着咱诶家己，咱诶即个嗜好，你着去熟悉即段的人。好、哦，哟，叫大家拢有伴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唔免等到安吉六点做节目，安等几工的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这个潘小队长他也开始要抽丝剥茧、哦啊、这个车站的监视器就给我们看到很模糊的人影，因为去见到他动过脚手过，这个影像、哦、没说很清楚的人，那么时间在变

安尼。啊，所以讲，因即马伊甲即个证据的部分哦，分做三行啦、三列啦吼。第一类，就是要确定事实，吼，这卖保单，吼，甲工程的身份啦，哦，啊来即个啊，甲阿秋啊，吼，伊做老的纸条啊。第二类，就是高度的这科技啊，这事故了后，李培的这询问，甲即个阿秋啊所住的这乡地啊，重新甲填起哩。甲时间吼，时间这区域出现的这形影，你重新要甲伊找嘛吼。啊，第三个，甲阮是空啊，哦，能够证明就是这个罗建宏吼，实际伊实施这铁路的破坏啦，阿妹，这个直接要证据。那么那一列没有任何的东西，迄更加让人压抑的是哪？这个罗建宏已经死啊，无他问啊。也无自白啊，也无机会观察啊，所以这个小判队长啊，吼，伊就面对着这证据时阵的反应，关于这个建宏的这个答案，敢若当对于做老人物件，甲其他的这证词来再去找。当然，几工过了后，这个文件鉴定的单位传来着这个初步吼，的这个结果啦。保单顶管吼的名是这个阿秋啊，过去的病院。哦，伊咧大，伊咧生生囝吼，所留落来，吼、哦，甲旧保单顶外签名，伊习惯无同款，甲伊笔迹无同款吼。即、這个部分的笔迹刻意吼、哦、模仿，吼、哦，建宏要咧模仿阿秋啊的笔画啦吼，欠少的伊自然吼，伊写的时阵停顿，啊甲连贯吼，安、哦、尼一笔一勾一画，啊，这份保单最有可能唔是阿秋本人签的哦。但如果即便如此啊，这个保单赶快赶来，让证明着伪造甲保险的动机呢？对吧？嘛无法度回答着，而且现场发生了啥物代志啊？所以这个甲这件代志，这个包厢的负责人甲请伊过来，伊讲罗建宏的这个工作范围啊，而且正开始不断强调吼，这个罗建宏只是外围临时工呢，伊绝对开袂着正式的路线啦。也无任何专业维修的权限啊，所以铁路警察就问哦，伊是不是有这个哦工程的这背心呐、啊？问这工头嘛，啊是不是知影这变道的入口啦？啊是不是曾经在事故前几天啊哦，吼伊有过内底来工行有经过这过啦？这个负责人就哪像咧想这代志，讲我买来只新型哦啊，临时工的管理吼、哦、并无严格啦。安尼啦，啊，这个罗建宏曾经哪像捌看出到这个排水吼、哦，而且情形为理由，伊就改一个吼、哦，入去这个捌入去过这个外围吼、哦，会区域哦，好、哦，这个啊，他懂不懂里面的东西啊？伊是捌啊捌啊？这个潘小队长阿问嘛，啊，这个负责人摇头，捌一点嘛有啦，啊，但是无够专业啦。啊，即句话颠倒，和间隔的计划吼，显得更可怕了。嗯，罗建宏不是精准计算了，一场吼，敢来胎死某的事故，伊就是凭着有限的这个经验，做着某种的迫害啦。佮用这个车速无紧的这个乘客啊，人嘛无济啦，我、哦、来说服自己，应该袂出大代志啦。伊并唔知道结果会安怎啦。啊，就是讲，伊已经不在乎结果是毋是完全的当受控制啊。车兵车唔，对不对？十月25号的下载啊，病院传来消息，阿秋啊无醒起来，伊伫列车事故当中吼、哦，受到严重的挤压，哦，受伤着。而经过手术了后感染，啊个凝血障碍了后，这个阿秋啊，终于尾因为吼多重的器官衰竭，伊把死去安尼。这个时阵，阿兰赶来个病院的时阵，社工已经把仔仔抱伫另外一间房间，囡仔都在困，哦，手边都提空的牛奶干啊。阿兰徛伫门口吼，阿姨无入去，伊原本一直甲家己讲哦吼，哦，只要呐阿秋啊醒起来，只要阿秋啊醒起来，一切拢会当讲个明白，伊会当甲警察讲，啥物人甲伊证件提走，啥物人逼伊签字，啥物人动过这香火啊？啊，即卖这话咧，永远都袂法度对阿秋爱的嘴吼。讲出来呀啦！这个时阵，警察哦，伊就怎啊就摕着阿秋啊，伊进前所留落来吼，

纸本的影印，吼，啊，甲一个模糊的这鞋子印，吼，伊都伫迄个诊所，互伊这油袋啊顶完吼，当一个手模嘛，吼，安尼啦。这个潘小队长伫咧病历调阅单顶管吼，阿爸签名啦，吼，啊，落尾甲这案件这时间吼重叠，吼，重叠，吼，而且时间表吼重新改摊开。因已经看到这个罗建宏为着需要钱，为什么需要钱？因嘛看到阿秋为什么会惊？哦，但是对伊有理由安尼做啊！哦，对伊有理由安尼做，伊就讲个拍香碟啊，要看咧是啥物，内底啥物会当泡茶安尼无吼？但是事故确实是因为家造成的呀、啊。这个中间佫甲阮隔着一个哦很难跨过的一段，这个距离啦。这段距离，简单讲，等待着实验室内底吼，迄两个香炉啊啦，加一罐胡仔水啦，还佫一批还袂完成吼，体检哦，还袂体检，还袂完成出来这答案嘛，安尼。啊，十月二八尾阿妈第一通电话来自吼实验室的这个电话，哦，卡入来专案室哦，头顶了压起来听，甲听几句话了后，原本靠伫椅仔的身躯怎慢慢怎徛起来。确定，电话一边讲哦，还不能叫确定定了吼，阿哥别讲确定啦，我先讲，刚刚讲是出筛哦，出现了哦，有方向啊，对接方向，植物性的生物域哦，植物性、植物性哦的物件，这个办公室一阵安静啊，安静乱，铁路局的警察啦吼，啊，伊就放下伊的笔。伊讲哦，敢是伊在胡阿水？小队长无马上甲回答吼，伫个电话另外一头，检验室卡讲，伊的这个血液吼，甲胃内底溶物吼，干那当中在残液哦，在这个三边拢有都有讯息，而且爱复检，注安眠药嘛吼，注安眠药吼，但是吼有这个浓度无啥成一个主因呢。电话挂掉了后，因把结果写伫个白板顶管，因就写疑似中毒，吼、哦。啊，这个疗装的都咧保险的吼，伊在面头咳咳，安尼就说明是因老母下毒的啊。哦，安尼啊，啊，这个法医嘛来吼，直接讲袂当啊，嘛袂当安尼断定啊。啊，但囡仔是老母摕啊，粪便是老母泡的啊，都敢当说明着伊，互伊啉过这个物件是老母啉的，无唔对啊。伊人死啊，所以才警察袂当黑白讲啊。哦，安尼，啊，这法医，哦，伊这个办案的看法医，啊，无你解剖迄间哦，敢着当看出问题啊吗？这个法医摇头，我看袂出普通的病史，我看伊无像普通的，但是咱的目睭嘛看袂着动物啦。迄间会当做的采检哦，保存哦，等等再报告。啊，会当互家属一直讲卖解剖，卖解剖。伊讲家属是当反对啊，啊程序袂当停啊。哦，啊这个保险的廖专员全甲保单吼的资料吼，啊塞到这桌顶，我只无新的物件，五份保单签名唔对啊。哦，啊这个队长抬头看，都不对啊，唔是医写歹的问题啦，是笔录无同款啦。这个、古堡单的病的文件、拘留，而且资料，哦，全部拢无成阿秋写呀，哦，啊，所以因个问讲，按那业务人呢？伊讲哦，这个文件是罗建宏家提来公司的保险公司，阿妈看过因某本人签名，啊，办公室内底就这样点点啊，啊，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突破，在几间过了后，这两个香灰啊，被分别放在监视台顶管，香灰啊，第一个。来自这列车，而且椅仔旁，吼夹层，伊个外顶啊吼，外口有沾到有事故现场哦，诶灰尘，啊个油脂啊，吼油污啊吼，啊封口处呢有明显拆开了个钉钉，而且夹，哦就是伫迄个车顶发现阿秋啊炸的迄、那个吼、哦，来香火啊米第二个香火啊，来自祖厝的粪扫桶内底，已经去哦这个热电手门哦。加开啊！啊，内底吼，这个残布内底吼，还佫留一寡吼少量的粉末嘛，哦，啊，这监视人员先公布植物的，这是植物的成分，结果咧，车顶迄个哦无毒，
这个队长啊，压楼起来，我确定内底是香芋、甲陈皮、啊甲老姜吗？迄是普通的芳香植物尔，无检验出胡阿水内底迄种的生物碱呐、啊。那么这老周诶，伊个指向另外一个租处，啊那迄个咧，租处迄个检查出啥物啊？哦，迄粪扫桶扣的迄个啊，胡阿水啊个残液，死者的体内吼异常的成分，方向一致。所以这保险的了专员，所以只有比这个兄弟啊比换过，内容物、甲成分、甲电源所看、甲监视人员落尾咧，放大两卡香囊吼，这两个香灰啊吼，咧填缝合的这相片。但是 A 甲 B 拢有重新拍开个顶天的架呢，两个使用的新线，甲吸水的粗啊油的线吼。甲这纤维分别吼、哦，家接起拢接近啊，拢足接近的啊，拢同款的线天的啊。你天的叶嘛足成的啊，所以这样证明是同一人天的吗？未当普通针线吼、哦，不具有唯一性啦吼、哦，不能普通的针线，它不具有唯一性，因为迄个普通的针线世界提都有的啊。但这小队长的佫较变开着吼，阿兰啊，这抓皮是阿迄个阿秋我提伊嘛吼。咧说明到这个，说 A 是啥物人拆开，伊伫事故发生之前伊就记落来，伊说明书中有写足清楚嘛。伊讲就建房拆开，哦，伊这伊拍的这个嘛，落尾挂个天道等伊嘛。袂啊解释讲，只是想要看嘛内底是有草会当泡茶无安尼尔。啊，因老母嘛补充口径嘛是安尼讲啊，伊确实咧是有听到建房安尼讲过啊。啊，这香火内底草啊会当泡茶。那么阿兰看到这个证物了，伊讲哦，所以阿秋无带毒物的这个袋啊，去咧车顶就对啊。哦，阿这法医佮讲无啊，伊无扎起啦，伊带起就原本伊载迄个无毒的香灰啊。阿兰就无佮讲话啊嘛。啊，这个阿秋迄个时阵并无发现毒药啊，伊佮发现俺曾经捌动过伊物件尔，嘛无感觉家己，伊嘛感觉到家己愈来愈无安全的，所以总留下着吼。唔是一份只啊，全部真相的这指控啦，伊是留着一份未负检验的这警告啦。这药袋顶管的字吼、哦，被重新吼、哦、投影伫这白板顶管啊，手写的药袋后边遐字无，用越南话写做底。啊，边啊已经鉴定过吼、哦，这个字幕啊吼，灰字幕无复杂的这控诉，嘛无完整的这案情，只有一个吼未负求救的时阵啊，留下最后小单位的真相。这些时阵啊，吼，上届最终这毒物的报告吼，嘛送到啊。文件内底被拍开的时阵啊，会议室内底无人讲话，哦，啊，这法医就先读，啊，愈读愈慢，胃内底吼，而且内容物血，甲胡阿水当中吼，这胡阿水当中啊，所检验出来是同款的药物，哦，做混合的，哦，这生物浴的成分。啊！那香袋啊米，这个米就是因老母摕跳去食这样。第二，这香袋啊内底粉，甲胡阿水内底的粉呢，的生粉呢是同款的。啊！咧气温，吼、哦、气温料啊内底，吼扣到这物件，这纸包内底这残留物嘞，内底名，伊检验出来，甲这第二个吼、哦、米，而且香袋内底的这物件粉是同款的。啊！那这个阿秋啊，伊盘的身躯，这是 A。哦，这香灰啊，伊只是普通的芳香的植物尔。哦，就陈皮啊，哦啊，就老姜啊，哦啊，就这物件，哦啊香芋安尼尔，无检验出吼米，这个味袋啊，这个袋啊吼，同款的物件无检验出同款的毒物啦。啊，嘛无安眠药浓度无够吼，嘛不够足以吼，这个香薰哦，会引起这个十波人死啦，嘛无强行灌食吼，诶相关的依据啦。所以这个纸吼，甲翻叮当的时阵啊，吼，伊在咧看这报告。这个潘队长就看到最后一页，伊的手哪停在半空中。那个时阵哪像吼，去有人甲起条同款，是安那？因为伊目睭看到北半顶完所有箭头，忽然间啊，拢有一个方向啊啦。啥物方向？这个列车顶完这箱底啊，甲左处内底这浮啊水的，是阮啊内底这旧线的。保险公司伪造的签名，阿兰拖地信封呢，病历顶冠呢，
再也不会醒来的名字嘞。车顶的这香灰也无毒，真正有毒物嘞，一直藏伫祖厝。等列车事故，无达到目的的第二步，这个老酒就低声问，所以 A 香茶只是伊第一摆拆开来试探。这个廖专员看了两份鉴定的报告，时间的顺序支持哦，这个判断。所以医生拆开 A， 要看那香茶里底啥物物件，因为要试探某是毋是佫该问。比如然后发现了后，伊用内底草药啊，是毋是当泡茶做借口？哦，安尼。后来呢，伊才对这有这 B， 对 A 是无毒的 ，B 呢，才会去用安那泥麻换太子，伊甲换这毒物落去，甲藏毒伫内底。如果列车若无好，这个、阿秋啊死，也当摕这茶 B， 这个泡茶 B 内底哦，伊甲阿秋啊若无死啦，伊要用第二步啊，就共同款的香茶啊。但是这兄弟去哦，建龙动过脚手，又放安眠，又放毒药落去。因啊，阿秋这个车兵车阁无死，伊用第二下，就是啊，用泡茶和阿秋死。伊要用啊，是讲啊，你正生完了后，爱调用的理由来接近伊的某，来泡物件给伊吃。这个潘队长讲哦，伊以为第一摆的这白菜已经骗过伊的某啊啦。所以想袂到，真正相信迄句话嘞，是因老母啦。这个老周诶，看到胡阿水诶报告了啊，所以伊捡到米以后，只会甲伊泡开泡茶啦，泡伫水内底啦。这个时阵哦，法医就点头啊啦。无证据显示伊知影米有毒啊，因为老母毋知影，伊嘛毋知影这量倒偌济，倒啊倒落啊，伊嘛无甲硬甲管啊，伊诶责任就是安那。擅自予人吼啉用来吼用这个吼啉来路不明啊，而且粉末尔啦。伊并无伫战争出现了后延误就医啦，有啊，伊有就医延误，伊延误三十外分钟啊，对唔对？对啊。所以讲赖建宏哦，伊长期要死伫个啦，伊家己为某准备好吼，而这个吼凶手啦，心怀手辣要为伊某呢。第一件就是要要冰车看伊死无，伊冰车若无死，我着阁用这箱底内底甲藏毒，要甲毒活死啊！看偌夭寿，结果呢吼，伊怎死于自己，为着要暗砍第一摆试探，拄啊因老母听着，所以变出来的白贼，伊讲啊，这会当泡茶。这个时阵警察好怎足生气吼，但是伊害死了家己的后生啊，法律上是过失啦。哦，情理上呢，无人回答。这时潘小队长加一边哦，伫个乌邦顶管维四条线，第一条是债务，第二条是保险，第三条咧就是公路哦，而这个铁路工程而这成分啦，第四咧香茶啊啦，伊问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你的保单会当确认伪造，会当做这个高度支持的结论，啊不还阁等啊正式鉴定书来签发的时阵啦，其他四分咧。袂当吼一切一刀切啦，哦，不能一刀切啦。这个阿赖建宏啊，伊是作为啦受益人啦，啊，要处理受益权啊丧失嘛，哦，哎，作为这个要保人呢，哎，看这个要保人免责。啊，那这查囡啊嘞，生的查囡吼，生的查某囡，查囡这一份哦，不应该跟着消失吧？这个老周的目头夹夹，这个、女婴啊。还可当摕到钱啊！如果伊是合法的受益人，伊就有可能啦。阿兰哦，怎仔抬头起来看，伊就翻译吼，甲即句话啊，甲伊讲的时阵，伊的眼神出现着短暂的空白。哦，那像最终听到一件哦，唔是歹消息啦啦吼，想不这哎呀，后摆有保障啦。这个潘小队队员接到来问这个铁路的警察，啊那干股报告嘞，哦，老周的甲这文件甲拍开。哦，无好看，干那当讲是工具的劣别吼，会脚步磨损去啦。雨鞋微量的物件，摸到这个图，甲现场的采样高度相似啊。哦，袂当写唯一来源，哦，安尼啦吼、哦。所以讲哦，
因即马规个咧，伊甲所有资料哦，按时间顺序哦，甲搭伫黑板白板顶管。即、这个时间线啊，重新排开以后，遐、那个原本的零零散散的即个线索啊，开始一段一段吼、哦、夹起来。上届第一浮起来，就是赖建宏不断扩大伊债债务啦。啊，佮伊个某啊吼，黄世秋对翁婿异常的行为的即个观察到，对着即个调查吼、哦，甲做一个代志被摆到一边，保单呢，哦，就啊拢啊送去顶鉴定。啊！那这无大箱底下下咧，吼、哦，曾经叫赖建宏拆开，搁顶下天过嘛。啊，另外一个这米，吼、哦，这内底有毒的这啊，客人偷偷内底吼，甲藏落毒药啦。都是这段时间内底吼，这个阿秋啊，先阿查某囝交阿兰啊，另外一边咧，这个赖建宏咧，煞出现伫铁机路边时间哦，便道附近啊。路尾咧，列车发生事故，因某搁咧抢救。赖建宏已经开始询问理赔的代志，老母因老母呢，亲身从这个吼有藏毒的这香袋啊，内底物件给伊，伊的赖建宏吃，所以赖建宏怎因此中毒死亡去安尼？啊，那这阿秋啊的自头到尾，伊也无恢复的，无恢复意识，一直到这个实验室的报告完成，哦，啊，遐看似互不相干的这片段吼、哦，才终于指向共一个答案。单独解看这一项哦，每一项拢不足以来说明全部的真相嘛吼、哦。啊，但是吼、哦，该夹做伙，该这所有夹做伙先，这个谎言呐、啊，再也没有退路啊啦，是不是？所以这群廖专员呐、啊、吼，伊就安嘛是足认真哦，啊咧看，咧看看这底下的物件，看这底下发生的时间哦。伊就讲，伊以为伊的某呐死，伊就当摕到钱啊啦。这个老周的讲哦，结果的某也无醒起来，伊也死啊啦。啊那这个阿秋啊吼，这查某囝嘞吼，在另外一个所在吼，啊人家照顾好嘛吼。伊等甲第一个去的所在，唔是越南啦，嘛唔是罗家，是社会叫安排吼临时安置的家庭啊。这个阿兰伊无干无权，简单几工啊去看这个囡仔。每一摆见面，伊拢甲阿秋啊做留来温衣粉啊、衫裤啊、证件哦，重新甲伊核对，就哪像一个咧替家己吼，无多开口的老母，继续完成交代。这个检方认为，这个赖建宏哦，巨额的债务，欠足侪钱，来伪造保险工程的身份，哦，啊，甲这有藏毒的这香袋啊，甲这事故前后啊，诶，异常的这行动。哦、已经形成了完整吼，诶，间接证诶证据链啊啦，哈，接袂起来吼。那么已经死啊，吼，袂当去被起诉啊，嘛袂当出现被告顶管啊，吼。事实上被查清楚，法律呢，煞无法度吼审判一个已经离开去的人啊。赖定手门咧，吼、哦，伊是承认，又家乡底啊搞开，把这个粪倒落去内底，嘛是因后生出现着严重啊，吼，啊，到尾啊吼，无法度求救嘛。哦，伊自头到尾重复，迄天只是想要救我后生尔。法院到尾也认定哦，伊构成过失致死啦，嘿啦，无认定伊具有杀害儿子的故意啦。哦，啊，无需叫救护车，对不对？嘿，啊，延误去，啊，怎免除了伊这错误的用药，甲延误就医，哦，诶，这个责任啦吼，啊，怎失去个后生嘛？落尾这个鉴识哦当中调查。法院嘛无讲伊唔对啦吼，啊，伊嘛无取得女婴哦，诶，长期照护，诶，做阿妈呢，伊无呢，这五份保单被主张哦审查，啊，这赖建宏哦作为受益人的部分啦，好，因为伊是挑剔的嘛，伊是挑剔制造事故，该是怎丧失权益啦，哦。啊，因为担保的要保人的这保单，保险公司无承担哦，相应嘛无负这责任啦哦。啊，所以伪造签名这第五份的保单嘞，嘛失去了效力啦。啊，搞闲啊，这查囡啊，来作为独立受益人的迄个部分的这保险嘛吼、哦。啊，一个部分依法已经进入哈、哦，啊，这个阿秋啊遗产的权利啦，哦，被保留下来了。啊！你罗建龙，伊原本想讲用7000万，哦，来挽回希文的债务，啊，佮伊名声啦。最后含就剩五日，拢无得控制嘛。希文啊，进入清偿的程序，互助会的人吼，即个欠钱的人啊吼，啊，伊就借款抵押即个债务啊，吼，渐渐摊开。
过去遐被藏伫哦，即个铁柜内底，而且个保单、销单只，最终全部变成了公开的文件。查某囡仔个即个去向哦，即个查囡仔吼，消防局吼先完成安置，法院佮调查台湾的亲属佮越南的外妈哦，个即个关系的条件。即、这个阿秋的老爸老母提出了亲属吼，诶，要带甲经济、甲健康的即个资料，所以经过即个方式文件认证，啊，甲即个监护的审查了后，依法取得外孙啊，即个查囡要囝哦，诶，即个监护权啦，哦，2007年，诶，即个春天，阿兰飞到社工去完成最后一届遗物的交接啦。到顶顶完，看到阿秋啊，会证件影印本啊，一张无阿囝的合照，阁有几啊张哦，伊无寄出去的家书，还阁有迄卡对列车的旁哦，的夹层所吹动的吼，迄个绿色的即个啊箱袋，所以伫个鉴定程序结束了后，依法返回哦，即个箱袋啊，即个箱袋啊，曾经去互赖建龙拆开，但是内底无藏毒物啦。内底讲的是吼香唔姜吼甲陈皮啦，阿秋啊咧，多咯吼正式摸到迄道中心个天柜，而且即个尖卡，伊只伫列车顶悬留下最后的即个警告啦。另外一个香底啊米咧，留伫政务库内底，迄内底装过偌建宏为了某吼准备独门的，吼够恐怖吼，嘛因为即个香底啊，后来去用老母吼。误以为是当保身体哦，安尼，终极尾他反噬了他啦，怎敢用伊去食掉啦？对不对？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阿兰把这依法吼、哦、返还，这兄弟啊吼，这个 A 这个吼、哦，阿雄啊，这个阿秋啊，因妈妈无马上啊拍开，哦，只是把这兄弟啊放在吼查某婴啊吼，而且衫裤内底啦，当作阿秋在身边保护伊啦，哦，安尼啦。所以这很快的，这是一个老母留给他一个很普通的东西，香袋。但是阿兰知道那才是阿秋真正想要留下的东西，不是7000万，不是案件的卷宗，也是关于这死亡的这传闻，是他用在危险要来的进程。他把这牛奶粉牛猪的进程，还有他的查某囝一件一件交给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为着囡仔提早吼铺好着伊人生的一条生路啦，偌建宏把某的这个生命当作着来弥补着伊失败的代价。这个偌郑秋梅，把无愿意面对的这个建宏，建宏笑讲因无钱，全部塞到这个外来媳妇。但是这个家庭真正开始要帮伊要落册时，往往唔是因为某一个亲分人入来咱家，就那像讲娶一个某嘛吼，嘿嘛。而是因为内底人吼，甘愿去遭罪吼，替罪人呐，吼，替迄代罪羔羊啊，万万幸家己做唔对啊，所以窟啊愈挖愈大坑，属于白贼的物件，将其买留伫政务库内底啊，哦啊，至于老母的物件呢，就甲囡仔吼，就跟孩子回了家，所以讲这个囡仔吼，这个阿秋啊，伊所。买啊！这个囡仔就等于越南嘛，哦，对阿公、外公、外妈等于安尼，是不是？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亲情甲选择，有当伊选择啥物？好，伊不爱钱，不爱某，足恐怖的吼，哟！简简分享一个足辛苦的越南的查囡仔，嫁来台湾，希望讲平平安安、啊顺利过一天，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安尼就好。但是却想袂到吼，想袂到这个翁婿却利用到伊啊！哦，要来换伊填补，伊都欠人巨额，而且苦啦啦，好来，咱来个听一首歌，哦，咱来听这首歌叫做《嫁唔对人》。

0: 嗯，外人来台湾啊，嫁到歹翁吼，哟，买毛仔海绵，买海报吼，死啊，变啊保险金做要求，哎，这事实嘛是有这种的，嗯，该确保吼。好来，啊，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恁翁在食雪中啊？林国珍是安那要食呀？
1: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嗯，哦，啊，好命，翁仔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叫做勇敢？诶、
1: 欸，我感觉伊食食，伊即摆吼，啊，佫敢若较袂寒，伊较食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人敢加较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正啊，雪亮教你食。
1: 啊，林国正啊，甲雪莉万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1: 嘿，啊，做这边咧。迄种个气温比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1: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则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着叫困，只咧摇头卡着会喘，啊，我着停个无。
0: 啊，有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的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1: 啊，头一遍都定机吧，伊咧讲讲，啊，无来健康买的安尼啊，等你定啊定，今日到啊啦。
0: 好，谢谢谢谢阿位，好，啊，祝你新春如意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大学你忘了啦。
1: 嘿啦，
0: 拢唔免点啦，唔免转摇头，我拢免啦，
2: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杯的啦。
2: 哎呀，那足算什么啉啦？
0: 啊，就甲啉啊，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2: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2: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
2: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最近食血药拢唔捌输血啊
0: 咧。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咧。
2: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血药啊？
2: 我看人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
0: 尼摇啊。摇，嘿摇，嘿。袂
2: 呢。
0: 啊，人你袂用你，你洗了，甲身甲热血。食迄
2: 肝
0: 嘛，食
2: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变海来吼。
2: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0: 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啦。
2: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2: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2: 好啦。
0: 好，啊，祝福你呢。
2: 好，
0: 拜拜啊。你准是因为他家戆安尼啊？
3: 嘿，他家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3: 我食一组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有够好吼、
3: 哦。嘿，赶起林国珍来迄、那、度、個，我要食水诶。
0: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3: 甲头下倒好。
0: 头下倒啊。
3: 啊，拢伫包头碗关都有啊吼。
0: 有啦，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啊，你着信心啊，对不对？
3: 系啊，
0: 啊免点免转免遐，啊个好啉，干咧足简单嘞，
3: 也足简单嘞啦。
0: 我讲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3: 系啊，
0: 那高手主你敢讲一个啦？
4: 我倒来伊倒来就开始一个啉嘛咯，我迄个做胃疼去住院啊，啊就出去啊，去年啊，去年过年呀。
0: 哦，迄位会老兄在乎你呢。
4: 是啊，
0: 无会啦。
4: 啊，我运气都对。
0: 真的哦。哦。
4: 是啊，透早啊爬起来煮早顿，啊，佫行到顿对灶骹去，我讲，哦，啊那忙无落好来房间，啊，怎啊就运气啊，运倒去涂骹。
0: 怎啊昏呢？安尼哦。
4: 哎呀，无停无地，怎啊昏呢？
0: 都无会，都无命啦。
4: 哎呀，啊，我带伊顿来就开始甲开，甲啉嘛。
0: 哎，啉迄阵栽汤好啊吼。
4: 哎呀。
0: 听，有够会好。
4: 你爱过去吃汗药啊，就会疼。
0: 营养也疼起来啦。
4: 我想讲，啉你遐个，啉你遐就解好啊。
0: 灵菇精是上解赞的汗药啦。
4: 对啊。
0: 灵菇精是上解赞的灵芝啦，嘿啦，对啦，哎来菇上解赞啦。
4: 我都拢无食白米，我干那啉你讲过的物件。
0: 你敢讲呢？有摊呢，从开始我咧甲你访问甲讲时，你话来讲话讲啊久，你看偌厉害。
4: 对啊。
0: 真正爱听啦，爱用健康，健康无价啦。
4: 感恩啦、啊！哎呦，好，
0: 啊，健康啊，谢求主哈、啊！
4: 感恩啦、
0: 啊！无啦，你哦嘿，啊，勇敢，勇敢，勇敢！啊，你有继续勇敢无啦？
5: 有啊，都食了啊！
0: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5: 有啊，好，我也无搁食迄哦。我向桥倒啊，对后壁甲我弄一下哦，伊带八个月呢。
0: 安尼嘞哦。
5: 阿爸手都袂记啊嘞，啊，即摆甲在我拢做面外泡迄个外食哦，就是过一次过过去饲两，过甲两个月啊嘞。
0: 等下过去饲鸡啊，过赚两个月钱啊。好，阿你为难。 哎，真正家在啊，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搁啉红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昨晚早间去家你买咧哦。
5: 对，我两个早间食买两桌两桌。
0: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做欢喜啦。
5: 可以赚两个外汇。
0: 一干九百咧呢。
5: 有。
0: 啊，热到要海去两家钓，安尼我会卡面哦。
5: 哎呀，
0: 搞真正人咧用剑，啊！如果人我啊七十八，只要七十八岁，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切咧，啊，搁有法度，对不对？
5: 对啊，对老仔过，浪军当咧咧，
0: 浪军当咧哦，哦，好个仔，
5: 半个月咧，搁阮孙仔去打过咯。搞在阮身上泡了，我啉嘞
0: 咧。哦，有够好。
5: 做地咧啉。
0: 哦，做地啉啊！安尼回学足紧嘞吼。
5: 有咧，哦，我咧早间个挂号咧，孙阿公，你叫阿爷泡地啊，泡和阿公啉嘛。
0: 有呀，有够好。
5: 孙阿咧甲阿哥哩。
0: 哎呦，惊啊！
6: 今年才食的啦。
0: 伊时阵阿未食咧，西药之前未卡面吼。
6: 哎。
0: 啊，今麦有咧食。
6: 今麦有较好啊。
0: 是毋有差？
6: 嘿
0: 嘿，哦，爱精神差足好诶。好，啊妈妈，你来看，你咧说三门外人有咧啉雪量是毋差足侪？
6: 嘿，
0: 哦，啊无人说要花伊呢。
6: 啊，我都食恁哥生粉诶，啊我袂使食伤侪水粉啦。
0: 哦，着爱食粉诶。
6: 啊，我泡诶恁哥精类粉，甲倒诶恁哥精类吼，哦，嘿，是洗你往半壳啦。
0: 嘿嘿，
6: 啊一包恁哥精啦。
0: 拉拉安尼哦。
6: 拉拉，伊个有一块杯啊嘛。
0: 嘿，对，
6: 啊，块杯啊，搁透滚水泡哦，安尼甜起来安尼
0: 啊。十四
6: 斤呢，安尼才啦，
0: 哎，有够，安
6: 尼就袂伤济啦。
0: 有影，安尼，若像咧洗好水啊，啉较快活。
6: 哎，有较快活，哦，
0: 差足济，差足济。
6: 嘿，
0: 啊，祝你用脚嘿。不会他抽哦，抽
7: 啊，抽
0: 出来。啊，无他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7: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用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7: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
7: 哎呐。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你素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7: 哦，一定
0: 爱
7: 加，
0: 不会死，一定爱加，哈哈，不会死哦。
7: 你讲个秋天呐？
0: 哦，那你巴掌叫咩啦？哦，
7: 我咧食。今年我冇得食。
0: 我咧食吼，
7: 老话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哦，啊有够掉呢吼。
7: 嘿，对。
0: 哦，诶，雪莉讲你食开别样公车车啦。
7: 诶，对，雪莉讲今我感觉真好，啊，可以秋天。
0: 哦，心脏婆婆差的这人吼。
7: 我即马跟他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啦，
7: 健康顾好哦，身体顾好哦，就是这搞这钱啊，
0: 真的真的
7: 有效的哦。
0: 有够啊，既然有效，咱用行。
8: 系啊，既然有效，咱来用行，对不对？系哦，咱来得力血量足简单的啦。哦，你咱伊加一袋60cc的杯啊吼，安尼加倒一杯，唔免阁斟。哦，你像今仔做牺牲咱底，定斟蜡烛，摸伊手搞恁自己。啊，还阁转换咧，足费。有当你胃肠吸收无好，要转换变较无法度转换。啊，食一半支，啊，吸收无一汤匙，无彩钱。啊，咱连麦得力血滴旺吼，迄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啊，伊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诶，即营养素就是要生血、生肉、生骨上诶。哦，话开大刀了后，你倒来，哇，啊，开始听拢听无起来。你三个月内底，这个气一定要救活起来。灵芝咧食这个气最好用，咧调这个气。所以你若三个月内，你灵芝一定爱食，血流旺爱加加，做气啦、通血啦、往身体才会健康。健康兼用，加加继续行吼。咱的得力血流旺，伊一克内底有两罐，啊一罐是900cc， 有加一个64只熬啊。正开刀倒来吼，较虚弱是咧病中病啊，要开刀进前就开始啉，咱才有病本啦吼。安尼，啊你开刀倒来了，你随着当下啉啊。哦，来听咱这营养素，哦，咱的康水会较收缩，会较紧收缩，安尼吼。祝大家用行嘿，谢谢大家。哦，来以上广告，哦，啊，那老朋友说谢你，拢知要对歌，啊，那新朋友唔知要对歌，咱敲电话。哦，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商，包括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啊，那唔知要对歌，爱敲电话哦吼。啊，做人专车送啊，互相做方便做利便呢。继续行，咱这用行吼，0800-33-55。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0: 好，谢谢。来，啊，我甲进广告吼，拄仔妈妈咧问咱的八丈鱼去咪？我讲八丈鱼去咪食饭饱最好诶，爱饭食饱水食，吼，爱婆婆菜婆婆菜吼，该该食。迄一罐爱袂食，你有足快活。
1: 今嘛后起咧运动啊！
0: 我报广告你听。
2: 我运动几点钟啊？运动。
0: 你先站稳。
2: 流汗，血压搁腾起来。哦，
0: 真正有体力吼。
2: 吼、哦，吓、啊，哎、嗯、哎，真灵，你行真够走呢，
0: 啊，真灵走，
2: 过会 Q 啊，
0: 嗯 ，Q 咧带动心脏最好用诶，
2: 啊，我拢未错啦，行路足紧诶，用迄一个学生，啊，我收咧，你咧西游记啊，我来个行路啊，行啊紧，讲讲，啊，你是只，
0: 洗什卵洗偌久啊？
2: 八年
0: 外，后尾八年外，啊，未接受三片先，就无他就体力啦。
2: 六十岁迄年啊，破病啊咧。
0: 六十岁迄年吼。啊！你怎啊六十岁了开刀了，才开始西游记的呢？
2: 系啊！
0: 我啊，你那时阵感觉吼人变过头样，啊，身体无顾，真系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啊！你讲本来食活力民宿，即摆食到干哪？你讲
2: 活力民宿哦，食到即摆加较少食饭啊。
0: 那无拢肚肚吼，肚肚无胃口啦，
2: 无胃口拢食两汤匙啊饭尔。
0: 我有恁说，恁说三门啊，来食两汤匙啊饭。
2: 系啊。
0: 吼，啊好，今日即摆食口较通透，较快活吼。巴肚若轻松，人脚手拢对你轻松啦。
2: 系啊，足轻松诶，
0: 足轻松诶。哦，你运动行路行紧诶吼，则牛。
2: 系啊，我就拢唔管算你讲诶产品，大大条拢唔
0: 是啊。谢谢你，啊，用行较有价值啦。
2: 系啊，好，
0: 好，谢谢你。
2: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用行哈。
3: 哎，为啥等我落来去吃哩？
0: 啊，那我咧讲顾咧哦，那真好。
3: 系啊。
0: 哦，啊，你 Q Q 有解顾着无 Q 啊？
3: 有哦。
0: 好，
3: 我本来。拢真喘的，
0: 嗯，够喘吼。哎，食、欸、嘞、啊、有较袂喘无？
3: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求救足侪人诶，无咧喘了足艰苦呢。
3: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我少年的是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噶。
0: 好加载伊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加载。
3: 够做，
0: 嘿，够做啊，足好听。
3: 足够诶，
0: 足够诶。啊，你就是哦，食嘞求我食钱够高着，即摆要啉雪梨，我啉果汁爱食。爱食爱听，伊个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也像你食安尼，要啉干哪听啊？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3: 好，
0: 好，
3: 好啊！
0: 哦，用今日走运动点啊？
3: 放过就等下空嘴收缩啦。
0: 哦，迄空嘴你爱学，你讲空嘴收着足紧的。
3: 哦，那好。
0: 爱有营养素，你收着做足紧的，嘿。
3: 哦。
0: 好啊，叫你今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3: 哦。
0: 哦，嗯，谢谢大家吼，好来。你若八赞 Q 米，你个食伊袂慢慢，这个产品就袂慢慢。一罐还袂嚼呢，哦，轻松快活，嘿，免电免装，嘿，电要装无电，哎，八赞 Q 米 Q 天才有电，叫你用行嘿，谢谢以上广告，我饭食饱水食哈，好来，啊，若无了解无清楚，甲敲电话，吼、哦，现场咱即款用听我卡，二十四小时听我卡，按伊要落节目吧，听我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您的声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那就关起来吧。
2: 哦，
0: 你好，系什么贵姓？嘿，
2: 啊，我要改，三十
0: 三片哦。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谢谢。来接招，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的好不难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甜，可能点我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靠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就算打我晚安。
0: 阿妹，你有点过啊、哦？礼拜你有点嘛哈？
3: 我
0: 跟
3: 你，我
0: 工作
3: 上你这边喏。
0: 哦，谢谢哦，
3: 个
0: 想我呢，啊想我都个节目个听落去。
3: 上你个足上大户诶。哦，
0: 啊，就搞我那节目听锁掉个锁掉啦，嘿、哦、呐。
3: 听个拢是。
0: 好好，安尼好好，谢谢哈。
3: 好啦，
0: 好，感谢你好，谢谢。
4: 又完成啦！
0: 感谢，
4: 拜拜，
0: 拜拜，
4: 你好，
0: 你好。
4: 喂，秀山，大卫，你好。
1: 你好。
4: 我要点一首，迄款秀山版的《大马调》。
0: 请问咱这几位？
4: 我叫超顿，我姓陈。
0: 超顿的陈。哎，
4: 超顿陈，我真久无改点嘛。
0: 好，再安排，好，再见，拜拜。
4: 好，再麻烦你，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秀山，你好。秀山，我给你点歌会使无？
0: 你是波心呢？
5: 嘿，波心，
0: 黄太太啊，
5: 嘿，
0: 啊，
5: 嘿，
0: 好，要唱什么歌？
5: 难忘大西港。
1: 哦。
5: 张荣荣的。
0: 难忘的大西港。
5: 大西港。
0: 有这歌？还
5: 有啊，张荣荣的。
0: 好，等下再哈。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6: 小爽，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6: 我家里的林妈妈啦。
0: 哦，林妈妈要唱什么歌啊？
6: 我要听叶佩珍的《情泪》。
0: 情泪哦，
6: 哎，
0: 这敢是伊唱的吗？伊唱
6: 的。伊唱的对吗？伊唱的。
0: 好，好，再见，拜拜。
6: 好，麻烦你，
0: 谢谢。哪里个你好？
7: 秀山小姐、大富先生，你们好。
1: 晚上好，
0: 李先生嘛，哈。
7: 我三明区县里。
0: 你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永远都怀念你呢，所以我就我拜托你的旋律就好听，所以我就来快让。来拜托唱《大马调》。
0: 哦，等你安排哈。好，
7: 谢谢你。
0: 二位不客气哈，拜拜。
7: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无我接电话哦。
8: 你是啥人啦？
0: 嘿哦。
8: 哦，我跟你学了一个啦。
0: 哦，学了，要学了，学了哪？
8: 我迄个伫迄个你问哦，诶，闽南
0: 的。啊，所以你是要学了我的产品呢？
8: 嘿啦嘿啦嘿啦，你来介绍一下。哦。哎呀，
0: 产品不
8: 错。产品不
0: 错。哦，啊，食了好不？
8: 啊，食了好。啊，我今麦我要搁叫两组，啊，你是那个？
0: 好了，等一下接一线接接哦，嗨好，哎，一线接接来，以上广告完毕了，谢谢哈，来感谢阿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9: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9: 咱的瓜，
0: 咱的几位？
9: 我，
0: 你哪几位机呀？
9: 我是浙江工，陈女士。
0: 要听什么歌嘿？
9: 我唱条五格歌，你敢会晓唱？
0: 好，等两摆哈。
9: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四川大雾，你好。
1: 你好。
0: 咱得几位？
10: 我安南区姓刘。
0: 要听什么歌？
10: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好，等两摆。
10: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谢谢，你好，你好。
11: 好，
12: 我是管理学员。
0: 哪里你好？
12: 就是嘛哈，
0: 还是
12: 啊？我这么，我有在吃那个双喜金宝，啊，搁有在吃爱困的嘿哦。
0: 来接接线哦，客厅这里，因为今麦的工商品拍摄哦哈。好啦，我是山里好，你好嘿。
13: 哎、欸，你好，
0: 海里好，
13: 你四川哦？
0: 是。
13: 哎、欸，四川，
0: 嘿，
13: 我哦，我要跟你讲一句拍摄啦哈。
0: 啊哪拍摄？
13: 讲就是灌油啊哈。
0: 哦。
13: 啊我有照顾在前，我讲你有啊。
0: 那个听起来，三线接接，嗨，谢谢。 今天个大龙的工商品呢，潘先生哈，哎，那工商品呢？对了，因为咱。

0: 有
1: 是嘿，
0: 哎，点子掉，
1: 难得注意，难得注意。
0: 我有杨露树真金梅，
1: 真金梅杨露树。
0: 哎，爱球的火车站，
1: 爱球的火车站哦。
0: 哎，
1: 哦，等你吹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大呼呀吗？
1: 哎，是你好，较大声的嘿。
2: 啊，
1: 你弟弟吗？林大姐，你啦。
2: 是，
1: 要听什么歌？
2: 诶，诗安的，
1: 要听诗安什么歌？
2: 周老师也听好了啦。
1: 哦，好，等下安排哈。
2: 好好，谢谢。
1: 好，再见，拜拜，谢谢。
2: 拜拜。
1: 啊，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月了，谢谢。来，大雾猫公的气象姐，谢谢。嗨。
3: 是，咱这落雨，中岛以后的落雨。有可能一直到后礼拜一进前拢是安尼。最近的天气拢是吹西南风，所以讲伫南部啊、台南、高雄、屏东即搭吼，如果山区啊、中岛以后的话，这状况会愈明显，愈山顶落雨会愈大，总是阵雨，都是阵雨的形态。啊，咱即个无落雨的时阵，温度较悬，吼、哦，当全台湾应该拢是28度到38度，吼、哦，台东有38度的机会，所以讲吹西南风，吼、哦，所以讲这水气拢是伫中岛以后落雨，啊，但是礼拜前星期天，哈、哦，礼拜时阵全台湾拢有雨的情形，啊，但是无落的时阵就翕热、哦，很闷热，啊，所以讲咱是中岛以后出门，哎，扎只雨伞预备一下。哎，啊，个爱给波穷追婚啊！最近真的很热哦。
1: 哎呀，忙去热掉啊！该吹冷气都爱吹啊。讲哦，咱即马，咱我定讲过吼，咱外口有五种气：风、暑、寒、湿、热。但是有六种啥邪气？六邪啊！风就是咱咧较容易感冒哦，哎哟，和你规身躯照片咧，这個、人咧讲叫做六邪，六邪就是有那感官风、湿、热、寒、暑，佮加一个啥火哦，所以呢，热天就是较容易种问题哦吼，所以你唔要食伤过较热，较油炸类物件、较热物件，买较容易你咁怎个有一个问题？咱定啦，定啦，惹火气的人。常常较暴躁，脾气较无好人，佮加上睏眠无好人，啊，你佮食燥的物件人呢，你也开始得到这尿血，而且你也比较开牙龈发炎，牙龈齿腔外发炎哦，这拢佮你暴躁、脾气暴躁、食燥有关系哦，哈。来，今麦请大伙过来共享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来个贵分享今天这个生活常识。有的人在下就食水煮蛋，吼、哦，食这卵，食一粒，也唔是讲无好啦，吼、哦。啊，但是恁即个咱补充着蛋白质，吼、哦。啊，咱有时阵要减肥也是真辛苦，吼、哦。但是咱尽量，吼、哦、啊，青菜纤维质爱食。啊，咱卵是袂歹啦哈，但是咱就单就食卵不够的哈。那比如讲，可以当食其他的这個，比如讲，这两片吐司也好啊，吼，也能补充一下。因为你若讲上班族的工课人，你就食一个卵哈，你有可能食了以后，你无偌久，你感觉讲卫生较侪较悬，你有种经验无？嗯。所以讲，这卵内底有做者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哈，啊，各有这矿物质。但是呢，这个咱的大脑哈，啊，将辛苦还有这个能量哈，会让顶起崩，还有能量嘛哈，就是主要就是啊，这碳水化合物就是葡萄糖哈，啊，咱将辛苦来对通常啦，要啊，摕到咱的肝边的肝糖啊，这是无遮紧啊，所以讲呢，咱单单早顿时就食一粒卵不太好，有可能会让你胃不爽快以外呢。甚至讲，咱工课啊，套早哈，一套早安尼工课，这个集中力啊，跟专注力可能不太好，所以讲个贵提醒，要减肥，但是马爱嚼饮用哦。
1: 是的，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卡里贝，
1: 哦好，谢谢你，大哥，谢谢，哎，该接电话先喽，嗨，谢谢。

0: 来，谢谢南蒙大西，南蒙大西港。那么，这张荣荣说，请问学生，这黄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阿弟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来敲工点点没有？
1: 哎、欸，你来做弄不平样啊？哈、弄不指甲，做不好诶，
0: 做好呢？
1: 哎、哦，一摸摸也增加效果，
0: 哎，去省心的哦。
1: 哎、欸，对，
0: 哎呦，好棒，
1: 对耶！
0: 哦，哎呦，真个足水吼，
1: 对，
0: 安尼就讲到这啵，嗨，谢谢大姐，谢谢你。来，你好，
2: 喂，秀爽啊，我是个
0: 公同店，公同店，
2: 湿疹，湿疹哈，
0: 湿疹，
2: 我三天的落落皮痒，
0: 吼，
2: 春夏秋冬，因摆拢会痒，今嘛拢袂痒。
0: 哦，
2: 是拢好去啊，
0: 是真袂痒啦吼。
2: 哦哦哦，
0: 安尼好，好好，是好，安尼才讲到小宝，赶快到小宝姐来试试。哎呦，那你香港卡啦，虽然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全结大细拢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组，哎，买薄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的，那么咱只有两色。那先抹抹是个头昏人笑哦，妈咪记得呢，做起来留起来哦，抹好会记给咱
3: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啊，咱有讲要送个好朋友、哦，这种脚踏板吼、哦，阿未收到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外口一点的包装纸吼、哦，无得买。阮找有够久，助理找足久的吼，去逐间逐间啊，有些包装啦、文具啦、书店拢甲找过呢，甲今仔伊才找到，诶，昨才找到，所以拖有甲恁拖到，就是因为呢，就是真正找无迄个包装纸，因为也是塑胶的，啊，你若无够迄个弹度吼，你包你用一般的纸是无多包的吼，啊，所以呢，甲恁抱歉哦，诶，那么咱可能诶。较慢，阿唔过呢，即几工会先甲恁寄第一批吼，所以呢阿未收到，唔要紧，反正恁若是有，那么送互你的人呢，一定会寄互你，只是较紧较慢。啊，所以上好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到时吼，唔免打电话来催啦吼，啊，我来甲你寄过哦哈，来希望好朋友大，请恁多多包涵。来哟，咱今日嘛，赶快呢，要去送我咱的好朋友，咱的脚踏板。当然咱也是卡入来讲重点的，啊，有食咱的产品的人才会当讲的哦吼。你若无食人，拍摄不要打上来吼，因为我是要回馈有食产品的好朋友呢。那么如果呢是你有摕到脚踏板的好朋友呢？那么咱机会你有别人，为什么我要送我好朋友脚踏板？因为呢，咱这脚底哦，咱较袂用去啊，较袂用按摩啊啦啊，做侪人嘛无去用按摩脚底啊，所以咱就干脆逐工家己按摩，因为咱的脚底伤过侪个做侪啥穴道，有60个穴道，所以咱为着要希望刺激到咱的内脏，和咱这个循环更较好，尤其是咱个咱刺激到膀胱经呢，所以我才鼓励好朋友呢，恁逐工拢爱打迄个脚踏板。但是你那一记要铺一条筋啦吼，啊，免打伤过久，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一工打一盖至2盖就可以哦吼。我袂记呢，要打伤过久哈。来，即马那是那无讲到的，咱的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吼。来，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哎，咱要起来跟恭贺位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哦。来，即马卡起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喂，左秀山，
0: 请讲起来嘿。
4: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开头本来会袂苦，啊，今麦开苦啊。
0: 哎呦，开苦哦。
4: 嘿嘿，别客气啊。
0: 哦，谢谢啦，一线接掉。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5: 哎，你好。
0: 是，请讲。
5: 我食阿也得啦吼。
0: 嗯嗯。
5: 啊，食一罐半啊，这个。
0: 嗯。
5: 啊，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5: 哎。
0: 哦，安尼好哦。
5: 哎，再个困啊，再个困。
0: 好，小邓姐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6: 秀芳啊，
0: 是嘿，
6: 我台中南屯刁律师，
0: 来，请讲下来嘿，
6: 我头家哈，头家的皮肤哈，一张一条差不多30几年，
0: 哦，30几年哦。啊，不
6: 然抹一颗乎？
0: 哦，不要紧，
6: 大概的抹一颗乎。
0: 啊，请抹咱的诺诺皮好不？
6: 啊！我甲讲，你若抹2-3罐无效，你就停止，茫阁抹
0: 啊！啊！即马抹诺诺皮痒，抹了好无啦？
6: 我听着你的诺诺皮痒吼，我都要买给伊抹。
0: 啊，好无？抹了好无？
6: 抹无做半罐就好啊！
0: 无半做就好啊呢？ 哦，安尼早都爱抹哩嘿。
6: 哎，头家有够讲。
0: 好，来，稍等，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张立芬，你好。
7: 喂，哎，先生啊。
0: 哎哟，嘿。
7: 嘿，啊，我食三两斤薄白酒较金。
0: 白酒较金，哦，好，谢谢，来，哎，先接接哦。来，最后几位来的，立芬你好。车公下来。
8: 喂，你好。
0: 车公下来。
8: 哎，我食迄种迄个三两斤薄无？
0: 嘿。
8: 迄个鸡卡会困住，
0: 哦，后卡好困。
8: 哎，迄条哎种迄个，迄个心脏单纯呢，会安一贴贴，那纯会轻安尼无啊？就这鸡好，鸡好足济。
0: 卡袂轻啦吼，
8: 系。
0: 好，好，谢谢啦，二线接掉，嗨，好，谢谢。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3: 大准你讲，
0: 对不起，因为咱这公告时间免相等哈。来，今麦去请大户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爱来个贵分享盐水啊，这香菜啊，这哦，这盐水哈是种算是叶菜类，或是遐类的菜哈一种哈啊，重点是有气味。好，这样做这样，介意，无介意，感觉讲迄味怪怪哈。啊，拢台湾民众朋友应该拢是伫料理店馆哈，包括这边什么猪血糕也会啦哈，也是讲汤哈。啊，但是呢，因为伊这个作者较侪哈，伊是遐嘛，所以讲有时阵也说不清楚，有小可土味以外，就是有较侪种啊糖的物件伫店馆，那较无较说不清楚不可以哈。所以讲呢，先讲呢，经济部那个用户调以外呢，咱要安怎来保存？这个因为这盐水哦，那是讲你也讲哦，冰箱那无先啊处理好哈，伊无话久冷起的拍价，那边也造谣哈。所以这个时阵上好噶，咱这虾哈，啊加这经济部的土哈，加清清洗了后，先可用这个就抓紧那个塑打哈。啊，过来个放伫冰箱，但是呢，卖放箱内底啊，要不然箱冰的时阵也遐会冷起哈。啊，当然有个人会甲切好开啊，上好是卖，因为这个盐水吼，一切了后你马上闻迄味哈。啊，但是重点不是这個，重点是你啊切好开了后啊，也就马上会氧化，营养开始流失哈。啊，所以啊，咱也可以提醒啊，一般盐水吼。咱来赶紧买，赶紧食。你也看到乌乌黏黏，应该就是歹去啊！啊，个蛋雕啊，做个贵提醒哦。
0: 有迄个落雨时阵哦，听讲足贵呢，
3: 真贵，
0: 惊死人呢，
3: 非常的贵啊！
0: 哎，啊，迄种也毋是干那安尼俩人个看鸡啦吼，啊，个有啲瓜包啊，啊，土豆腐啊，吼，啊，个有春卷拢用这呢。
3: 是，
0: 嚯，迄个味有够重诶！那恁那边那是有人甲你讲哦，啉盐水的去遐个汤哦，绝对唔汤哦。尤其是有几呢，无喝的人绝对不可以喝这个盐水的汤哦，吼！无你到时有几就会出问题哦，因为它内底也蛮磷过多跟钾过多的吼。感恩神说波兄姐哦，来谢谢。好、啊、来，我先来个唱一哆马调啊，咱的单弦跟立弦要听下歌啦，我听我来个唱，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
0: 谢谢。

0: 继续关注，请问是林准？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陈丹青家的李先生点名来，大马雕是谁？来哟、哦，你们相信无？有人冲冷水冲干啥？昏倒啊？看有可能呢？真的有？那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看看接一个匹配叫来听无嘿，哎谢谢。那么这个人为什么冲冷水了说昏倒？为什么？规身躯无力昏倒。哎呦喂，然后呢去急诊，竟然是啥？急性的肾脏损伤哈？那我呢是什么原因？原来这个男性伊本身有啥慢性腰椎病？那规身躯拢流汗了呢？那你搬是不是较紧来冲冷水？对不对？这个为什么不能强冷水淹在问题出在对淹在出在这个人在外口的高温在外口那些温度管的所在流汗过多伊原地就脱水啊。那么个伊本身的啥有腰椎慢性腰椎病，所以已经有啥急性脱水了。这个入到内底面了，马上强冷水呢，这冷水一个强落去了呢，冷嘛，血管的收缩，血液的快速冲。迄血冲袂出去呢，到腰椎这所在呢，怎降落来？怎变成啥？引起了急性的肾脏功能的恶化。问题出在伊伫外口已经脱水，就是伊水啉无够。哈、啊，佮有这种代志哦。啊，这若无医生解释，这咱是很奇怪。啊，那强人症啊，强到腰椎，人竟然昏倒啊，急性的肾脏衰竭呢。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从咱常讲的吼，恁去外口。热有够热，有够热，等入来底面呢，我建议你买强冷水，因为你唔知道到底是不是你有慢性腰椎病无？上好是啥？水温先该啉温呢，然后啉要洗身躯呢，用小块温温就好啊，唔免得一定爱强冷水啊。啊，你若讲去医院底哦，我热对不对？医院底热热，咱就通的跳水落去啊。那是因为你个人运动啊，但是不要忘记。补充水分更重要哈！来，今晚请大伟来讲那些油脂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提起哈，咱这油脂不好的人啊，当然咱未使食伤咸哈，食伤咸，咱血压会变高，血压高来造成咱的器官损伤，其中一个就是咱的油脂。啊，所以讲你汤叫你卖啉汤较有可能啊，咧长辈爱啉汤，按细汉到大汉拢爱啉汤，愈尤其女性朋友啊。啊，但是呢，你看哦，这个什么烧腊便当啦、啊，哦，这个、啊，这个牛肉面啦、啊，蒸饺啦、水饺啦、锅贴啦，啊，还是讲煎排骨饭啦，哈、啊，还是讲那拉面，全部拢是油个盐，啊，你这人一般就是食这啊。哎，冇唔对，所以讲买片面吼，咱是尽量减啊。你讲完全无食着，无可能啊。那咱这個、比如讲，你这个烧腊的吼，相关的这烧腊的，这好食，香点点。但是呢，伊的制作过程当中有做些盐、做些油、做些糖啊。所以讲，你有腰子问题，朋友千万卖食伤多啊。啊汤就免讲啊，不管是牛肉面的汤哈，也是讲一般的什么鸡汤、煲汤、中药材这拢是啊，内面有做矿物质嘛，做些盐哦，啉愈多，咱那需要借机会来愈管哎啊，其他那是讲有温料的，食物件温料，比如讲多讲的锅贴、水饺、水饺，那是温料啊哈啊，你有可能是你有用种甜辣酱啦、啊、酱油啦、啊、哈、导游哥。用无同的温料咧食，但是迄拢是较甜、较咸啊。你会直接食到足侪这种糖甲盐，去咱身躯增加咱腰椎负担。所以讲，无了解安怎食，比如咱卡起咱来讨论吼。啊，一般咱来讲吼，想着讲腰椎不好，你会想着讲吼，第一水是毋是啉无够？是啊，然后个你会想着讲哦，安尼腰椎不好时阵放药泡吼，安尼两百几卖食伤多。啊，这样想是对的哈，但是呢你每次讲哦，我腰酸管啊，我完全就是因为腰酸跟腰椎有关系嘛哈，代谢不好啊，腰酸管安尼我完全拢未使食着豆类的物件，不是。咱个一有腰酸的朋友哈，咱豆类物件食，但是卖食伤多，但是咱上可怕的是啥？你个有咧啉酒，啉酒啊 哎呀，这啉酒甲食海产，啊，搁啥爱食红肉，这是主要的这地雷，哎，这是咱食食这部分吼，啊，来增加咱尿酸不爽快的症状愈来愈严重。哦，所以讲你有尿酸的朋友，唔是讲未使食豆类哈，但是红肉、米露、海产这部分上会当减，尽量减，尤其。酒啊，哈，所以不，比如这，哈，咱尽量卖个啉啊，啊，因为你有药酸代谢不好啊，哈，啊，有这功能，朋友无，就较无好，朋友你有多功能，啊，想要啊，我水啉无够，别安那啉，哎，那我加啉寡好，一开500cc 不行，哦，咱想着啉两嘴来啉，啊，但是呢，咱肾指数过滤率不够60的朋友。你都袂使安尼啉吗？哦，你爱甲医生请教，不要那啉较好哦。所以肾小过滤率30以下的朋友，你的水吼爱限制哦，爱听医生的哦。啊，那是这个200这个，哎呀，200，通常你拢知影讲吼，食好的豆啊类鱼啊，哈，啊，两卖食伤侪，安尼拢是健康的。但是有一个资料甲各位分享，咱食的白饭。白饭一碗差不多有4公克的200g，哦，所以讲有腰子问题的朋友，第一卖食糙米饭以外呢，咱的饭买较减少块，要少一点点，哦，加食青菜，哈、哦、啊，食较好优质的这个豆腐啊，哦，这些豆腐啦、啊、豆皮这种吼、哦，较好的这些豆类来玩，哦，啊，若是讲红肉的话，肉类红肉这部分就要尽量减。简单，赶快提醒。
0: 是，哎呀，虽然呢，尽量是身体家己过好啦。你若慢性病，原底都慢性病，人都有咧食药啊。你也想你腰子刚好，一定会比人较无好。啊，既然个安尼，咱食物件来比人个较注意啊。尤其是呢，袂当食，比如讲啊，你的腰子都无好，你个乱食药啊，个乱食偏方，个乱食啥青菜汁啦、果菜汁啦，个食煲汤、煲药头啊、煲酒黑啦，迄种拢不可以。那如果是啊，呢当然连工啊，你腰子会出问题哦，吼啊，到时洗腰子就麻烦啊呢。那么过来，咱定讲这个膏药问题啊，咱捌讲过，咱女性朋友呢，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三个人够这样为着小便的问题困扰；男性有40岁以上都困扰啊。所以咱就是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这咱定定给咱建议的。而且你个爱啥？哎，爱啉温的茶啊，过来啊做提肝华啊，过来呢爱做打卡的。哎，咱都只讲个打卡的盖好哦吼啊，当然你来当个兼做啥呢？啊，去膀胱经的穴道啊，个按摩哈，啊个去了就好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尤其咱的呢，咱能力无唔对，但是你要过好呢，到时呢，西游记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2: 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安尼就交给我了，
0: 交给我，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

0: 好来，谢谢精队。那么这是业客电收，请问咱的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无一个啦，你讲啦，你讲检查啦。
1: 我一打哈，我今仔检查三支巧克力的9.1的呢，九十一点八的呢。
0: 91.8，我
1: 应该是啊。GPP 拢20-15呢。
0: 哎呦，关机手哦，好呢，好好。
1: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做好我讲啊，唔过身材无好。
0: 还不要紧啦，健康要紧啦。对唔对啦？健康较好啦，大姐。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丁慧，你好。来，请讲
2: 来。先你好。
0: 来，讲重点
2: 嘞。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哈，啊，迄个硫酸啊，加油脂拢油脂哈，本来4-5呢，啊，今嘛60几。
0: 啊，你硫酸本来偌悬啊？
2: 哦，迄个
0: 十无啊，今嘛嘞？
2: 今嘛25。
0: 哦，刚刚你这哦，哦，大姐呢？你吃了该好呢？哦，你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加改两顿哦哈。好，谢谢。大姐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请
3: 讲。我吃你的三星哦。
0: 哎，三星。
3: 啊，迄个一暗放四盖料，啊，即摆剩一盖。
0: 哎呦。
3: 哦、啊，迄个哦，这我头壳疼吼，耳也肌吼，啊，一边吼，啊，今麦嘛好啊，啊，我今麦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安尼上镜啊，关得好，哇，你嘛是食了介好，好，谢谢你姑娘，谢谢。阿头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哦，你走第一年呢吼。
4: 是啦，我大家拢走拢无食啊。
0: 哦，唔是无食啦，咱别人咧讲啦，
4: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看我伊就无食的咧嘿。
4: 是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
4: 咩？哦，我食诶，
0: 迄
4: 三只金宝啊，迄尿酸拢好去啊。
0: 尿酸哦。
4: 是啊。
0: 啊，原底是外观呐。
4: 红利啊。
0: 红利哦，
4: 啊，即马变乌利啊，
0: 即马乌利哦，乌。
4: 对啊，
0: 啊，食起来注意哦哈，阿头啊，食起来注意哈，阿头啊，这个阿头啊，呵呵来试试。
5: 来，阿头三星金宝啊，
0: 我食了哪好呢？
5: 对啊，哦，未高腰，
0: 未高腰，
5: 佮刷嘞吼，
0: 嗯，
5: 佮就较像个鸡仔鱼。
0: 哦哦，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我来请讲重点
6: 的
0: 来。
6: 我叫你迄三点直播哈。
0: 嗯嗯。
6: 啊，算是就过你哩吼。嗯。你等下得去到95。
0: 哟，这么高十五？
6: 哎，这么高十五。
0: 啊，你原底是偌济啊？
6: 70啊。
0: 70不？
6: 嗯。
0: 哦，我这么高十五好啊！啊，这样很棒嘞！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呵呵，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
7: 三片
0: 金箔，吃这罐就对了，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龟仙姑拢给你照顾着的。吃一罐，第二个罐，这么好的产品，你爱关灯来吃，唔好干那听尔，听袂好哈。啊，就是讲咱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能够朝鲜剂呢，甲肝有关系哦吼。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正好才给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哎，是你
8: 秀爽呀吗？
0: 是，我秀爽嘞，你好，
8: 秀爽，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8: 我给你叫一个三星金宝
0: 哦，还是，
8: 今嘛我妈妈有迄尿道感染，感染，
0: 哎，来，俺们再看医生看好了，医生去接接哦，哎，谢谢，你好，你好。
9: 嘿，秀爽你好，
0: 嘿是你好，
9: 我跟你讲哦，
0: 嘿是，
9: 医生讲，什么，伊甲做迄个检查，伊讲什么90-60够真好，我40尔，讲，
0: 肾素球40上低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咱即马请到来唱歌啊，
7: 嗨，
0: 风铃声。哎、欸，这跟谢依霖噶陈水扁唱的嘛哈，
7: 是
0: 来人今晚唱倒唱哦。哎、欸，那么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爱听倒唱歌嘞，谢谢。

0: 谢谢，
1: 洪明星，朱群良是陈水义，
0: 是哩，
1: 阿嘎祥，
0: 阿嘎银木哈，
1: 跟那谢一金，
0: 是，
1: 哎，那杜哲熙，
0: 大富全，
1: 哎，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宾你好，
2: 哦，就爽呀，
1: 还是，
2: 我要启动一下，
1: 来公众点哦，请讲嘿，
2: 我改起来啊。阿拉伯，
1: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1: 嗯嗯，
2: 哎呀，大概你身三斤进步了哈，
1: 嗯嗯，
2: 阿我迄种食一碗，
1: 阿今麦好无？
2: 困眠啦，最近就困眠多诶。
1: 哦，靠困呢？
2: 有靠困呢哦？
1: 有靠困吗？
2: 有啊。
1: 好，安尼继续讲，看咧看咧，阿姆你甲解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男朋友不接，你讲阿亚德纳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的，望天望地哦，我拢一直望望啊，天光啊望望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望。
1: 啊，即马有
3: 看好无？啊，即马食了吼，
1: 食阿亚德纳，
3: 一睏到天光，
1: 一睏到天光，一睏到天光就对了吼。有安尼好啊，好啊，你啊改两顿无要紧啊，嘿，改两顿哈。好，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嗨。来，打这个关系下，打这个关系下。那就关起来啊，麻烦一下。
2: 我关起来，
1: 来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2: 我张口来，我提关起。
1: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2: 啊，我接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1: 好好好好。
2: 啊，再接一关讲说。
1: 三千进步。哦，啊，接了好不？
2: 我该接该接嘞。
1: 啊，你接了好不呢？
2: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天
1: 津了，
2: 你们
1: 在啊？哦，阿亚德纳较好困呢，安尼继续看你哦。好，阿姆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龟、波浪困眠去，咱好朋友来加咱这款
0: 阿亚德纳。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困眠的成分呢哦。啊，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灰混，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那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所以你也点点阿达曼金工金工，记得拿来拿来，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0: 阿亚德纳，
1: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进步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忙别记，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哦。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哈。啊，咱的好朋友困眠较慢的人，都嘛千万忙金哈。加二加个咱
0: 到小宝
1: 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0: 多准你干，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要秀安心。
1: 嘿，是你好，嘿。
4: 哎，你袂困的哟啊！
1: 好，等下来哦，一线哦，哎，谢谢。来呀，我听讲人生三大事呢，食的就放的出来，食袂落就出问题啊啦！啊，来食的就搁放的出来，安尼啦，搁困的起啦。这是人生三大事呢，啊，你含食饭你又食袂落哦，啊，你哦，那都问题啊呢。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的胃啦，无顾无好啊，食老了呢。咱的消化系统啦，无好，喙齿也对你无好，而且人哦，会变成抗体，也对你无好哦。啊，而且佫常常那大便佫排便出来，佫愈惨哦吼。来，即马请大夫来讲，即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你。
0: 哎啊，那个可以提醒哈啊，有的人就是讲啊，我的这个喇叭多啊，啊，我喇叭多的应该就是沾到物件。有可能啊，但是有可能一种叫做大肠过敏症啊，叫大肠急躁症哈啊。这个时阵你要安怎分辨？你看你有种经验无啊？你先看看你是不是以前无安尼，即马有啊？那是以前无，即马有安尼，应该是跟你食的物件有关系。但是你不是都是安尼哦？就是讲有时阵老板多，有时阵必见反复一直来，安尼就是大肠过敏症哈。哎，这个过敏症不是应该老巴肚吗？不一定，有人大肠过敏症肠燥症啊，也是必见哈。啊，至于讲这个食起咱巴肚物件造成肠啊诶反感啊，那个肠子不喜欢这个东西啊，啊也不伊都无多喝啊吸收点点哈，啊来开始咱就有巴气啦，啊巴肚胀胀胀，是讲胀个会痛。 吼、哦、啊，最终拢是肠燥症的这些人吼，也即个较明显的这种竞争。啊，你看肠啊无爽快，胃无爽快时阵，通常就是情绪无稳定，这個、较脾气较歹些快，一定会的啦吼、哦。所以你若有这种问题，比如爱好医生来检查，吼、哦，当然啦，这有的时阵这食这部分的物件吼，你来拣，要挑一下。吼、哦，伤甜、伤咸、伤咸的物件，爱尽量少吼、哦。啊，尤其啊，咱有时阵想讲啊，我吼、哦、想要这身躯较好诶，安尼我这排便较无遮好，安尼我加食青菜。啊，有人是讲哦，我有闭结吼，我的青菜物件就卖食遐多。其实上你去想，咱有爱运动，啊来个啥爱加啉水，啊个啥。个有一个叫做，咱有拢无想到是油啊，油这个代志，有的人是想要减肥啊，啊结果食迄种鸡胸肉啊，吼啊甚至讲青菜食一堆啊，啊拢无油啊，油脂无够，所以讲所产生你的这肠啊吼，哦内面拢无油，变成会卡卡卡卡的，吼、哦、啊变成讲你有闭结的情形，吼、哦。啊，若是讲现代人，通常是因为食食吼，较凊彩食，哦，较重口味。啊，但是呢，伫外口工课有可能是中昼休困时间伤短，一顿拢只有30分钟，变成讲无得好好食饭所造成的这个胃肠不爽快。
1: 嗨，小邓姐，阮两个人刷卡等你。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的失败，自己做的无人害。做事懵懂不自爱。

摆，自己做的无人爱。这是懵懂不自爱。

0: 听你讲完我了解好听的歌哈。这首歌呢是咱的这个是谁唱的呢？郭金花先生说起没？那你老沈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啊，先生你好。
0: 哎，请讲重点哦。哎，来，请讲嘿。
1: 我叫三田金，
0: 金正哈。嘿是。
1: 啊，我有底层来，底层都直播一下。
0: 哦，底层哦，哦。
1: 对。
0: 啊，今嘛无啊。
1: 外资啊，外资也救你去啊。
0: 哦，今嘛无的对啦哈。
1: 哎、哦，啊，嘿，过迄个毕竟嘛无去啊。
0: 哦，便秘的对啦哈。
1: 哎呀哎呀，
0: 安尼好，你稍等下，安大哥，你要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哦，你好，你好。
2: 喂，谢谢哈。
0: 哎，来请讲哎，来生病了不接。
2: 哎，刚好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
0: 嗯嗯嗯。
2: 啊，迄、那个想拢爱挂胃肠科。
0: 是。
2: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嘛嘞？
2: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吃那个三鲜金宝啊，哈、哦！我今嘛拢无咧看那个胃肠科了。
0: 哎、欸，阿伯
2: 三年多，
0: 阿伯卫生多老啊呢？
2: 没。
0: 哎呦，哇，啊、好棒、欸，好棒，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呢。呵呵呵，大姐好，谢谢。好，
3: 我条条有甲你，
0: 嗯，
3: 甲你看呢，啊，拢有咧吃。
0: 好，看咧，看咧，
3: 我食拢就好。
0: 哦，啊，你食了安尼好来，三片啊，不就先讲一来，嘿，来讲重
3: 点。我食拢哦，伊都。
0: 嗯，
3: 我也知道你喉咙不切，
0: 没有、啊，
3: 我应该胃食道逆流就严重了。
0: 啊，今嘛没胃食道逆流啊，你哦，
3: 没有了，
0: 没呛声啊，
3: 哇、
0: 哦，好棒哦！啊，那吴妈妈你家都叫大嫂赶快呢吼，呵，保重呢，吴妈妈保重哦哈，嗨，阿弥陀佛，谢谢，来哟。

0: 吼，所以啊，嘟嘟搞油苦苦放油，怎么去放久了该油呢？那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见呢，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你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有增加两点。我来上这即个保温瓶，希望好冰啉着温温的茶啦吼。虽然用上好在即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哈。那么咱过上金药房哇，药房若无现货，则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当然就很长，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
1: 嗯，是商家哦。
0: 嘿，是阿三你好。
1: 啊，我要出门哦。
0: 好，别不敢动。
1: 也是迄个。被到十年，敢袂当食你诶生？
0: 哦，蛋姐，我叫人听来，哎，接接一线哦。哎，小蛋姐是谁？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日当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啊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啊，咱这个转100.5调频的102.5 A 波的3点到5点，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有人吃老幸福，有人吃老排名，有人吃老入地灰，有人吃老呢放下不了。放袂落啦，那么呢？这拢是虾米原因？拢是虾米问题？家己想袂开啦，吼、哦，想袂开有关系啦，吼、哦。啊，咱拢甲咱的人生想甲想过复杂啦。嗯，比如讲吼、哦，咱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是安尼，一个禅师呢问师傅啊，啊，这禅师甲问师傅讲啊，阿和尚修行是咧用功什么安尼啦？啊，是咧用功安怎吼？阿师傅就甲讲，阿当然用功啊！哦，阿禅师就甲问讲，阿无你是安那用功？阿师傅就甲回答完，回海师傅就讲哦，阿都巴肚那枵，咱来个食饭啊，困咱来个去甲困安尼啦，吼、哦、哈，嗯诶，阿禅师就讲诶，啊，这什么人拢卖向，大家拢嘛是巴肚枵来食饭啊，困就甲困啊，这叫做什么用功啊？吼、哦，阿师傅讲迄无讲呢？嗯，我有啥物无讲？哎呦！书的讲啊，世间人食饭哦，食袂落，啊唔知咧想啥物安尼啦。啊，世间人哦，该困伊唔困安尼啦，啊，着千般万般计较，唔知咧计较啥物安尼。所以当然无讲啊。啊，阮就是哦，咧修啊，啊，咱咧修就是哦，生活，咱咧生活就是啥，修行啊。啊，修行就是修心嘛、啊，修一粒平常的心呐、啊。哦，当然还佫有一粒啥？责任心、责任心呐、啊，吼啊！所以呢，师父就讲啊，修行的人甲世俗的人有啥物无共？其实嘛，无啥物无共啦。人生在世，大家拢爱食吃喝拉撒睡，爱学爱学习。所以我定讲即句讲哦，爱食一回学一回，爱工作啦。你敢知为啥物讲爱工作？有真侪和尚甲尼姑咧修行的师父啊，因伫庙寺内底面。因嘛爱打扫，因咧扫涂骹，过来你敢知因为人吼自力更生，诶，伊个种物件都去菜市遐卖，像我拢会去青年路哦，迄个菜市遐内底有一个师傅，伊拢固定哦，买拜几啊，一礼拜去两间呢，去遐卖因种的菜，我伊种的菜做好价呢，伊种芭乐啦，种迄个黄金果，伊拢卖了比人较俗，啊，佮有种金蕉，伊拢种蜜椒，伊个蛋椒。啊，我做一只蛋椒啊，吼、哦，要种个小黄瓜细条的呢。所以呢，师傅的讲啊呢，和尚嘛同款呐，师傅嘛同款，大家拢是爱吃喝拉撒睡，爱做功课，爱个参加劳动，也就是安尼啊，自给自足嘛，吼。学佛的修行其实是一个真平常的代志，平常到什么程度呢？啊，你食饭困那尼简单呐、啊，吼、哦。师傅佫继续讲落去啊，伊讲人啊。活的就是爱食饭，食饭是为了维持咱这生存的活落去。食醋、食油拢同款，食山珍海味嘛同款，食这拢胃倒去，胃去，啊胃大肠放出来拢同款。你甲我拢同款， 睏是为了啥？休睏。啊，你去睏房啊、眠床嘛，同款睏迄个一顶百几万的席梦思嘛，同款。日头出来，日头落去，大家拢同款，拢二四点钟。人生哦，目一个年都过去啊。你今天来去睏吼，明仔再闹醒起来，安尼你搁加一工啊啦。啊，若无醒起来呢，一世人就过啊啦，对不对？所以大家吼一定爱睏，到尾拢爱睏啥？睏一个壳啊内底啊，对不对？所以呢，施工哦，施工咱人活呢，都要一个平常的心。人生的快乐甲幸福，唔免得用物件来甲比呀。啊，那蛮咩讲啊？甲人比哦，你用名牌甲无名牌啦。那安尼哦，你活了才幸福，咱呢活了才啥？一个平常的心，活了才快乐。所以呢，师傅讲完了呢，这禅师啊，真感觉讲哎，好像有一点吼，这个有点惭愧安尼啦吼。其实嘛，各有一种的讲话讲哦，咱人食老吼，爱食老爱有福气，食愈老爱愈有福气，为人就是安尼。啊，为人现在食愈老愈痛苦。其实呢，有福报的老大人吼，比较起来，伊较会主动吼过较低调的生活。啊，唔是讲低调，唔是讲叫咱过得做寒酸啦，唔是安尼啦吼。上无计较呢，会食会困会活动，上无身体健康，安尼就是福气满满。然后呢，咱平常时呢，你会有的人呢，咱就唔免去跟人去社交嘛，食饭啦，甲朋友的甲人去食饭哦。啊，你饭饭局拢得伊个走袂完，安尼无必要。哪旦交到好朋友，故意啊，和你感觉相处了真舒服的朋友呢？朋友圈呢，这个有谈得来的就好了，免得搁把精神呢浪费伫遐一寡，消耗体力的一寡人际关系啊。那么咱人啦，食老了呢，无爱订的物件，免订蹲个鬼处境啊。吼、哦，用得到就甲用，用袂到咱就送人就好啊。啊，后家内底清清的，心嘛甲清清的，好一个空间出来。人的物件需要愈少，你也愈快乐；你需要爱的物件愈侪。那么你得愈别快乐，因为你想要得到啊。哦，比如讲哦，有要个愈好，有个要愈侪的对安尼啦。所以人哦，爱想爱贴啥啊，唔免大行拢为着你的后生查某囝铺路啦。哦，对不对？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的任务已经交代完成啊，好好啊过你的老年的生活，安尼就好啊。唔免得对虾米人交代啦，唔免啦，对家己交代就好啊啦，对不对？你才是真的。你才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别人袂当替你过，所以我感觉师父讲这话哦，真有道理，而且真的很贴实吼。所以呢，咱食啊，食老咱只阿公阿妈，唔免得吼，想替恁囝想伤济啦，想过济啊，痛苦艰苦嘛是你呀。啊，你若想伤济，你做袂到，你变怎？恁囝在咧有困难，你做袂到，你毋是加忝的、加艰苦的吗？没有必要，就是甲食老呢，甲家己身体顾好，辛苦苦苦，健康顾好，安尼就好了。来，我来个唱五经歌。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首歌呢？主唱人是江辉啊，我来个唱咱的陈大姐所点的来，谢谢五经歌，谢谢。

0: 恁有困去无？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这个江蕙、江蕙哈。那么这是呢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咱拄只就一开始有讲啊，如果是你尊龄无够吼，啊老伤济官，当然咯、哦，咱的会会念梯念梯。啊，不只是咱的会念梯念梯呢，你敢知咱的会脱水呢？你若有劲啊，会脱水哦，哇！接下来差嘛，急性的都在迄个先生啊呢的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哎哇，这回来这个脱水呢，你也得到酮酸中毒。所以咱那是有慢性病哦，咱一定爱啥？不管是慢性病无慢性病，咱只有弄个啉哦，有够拢介重要呢。卖得到慢性病，真的。哎、欸，你那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呐。你袂当讲啊，我那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麦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今嘛，在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跟食食后天的食食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想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大刚好化弱啦。啊，同学话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打，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巴肚疼，感觉脚脚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也血糖我管，血糖飙高哦，哇，也糖分有够管哦吼，飙到537啦。安同学话。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一直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你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爱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到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得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8、3、5、8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我糖分当然低调，人是嘞，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好，所以呢，咱要注意吼。你若发觉的，譬如讲，最近哦，像咱都只有讲到你的前后嘴大，啊，前后食，阿某个人吼，那紧巴肚腰的手的皮皮粗，然后哦，个会感觉哎，暗棍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都要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哈。那么如果是你目前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别当等哦哈。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紧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的人腰椎较会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7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5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爱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好，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 所以人绝对是没的无代无志，哎呦，我乃无代无志，得着糖尿病够可怜安尼，没啦，迄拢有原因的啦。啊，唔过就算我食素的人，我无食饱，我乃为什么我乃得着糖尿病？无呢，迄种干啥？我那有关系点在？你拢食一种淀粉质的物件，食米粉类的物件，食蛋白质管的物件，当然啦。啊，咱食这种淀粉质管的物件，伊的转换就是葡萄糖啊。啊，是你食真济水果呢，即嘛拢有可能性改管了吼。所以咱食物件，食拢不要紧，我拢定讲过哦，卖食过量，只要平均。爱食物件，卖逐工食，逐工逐顿食，安尼当然你会得着啥慢性病，当然会出问题。尤其是中科啦、大科，得用个得着啥糖尿病咯吼。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你好。
0: 嘿，我先转你好。
1: 哎呀，我注胰岛素。
0: 哎，哦，这样那个严重呢，大哥，你等一下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请问会车站这几天嘛，真是罗时风哦。那么这是咱的杨律师说店面哦，来谢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来请讲重点回来，嘿，你好。
1: 我去哪里哦？哎，那个我吃买三全全部吃那个放牛坡啦，糖啊面啊，拢降真济。
0: 有降落吗？
1: 哦，刚刚今麦同学是六点九。
0: 啊，本来我这样。
1: 本来到快十二嘞。
0: 啊啊，今麦存六点九呢。
1: 六点九，
0: 一
1: 点才看报告。
0: 哦，好棒！啊，你继续努力哈，继续看嘞看嘞，哇，呵，加油加油加油，好，呵，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嗨，哎。山里好，
0: 哎、欸，请讲重点来三点姐，
2: 好诶哈，我就是遐个三点进步，
0: 嗯，
2: 肠啊手术拢在啦，
0: 嗯，
2: 啊个还个目睭
0: 白内障，啊你较早我这样，
2: 较早拢在七超过咧啦，
0: 哦，啊起码六
2: 啊，啊拢在六啊，
0: 哦安尼好，
2: 哦是怎啊拢在六，
0: 哦安尼好，
2: 啊个我目睭吼，啊个白内障啊，
0: 嘿，
2: 食了嘛拢唔免个开刀啊，
0: 哎呦。哦，真好哦！好，安尼就给咱倒小盆嘞，大嫂，好，干麻烦你哦，谢谢。
1: 三秒姐，
0: 哦，吃咱俩今麦血糖拢有正常无？
1: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哦，啊，免吃药啊？
1: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1: 我今晚吃你的。
0: 哦，好棒，好棒。
1: 再吃两粒，因为吃两粒。
0: 阿姨先讲免吃药呢哦。哇，好棒哦！安尼继续爱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请讲下来。
3: 喂，
0: 哎，请讲来，请讲，进来下来。
3: 我吃三年多，血糖降足侪。
0: 啊，原底偌济啊？
3: 两百几个。
0: 哎呦，啊，即马呢？
3: 即马剩饭后，
0: 嘿，
3: 饭后100.9。
0: 哎呦，标准呢？
3: 啊，饭前87。
0: 哎呦，标准呢？
3: 啊，糖化血是5.3。
0: 哎呦，标准啊！我安尼有够好，哦，安尼够好啦，阿桑。哎呀，阿、啊、你啊继续嘿，继续看嘞看嘞哦哈，未使放掉哦哈。好，阿妹谢谢。你好你好。
4: 谢谢。
0: 各位。来请讲。
4: 阿妹不会。
0: 三片我进来。
4: 谢谢，三片先不加加加过去。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4: 姐姐哈，我的血糖哈、嗯、已经医生给减油啊。
0: 哎呦。有降落吗？
4: 对啊，6.4而已。
0: 哎呦，哦，啊，不管得我，不管得我管啊。
4: 两得分三诶，10.4。
0: 哦，哦，管得你管哦，十点多。
4: 我打弄那家呢。
0: 哦，安尼好，安尼你也看你看你呢。好，继续个加油个，看你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该两顿不要紧了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唔免烦恼。食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呢。你们食个固然固然，就我们食个瓶瓶罐罐。所以呢，咱食一罐就可以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呢，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阿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阿个朝鲜蓟哦，甲肝有关系吼。所以啊，嘟嘟搞有苦苦半个，就咪去半个了，该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让我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阿拉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哈。一件呢，正好得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歌星小姐你好，
0: 还是
5: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什么贵司吗？
5: 我的糖化血色素6.8。
0: 还好呢，七以下 ，OK。
5: 血糖130。
0: 这个饭前还是饭后的？
5: 饭前。
0: 啊，你比较高了一点呢，等一下哈，来一下喽。嗨，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欸，是。
6: 是啊、喔，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6: 嘿，你好哈、喔。
0: 什么技术？
6: 啊，我要麻烦你啊哈、
0: 喔，是
6: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
0: 哎呦，来等一下，来二线喽。嗨，谢谢。 来，伊咱一个宋大姐跟我拜托，伊唔知这首歌的歌名变哪讲吼，这首歌的歌名叫《女人，女人》。哎，那么呢，这个是一个创作的人做出来的歌呢，也很好听啦吼。啊，伊讲希望我给伊播上一届，好。没有问题，来听我播这首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哟、哦。

0: 活成自己的天光。哎呀，活出着家己的光就对了吼。无论安那哭，都拢袂倒；无论安那痛苦，伊都忍耐，伊都坚强，为了小孩子。这个就是台湾的女人吼，女人，女人。来呀，来呀，好朋友呢，咱要甲咱讲哦。这个咱平常时哦，你敢知我？我看到。但等我一下哈，我看到一句话，我好感动哦。那么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企业家。这个人啊，因为他经过了一个痛，所以他讲出了一句话呢，我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个那么呢，那么一共的这句话呢，我感觉值得大家哈去审视、去了解。来。一个企业家，伊非常有钱，但是伊讲一句讲哦，伊讲伊累积一世人的财产呢，结果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迄财富带来快乐呢，伊感觉讲这是打折的。为什么你们知？伊故事是安尼，这人这是真的代志哦吼，这是一个医生个写出来。这个人是60几岁的企业家，非常非常的有钱，而且他搭上了 AI 浪潮呢，也资产有够多，有够多的对啊。只是有一次啊，伊伫因兜一间啊跋倒，啊，咱想讲跋倒也无啥物事啊吼，啊闹着呢啦，哇，袂得啦，爬袂起来，然后送去病院呢，结果是髋关节骨折，一个手术，搁一个断医，搁再复健了呢，完全伊的生活拢总改变，包括上爱去运动的高尔夫球都没办法去打了，含背楼梯的问题呢，伊毋知遮尼严重呢。伊竟然较早是啥？一个精神有够好，一个谈笑风生的企业家。因为身体失去的掌控的无力啦，无能力，伊讲伊没有能力呢，控制伊骨头。有一届回诊的时阵，伊甲这医生讲，甲陈医师讲啊，伊讲我伊研究投资过了10年，免了分散的风险，阿家的安排的财产，伊将来都冇想过讲家己的骨头有哪需要的。安排啦，伊讲伊家己嘛，即陈医师嘛，干嘛讲很不可思议吼？其实呢，医生就甲讲啊，伊讲伊哦骨头、伊骨质疏松、甲肌肉流失呢，其实伫10年前都应该都有啊，只是伊人拢过了好好，伊唔咋讲，竟然因为一届跋倒呢，有这么严重，造成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即马变成了爬楼梯啊，走路拢总一步一步来，阁有请外劳哦。而且呢，伊竟然是已经有肌少症，他自己不知道。那医生就甲讲啊，吼，这医生讲哦，这骨科医生甲讲哦，骨质疏松哦，唔是从关节炎安尼会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捌甲恁讲过无？骨质疏松是会疼未？未疼。骨质疏松是慢性病，啊那咱的急性和你感觉疼拢伫对关节。即句话其实我常常讲哦，吼，伊唔是从高血压会头壳晕，伊嘛唔是从咱人感冒时候你感觉有感冒现象。他不会，骨质疏松绝对不会的。甚至呢，你若有一天跋倒了，你才感觉啊惨惨啊！甚至有的人两骨会跌掉，压迫性的骨折，才怎样讲惨啊？原来伊骨头内底是成个怕怕，迄个骨头怕怕安尼。所以呢，骨质疏松伫伊遐讲起来，讲叫什么病？沉默的疾病。伊当时来呢，咱唔知呀。但是咱平常时，那好好啊，从这个企业家，感觉伊的走路也好啊，拍高尔夫球拢足自然呐。伊那知伊近年来的骨质，伊骨头是啥？骨质疏松真严重，甚至已经有啥？已经有这个肌少症的前兆了哦。伊是讲伊，你想有钱人敢有可能食无好吗？有啦，蛋白质较高无？有啦，伊嘛咧运动无？有啦，所以想袂到讲伊竟然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因为一届跋倒，互伊全部拢撑起来。我感觉伊讲这句话上有理啊。伊讲哦，伊投资生意过了10年，将来拢会用分散的啥？分散的风险，会用安排的伊的资产、伊的金钱，伊竟然毋知骨头炸的爱投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你告陈一汉的好呀？无嘛？啊，咱今天哪无陈一汉的好呀？你是咪即马得爱投资？我是咪拢甲你讲四兆的，恁得爱投资啊？啊，是你要当家讲啊？跋倒啊，陈志良，第一是髋关节骨折哦，伊毋是压迫性的骨折哦。啊，你那压迫性的骨折的是两骨小底，底这会我个愈惨， 迄下半生话袂叮当，你毋知？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甲恁讲真侪真真正正熟悉的话，互恁听。为人拢讲啊，还广播人员拢安尼讲。其实我拢看做者病例，做者案例，佮包括真侪医学报道，我才敢甲恁讲，恁就是爱保养，爱首先欠起来扛，唔是干那欠钱尔，欠着咱的骨头的骨本呢，才有法度成这个企业家，会当独立的生活，会当家己来，唔免靠外头家照顾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重要无？老李哥你好。
1: 哎、
0: 欸，哎，是，我小帅你好，
1: 小帅哈，
0: 嘿，你好，
1: 我吼，嗯，我伫屏东啦，
0: 好、哦，什么归属？
1: 啊是，嗯，我安尼安尼得几多，得加啊，总这类吼，
0: 哦，
1: 啊，拢两支卡，
0: 哎呦，阿妈你为谁哩？阿、啊、你等姐，我叫来听嘞，阿妈等姐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对林总的调声音呀，都好像我哥哥大口袋。来，酒楼小夜客，这是思安哈、哦，二十年前的成名曲哈、哦。那我们这时段的这个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你好，我来讲讲。
0: 好，来讲讲讲。
1: 对，我食三全全部带一个。
0: 嗯。阿、啊、娜，
1: 这个我做啥？金龙。今老红米甲钙固质啦，啊，拢膝盖较好。
0: 脚头有你有食钙固质的对啦？
1: 有。
0: 脚头有较好吗？
1: 脚头拢有咧食。
0: 是讲你脚头有较好吗？
1: 嘿，脚头袂歹。
0: 我脚头是好安那。
1: 因为我有退化。
0: 哦，安尼不过你有感觉啦，嘿，安尼对，安尼食就对啦。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哎，谢谢。我徐爽，你好，你好。
2: 徐爽。
0: 哎呦。
2: 我食迄2500个啊吼，
0: 带过去啦，
2: 嘿，
0: 三片我食、嘿，
2: 骨头吼，我顶回开讲吃，我咧叫赶去食呢吼，哦，无要放尿安尼，我痛苦啊，要放侪尿，突然就要哭出安尼呢，
0: 哭袂了呢。
2: 啊，本来吼，暗时啊放尿拢要七八遍，即马唔免，即马剩三遍就好啊。
0: 你有食三千斤半呢啦？
2: 嘿，啊，搁2300嘛有啦。
0: 好，安尼感谢陈大姐，到了没？陈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3: 哎呀，这
0: 盖
3: 过节吼，
0: 我
3: 是食足久啊啦吼。
0: 我跟你讲重点嘿，阿姐咱
3: 讲足久啊。啊，我最近吼两三个月前吼，两个月月前吼，去款的脚头屋去手术啦。
0: 我跟你讲重点啦，阿姐咱
3: 讲重点啊，都这两天啊吼，我食两三天吼，安尼食一个敢若足好个安尼
0: 啊。啊好安那，嘿好安那。
3: 好啊，较袂疼安尼啊。
0: 哦，较较袂疼。
3: 酸小麻安尼。
0: 哦，
3: 哦，真艰苦，我食两三天，敢若袂疼呢。
0: 安尼，你啊，走路注意呢，茫去跌倒呢。好，俺保重哈。好，谢谢。来，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0: 哎、欸欸欸，来，讲点。
4: 我
0: 来，
4: 我讲，我食一个钙固质。
0: 嗯。
4: 食到脚骨足好行啊。
0: 哦。
4: 脚骨嘛，加壮嫩个啊。哎。
0: 脚骨较会走路呢。
4: 哎，啊，脚骨较嫩啊，因为我这有开刀过啊。
0: 哦，好好好好。
4: 我的脚头有粉碎性嘞。
0: 粉碎性的哦。
4: 哎，我十几年啊。
0: 哎呦，安尼你钙质补充有够呢，无你若跌倒，粉碎性骨折钙无好呢。好啊，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固质，食这罐钙固质就好啊，爱保养啦。哎，像一倒大头家安尼，伊嘛唔知讲爱保养啊吼。虽然平时啦，有咧保养，人讲有食有惊起啊，有想要就是有保庇啊。洗澡开始咱拢爱保养咧，补充钙质咧，该食咱这罐钙固质，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够我能健气嘛？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爱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因为呢，小朋友拢爱好食，小朋友那咧等过的期间好食吼，咧骨架咧等的时阵呢，七月以上好食一粒。食赞，恁当阿孙那个过好哦吼。上个时来，当咱的钙固质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只能管。咱的广东阿只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哎，投资啦吼，哎，从你的企业家呢安排咱的钱用一堆啊呢，哎，投资家己的健康哦。啊，困眠也无好，欠少的荷尔蒙个价阿雅德呐，哎，平常时咱的是。啊，香港卡线呢是进老倌到上来，这个抹 ，no no， 皮痒，会记呢，吃好抹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
5: 你是爽呀？
0: 是是，我是爽，你好。
5: 哦，你好。
0: 好，你好。哎呀，那，
5: 刚寄一罐
0: 呢。好，好，你要什么物件送哦？盖过去了。哦，来医生个姐姐哦。好，蛋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你好。
6: 我是新听友哈。
0: 哦，你好，谢谢。
6: 嘿，我也唔八甲恁卡。
0: 好啊，你好。
6: 嘿，我是要甲恁买迄个，我的脚头乌
0: 哦，
6: 无啥舒适啦。
0: 好，俺蛋姐，我今天来二线哦。嗨，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跟咱这个电话接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没卡哦。感谢好朋友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都就听到这个企业家呢，伊这么有钱啊，员工是啊，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但是伊嘛无想着讲哦，家己身体都拢正常运动，食食嘛正常啦、啊，唔知影讲哦，咱定讲过啊。那个骨质疏松是袂疼呢，咱人身骨袂疼，一部位包括的什么骨质疏松，啊个一个肝，咱的肝嘛袂疼，啊唔过咱的肝真奥妙，你那五分甲挂两分也个会当个再生，咱的肝呐再生是好代志，唔过咱的心脏血管，咱的血管呐是再生无好，表示无 有问题，所以咱你也看了，这医学哦，咱唔是医生哦，咱无汉尼办，唔过哦。真正咱对咱家己五脏六腑爱了解啦，对不对？啊，你若对你家己有啥物慢性病哦，你嘛爱了解啊。有啥物得着这个病，啊，即马来变啊保养，啊变啊预防，这拢啊家己去做功课哦，哈。那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顺利，谢谢你哦，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
11: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 另外大里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里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下，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个人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拜四哈，明仔在七月十七，农历大月初四，星期五，明仔在日子适合祭祖、做灶、交易，禁忌的是安床甲出行。起行伫正南，再行伫正南。从二十一岁上九的朋友，日煞是伫南边。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做不修身，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花溪店的老歌《管阿娘之恋》。

这是黄义林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首歌。管哪样之乱，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仔日是7月16日，那么。经过了解，是天王星跟海王星形成和海六分相，象征着创新跟着理想，恳求发挥力量，为着停滞真久的局面，会当带来突破的契机。所以未来这几个月，真适合学习着新的技能，拓展着副业，跨越合作，或者是勇敢迎接。新的挑战，其中有五位先生上届有机会迎接到命运的一个转折，只要你把握时机，努力有希望，一步一步会当开花结果。第一位先生是小李伟朋友，最近李正正徛伫人生转折的地点。过去看开，就派解决的问题开始已经出现着突破口。天龙星个的海王星提升你的直觉甲应变的能力，面对着困境总是会当想到正好的解决的方法。工作上嘛，容易拄着欣赏你、肯定你的主管，或者是合作以及的伙伴。一场会议，也是一摆，而且的交流，拢真多改变未来。

也代表新的舞台向你挖金，一波的倾向哈，特别有你跨领域的合作，无论副业、创业、专职，加入新的团队，拢有机会带来意外收获。你的优势在你整合资源串联人脉，和无同款的力量发挥最大的效用，同时更加容易成为团队当中关键的人物。翻新的契机伫八月下旬，八月二十到八月三十一，尤其八月二六前后，容易受到合作的邀约，客户的订单也是拄着改变之外重要的贵人。啊，搁有相有相吉相好，这三生肖，咱等一下再个来甲好朋友分享。即马咱先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帕七拉十波》，这是黄大哥今仔日做文产品，甲咱欢呼要听的歌哦。

今嘛，咱们来进广告哦，请来喝冰酒，唔通别记哈。卡上手，人卡行手行，六七十、七八十，搁会当追赶跑跳碰，绝对唔是梦。咱所介绍的三焦坐立精一盒，这是全方位的保养。讲真的哈，咱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树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一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补给。所以有足侪好朋友讲，吼，较早呢吼，常在忘东忘西，啊，较早常在食袂落、困袂去、放袂好，足郁足，啊，无得足交流，啊，影响着即个困眠的品质，规个人虚懒无力，啊，不管是。真正是足难死的，无精打采，做工过拢做无法度，心有余力力不足，即马无共啊哦。有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固益生活的营养，全部拢甲你顾甲着。抗病能力的提升，免疫机能的健全，自愈能力保养好出来，调理好出来，即马食了困的去放的好，人轻松。个无烦恼，做着工课并变叫效率非常的好。身体用的时阵，搁再来补钙、固骨、固关节，你个想有相辅相成的效果。所以你过去唱啊，底下走路走边远，足难死的吼，啊，行嘞、歇嘞，唱啊，互人安尼等，啊，要赶一个公车呢吼，总个跋跋倒个坐袂着，真郁准，唔免郁准，唔免艰苦。坐立精一盒爱食，配合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就在好朋友食过了后，饿了加足清晨。因为安那，咱的三焦钙骨瘤，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袂比个袂个少，安心来食。七十外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加强 D 三，互你行路达步都在在在，肌肉无流失，肌力有够。当然啦，走路载载载，袂软脚，袂跋倒，更加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关节力，甲咱骨甲足骨溜，两行做伙食，骨溜骨溜，人生是彩色的。会记着咯，三焦坐立精一盒一盒2000，早暗各一粒，一个月三盒，配合。咱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一罐，安尼2500加起来都要喝8500。啊，如果你那是有要清毒体来回去毒素，和咱条条通，啊，唔免烦恼做特别去破去有诶无诶。那么三焦山科龟一罐1500，欢迎喝冰酒三行做回家，绝对和你健康个快乐。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需要咱的产品，保德旺有哪会当买到哦？有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即马咱到底欣赏的歌曲，较想也是你一人。

而且咱要阁继续来甲好朋友介绍的是一个小牛小鸡吼。最近人生有哪有足济代志，慢慢会足顺失。小牛的朋友，你一直相信努力有回报，但是即马讲真呢，会当改变做工作的方式。即摆的这个思想最大的阻碍是帮助你突破旧的思维。当你开始接受 AI 的工具，所谓的营销新的技术、新的理财方式，工作效率跟收入会有机会同步提升，唔免惊赢学习新的代志。你的适应能力比想象中要搁较强，翻新的契机伫十月中旬、十月初三至十月十二、十月初八前后，容易迎接到薪资的调整、新的专案，还是登记投资开始有足明显的回报。十月中旬哈。在十月初三到十月十二、十月初八前后，家己注意。啊，来的上街的朋友哈，最近的灵感特别的丰富，而且未少想法，有新的一个创意，具备着变现的能力。无论经营社群、自媒体、设计、创作、直播、教学、副业接案，拢有渐渐带来收入。成功的关键不是运气，是勇敢把你的作品分享出去，让更加多人看到你的实力，人气也将会慢慢转化为财富，加的影响力。翻新的契机在十一月中旬、十一月初十到十一月二十，尤其是十一月十六前后，最容易出现合作的邀约、作品的曝光，或者是收入明显增加的好消息。啊，阁有上好的朋友，这段时间你的直觉特别会一个敏感，就这一直藏在心内新的想法，其实是突破现况的关键。乃当比别人更加早采取行动，不但容易得到主管的肯定，也有机会接下重要的任务，展现咱的领导能力。唔免惊挑战，每一摆主动的争取，拢是在为未来累积更加大的发展空间。翻新的契机伫八月。顶顺八月初五至八月十五，尤其是八月初九前后，适合提案面试、谈合作、争取升迁、争取表现，有希望迎接突破性的好消息。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这个生肖下半年迎接翻新的契机，尤其上好上高。被为率先改变命运，恭喜！身体够好，唔免惊新的一个代志，认真去学习，相信不管做什么代志，你拢足有机会。

0: 市中正第一分局警察队警队长担任任四度性侵的女警，甚至选择办公室犯案。法官不采信伊讲双方面是合意性交的讲法，一审伊才有公务员假借职务权利以及机会故意犯强制性交罪，甲判七当。检察官甲着即个单案件拢上诉，台湾高等法院长维持一审的见解，判上诉驳回。高院指出，单案件伊是好人缓刑啦，吼。来，我先听电话，听友龙红你好，
1: 晚安你好，
0: 嘿，晚安。
1: 甲你定者咧，盖骨溜，
0: 盖骨溜，敢有叫过？
1: 啊，
0: 敢有叫过？
1: 我食几啊罐呐？
0: 食几啊罐呐？哦，
1: 哎，啊，怎么都无咩？咱无叫。
0: 好好，安尼明仔载拜五、拜六到。
1: 好啊。
0: 好，谢谢哦哈。
1: 啊。
0: 啊，食了哪？食足久啊？食了哪？
1: 食足久啊！脚头乌袂晓疼。
0: 啊。
1: 脚头乌袂晓疼。
0: 哦，脚头乌较袂晓疼，啊，佫有甚物进步？
1: 张卡公司，脚头乌讲是骨头嘛。
0: 好啦，啊，你脚头有疼，啊，食食嘛，爱加减运动，啊，加减啊热敷泡一下脚，吼。
1: 好，好啦。
0: 好，啊，拜六到，谢谢你。
1: 平
0: 安啦，再见。
1: 好啦。
0: 好，来，亲爱的好朋友，哎呀，这还算广告呢，吼。好啦，啊，咱即马广告结束，继续来报一个小队长的代志，吼，高院指出，单案金以后进缓刑，讲台北地方法院判决不当，但是伊个讲法不足采信。检察官主张定刑判七当上轻，但是一审已经依照刑法第五十七条各款考虑，量刑无违反比例平等罪行相当的原则，所以呢，检方主张也无理。经过着了解，这个单干金呢，伊是警察大学六十六级毕业，曾经担任法务部警部长施茂林的随副，啊，历任刑事警察局台北市刑台毒品查缉中心侦五队的队长，也曾经外派文山一分局、中正一分局的侦查队的队长，是台北市警察局重点栽培对象。发了后已经免职确定。2020年的九月，伊趁着女警共车性骚扰，看对方点点啊，唔捌吼，唔敢家己做，啊，就当然啦，就感觉讲好欺负。共迄年诶，即个12月7日暗时传 A 片，和即个女警，结果去女警的住处咧画。啊！必须这个女方开门，要求伊离开，探求的总入去共性侵。共迄年12月29日下暗，坚持坐客运车送女警转去。啊！女方惊同事发现各样同意，两个人来到住处，伊再度搁甲性侵。过年的12月7日到暗时，餐会结束，要求女方开警方车接送。途中强迫肛门下体口交未遂，啊！在这个2022年5月31日AM9点，知影女警调职，将对方带入去个人办公室，附设的寝室，强持对方讲：“我要和你好好啊，甲我记条条。”要求对方口交笔记在，一完不罢手个性侵。并且要求女方家做伙困，等伊休息完毕，对办公室内面的监视器画面确认着公共办公室无人则好，一个女方离开。这女警一而再、再而三，予伊安尼性侵侮辱，唔甘愿就伊向着督察室，呼吁警察队检举。阿姨讲，大家是合理性交。阿检方根据证实采信被害人的讲法，依照强制性交罪起诉，那么被判7年确定。 民事的部分，女警提过请求精神抚慰金，一审判决要赔偿100万，过6067块。案件民事一个在上诉期间，咱伫遮特别来报告这个代志，甲好朋友讲，面对着人的强迫，面对着人的欺负，一定不管什么身份，拢爱明确的拒绝。马上上报，千万唔通一再忍耐，哇！忍耐到底，代志会愈严重愈大条。所以啊，希望大家爱注意。一个有就是，身为一个警务人员，坦白讲吼，前途嘛足好，结果你偏偏呢，为着这个问题，啊，打即马爱去食便钱饭，爱去赔钱，实在是哦，知法犯法。实在是足不应该啦！一个警务人员办案的人，个乌龙家呢，真的很不要脸哈！啊，所以咱伫遮有呐报告着一个事件，和大家来了解。有当时啊，足济一个案件，拢是熟悉人，所谓为是亲人，为是亲情，为是朋友，为是同事，所以咱真正拄着代志，一定爱明确拒绝，啊，赶紧处理，免得到时阵受害状况愈来愈严重。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没有留下地址。

刚底下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就是安尼困规暝规日，嘛还阁感觉规身躯酸痛、头壳痛，不管是关节痛、肌肉痛，啊，都安尼脑后痛，袂轻松啦，袂输感冒，啊，阁安尼时好时歹，拖真久，就是安尼哦，好袂停。现代人生活中充满压力，如果压力得袂着适当的这个疏解。长期下来，当压力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时阵，莫怪症状一大堆。其实，这就是有可能慢性的疲劳。今嘛，咱来进广告。所以像头拄啊，咱的林小姐在咧甲我讲，伊讲问啊，啊，我得做一个小主管，但是压力很大。啊、所以哦，就像你常在咧讲的讲，忝啦、身啦、疲劳啦、压力大啦。啊，低速甲人安尼胖胖大颗啦，啊，正经食饭吼，啊，无定时、无定量，我讲你着知影你的问题伫倒啊，系啊，爱运动啊，定时定量啊，我着无法度啊，歹困啊，即马变甲足够了啊，规个人拢安尼袂轻松着对啦。我讲安尼你着赶紧啊，咱的产品你会使参考看卖啊。啊，所以着咧甲咱讲。伊讲有啊，就是朋友甲介绍，食咱的三少做了整一盒。伊讲因朋友足好心的，先摕一片好食，所以食了小看有感觉。我讲安尼是恁朋友真正对你有够好，所以他都要甲咱叫产品，伊咧甲我问，啊，食这真正好呢？我讲当然嘛是好啊，保养咱的身体啊，啊，互你会当安尼。精神好，体力好，啊，刷落去，互你较好困呢。慢慢你会发现着讲，哎、欸，精气神一个八九，人计偌轻松诶，特别遐熬忝遐熬身，啊，脾气嘛会较好，人也嘛会较好呢。所以听着有那真欢喜啊，拄啊甲咱叫两下。另外，住伫即个长荣新城吼，咱即个侯小姐嘛，佮甲咱叫两下，伊讲嘛食足侪啊。我讲当然啦、啊，长期保养足重要。精神好，体力有了后，你会发现讲工作效率加真好，规个人加足轻松。食一个好困，食一个袂交流，食一个袂闪尿尾，食一个安尼吼，精气神八足。无形中你也发现着讲抗病能力增强，免疫机能加足健全。较早足够交流，说够鼻疼，起码嘛感觉讲人加足轻松。长期个保养一阵啊，你会发现讲脑底加真灵光，记忆加真好，目睭嘛加足金呢。参考看卖，产品会讲话，尤其是现代人，常在都安尼操劳过多的啦，压力过多的啦。坐坐劳动界的朋友，过去少年一直拼，到即马还阁继续在操的，像这拢有需要，赶紧来保养。健康的人哦，踏踏实实才有法度享受人生。也那无万不幸，若发生什么问题，辛苦病痛送去到病院，你家想啊，偌济钱嘛无较赚，所以咱希望大家顾身体，较赢咧顾家伙，提早挖去赶紧食，咱的三少做了整一盒，特地信来，特地学乐，一盒二十粒2000块尔尔，有需要的朋友来咱宝德王购买，台南的宝德王伫南门路99号之六，拄啊好伫邮局，下即个隔壁。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另外咱这个台中、高雄、屏东、新竹、宜兰拢有宝德旺。啊，那不方便出外，卡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头拄啊，甲我叫盖古里位大哥，麻烦你去甲我讲一下，谢谢。来。没有留下地址，听了，听未曾留下地址。

有关新德市这个音乐教室的命案，涉嫌也都杀害着大学生呢。一个阳明交大教授，拥有美国名校博士的学历，引发着外界关注。各地小分子为什么会走向极端？被害者竟然伊嘛是去美国留学的一个各地小分子。精神科医师杨聪才指出，若要理性化解这种的代志，无适合简化为单一的因素，你应该对着因的身体上、心理上、社会甲精神灵性多层面综合检视，才会当理解悲剧背后可能累积的风险因素。对着心理上、神经科学。以这个维度来看，杨聪才指出，姓林的男子近年来啊，无咧提手机啊，高度依赖着线上的系统，甚至被学生反映行动幽灵教授这种极端的社会退缩，甲自我孤立，真有可能是大脑认知功能的失调，慢性严重忧郁症，或者是早期的这个儿颞叶失地症，神经退化的现象。那么颞叶受损，会直接造成人格的变化，丧失动力心，并且输掉冲动控制崩溃。此外，长期处在半导体、半导体学术研究、高压甲失眠环境当中，惊吓血的皮质功能低下，行进血过多的活药，一旦遇到刺激，真容易触发到失控的这个暴力。在心理的维度方面，杨医师伊嘛在讲，高兴就会人时常面临完美主义、脆力的活动。即群精英自细汉都不定优秀够价值。的信念，内心存在抗心情，加着膜拜者症候群，脆弱的自尊。当面对长达十几年这大财产经营权纠纷，伊的心中渐渐固化为被害妄想，是随到下这个时呀，将生活中的不顺利，规个拢归咎伫大细生一家人的大善压表。一旦当年压。亦会这个方位急转失效，极端的偏执就会演变成最弱小气氛、毁灭性的这个怒火。对着社会甲人际网的分析，杨聪才嘛咧讲，民主文化甲社会支持系统的断裂是悲剧的催化剂。大学教授高社会地位的光环，反倒倒来正做沉重的枷锁，互因因为惊家丑外扬，专业形象受损，拒绝救助。十年前，双方面因为音乐教学经营权帮散分配不平均行动。在封闭的家族关系当中，对方生理好和本身学术的一些问题形成着强烈的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被无限的放大，将其演变成最的无法度调和的这个顽秀。最后的精神和灵性维度方面呢，这是一张生命价值的背示。当生命意义被矮化和存在一生就幸福，心灵就会陷入存在性的虚无。这个林教授呢，他将外在三民主委屈极端五极无限的放大，当自我平丢和极点就无法度容下他人生存的空间，将其袂被羞愤吞没，住下无法度挽回的这个状况。
所以咱伫遮特别要强调，社会支持系统不足是值得关注的一款。各地是各社经地位的人，可能顾虑着形象，不愿意主动寻求心理协助，甚至甲同事朋友的疏离，问题愈积愈深。所以呢，杨聪在医师伊嘛呼吁，好好企业社会应该建立搁较完善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统包括员工协助的方案、心理咨询资源、非危机辨识的机制、降低求助污名化，才会当量产发现到高风险的个案，避免悲剧的这个重演。有当时啊，大家嘛在想无，为什么拢是高知识分子，竟然会产生着？这种的问题，所以精神科的医师杨聪在，伊特别来为了身体方面、心理方面，啊，搁有一个社会应该会当有所帮助，有足济代志，咱也希望会当来了解。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拢四十几岁娘娘，啊，想袂到拢是博士，结果为着家族以及个财产的问题，到尾啊演变这种的不幸，实在嘛，互咱感觉真惋惜。所以哦，有代志，咱也是希望勇敢爱面对。好好啊，去解决，千万唔通安尼哦。家己愈想愈艰苦，真正那是有问题。咱嘛希望大家拢会当寻求着心理上的咨询，至少你打一通啊电话，找你上好的朋友，讲出着你心内的一寡问题，讲会出来，相信呢。自然就会当减少足侪无必要的失误危险来发生。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节目，有缘是不雅陪伴的三角座力经一和三角盖骨六三角山口龟继续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就这种背卡紧的骨质疏松，时常因为担心骨质唔敢运动、唔敢活动。不过，加医科医师洪伟杰已指出，研究发现，透过着做力训练搭配着适度冲击的运动，譬如慢跑、快走，这是会当刺激咱的骨骼。另外，规律运动也有助降低中架跌倒风险21%。所以，骨质疏松并无代表你拢袂当活动、袂当运动，重点在伫选择适合的运动，慢慢啊，循序渐进，好好啊训练，安尼才会当防止跌倒，照顾咱的骨质密度。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真正的经历患骨质疏松，那么千万唔通讲吼，无叮当，唔爱叮当，因为啊，那里暗在足侪人拢讲，哎呦，弄到磕掉、崴掉、摔掉，无细滴，阿得安尼骨头断骨了，再阿得唔敢叮当。其实骨质疏松不只会当运动，更加爱运动，关键在滴，你运动、活动，还是做什么款的运动，做什么款的活动，而且防止跌倒比你补骨更加重要。所以啊，骨质疏松、骨质密度不高的人，会当安全参与一寡运动，严重不良事件真罕见哈。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爱做啥，主力训练、重训、重量训练，听起来足恐怖。但是其实就是快走、慢跑，还是用脚直接阿得来踏步踏原地哈，阿得内卡背啊，好，咱的脚踝毛适当的一个运动啊。就这好朋友讲，我唔知道要做什么运动，就简单啦、啊，你会当去请教着福建科医师。还是找福建师，我应该做什么运动，伊自然就会跟你讲。所以啊，希望好朋友一定爱会记，骨质疏松是迄、那个。

洽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咱邀请好朋友来听这首最后的探戈。

现在我们要来进攻阁齁，差不多啊，电台刚上的时阵啊，咱住在安平85岁的戴大姐，她跟我说，文啊，我吃你的产品吃得很好的呢，我身体一向就不错，少年的做小工齁，啊，结果体材都没变哦，我到现在85岁，我也是都这样长期吃你的产品，哦，走路又停停停的，你敢知道？啊，我说吃好给我们倒小步，有喔，我一个朋友吼，你敢知影吃你的做了精吃到伊即马一个月，迄本来下流族啊吼，啊即马拢唔免下流族啊，一个月升这个流族啊，仅升3-4千块，讲安平足济人咧吃咱的产品，啊给咱报真济，真感恩呐吼，啊这个戴大姐我听伊咧讲话哦，真正咧古锥古锥。阿姨妈咧甲我讲，伊讲，我食你的产品哦，食到今嘛颠倒爱睡呢，80几岁啊，啊，所以穿衫啦、化妆啦，大项拢有在照顾。你安知影？我有朋友咧讲讲，哎呦，我食到这落岁啊，个老嚣啊，老嚣。我讲系讲到遐古锥，伊讲讲笑的啦。后边嚣嚣啊，头前聊聊，有安尼无？哦，无呢。后边小小头前看到嘛，无啥亲像80多就对啦吼。所以有咧食咱的产品，身体甲你顾好，身材甲你顾赞，刷落去吼，面貌皮肤嘛，互你愈来愈年轻咯，真正无简单。所以重点，咱人就是你身体好，啊，心情好，有自信，不管是你嘛，快快乐乐。当然人缘嘛，加真好，财运嘛，对的好哦。所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唔通忘记诶，爱甲咱家己照顾好好，健康是咱人上界重要的本钱。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不要忘记，唔通忘记只文雅甲你介绍，一盒搞定，早暗各一粒。对，当家己规身躯，个个勇敢敢，食虾米？当然就是食咱的三焦做粒精一盒。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21种的这个营养素。和咱每一个好朋友，大家拢健康快乐，阁有自信哦。需要咱的产品，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有着。蔡进南甲咱唱的人生照过。

人生是照过，所以嘛无需要达项拢想过计较，对不对？啊，咱人哦上加重要，咱真正希望你结交几个朋友，有什么问题的时阵哦，有朋友小吹，家己的苦恼会当讲出来，相信讲也会当减少足济足济的一寡问题。因为有当时啊吼，人咧讲诶，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啊，所以呐，大家当互相讲诶出来，加减讨论，相信也会当减少着足侪诶即个不幸。有需要咱咧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艺人小甜甜哈，伊去年五月开车经过台北市南岗区中孝东路六段，到我的时阵，甲着对向直行机车相撞，造成35岁姓张的技师受伤，而且桥都摆诶，即个受伤诶。姓詹的男子吼，事后提告树林地检署调查了，认定小甜甜倒滑的时阵无礼让着直行车，依照过失伤害罪嫌，甲起诉。事故发生伫去年五月七日早起8:50，小甜甜当时是开自用小客车，沿着中孝东路六段由西往东行驶，倒滑的时阵，甲对向由东往西直行，姓詹的奥多麦技师两个人都小弄啊嘞吼，啊，这个弄一个造成这个桥多麦的先生吼，身体受伤，送医治疗。经过了解检方综合事故影像甲交通鉴定的资料，认定的是小甜甜在倒滑的时阵无礼让着对向直行的机车，这明显是驾驶行为有过失。小甜甜侦查期间否认所涉，检方由原依法提起公诉，后续由着法院审理。啊，这个事故吼。真正到即马也未处理好，所以咱伫遮希望好朋友，你开车也好，骑车也好，你爱遵守着交通的规则。啊，若无事故发生，啊，交通鉴定一清二楚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咱有那希望，你若是有失误，当然你得爱负起责任。所以，尤其阁是有知名度的人，家己更加爱注意。为什么？因为你有知名度，有当时啊，可能吼，大家在协调赔偿的时阵，有可能想讲你较有钱啊，是安怎？所以呢，最好也是谨慎细理啦，小心无事本。

来差不多有人在甲本亚问讲，啊，苹果即卖价值袂啦？苹果是足好，而且个水果，为什么苹果袂价值？最近网络流传政府放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6倍，是因为美国施加压力，所以修改标准才会讲法，引起外界质疑，是毋是？为苹果哈进口苹果开澳门，担心的健康出问题。不过为何部长哈，为何部长赵忠良又表示，台湾将苹果的芬普宁残留的标准定为3 ppm， 日本是2 ppm， 韩国是3 ppm， 美国是5 ppm， 显示着两国标准不是完全比较美国，是依照科学证据甲国内需求心中定立。近期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调整，引起大家伫咧烦恼啊，足好奇。到底要怎麼来说，才会当降低着农药残留？根据着南口中间病院临床动物中心的主任严宗海，伊就指出，将鸭用流动的清水下皮酸冬季的充分加热四大关键，就会当有效降低残留的这个风险。严宗海表示，芬普宁毒性较低，对人体无致癌，甲着基因的毒害，啊，唔免过度的恐慌。主管机关的源头管理是食品安全最重要的一道风线。那担心残留问题，你着洗清洁了后下皮，比单纯用水冲洗会当降低粒粗量。虽然苹果皮含有膳食纤维、多酚部分的一化素。那是咱对农药残留有所疑虑，下皮是上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严宗海在讲吼，市面上有人盛传用小苏打、用盐水、用醋、洗米水浸泡蔬果，会当更加有效去除农药，其实无必要迷信这偏方。大多数合法使用的农药，以流动的清水反复冲洗，就会当去除相当比例表面的残留，搁再搭配着下皮去除外叶，或者是袂当这部位效果特别歹呀。啊，除了清洗方式，选买来源嘛足重要。咱建议优先选择当地当季的蔬果，个别有产销履历、有机品种或者是 CAS 标准的产品，应该是比较较好啦吼。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苹果这个问题，应该你免上困扰。到底收听今后安怎活？

0: 后尾哈，你讲话足，迄落听了足闷。人讲好，你上你的名，足闷啊。
1: 安尼吼，
0: 人听会累，他听咧会甘心啦。
1: 好，谢谢。
0: 你要拜托你，你要拜托你，甲恁妈妈感谢。
1: 有啊有啊。请阿老妈感谢阮爸爸跟阮妈妈欢喜的时阵，甲我做出来。
0: 你妈妈，我甲你栽培，我甲你培养，培养你遐个讲话，教我讲了，让听咧，拢会入耳，安尼大家听入，
1: 安尼吼，
0: 转过台，
1: 唔敢转过，安尼就对啦。
0: 对啦，对啦。
1: 啊，大家只听小麦，甲恁说说。
0: 对啦，嗯。我是要讲，我会再嫌害啦。
1: 啊，是安那？
0: 昨暝迄落暗头就小花节。肩胛头到这个内侧，拢安尼跳安尼撞啦。
1: 嘿，
0: 我再甲要四头四点了，底下才坐啦。啊我，啊我怎啊去来杀两条去滚溜啊掉？
1: 嘿，
0: 好。再下个我明仔去再去红庙去请会啊，
1: 请
0: 一个掉嘞。
1: 好，
0: 我再讲，我讲想要订好，我来我讲去大姨，你敢知？
1: 哦，安尼哦。
0: 嗯，
1: 小敏感嘛，可能去挂掉哦。
0: 唔是啊，我未赶到，我感冒机会足少个啦。
1: 安尼哦，
0: 嗯，啊，即嘛，即我转五点去接阮囝，我惊足惊阮囝，就后头讲我安怎爱接电话好呀。
1: 是啊是啊，
0: 啊我去，讲阮囝一见吼，讲见麻烦，我叫足个声伊来起啊，哎，我讲，然后我呢一只肩胛痛啊，我手听啊拢用只手掌手来疼呢。
1: 嗯，
0: 啊我要去外口安尼运动安尼还也未还真呢。啊，唔敢，也未骑，这都倒也未骑，手吞未起能骑嘞。
1: 哎呦，这严重哦！
0: 啊，我好个在安尼地，安尼来这来坐，安地安尼地，
1: 嘿，
0: 安地安尼捏，安尼地安尼捏，安尼把帮我地，嘿，这里那有个气体安尼
1: 地，怎啊较顺？
0: 啊，那差不多五六点就轻松了，看我起来
1: 啊。安尼哦，好个在，好个在。啊，所以身体拢爱顾好啦。
0: 嗯，我总啊，咩个讲关心，不会请假，总啊，今仔今仔今早爱进公司。
1: 嗯、
0: 啊！我惊我未使啊！我讲不要紧，我讲会使未使，我家吃，我伊唔我家吃，得我去红看。没有，我来我从惊就找个病，那个位我讲搁到马道诊所就好个啦。
1: 好好好，
0: 我搁位我家吃，吃去马道诊所注射啊，兼吃药啊。我马只，当然我马只就包了你啊。
1: 好好，对啦，爱较认真嘞，较注意啊，对啦。
0: 咱真有会，咱真有。
1: 是是，嘿。
0: 拢惊，唔惊麻烦呢？
1: 对对，咱家己身体健康，就是好，惊上介好诶，迄个福分。
0: 嗯，真正这惊唔惊麻烦，那事足大呢？
1: 对啊对啊，
0: 哦，惊麻烦就事足大呢。
1: 对啦，所以大家爱保养吼，是啊，
0: 好。咱爱家己拢爱足注重，爱足些就迄落诶啦。
1: 对，
0: 我无，我今我七十岁啊，
1: 安尼哦，
0: 我今七十
1: 啊，啊哼。啊，就知影讲吼，身体爱顾，好好啊保养，这真正是足重要。希望好朋友身体顾好哦。来，以上广告。
2: 我太太也是卡像啊萎缩那种的啊，今麦说拢袂坐轮椅无，今麦是咱们个安养院啊，啊正常伊咧嘛是食你的食他几个月啊。正常我爱叫嘛，
1: 嘿，我知。
2: 我是讲问看你迄脚那边会行，我某迄即马拢坐轮椅无？
1: 嘿。
2: 即马主要是，啊，不过伊有在搭迄种啊沙包迄种的两脚，我没有搭的嘛。
1: 嗯。
2: 那是从圣所啊，迄个。
1: 我知我知。
2: 他叫。
1: 那些较好健康啦，是呐。
2: 啊，因遐主要是拢无福建啊。
1: 哦，哎，这嘛。
2: 啊，佮车话了在过。
1: 哦，安尼哦。
2: 嗯，
1: 我知
2: 嘞，
1: 我知呀，我是讲你问讲伊食迄敢一定会好，迄我唔知呀，我唔敢啊你讲。
2: 伊迄就是去伊搭工厂啊，迄。
1: 开了
2: 嘛。迄萎缩。哎，萎缩迄种
1: 情况啊，迄
2: 灰啦，伊。你时阵骑半秒，迄个外侪都温下，拢爬袂开啊！
1: 安尼哦，
2: 伊搭遐时间，
1: 我见啊，你即摆看想要哪买安尼就好啊，你家己讲好啊，伊就加减啊食安尼尔。好啦，安尼想看卖呀，还跟我联络。 哈、哦，啊，都做些代志了，是有当时啊，尽人事啦，听天命，哈、哦，啊，家己爱顾好。

这是龙飘飘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可怜的落魄人》。诈骗集团不断的进步，利用着 AI 比如网络交友骗钱。有一个姓李的工程师误信着 AI 比如帮忙收取100万的汇款。想不到竟然是一个姓张的男子被骗投资100万，警方将计就计，抓到这个姓李的男子。姓李的男子才觉醒，哈，连人都无看到，竟然呢，凄惨沦落为诈骗集团的车手，万般后悔。洪山警方今天表示，中校所7月13日接到银行的通报，讲63岁退休的男子要提领100万的现金。行员发现用途可疑报案，警方举报去现场处理，发现姓张的男子被诈骗集团以着投资外汇、车管价转卖来探查价。骗投资人甲车行各负担一半的资金，会当共享趁钱，准备领100万的现金，来面交投资。经过着警方一步一步分析着诈骗的手法，说明着类似诈骗的案例，姓张的男子才发现落入着假投资的陷阱，即时打消着交付汇款的这个念头。警方将计就计，甲姓张的男子联手，甲诈骗集团约在洪山区5甲一路东边要交钱。趁着姓李的男子狠心要来收钱，一拥而上掠人，将姓李的男子带回警局侦办。警方深入调查了，发现姓李的男子34岁，是电脑工程师，伊同款是被诈骗集团利用。伊透过着交友软体，熟悉自称经营电商的女子，想不到对方伊着 AI 生成着美女的相片，逐天甲伊嘘寒问暖，培养感情，才个伊着代收汇款协助面交为理由，要求姓李的男子协助收取着款项，就安尼无形中也落入着诈骗集团感情诈骗的陷阱。警方侦办的过程，是不是先一句话？就安尼吼，问对方讲：“你有看过本人吗？”姓李的男子当场讲的，从来毋捌过甲对方见过面。当其深信不疑的恋情，竟然是一场精心设计诈骗，后悔不已。但是，伊都替人出来收钱啊！警醒了后，嘛是依照诈欺罪嫌依上法办。咱伫遮特别报告着这个事件，也是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网络交友，真正你家己爱好好啊注意哈，免得到时阵出大事，真正的就麻烦。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伫网络直接哦，一个安尼相片水当当，啊有迄个头像嘛真水，你还叫有一下头诶，顶会看看卖呀，有当时啊真正。看你在讲话嘿，嘛是 AI 的哦，所以要小心咯、一定爱说的。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侧进爱情河》。

0: 知哦。
1: 啊，迄个做啊，我有去上课，规个迄个所长，啥物有做？迄个迄块骨啦有无？咱个所长起来迄块骨啦，
0: 规个乌青哩。
1: 嘿，啊乌青我有去用过，有，即摆是即几工有彩虹啊吼。啊，我有去上课，讲迄迄我迄个迄迄个所长起来起来迄个骨啦吼。
0: 公公，
1: 我
0: 弄
1: 一
0: 个含沙味嘞。含
1: 沙味哦，像大辣的。因为我倒在路啊，倒在路怎食过？啊，手怎戴着手啊？
0: 哦吼，安尼介骨溜，你会当一日食六粒吧？
2: 进攻的。
0: 我金宝枪。
1: 我嘞，我拢三粒吧。
0: 哦，安尼哦，安尼阿妈是倒安尼暂时啊，阿姨家己也好啦。啊，含沙味
1: 哦，
0: 系啊，伊家己也好啦。
1: 你
0: 看中医，中医哦，应该嘛无需要呢。你即马都固定，你袂当上班啊嘛？
1: 我，
0: 可以上班咯、
1: 哦。系啊，就是去运动，去你看去流通卡好。哦，迄、那个大头看袂着啊，那流通卡叫做手袂自然啊。
0: 系啊。
1: 手好手还是手歹手啊？
0: 哦。
1: 好，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哦。我即马，那安尼做执行那好，然后好我可以改做更少。
0: 哦，好啦，加紧的。
1: 你搁看中医的好啦吼，因为我拢食刚食三粒袂。
0: 哎呀，安尼唔免啦，安尼你慢慢好啦。
1: 哈哈哈！啊，你下课你好，我拢一工拢食两粒吧。
0: 哦。
1: 我超早一粒，哎，暗时要一粒。
0: 安尼吼，啊，家己去上班较细腻的啦，哈，还袂使跋倒呢。
2: 亲爱的好朋友，有听到咱吴小姐咧讲吼，啊是讲家在的登记有咧食，所以无遐严重。啊，咱希望大家如果那是做工课，爱细腻小心。啊，咱的产品伫登记继续食，身体家己顾好。以上是广告。

时间的关系，咱下暗的直播到这要过一段路啊，今宵多珍重，希望大家家己保养好好哦，哈，平安最重要。三焦坐立清，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口龟赞助提供，感谢收听，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点咱透早三点到六点，点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乌吉，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哈。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而且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小宝的垃圾，这是小花蔡小虎的歌曲。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开，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字，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字，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

0: 开
1: 有
0: 上
1: 那
0: 你
1: 是不
0: 是
1: 我
0: 鬼
1: 点什么瓜
0: 瓜
1: 瓜瓜瓜瓜瓜瓜瓜
0: 瓜
1: 瓜瓜瓜瓜瓜瓜瓜
0: 瓜瓜
1: 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0: 瓜瓜瓜瓜
1: 瓜瓜瓜
0: 瓜瓜
1: 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0: 瓜
1: 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0: 瓜
1: 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2: 不是高哥，
1: 要点什么歌？等等呢？
2: 一碗面。
1: 就晋级啊，是吧？一碗面嘛。
2: 哎、
1: 欸，一碗面。对，那菜什么？林俊杰啊，林俊赫。
2: 哎、欸
1: okay,
2: 啊，
1: 好好好，拜拜。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了，再。
3: 哎、欸，喂，怎样
1: 啊？要点什么歌来？
3: 这个听说你要走了。
1: 哦，这个龙哥。
3: 音乐，哎，音
1: 乐。那么语音呢？好，主语音好 ，OK。
3: 好了，
1: 拜拜。听说你就要走，我要赶快来唱歌。梦里相思，我给篮球。

进攻个夏日防晒大作战，咱润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一组两罐，1350元，数量有限，要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爱加07，07-22-44-888，07-22-44-888。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努力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金光哥防晒买一送一，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350，这两罐呢拢是上新的，使用期限到2028年6月13日，2028年6月3日。请问几位朋友什么？
1: 我
0: 咱
1: 的防晒隔离乳。
0: 哦，防晒隔离乳，嘿，
1: 有够抢手的呢。
0: 啊，对，咱小燕姐吼，拢买一堆啊，送朋友做来用。
1: 哦，送阮孙啊，送阮囝，
0: 送亲戚五十安尼啊吼。
1: 阮弟弟有3个女儿，我讲姑姑，你要送我什么保养品？我说最好的，他说为什么最好？我说现在空气不是都很差吗？对不对？那你们每天都是要美美的，对不对？你在上班嘛，哦，要擦得美美，那就很简单嘛。哦，我那个化妆水乳液擦上去，再一个防晒隔离乳，因为年轻人没我讲话，喜欢干污那个自霜。哦，因为年轻人的面啊，就是哦，有点嘛病毒，用化妆水的防晒隔离乳。
2: 就过去啊！
1: 哎，讲哎，怎么会那么亮？同事都说他的脸怎么那么亮？
0: 润色效果就好。
1: 嘿，而且那个白里透红。
0: 一罐原价50毛，1350，即马两罐1350，等于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一组两罐1350。抢购卡手要紧，数量有限，上完为止。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也加控制，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这算广告。

0: 哎，建功哥，润荣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一年一到囤货的机会来咯，一年一到优待的机会来咯，要抢杠要点杠，咱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抢杠卡手要紧哦。
1: 防晒哦，很好用哦。
0: 哦，咱
1: 咧时常爱晒日头，啊，拢哦，你敢知我手晒甲乌色色，面拢白乌哦。
0: 是哈、哦，你面拢有抹防晒哈、
1: 哦。系、啊，
0: 脸刚
1: 晒的吼、哦，拢白无乌起。
0: 哦，你下午上班之前如果没有擦防晒，阿那条刀疤会刺痛哦。
2: 哎呦，而且刺痛半个小时。
0: 哈，因为太阳太大了，晒的会晒痛哦。
2: 因为我没有在买保养品的习惯、
0: 啊。你还那边保养品，那这倒被防晒乳了，我感觉安那。
2: 哦，真正袂歹。
0: 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一年一到囤货机会，买抢杠卡手爱紧哦。抢杠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就是广告。

健康来接不？诶，就是女性朋友弄一个观念讲，经来都未听食巧克力，对不对？根据医生哈，医生讲了哈，医生讲巧克力，特别是黑的巧克力，加加减减，无爽快，再加舒适一点嘛。可是你还记得，巧克力本身无止疼作用，心理作用比实际作用较侪。啊，你啊食了伤侪吼，糖啦、咖啡因吼，会搁较侪，除了会大哭、子宫收缩会增加、经痛、等等个愈痛。所以女性朋友呐，经来都要听，最好是找医生检查才是正确的。一般来讲呢，经来都要听，这种是原发性的，这种是次发性的。原发性的呢，就是妇女朋友在经期当中呢，会吼，腹肚会变只无爽快、痛疼，甚至会吐，面色白苍苍、变青瓜老。啊，那次发性的呢，可能是器官组织的病变，比如讲骨盆腔癌啦、输卵管癌啦、子宫内膜炎啦、子宫颈狭隘啦，吼，就是讲你本来有一个状况引起的。另外吼，贫血、肺结核、糖尿病，这嘛引起的经痛，吼，引起经痛，上接登着的是子宫内膜移位症啊，哦，包括巧克力囊肿嘛，经来都被痛，哦，所以有两种，一种经来都被的是哦，原来的 A 啊，还是变青瓜的吐，啊，一种是可能体内出一个状况。哦，这种是因为经济来关的，这种是体来出状况啊！哈、哦，医生特别跟你强调哈，好朋友，巧克力是属于甜食，也刺激点哈。血清素跟脑内啡分泌，好人干嘛？所以讲人讲巧克力是用春药啊，对不？吃掉会欢喜愉悦，当然你经痛血块不爽快。较轻松一点嘛，啊！而且内底镁离子吼，在放上咱咧子宫的筋吧，吼，较袂过度收缩。啊嘛，在伊内底有咖啡因，在调节咱的中枢神经。所以简单来讲吼，巧克力无唔对，小块会乎你感觉较舒适一点嘛，会较舒适一点嘛。但是呢，食了伤侪，伊咖啡因过量，等到刺激伊子宫的收缩，等到愈痛，而且佫会大哭。所以呢，也是吼用药物来压制会较好。吃巧克力是心理作用比实际作用较侪。另外呢，就这样女性没有担心讲，哎呦，反正我来吃止痛药吼，内容细量啊变少，爱排出来吼，你去该排无排出来，脑内底唔好啦。事实上吼，止痛药吼，会当调节咱前列腺素分泌，促进凝血，好，唔是你想安呢？当然嘛，未使过多想吃啦吼，吃到想过头。建议吼，建议咱好朋友你也讲。初等下来经的时阵吼，少量食寡，会使压制一寡吼经痛。啊，当然除了食药以外啦，你做生活习惯啦、运动啦，吼啊，包括有几项要注意的是，经期来进前一礼拜，一直到经期这段时间，月事来这段时间，拢唔通食冷的，爱加食寡啥呢？五谷、坚果、黄豆、芥蓝、贝灵啊。草莓、苹果、金针，这些舒缓咱的筋痛，好、哦、舒缓咱的筋痛。虽然研究哈，无、哦、研究讲吼，食冰哦，甲筋痛直接个关系哦，筋来都要听一关系。可是哈、哦，根据临床经验哦，你那滴月事来细巡食冰哦，会加重的也竞争啊，哦，所以月事来细大概是这段时间想要买食冰诶，食凉诶，啊，平时呢运动。哦，啊！而且注意腹肚加保暖，那么咧绕肚仔、绕家那种宽料料安尼吼，那个不太好哈、哦。那个另外呢，食小米呢，你若经期前一礼拜，加食讲五谷杂粮、坚果、黄豆、芥蓝、贝灵啊，哦，是讲草莓、苹果、金桔这食物，这对着舒缓筋痛都有帮助。好啦，继续拜卦，叫我给咱唱，这是心在故乡。

0: 进攻个，
1: 不用洗出来。
2: 洗涂骹会当迄个蟑螂吼，较少。
1: 哦，你离完涂骹干嘛讲夹爪较
2: 少
1: 啊？
2: 嘿，较少嘿。哦，够好用诶。
1: 够好诶吼。
2: 诶、我洗涂骹吼，迄涂骹叫人捉着真诶。
1: 捉大伤啊！
2: 嘿，捉大伤啊，拢也未讲会像安尼油油骨骨安尼。
1: 未吼，有诶涂骹离完湿湿咧黏黏，就艰苦诶呢。
2: 对啦。
1: 咱咧离完捉大伤诶。
2: 吼。哎，对是做啦，对有啊。哎，嘿嘿嘿，安尼三顿来去足久诶。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拼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片。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课哈。哎、欸，你妈妈，伊讲伫山开，你搞讲，哎、欸欸，我起来跟你讲啦，讲我和你讲，你讲来，要讲多方面呢？哈，嗯，
1: 我是哦，给你的可能都有报上来啦。嗯，我就是接到啊，跟你叫，嗯，啊，跟你叫上来哈，啊，甲爸爸，哎、欸，我太空嘛，太空
0: 总行、哦、你走路太空跋倒，等着。
1: 系啊，啊跋倒，接一个框框骨哦，加迄个后边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大头，我得五六个。
0: 嗯。
1: 系啊，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系啊，继续搭两工，即马拢会行。
0: 安尼哦，无你搭跋倒是无得行哦。
1: 无得行。
0: 啊，疼到无得行。
1: 哎，疼到疼到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啊，换壁，安尼换一
0: 张。安尼哦。
1: 嘿。两工。
0: 大头两工。
1: 嘿，
0: 会能过不？
1: 啊，第三天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使透早爬起来，我个人来这样加减啊整理起来。
0: 好，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哟哟哟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平常时咧生病啊，你也甲打落哈，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非常好用。
0: 哟哟哟哟，谢谢哈、啊！
1: 希望过来报些几挂朋友用。
0: 好，个个刚刚介绍啊哈。
1: 好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去你弄着摔着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卡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跋倒？疼过来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福祥河南。要订购做文，你去看现场哦。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金工哥，夏日防晒大作战，咱润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一组两罐，1350元，数量有限。要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爱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要订购专门产品，麻烦努力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物件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酒店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跟 hold 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十八个星期这一期的篮球观看。好，朋友们，我这个时间看起来看了很多看转上等我能够理解的高息的那229666第一个段个细数观念哈，229666能够理解的高息的那能拜的早高四个啦，229666，这个电话是各用线，各用表，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229666。那用手机爱甲控制，我讲手表拢爱甲控制，控制229666，控制229666。王哥在，
1: 我接到。
0: 王哥来，我叫先过来。干
1: 嘛叫人传？叫人传进去？因为当地的。
0: 孤单类，孤单
1: 类哦，
0: 孤单类，孤单类哦，有 OK 好，我来找一下 OK
1: 好，谢谢，
0: 拜拜。王哥赞，
2: 赞，
0: 嗯，等你讲来先讲。
2: 苏联李明阳球诶，
0: 李明阳的苏联嘛，
2: 对，
0: 李明阳的苏
2: 联，
0: 李明阳的苏联，明，我看见。哟呵，我在吹
2: 哈
0: ，OK， 好，拜拜。王哥在，刘文杰啊，这边过来。
3: 等这无人做完了，好不？
0: 无人做完了啦，哈。好，我来吹哈 ，OK， 好，拜拜，慢讲，拜拜。先唱歌哈，咱把一首歌给咱唱一下。这是呵，有你的声音。

0: 个书台。
1: 金公哥，夏日防晒大作战，咱润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一组两罐，1350元，数量有限，要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爱加07，07224488，07224488。要订购专门产品，麻烦努力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课防晒买一送一，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350，这两罐呢都是详细呢。使用期限到2028年6月7日，2028年6月3日。一罐原价50毛，1350，即马两罐1350，等于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一组两罐1350。抢购卡手要紧，数量有限，上完为止。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也加控制，0-2-4-4-8-8-8，0-2-4-4-8-8-8。来，以上这算广告。

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一年一到囤货机会，买抢降卡手爱紧哦，抢降专线电话。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就是广告。

健康难照顾。哎呀，口臭就讨厌。今天呢，人讲我先，迄人一个味就歹味的。迄人有口臭，吹头路麻烦啦，搞人路边遐袂顺时啦，啊鼻下底就，哎呦，真正一个味啦。啊，就一人里面口臭是啥呢？睏无饱，肝无好，火气大。哎呀，啊是抵抗力无好吗？没有，不一定哦。就来都有一个怪味吼，就这其实拢是暂时的。有可能你食蒜头啊、韭菜啊、油葱啊、咖喱啊，这个物件较重的味，当然吹到 A 嘛吼。你也去参加一个重要场合，这个物件尽量买。而且食了呢，恶嘴洗嘴，安尼就较袂啊，较袂啊困觉。啊，有一款唔是呢，有一款可能是透早起床的 A， 这个食了好啊。啊，但是你有一款药物。比如讲，像解酒的药物啦，或者一寡吼，食到嘴干副作用的药物啦，食了吼，水分会少嘛，啊，嘴内底环境的改变嘛，有可能口臭，啊，药要卖食就好啊，药停掉了卖好啊，停掉了好啊。另外呢，啉酒啉过量，食毒品的多，食薰食伤多，嘛有可能是口臭，哦，口臭原因就多，吼、哦，口臭原因就多，嘛有可能是嘴内底有一寡状况，吼、哦，有一寡状况，来。有关口罩这个部分呢，有一寡吼无同款的想法，有一寡讲无同款的迷思，甲咱报告一下。来，第一，有人讲有口罩时，嘿，洗嘴去加洗几道就好啊，是不是呢？你那是生理性的口罩，就讲口罩去种嘴，一个怪味怪味，洗嘴了无唔对，无味。可是你那是因为嘴内底有一寡问题，比如讲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你就要必须把这个病治好，口臭才会改善。无干洗嘴其实无效的哦。哈、哦，第二，薄树泥膏会使消毒口臭吗？无完全，只是你薄的当中哦，嘴囊较济，好嘴囊较济，啊个在清除一寡物件，所以说暂时，但是不是治本。啊，够有足济吼，像你讲吼，讲个讲，哎呀，你也无方便吼，洗嘴器无方便，清洁你的嘴器会使补像你讲错咯，补像你讲未使代替正确的食饭了清洁嘴器的动作。洗嘴器加上用牙线这习惯，开始保持着咱口腔卫生的上好方法，唔是补像你讲哈。第三，有一种人吼讲，哎呀，基本上就做咧喷的吧。喷喷口香香的，嘿吼！伊在什么成分呢？高度消毒口罩吗？来，给咱报告。口腔的喷剂内底大部分是薄荷，薄荷弄凉凉的东西。虽然市面上做这产品讲，哦，会使毒口罩，讲话胖胖，但是咱无建议吼，依赖的这个物件。迄、那个像啥呢？你厝内电脑怪味，你得喷芳香剂，怪味有无去无？无啊，无都解决根本的问题。暂时呢，好暂时呢。最后，口罩到底是不是肝火旺盛，代表肝不好？你做这样弄，你们是安尼呢？其实是错过的。你那是，困无饱，还是讲熬夜，抵抗力不好，无唔对，伊会造成啥？嘴内底细菌的较侪，细菌的较侪。迄个是为虾米讲吼？你来讲吼，有牙周病的患者，你若困无好时吼，喙齿就会肿嘛，会特别明显的，就是因为你困无好，你可能无好困较济。啊，最主要是讲啊，嘴破嘛，含口臭连做伙，迄是因为嘴破时吼，无在咧洗嘴齿啊。所以上重要还是啥？你的口臭要找出一个原因，无一定是肝火旺盛，有可能嘴内底有一挂疾病。毛可能食一寡无好物件，清清的好，上重要是清洁的康复爱做了脚，食饭完，搞嘴，上好是洗嘴，好、哦，还记得用牙线剔牙，这个动作足重要。啊，若无口臭问题哈、哦，你无追根究底去处理，你个是要喷口香剂啦，吼、哦、啊，芳香剂啦，保全一个，拢无法度根除，会愈来愈严重哦。

0: 进攻课。
1: 高铁对吧？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用杆啊，嘿啊。
1: 哦，好快哦！四个啊，那拖那拖挂起哦，啊到站那个关了，对不对？到站关了，哦，那个来个车，那哦，我快下来，哦来回哦，有够嘿，哎，这老师人较冷静嘛吼，
0: 较少咧操啦，
1: 这老师会看唔起，拖档的
0: 哈，较无挂档啊，
1: 啊等下哦，我听啦，你讲我听啦，哦哎呦，进来。妈好有
0: 辉龙哥，
1: 对，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辉龙哥有个大，有个大滴啊，嘿。
1: 啊，我甲见成两对，哇，我搞见，跟你两个姐姐，两个姐姐啊。
0: 那人家讲大姊妹，计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你今日大一枚，计讲我输死的。
1: 我今日大一袋咧，大一袋啦。
0: 嗯，伊讲
1: 我，阿妈好玩咧。
0: 我去
1: 打啦。
0: 我去扛啊！当计讲讲水着，哎呦，更加输死啊！呢，袂咧生气啊！呢哦。
1: 真正哦，好用，你得爱家常备用。
0: 嗯，所以一定要备用，用得着啦
1: 哈。家常备用。
0: 好，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我要穿个线走件，毛病总有阮走件。
0: 嗯。
2: 我咧毛起无，啊哭着伊车个头壳话。啊，即摆来，我腰只骨吼，本地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
0: 嗯。
2: 啊来吼，我赶紧嘞哦。啊，等一艰苦家无，往尾也起一块两块肉膏无吼。
0: 嗯。
2: 滴滴啊打，滴滴啊打。
0: 嗯。
2: 哦，来着感觉袂歹哦，真逐工滴滴啊打。
0: 嗯。
2: 爽哦，加足爽快，爬起来会行会啥。人家袂歹用啊！
0: 咱个辉龙哥身体又薄呢，慢紧转紧骨头疼，可得弄得削掉，拢总会使来打。有我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诶。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电工主任转线甲拨通，0722-44888。啊，咱辉龙哥无介有办法，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咱会报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是出了乌吉拉本人来电工。啊，若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不过上好是接出乌吉拉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3: 人生的感情，有时美丽，有时悲伤。每一站都亲像尾班的

0: 这算功课。那黄姐，你知道上一讲，嘿，你算卡来样讲，我以后你讲，我你讲来。
1: 威廉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道方面的。
1: 卡早哦，我的卡是加到加到边卡多啊。嗯。啊，等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
0: 嗯。
1: 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威廉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够袂起有气哦。
0: 嗯。
1: 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他，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加这细得，安尼看不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我的生应该是这家里的情形在喘哦，啊盖鼻哦，喘个疼个，吼、哦、我。我是无得惊，我怎样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啊。那个金桃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啊，我就拿来贴，哎，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跟咱做分享吼，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拢是搞完啥？会量各有不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八个，一包来得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的专人专家上加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点可以赚啥？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关系个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功课。

进攻者夏日防晒大作战，咱润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一组两罐1350元，数量有限，要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爱加07，07224488，07224488。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努力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来进入你的健康来研究部咯。哎呀，随着年龄愈来愈大，大家知新陈代谢能力就下降啊。到底着呢，咱甲一个中年的时间吼，步入中年就会中广，中广就是肚子大就会发胖哈。除了持续运动以及保持稳定正常的生活习惯以外，你若走到更年期哈，一寡食食爱特别注意，营养素买补充量有够均匀，那开始防止着可能的便秘，或者是营养无够、营养无够造成的一寡血瘀症。要防止中年中年高啊哈，更年期高啊，大苦啦无爽快呢，有一寡物件呢，给咱做一个报告哈，五个关节，那食物件，让你较会舒适，较袂较够大苦。第一点。加食寡蔬菜、豆仔类、搁鱼啊。更年期了吼，爱避免伤过侪红肉甲油脂，唔通食伤侪红肉、食伤侪油的物件，减少脂肪。会使安那呢？大量来食蔬菜，补充纤维质。食寡豆仔，伊个对大豆异黄酮，补充咱的雌性激素，啊，搁有鱼啊，丰富的优质蛋白质，鱼啊肉真好选择。所以更年期到啊。加一寡蔬菜、豆类、个鱼啊。第二呢，水果刚刚好就好。虽然讲水果是好的物件，伊里底维生素佮纤维质较侪，但是最近即几冬啊，咱台湾是太高种水果，水果是愈来愈种愈甜。你若当作食水果的，说养生是愈食是愈肥吼。你讲在一罐葡萄，伊的热量得伫半碗白饭，所以刚好就好，慢食过量。第三呢，食食。营养爱交匀，袂使甲食高一味。咱主要吼卖食白饭，你甲改做五谷，吼，因为淀粉是能量的来源。啊，适当食一寡咱头讲鱼啊吧，甲豆啊补充一寡蛋白质，啊个大量的蔬菜，和咱维生素甲纤维素。上该注意是油，吼，袂使拢不食油，但是油嘛爱注意，吼，你食油爱注意。第四呢，唔好食伤济。讲真经吼，咱台湾人较勤俭啦，吼，有时食无完，咱就只讲嘛，哎，无无菜啊，食好完食完，啊，煮几堆啊，食拢肥到巴肚，所以就是妈妈拢安尼无，妈妈拢只勤遐勤，就讲无菜，阿公阿妈就讲啊，要腾个腾个腾，你安尼卖煮啊，济就好啊，那只食袂了，卖硬掉，好卖硬掉，吼，安尼简直。对的健康嘛不好啦，吼！啊，你卖煮遐济啊，啊，食不了你卖硬食吼。另外呢，每上好是煲二十杯。

哈、哦，你只要量，卖食伤过量，食小块，就是片面食了会炖一锅。油的辛苦点哈，今年节的朋友呢，记得加一挂蔬菜、豆类、鱼啊，水果莫食伤多，哈，物件爱食好营养均匀，啊，佮有唔好煮伤多是买一堆，啊，不食不完佮硬推，吼，食伤多是无菜，无食不完是无菜，食伤多是硬长，对健康嘛无好。最后呢，食点心一天100大卡，这样就可以咯。

手机号码0961003027，后壁迄字袂使啦。0961003027，你卡电话来，甲你接，你就随挂掉。随甲你回电话，连卡三通，你唔接就是唔接，哈、哦。阮工课人直接变，半暝班，你半暝班吼，你也要乱点好来啊，好不好？啊，那有需要服务，你家己去卡，我会甲你回啊，好不好？

0: 进攻个。好朋友啊，你敢知影咱的皮肤若是过量暴露伫紫外线当中，会晒着伤，会造成皮肤老化，会增加裂痕，甚至会着皮肤癌。即马伫咱台湾，日头、紫外线挡不挡、了不了的比较过量，甚至是危险级。出门你若无做防日，防日做了无够，皮肤就会求去哦。来，我给大家介绍的 Rhino 90系列 SPF 50加4颗星防晒隔离乳，会当讲是对抗着皮肤老化的第一线，会当有效阻挡着日头、紫外线 UVA、UVB， 而且呢，防止日头伤害着咱的皮肤，全方面保护着咱的皮肤，大人、囡仔通通都可以来抹，有化妆的可以做隔离霜来使用哦。
1: 我嘛我无我介一朋友啊，叫伊抹防晒啊。
0: 抹咱的防晒，防晒顶爱抹无嘴下哩乌呢。
1: 嘿，免阁抹其他的啦，抹的啊，伊即阵拢袂乌啦。
0: 我抹咱的防晒。
2: 爱防晒嘛，就好用。我一个中昼吼，要去游脚啊，我脸上有花，抹迄防晒啦吼。迄手无抹，我都无头外套啊。哦，迄日头晒落吼，拢会烫呢。啊，毋过迄脸上吼，就是袂哦，袂。
0: 面完全袂，啊手着小块会。
2: 就好用的啊。
0: 今天特别推出的优惠组合，咱原本一罐1350，1350，即马是两罐1350。特别甲公司争出来的防晒隔离乳，一罐原本1350，即马特别优惠，一组两罐，赶快是1350呢。0722448888。0722448888，专线电话竟然拨通，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船已经要出航，任人悲伤，目屎紧接起来，请你唔通搁再哭，我一定照你的交代，努力奋斗，为国家争取胜利，平安倒转来，你，你着忍耐。这次，这次是咱最后的离别了，心爱，再会。

心爱，我唔知要搁再讲什么才好。总是，你一定爱忍耐，一定爱等我倒转来啦。

0: 来进攻个。润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来咯，一年一道优待的机会来咯。要抢杠要点杠，咱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抢杠卡手要紧哦。你有用咱防晒吼，两罐。
1: 有啊，那我顶礼拜五、拜六礼拜去佚佗，台北做个话呀。嗯，记得我无拍乌伊嘞。
2: 你的那个防晒呀、啊？
0: 哦，防晒的，嗯，六元防晒隔离霜。
2: 我有给你买一罐吧。嗯。啊，擦了真的很好，因为我都是在日头公会看嘛。
0: 啊，伊你上班的时间是灾呀、啊，所以你会吓到你。
2: 嗯。然后我的脸都是白的。
0: 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一年一到囤货机会，买抢杠卡手爱紧哦，抢杠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就是广告。

0: 进攻课防晒买一送一，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350，这两罐呢都是详细的，使用期限到2028年6月13日，2028年6月3日。哇，你
1: 因底下算两点外钟啦，
0: 因底下算两点外钟啊，三只要扛一下。对，差不多
1: 20分
0: 的大，有在的底下的日头会卡算两点外钟，抹咱的防晒，拢无遐贵，底下小贵咯的，
1: 对啊，
0: 啊，过咱的防晒了，拢无安怎？
1: 拢无啥物变化。
0: 两点外钟了过，就是没有那种晒的那种感觉。
1: 等下再看哦，你洗身躯再看，完全无啥物变化。
0: 袂像较早那种夏家呢，红细啥的，对啊。
1: 是的。
0: 所以有差还是有差，嗯。
1: 实在买迄来无，买种补救，迄种。
0: 有用什么芦荟胶啥？无，
1: 对，
0: 我就讲。
1: 爸爸买迄顿来无啊？
0: 无啊，伊日头搞到个红底皮啊！对啊，
1: 就一罐3-4包嘞。
0: 对啊，上好就是卖好拍底，上好啦。
1: 对啦，先防晒先做好吼。
0: 防晒做好就不用晒那个金甲
1: 吼。
0: 一拍两点外钟，囡仔个就脆弱的皮肤。
1: 尤其做人高啊吼，囡仔一定爱生水的嘛。
0: 对。
1: 你若出去，较有可能无想要生水，无可能嘛。
0: 囡仔拢爱生水啦。
1: 对啊，你若要生进前吼，防晒过的，脚手啊面甲高高的，好冻的。
0: 放你去吃的，对，免惊拍底伤。
1: 啊！你拍的时阵佫袂疼，因为我家己嘛抹啊抹啊手啊，抹啊手，我赶快对因底下坐嘛，我嘛无甚物感觉呢。
0: 袂感觉许日头加着，
1: 袂拢袂啦。
0: 一罐原价50毛，1350，即马两罐1350，等于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一组两罐1350。抢降卡手要紧，数量有限，上完为止。抢降专线电话：2-2-4-3-8，2-2-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这算功课。

健康能叫不？哎，今麦人拢有一个观念，咋讲运动介好？哎，某人走去健身房的运动哈，可是呢，我就只能跟他欢乐是讲，哎，我咧运动，买健身房运动，可是运动那边吃些物件，吃些物件，可会造成身体负担？啊，个运动前爱吃什么呢？哦，这要大家都会特别去想一下哈。来，运动进前呢，卖吃伤侪食物啦哈，当然不要吃过量了哈。运动了呢，更加要注意吃物件的重要性，什么当吃，什么未当吃，最重要的哈。来，有一款物件呢，运动了上好尽量卖吃，爱避免，较袂影响到你运动的效果，造成健康的危害，啊，佫说兼顾到营养的平衡。吼、哦，无让运动员食有诶无吼，食食你运动了迄物件吼，你遐消耗热量，去运动了那个补上来啊，惨啊，你无使你运动吼、哦。来第一项，伤过油，运动了唔通食伤油。其实你若食油诶物件吼，不但影响运动了消化代谢，佮增加着心血管疾病风险。所以尽量避免吼，伫咱运动了，你要出点啥，薯条、炸鸡、热狗。哦，这种油炸类物件尽量买，爱食好脂肪较低，好、哦、脂肪较少诶。第二种呢，碳水化合物会当，但是爱禁过。比如讲，脆番薯啊，这种最炸过、金过，这拢会使。哦，这在补充的运动量需要营养素，啊，什么物件无适合呢？鸡卵糕、巧克力、花生厚片。低一个高热量，而造成身体负担。哦，碳水化合物不是袂当食，爱禁过。好、哦，番薯、南瓜、金瓜这不要紧。好、哦，再来第三项，伤咸的蛮好。你食了伤咸哈，不但影响到你的消化代谢，佮影响到哈血压方面，增加高血压、心血管风险。啊，你运动了吼，食一寡咸的物件哈，哦，除了热量的问题嘛，影响到你的代谢。所以说运动了尽量买吃加工的食物，吃较鲜的，吃新鲜的，吼、哦，安尼开始维持着身体健康哦。

0: 清功课。
1: 哦，迄、那个吼、哦、好汤头。
0: 哦，你煮对方面。
1: 好汤头，我煮吼、哦，恁可能唔捌食过，煮番薯叶梅有够好食的啦。
0: 番薯叶梅唔是拢有甜梅吗？
1: 无，番薯叶啊。
0: 番薯叶啊，煮梅。
1: 哎，你加好汤头。你老用哦，你甲食看嘛。
0: 加一个，加一个。
1: 好啊，番薯叶啊，落去滚一下，啊，米滚滚落烂，啊，烂烂的，啊，好汤头，拢免冲半，好汤头对，有够好食。
0: 等你讲下慢下来哦，我再讲解。你讲你是番薯叶啥色吗？
1: 唔变，
0: 唔变哦。
1: 是吗？哦，健康哦。嗯。看你爱，你家己嗜好啦。看你爱食香菇啊，什么啥物，家己都去掺猪肉呢啦。
0: 哦，点解炒健康？
1: 嘿，炒健康
0: 嘿，好。啊来。
1: 啊米。嗯。啊落去滚滚加。熟啊吼，嗯，啊番薯啊啥，
0: 对不对？
1: 好滚者，你若爱食较烂，就滚较烂。
0: 哦，对，有老人爱食较烂。
1: 哎，啊，若食免食伤烂吼，啊滚者就好。嗯，好啊，好汤头倒咧，有够好食。
0: 哦，番薯遐叫欠芳，鲜黑咧，啊，诶米甲煮成糜，然后番薯遐甲蛋咧，啊个加好汤头咧，安尼就好啊。
1: 哦，最好食。
0: 而且番薯遐营养够好。
1: 哎，你甲试看卖啊。
0: 哦，安尼哦，
1: 啊，阮规班的人啊。拢唔捌食过，我就我刚头前就讲，哎，食落煮好，大家食较欢喜噶。
0: 啊，又够格，安尼连讲老师呢，迄个菜色也尴尬一下哈。
1: 哎呀，啊，这个营养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袂白哈，又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哈。
1: 喂喂喂
0: ，OK 好。
1: 大家来煮食看卖哈。
0: 好，谢谢，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面筋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呀。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48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金功阁夏日防晒大作战，咱润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一组两罐1350元，数量有限，要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爱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努力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之类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嘛刚想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熊啊，一命啊！有一天哦，拍电话好急。熊啊，紧的啦，你紧开车来载尸体啦！新山吼，赚20000块来啦，来陪人啦哈！紧哈，伫嘿啦，伫咪咪乐园啦哈，咪咪乐园啦，紧的啦，熊啊，你紧来哈！哦，什么大代志啊呢？哦，我那足紧张，足紧张呢哦！哎呀，一命啊，讲拍行动电话啦，讲叫伊赶紧开车来载尸体啦，新山赚20000块来陪人啦。上啊吼，吼，雄雄接到命啊，这通电话紧张，惨了惨了，发生代志了。嘿，还是发生什么代志？早起吼，因命啊，甲因同学方啊，讲要去比比乐园。啊，再雄雄发通电话讲，开车来载尸体，搁载20000块陪人啊，惨啊！安尼绝对吼，因同学吼，方啊出代志的款。上啊紧张咯，车开咧。同我砸20000块，赶紧的吼，急急如热灵，要来载尸体。上啊吼，车开偌紧，你敢知影？啊，一路上吼，心情足歹。上啊，无限的感慨讲啊，生命无常啊！早起出门好好，即摆就爱用车去载死人回来。啊哟，赶紧赶紧，安尼吼，即摆上啊吼，同我对厝吼，足紧张，来到着 B B 乐园安尼，你敢知影？来到位的时阵哦，看到因咩啊？哎呦，啊边啊，搁看到风啊！哎呦，安那安呢？啊，即卖两个人先啊，拢好无代志。上啊，从我讲起，我啊，你哪会叫我开车来载死的？啊，是啥物人死去？哦，即卖因妹啊，讲安那呢？哥，这鸵鸟啦！哈，你叫我载鸵鸟，啊是安怎啦？哎呦，哥啊，人个。在风啊啦，刚骑鸵鸟到街路，人个鸵鸟在骑哦，是爱手抓伊的食啊啦。啊风啊吼，把人个鸵鸟阿妈棍钉条条地刚钉啊，钉到迄只鸵鸟从啊面翻乌起来，钉到无开口伊啦，啊死翘翘啦。啊人远哩讲哦，咱在赔人20000块，鸵鸟该车转去安尼啦。哇，你我啦，我安尼话要紧张是原来是这回事啊。原来哦，骑鸵鸟，啊人个鸵鸟在骑哦。人爱电视啦，手爱电视啦，落地视啦，伊袂晓落去落对阿妈棍，家己食迄个鸵鸟，紧张看下就是电电下鸵鸟哦，面怎啊翻乌无开，鸵鸟伊个电电视袂乌，所以无怪哦，上爱命讲哥啊，紧开车来载尸体，真啊赚20000块来陪人啦，伤憨啦。

有一个太太吼，自一开始也未嫁翁，做租囡仔伊就不习惯一句话在嘴的，伊讲吼，我若嫁翁，我唔爱生囝，吼，我要嫁倒我不爱生，啊，你不爱生你他就嫁啦，吼，你就卖嫁嘛，对唔对？啊，结果吼，尾也嘛是嫁啊，啊，嫁翁了，我多多撇嘛是爱生啦，因翁吼，你唔生因翁就要生啊。人讲不好忧伤，不孝为大啊！那我讲娶一个某来吼，迄个未生都无法度，那娶了吞宝，迄个高不二三种，对不对？啊，这个会生你唔生，迄个讲会贵呢，结果就生啊，生两个啦吼，起码生两个贵，人哪里招伊啦？不爱啦，不爱啦，人不爱个生啦，卖啊啦，不爱啦，不爱啦，你卖个招人啊啦，我不爱啦，我不爱啦，我不爱啦，安尼啦，因人讲拜托个啦，过一日就好啦。顾一个都，顾家生一个都好了，拜托个啦。唔啦，咱不爱就不爱啦。哦，伊某唔敬啦，唔爱就唔爱安尼啦，甲拍死都唔敬安尼啦，拢唔敢惊房啦。啊，尾仔因人就吼，啊无安尼啦，好啦，啊无顺利啊，无变呐吼，我咧讲啦，无，啊无变呐，你总袂使帮恁翁吼，你拢总唔。甲恁翁行房袂使安尼啊，对不对？尾仔因某才想出一个办法，伊讲啊无安尼啦，你若要甲我做伙哦，要行房哦，你爱挂保险套，那无我无爱哦，我咧讲，我都不爱去生，人已经惊掉啊啦吼。哦，迄生囝时阵，我看你个困，你枕头啊，你咧哦，一路臭男人来顶骂啊顶骂啊那款啦吼。啊，即摆因翁就讲好啦，我去买保险套啊，无，即摆因某规定啊。要跟我订房，要跟我做爱吼，你无挂保险套，恁祖妈绝对唔肯安尼就对。反正我都无要去生啊啦，哦，啊，即摆为着预防万一，就过叫因翁就爱挂保险套呢。从迄阵开始啦，若要嫁太太订房啦，因翁一定爱挂保险套。等着这种某嘛是麻烦啦吼，啊，结果吼，哈哈，假啦啦，出意外啦，出代志啊，无外久哦，又搁发现讲有心啦。无法度，佫生第三个啊！有心佫袂使替你，唔知你敢知影哦？这个太太哦，佫生第三个了吼，总我惊破胆，总我走去妇产科叫人医生佮拔起来。啊，是安那挂保险套带佫会生？是毋是因翁的精虫足强哦？连那个保险套有那个更烫鬼样呢？唔是安尼啦，安那你安怎？

0: 甲做手术起来就对啦，吼，以后拢总袂生安尼啦。
1: 客家小学堂上课喽。
2: 在今天最佳时刻，赖公哈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
3: “西国座”，“西国座”就是方桌，方桌以及长板凳，一般家庭吃饭所用的桌椅是木质的。从前客家人办理婚事或丧事的时候呢，桌椅不够的时候，都会向左邻右舍的来借桌椅。在宴客的时候使用，所以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跟团结的精神。现今呢，已经被出租桌椅的行业所取代，所以从前每一户人家都有这个方桌，西国座，方桌，西国座。

0: 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食真香，
2: 食真香，食食哪好诶！
1: 好、哦，四十几年头壳疼呢哦。
2: 嘿，
1: 哦，阿弟哈，
2: 我阵带袂来风，
1: 哦，
2: 啊食食啊，我阵拢食骨，安拢食好，食拢食几大啊。
1: 阿弟哈，
2: 啊食食哪好啦？
1: 阿弟哦，
2: 啊好，我能开心哦，能、哦。这个月改上八个，拢无当困啊。
1: 暗时啊，搁加食一粒。啊，暗时啊，去等卖念，暗时啊，去等个食两粒，唔好念啊，好不？
2: 暗时啊，等哦。
1: 哎，暗时啊，等。
2: 暗时啊，食两粒啊。
1: 暗时啊，即嘛嘞？
2: 啊，下再时啊，食一粒啊。
1: 哦，安尼不要紧啦，暗时啊，等个食两粒，继续安尼食一粒，下个好困等下啦，不要紧啦啊。
3: 讲食真香头啊，食会安那？
4: 暗时啊，食了吼，即嘛有较好啊。
3: 啊，无本来暗时困会麻呢哦。
4: 哎，是拢麻甲唔知人安尼。
3: 麻甲袂，我是因咧做工课吼。
4: 哎哎，对。包酸呀，我咧熬，我咧熬吼，熬甲酸，手我麻，啊，即嘛食真香解症啊。
3: 有差有吼。
4: 有啊。
3: 真咧食咧循环的，啊，甲这机体酸痛，真正做好用的好用。
4: 对，好用啦哈。
1: 太太，你要食偌久啊？
5: 啊，都顶礼拜家食，食你要无啊？伊讲。拜六看会到，袂去。我即马叫讲，你着食较，唔爱阁食较重。
1: 哦哦哦，啊！你讲太太，
5: 食三顿啊，食三一拜一日来，
1: 好啊
5: 好啊，讲个叫外困的啊。
3: 恁的健康是得力公司的快乐，那阮一直拢伫遮。啊，阮一直拢真了实实在在，就是阮当初长咧话头吼。
0: 哦，你那边问药房啊，会使拍咱0800-0600-7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但为咧讲吼，人多啊，话就多。人啦，愈多吼，啊，就是非多，十嘴九牙疮吼，意见就伤多。啊，意见伤多了后啦，就成事不足啊，败事有余。但咧讲一句讲，坐牛打无笨吼。较早人拢靠这牛粪哦来咧做这个燃料哦，牛粪会当来起茶哦，香火的对。啊，牛呐伤济了后吼，迄牛哦会甲伊放落迄一罐米田贡哦，拢打个脆黏黏，打个安尼哦细散起安尼吼。所以啦，结果这牛屎就别当提来去做燃料。唔只古早人有在讲一句话讲吼，坐牛打无粪，啊坐某无得困吼。那不然唔当，因为讲吼，哎呀，娶足济某就是足好气吼。其实啦，人讲一某啊、一某安尼吼，无人知啊，那两某是下三代啦吼。如果那是讲到大某细姨啦吼，啊，互相两个在争风吃醋啦，你的麻烦就真多。虽然讲你大某也当去困细也当去困，但是结果你娶大某细了，那常常都发生着讲吼，济某无得困的情形。过来就是讲哦，坐话吃火烧饼，这句话咱可能吼在日常的生活中间较少去听到。什么叫坐话吃火烧饼呢？这就是讲上过头高话吼，干那过咧讲话无讲，注意讲这个饼吼，啊唔通去煮个臭火搭吼。比如话讲吼，咱咧煮菜啦，啊就安尼长舌妇啦吼，话讲袂煞，过咧跟人讲话啦吼，啊结果就人讲坐话吼吃火烧饼。咱台湾的俗语，阁有一句讲叫做“坐囡仔坐业”，哦，坐囝坐业，就是讲囡仔坐啊，落落就坐啦，哦，所以这句话咧劝人讲啦，有囝有囝命，无囝天注定啦，无囝人吼，颠倒会当享受到这个唔免遐操烦遐落落。啊，但是政治人物定定咧就是坐在讲一句讲，我那是有食钱哦，我就好水母坐孙啦，啊，我就坐囝坐孙啦。哦，这句话有时阵吼，咱来甲听清楚。政治人物讲的话很不可靠哈，所以呢，他讲我那有食钱官，迄个旧抓的时阵，旧当抓咧讲的，讲我那有食钱吼，我甘愿哦水母坐孙。啊，话人听唔对，听到讲伊要水母兼坐孙啊，这就是讲吼断绝哦。咱那种等进去，安尼种意思安尼啦哈。啊，伊讲我要好坐囝坐孙哦。这在咱台湾话咧讲吼，即讲吼，等这等这等这，就是讲那边说等正的意思啊，你吼。所以你若听政治，你要得就是坐坐的时阵，你得爱注意哦。有人讲啊，什么人家带电提钱，伊绝对就是坐坐，讲无哦，无人会承认有啦，绝对就是坐坐哦。所以这时阵政治，你要来就坐吼，你爱安尼注意个详细，多边个听了点吼。啊，人讲好囝，唔免坐啦哦。啊，那坐囝饿死爸啦，哦，啊，食少有滋味啦，食多就无滋味啦。咱这物件哦，佫较好食吼，食食食，哦，食到尾都会也会胃会酸啦吼。所以讲，食少有滋味，啊，那食多无趣味的对吼。以上台湾的提供，我咱的听众朋友，大家互相啦做一个参考啊，做一个怀念。咱盈盈吼，即真优秀吼，真文雅。台湾话就加减啊提出来流，人讲三日无流啊，老狗就跋落手吼。

少年伫咧恋爱时阵吼，伫追求爱情啊，拢是安尼轰轰烈烈。哎，有一句成语讲，宁为玉碎吼，不为瓦全呐。哦，宁愿吼玉啊要互碎，那未当结果来讲来讲，未当结果来讲就对啦。我甘愿吼，得玉啊要互碎就对啦。吼，我唔愿意啊，这个死里脱身就对啦。就是讲吼，我唔愿意讲苟且脱身。哦、我如果爱你袂到袂当甲你结交的时阵，我甘愿来结束生命，为爱殉情啦。哦，迄阵咧少年的时阵哦，咧恋爱吼，所讲的话吼，迄种勇气甲迄种的痴心啦吼，你若咧经过久久甲想着吼，心头拢甜甜。啊，就讲恋爱的时阵啦吼，日思夜梦，只想伊一人啦。啊，人伫身躯边来讲，又搁烦恼讲，啊，他对咱唔知真心还是假爱你哦。一切呢也未定局，就安尼坐立不安呐，忧愁万千呐。啊，即卖正式啊，已经得到了定局吼、哦，已经圆满有结局啊。哎呦，阿阿婆又个唔知影通好互相恩爱啦吼、哦，又个百般无奈啦，百般无聊啦。啊，甚至为人哦，佫定咧冤家啦。啊，时间是无情，人讲岁月催人老，结成阿阿婆了后。哦，开始伫现实生活中间，难免有悲伤，嘛有快乐。啊，人会变，多年了后吼，有可能一人行一路。啥物海誓山盟啦，这种骗人吼。以前啥物无你甘愿死啦，即卖是混你混甲死哦，世事多变化。经过了后，你已经看开想开啦吼。比如讲，代志经过十档二十档了后吼。哦你经得啊，对这个人生啊看真开啊，你别个再坚持啦吼。迄、那个时阵呢，你的心胸开始变真宽，你得明白讲，人伫世间上，啥物是快乐？为什么人会无快乐呢？啊，为什么为人会快乐？就从那来讲一挂原因，让你听我，请你听几段话哈。爱人比好人爱较快乐，无要求比有要求较快乐，原谅人。比好人原谅较快乐，无期待比有期待较快乐，无的时阵比有的时阵较快乐，无计较比有计较较快乐。

0: 听一段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今天爱食哈，我是屏东雷蒙的。哦，我食甲足好诶，我会做安溪。啊，阮翁吼十外冬拢未加悬，真食甲足爽快。拢甲我讲足好诶，伊拢加会去，伊来运动拢安尼加一边加迄边拢足好诶，安尼。
2: 你享受伊健康。
1: 嘿，啊，你着食呢哈。你着信用啊，着食，真正足好，我无骗你啦。祝你身体健康。
2: 祝你身体健康，嘿，谢谢。应该乌暗面啦。
3: 嘿，个若无面就乌毛面。
2: 嘿。
3: 啊，过来就较袂啊。
2: 食真香
3: 啊。啊，我迄嘛对麻。今嘛就袂啊啦。
2: 食真香诶。你啊，真香好无？足好诶。乌毛面，你讲乌毛面，咱讲晕眩啦。有诶，我安尼规个戆人啊晕眩吼，伊讲乌毛型足艰苦诶吼，牙会吐，足侪人拢安尼。伊讲吼，迄足久诶久啊，偌久袂晓讲啊，才真型啦。我咧真足好用诶，你若有相信，你着出运啊啦，甲寒当去食啦，你着快活啊啦，真正轻松兼快活，着咱得力真型，健康用兼食得力真型，咱愈来愈侪岁，袂少加减出问题，寒当去食，轻松了灵。
0: 对着阮的产品啦，有自信啦吼，啊听了无清楚啦，爱拍电话来问一下哈。哦，你那边问药房啊，会使拍咱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为人的命真好呢，为人的命吼，哎，当娶三妻四妾，啊，佮安尼其乐啊，其乐融融啊吼，啊，拢大聚会，啊，佮安尼哦，敢那亲姊妹呢，哇，佮大家安尼分工合作，有家庭看咧加美满，四人做欣欣。哦，你会常常看到人喺三妻四妾为遐大聚会，啊，佮安尼个家庭拢无风波，哎，欣欣甲要死安尼吼，真正有时啊，安尼人比人气死人啦。啊，就想讲啊，咱安尼命人差人遐济，有人一日抱得过拢袂好势，一日干完鸡娘济，啊，人安尼娶三四个，佮大聚会，哪有够人啊好？迄就是命，人就是有迄个命，啊，咱就是无迄个命，啊，所以我常咧讲哦，人爱认命，绝对爱认命，吼、哦。啊！你唔当干啦吼，食一件两万二三，啊！那无这个命吼，你唔当严格想要赚两倍。我讲有一个人哦，真正娶三个某。这个人哦，是讲伊吼，是有啥物条件能够娶三个某呢？啊，佮三个某拢替伊安尼哦，啊，家庭安尼过甲足好势安尼，啊，拢趁钱吃，伊都食饱像做迄个拍仗的的哥安尼尔啦。哦，爱拢免咧创啥呢？呐，食饱用钱钱，干来还恁小弟袂大轻呐呢？哦，真正有这种人啊，有一个人啦、啊、吼，因太太是本来咧做这个美发，做他们个呐。啊，其中唔得有一个迄个设计师吼、哦，生了也袂歹呐。啊，介伊甲头家娘个个性阁真合哦，两个人真好，工过阁会做咧。啊，人客哦，娱乐咧吼。爱讲哎，啊像这个遮赞哦，啊这呐叫嫁对白人去嘛，真无彩啦吼。回水不落外人田呐，伊就设计啊，设计给因人机会啦，结果从我娶来到过店呐，安、啊、尼看这有巧无啦？啊，真嘞，这个银宝吼，本来就你知影这个开头门店哦，哇，师傅那吼真歹留呢，迄有那流动性有够悬呐，留了不如意，人就要换景安尼吼，啊，所以结果安尼甲倒起来，哦，给因人家娶来做生意啦，安尼一间店的两个头家娘安尼，哦，啊，就加正用啊嘞。比如迄个在边边，你敢知？啊，店就稳定啊咧，啊，斗趁钱，斗顾店啊，哦，啊，感情阁袂歹，啊，亲上加亲啊，对唔对？啊，翁公加英啊，哦，迄查甫是有够好命，娶两个拢好啵。啊，唔是安尼呢，人无外久阁娶第三，你敢知影？无外久，即卖换细姨，即卖阁加设计一个吼，第三来混翁好过啊，混翁享受啊。细姨即卖阁看到内底阁有一个师傅设计师，有哪袂歹？吼、哦。伊就伫想报案呢，伊即摆照因大某好伊个步数，怎啊吼用伫第三个身上，你敢知影？伊即摆有哪点吼，点即个设计师个身上就下功夫安尼，好对有够好，无微不至安尼呐，好甲疼命命安尼就对，哇！啊，即第三个即设计师有哪袂歹呢？伊即摆就安尼介伊吼拉拢即感情嘛，啊就不时请食宵夜，哦，啊来买伊个心肝，不时买礼物送伊啊，啊有一暗就甲灌落酒醉啊。哦啊，借着机会啊，啊，总啊，撒互因翁去甲这个第三做伙安尼啦，哦，啊，这个因翁总啊安尼，总啊无啥物吼，无财无情啊，去无那无财无善呐，哦，啊无财无善，啊说靠一个小弟，哦，无钱无财啦，唔是安尼讲啦，人讲无钱无财，靠一个小弟搞小台啦，安怎做三姑缠的对啦，拢带做伙，拢共一间头门店安尼啦。哦，安尼其乐融融啊，真正感情足好个。三个哦，拢做头门个啦。啊，因翁总啊像个拍仗个的哥安尼尔。因翁头门店面拢查某人咧做个，因翁拢无做代志，也无做头路。啊，食饱穿水水安尼哦，啊，装个烟斗烟斗安尼尔，啊，拢应付三个某，啊，三个某就做甲要死安尼，一间店啊顾甲好势连连啊。所以人比人气死人啊，人有迄种鸟命，人个应该讲人命底好啦。

咱读册，咱做囡仔读册，拢有读到孙中山吼，天下为公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吼，有无？这是孙中山先生伊一个努力的目标啦吼。伊讲天下为公的对，简单讲就是讲吼，咱这个思想应该吼，可以全世界吼，唔是干那单独是中华民族尔尔吼。孙中山嘛是做医生出身的啦吼。所以孙中山呢，注重是这个医学界人哈。咱台湾哦，我要过来讲这个台湾的医生啦。咱台湾的医生足侪拢唔是哈，就讲伫本土伫台湾读医学院毕业的哈，外国来的足侪，就是讲摕外国的毕业证书，然后等下台湾参加考试，通过医师鉴定，这种的医师有那真侪哈。是安那台湾人。你唔踮台湾读医学院、读医科，你来去外国读，读个这个等下咱家考试，甚至为是外国人，哦，这有一个原因伫咧。这个其中就是呐，菲律宾的上济，啊，东南亚国家吼有呐足济足济，啊，南美洲的有呐真济未少。因为按照规定吼，假如那是世界卫生组织啦，有认定的学校啦，拢会当提这个毕业证书来台湾参加医师资格的鉴定。所以有真济人吼，唔是医科的，但是呢，伊就想空想胖啦，去国外去摕咧外国的医学院的毕业证书吼，然后等下考试吼，啊去摕医生的资格，就像咱台湾真济迄个政治人物同款啦，足济学历吼，有哪拢安尼啦，拢去咧外国亚杰校去买用钱买，无影去读的啦吼。哎，博士唔捌你嘅一堆啦，吼，尤其去美国，摕美国嘅博士吼，迄 A B C 教家底哦，捌三字尔，捌 A B C 村咧唔捌，你问伊啥，人都唔捌安尼，足济哦，哦，有够济哦，所以假博士一堆哦，讲破唔值钱啦吼。啊，台湾的迄阵啊有真济人哦，去中国伫咧读医学院啦，啊，人拢甲经体讲迄个做假死队嘅啦，哦，人讲假得快做嘛嘛吼，啊，其实遮嘅人拢总投机分子啦。这些人拢是想讲，咱台湾政府也未开放嘛，哦，啊，所以也未立法，哦，也未准你去大陆的疫情就对啦，大家赶紧坐头班车来去吼，啊吼，互伊青米煮食饭，计生熟悉了后吼，看政府到时啊吼，会就地合法的就对啦，哦，就是讲，咱台湾也未开放，啊，你去国外先读册，你将来摕到国外，哦，医学院毕业证书，是毋是台湾政府会互你？就地合法讲，啊，我甲你承认，我你会当台湾开业，会当踮台湾做医生，有医生资格。遮个人的想法，拢总投机，拢是想安尼，吼，拢想要就地合法，哦，拢想要趁政府吼，将来啦，啊会当讲安尼，啊，凊彩啦，啊好啦，你都种啊，都已经有啊，好啦，遮拢啊准嘞，准嘞，安尼啦，吼，因为台湾的政府过去拢安尼啦，所以呐，伫台湾哦，敢死的人呐，敢违法的人，拢较有利啦。啊，那守法的吼，拢先死啦，故意先死才先得着啦，好人拢先死啦，所以叫做假死队啦。呀，后来这群人敢有摕到台湾的医师资格，听讲无啦，吼，因为这人到尾啊，拢对这个大量吼摕毕业证书登来台湾啦，啊，因为台湾的政府呐，无要甲承认你中国的学历就对啦，所以这人呐，伊袂当参加医师考试啦。听讲是拢无摕到医生的资格啦。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 IB 的林兄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购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呦，天气吼转晴啦！咱这对国外回来时阵，高雄个咧落雨，今仔早起，就没有下雨啦，不错不错不错。

0: 好嘞哟、
1: 哦哎！来来来，上工了，上工了，
0: 上工了！
1: 哎、对对对，哈、哦，这这个去这个巡礼哈、哦，这个热浪的第一排巡礼回来之后、嗯，哇，台湾也没有比较凉，好、哦、的热的程度，感受不同啊。
0: 嘿，吼、哦，大家拢知啊，讲吼，这的这个伫进前吼，其实为六月底开始呢，欧洲就受到热浪哈，热、哦、浪的侵袭哦，所以讲，真正是吼，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呢，哦，好，这一次呢，哦，这个啊，我甲扑克啦，吼，啊，甲几个朋友吼，大家一起呢，啊，去啊搭。成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12天哦。本来就是有备而来啦，反正咱讲啊，台湾嘛是刚刚叫你热哈，尤其咱台湾的湿度呢又特别的高哈，四面环海，湿度不高也不可能哦，所以讲哦，想讲诶，澳洲叫你热，来体验看看哦。今年的欧洲呢，好特别热，而且是提早的热哈。不过呢，经过这样哈十几天下来，感觉呢哈，来扑给来你先讲，感觉对天气方面啊，
1: 天气方面，我干嘛讲特别的是讲哈。我们都温度啊，可以准哦。刚好就是热浪已经结束了，热浪已经结束了，那算是一个正常的欧洲的夏天的典型天气，
0: 没错。
1: 啊，所以哈，基本因为这里就龙河，法国龙河嘛，龙哈，龙河上面在就做这个河轮哦，所以很特别，就是说列当几，尤其我高雄人嘛，我让感受到讲一天内底哈，高雄的四季你拢感受会到，尤其早起起来时阵，你感觉讲哎。不是夏天说很热吗？有热浪吗、嗯？可是他们早上的温度哦，
0: 16度，
1: 16、17度这样子哦。阿嘎哥嘎兄弟在河面上嘛，有那微风吹过来，因为有河嘛，所以它的温度会降温，会比较低。所以你干嘛？坐在一起来，其实你这个河岸上去散步的时候，干嘛啊？你刮刮凉凉啊？
0: 哎呀哎呀，这16度，当然、
1: 啊。但是那个是早上起来16度、啊，但是你到中岛去尊它就上升到30几度、所以一天的温差，你看那手机的预报，16到37度，差温差20多呢，中岛去尊的真正热哈，澳洲的热跟台湾的热不赶快，澳洲的热的干哪哈，它不会第一时间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你刚刚晒太阳的时候，风吹过来还有点蛮舒服，但是我干嘛会有个特别。很容易口渴，你也看到身体好像那追昏哦，辛苦来对追昏同抽大黑的尴尬，所以你要一直有意识的在补充水分，不然其实很容易中暑。所以这个就是中午。那为什么说一日像四季呢？到晚上的时候呢，温度就降到20几度，所以对我给各位人来讲哈，早上16度，中午37度啊，傍晚晚上就20几度，一日体验了高雄的四季。
0: 好。所以讲吼，刚好啦。其实阮去的时阵，在咱还没出发之前，迄阵咱就定在节目中吼，就有甲听众朋友讲嘛吼，这个欧洲呢，今年碰到这种提早的6月底的开始有这个热浪侵袭吼，所以讲今年的热浪来得特别早，又特别的强烈哦。不过阮去的时阵就刚好有降低了，就刚好啦吼，这刚好有降低，所以都只咱安尼讲哦，早上一早的时候可能是。16度而已哦，16度很凉爽，非常的舒服哈。你搁安怎去慢跑哦，你拢袂流汗的对啦。啊，中午白天的时候呢，得依温底这里、個、因为我们这一次搭的是河轮啊，我们是河轮之旅哈，重点还是在河轮上面哈。这个整个在河轮上面的时间呢会比较多哦，所以讲相当的舒服啊。当然每天都是下船呐哈，每天下船走景点呐啊，重要的景点都是在法国南部，法国的南部，就是像尼斯啦、普罗旺斯啦、波尔多啦，阿哥有啥？这个
1: 亚
0: 维农啦，
1: 亚尔啦，
0: 亚维农，
1: 亚维农，
0: 阿维努，都是在法国，
1: 还有里昂，
0: 里昂啊，对，里昂第一站是里昂，所以说这天气呢，还算是蛮，算是前面的几天河轮上面的算是舒服的天 纪哈。啊，你那是讲出去陆地上走的时阵，只要你没有在阳光底下，跟歌咏赶快呐，只要没有在阳光底下有阴影或是的地方有风哈，有阴影的地方你就完全不会热，完全没热。好，这个所以讲哦，这就是哦，这我住南部久的人，我知啊，足侪人拢感觉讲，哇，夏天哦，高雄好热哦，其实是太阳啦哈，太阳看起来很炙热，但是你闪开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只要有阴影，不管是大楼的阴影，还是树底下的阴影，屋檐下的阴影，只要有阴影挡住太阳的地方，你根本就不会热。而且呢，啊，它有风，跟高雄一样，高雄相对，它是个港都，也是有风，但是还有一点差别，欧洲的热就是说它比较干，也要干燥，所以你没干嘛黏滴滴哦。有时候虽然呢温度最高的时候，可能是在尼斯嘛哦，尼斯这个时候就温度比较高，顶陆地上哦，这个尼斯蔚蓝海岸哦，好，因为靠海，所以说它就稍微有一点湿度，到61度哦，61度的湿度哈，我是讲湿度的对啦哈。啊，在咱台湾大概怎讲？台湾的热哈，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哈，有足侪外国人来拢会。干嘛就受不了哎哈？包括寒带来咱台湾的人，滴个寒天的时阵，伊嘛感觉台湾的冷很难以忍受。为什么？因为个干哈。虽然我们的好像气温没有人像人家低到零下几度，但是因为湿度的关系，所以干嘛干啊？热天的时阵热哦。虽然我们的温度，你看咱家热天上关38、39，大概就是个算是这顶了啦哈，已经顶了哈。但是呢，问题的是咱家。个潮湿，湿度比较高，所以又湿又热哈。在欧洲相对它来讲是干燥的哈，很干燥的。所以说纵然很热，你不太会流汗哈，不太会流汗。纵然流汗，也不会有那种湿湿黏黏的感觉哈。

0: 我感觉就最大的差异就是讲吼，你水分要一点补充，很容易感到口渴，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你好像觉得身体吼，像哎你去外口刮你惊你袂感觉，你感觉胖，但是你袂感觉足热，但是你身体里面的水分会很抽干，所以这一次吼这个水分的补充真的是很重要了。但是这起码得发功吼，我感觉一旦台湾生活便利的好处说，哎你随便走就有一间便利超商嘛，一进去哎你被热冰哎，不管是咖啡啦、饮料啦，甚至这个这个冷冻柜里面或者冷藏柜里面冷饮一拿出来就冰冰凉。一喝下去啊、哦，好爽！但是呢，法国不知道为什么哈，冷气不冷，包括因的冰物件之类哈，冷藏柜也不冷。最痛苦是啥？你那么期待哈，哇靠，足热，你要期待啉一个足冰的这矿泉水的时阵，你从那个冷藏柜拿出来，要冰不冰，要常温不常温，哦，那个喝了你真的会很生气，而且观光景区的这个水又比较贵哦，同样一瓶水在这个当地的超市买，跟在那个所谓的观光景区的商店买哦，差了快一倍的价钱，结果你花了一倍的价，多一倍的价钱，你喝到要冰不冰呢，要常温不常温的水，真的会很不爽，但是水分的补充还是很重要了，
1: 对啊，所以讲吼，因遐你买讲啊，买饮料好，买水也好，矿泉水也好吼，虽然是说有冰的冰库拿出来的，但是吼都跟人家比呀，
0: 对啊，啊他们冷气也不够冷
1: 的，对啊，冷气、
0: 冷气不够冷，
1: 所以吼你也干嘛讲这么热的天气哦吼，尤其到尼斯的时阵，尼斯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观光景点的地方吼啊，所以讲观光客很多。那这几天呢，后来这几天刚好又碰上法国的国庆日。因为国庆日，所以游客非常的多哦。一家餐厅开啊餐。

0: 就是、
1: 没有没有比较凉，
0: 没有比较凉，
1: 真的没有比较凉。
0: 啊，你伫室内点都干嘛闷？反而觉得闷、所以他们都喜欢做户外。个日正当中，他们也是外面的座位哈。你所以大家呢，我去澳洲拢怎样嘛哈？只要餐厅、咖啡厅户外的座位哈，绝对哈，绝对都是拢摆足侪哈，摆很多户外的座位哈。甚至呢哈，有人讲户外的座位是比室内的哈，坐在室内的还要贵啊。而且说餐厅可能比较座位比较稀缺的时候，可能就还有分各有分这个室内室外，坐室外坐在室外呢，费用还比较贵一点。以
1: 前都没法理解说像澳洲人可以这样这么爽，中午12点外就那个睡，再睡一个午觉3点多然后再回去上班。其实这一次去能比较了解，因为比较少夏天的时候去欧洲嘛，但是这一次去的第一个他们夏天真的太热了，他们室内没有冷气，然后如果中午这么热的话，他当然打个盹哈，睡个这类午觉还不错。然后呢，就是因为白天太长了，高点话呗哈，咱到就 AM 的高点话嘛，十点天才黑才下山。那你早白天如果没有一个好好那么热，没有好好休息的时间，你下午根本没一点动力继续上班继续工作。所以呢，卡扎人讲哇，现在澳洲人就暗灯加个早一点。因为他们9点半10点
0: 才天黑啊，
1: 才天黑啊。如果才吃晚餐的话，吃到11点，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来，以阮这边去安尼观察是差不多，你要正式甲天暗来，差不多要
1: 十点
0: 嘛，嘿，才有天暗落来吼。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好听的法语。

0: 当然这是最哈，还是很蛮幸运的。基本哦，姐姐法国的时阵哦，都要有拄着这个法国队哦，有在世足杯的比赛，刚好他们法国队有比赛、嗯，因为法国队是蛮强的嘛，有晋级嘛。但是前两天在法国跟西班牙在比赛的时候输给了西班牙，才被争三四名嘛。但是迄阵那里是摩洛哥哈，法国加这南非的摩洛哥在比赛时阵，哎、欸，我刚好攻逢其胜啊，我的早起加因这个运动酒吧，我靠！加这类法国人，还有摩洛哥人，当然摩洛哥人当然是比较少数了。当然法国人跟摩洛哥人在酒吧面前看自己国家的队伍的比赛，哦，哎，很恐怖哎。嗯，都要被比赛被开谢牺牲哦，这类法国人的全部哦，就他们不是进场的时候，这球队进场的时候都会唱国歌嘛，电视有转播在唱国歌。在场的所有的法国人都拿着自己的法国国旗，然后跟着一起唱国歌，那是会很感动哎、欸！你知道吗？大概这会跨点心替自己的国家加油，然后换在摩洛哥的时候，摩洛哥人也是替自己的国家这样子哇加油唱自己的国歌，因为他有上下半场嘛。我只是看了上半场完，我就很累了，我就跑回去睡觉。但是同团团友有时候看到上下半场全部看完，最后法国是3-0哦，赢了摩洛哥。比完的时候就在那边打架，所以人说足球流氓就是这么回事。我是没看到，但是我听我们这个同团人说，哇，你小怕两国的人怕，等下小怕怕到就厉害，因为酒一喝，赢球的很嗨，输球的很不爽，所以就在那边打架。一场比赛要比进前吼，那个广场上就是差不多十间酒吧那么多。警察在比赛前就在那边坐镇，哇，防爆车啦，警察啦，全副武装。我说奇怪，啊，想他看起来球吼，要这么多警察在那边坐镇啊，原来吼，赢球输球，最后吼就一点没让我掉笑吧。在这个亚维农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在阿维尼昂，
1: 哦，
0: 这法国亚维农的时候，就看到足球球迷在那边打架，亲热球，
1: 好，
0: 真的很特别啊。
1: 所以吼那。那个时候法国他是赢的摩洛哥嘛哈啊进入四强嘛啊但是法国后来
0: 输给西班牙
1: 又输掉了
0: 这样
1: 哦所以
0: 啊再看今天早上最新的就是阿根廷跟英格兰英国的比赛哇阿根廷真的很强盛哦最后的十分钟之内又踢进两球本来1-0落后给英格兰最后2-1赢了英格兰哈最后跟西班牙要争夺这一次世足赛的。冠军
1: 好像
0: 大力神杯
1: 当时啊这
0: 下个礼拜一的凌晨、
1: 啊、哦还要等那么多天呢、哦、
0: 不会啊、哦、今天礼拜啦
1: 今天下个礼拜一 哦
0: 今天礼拜四啦
1: 今天礼拜四啊、嗯、对好
0: 啊，礼拜天的凌晨是先法国跟英格兰齁、嗯、他们这次三四名还是要踢一场齁、嗯嗯、就是三四名。
1: 法国跟英格兰队要踢三四名。
0: 三四名之争。
1: 齁季军赛的对啦。
0: 对季军赛。
1: 齁啊然后冠亚军赛下个礼拜一就是接着阿根廷跟
0: 西班牙。Spain, 齁。
1: 但是人有预测说可能西班牙会夺冠呢、欸。因为人说这边阿根廷。
0: 球踢了最后才知道齁。
1: 好啦预测好像西班牙夺冠的比例是56%。
0: 没有啦就是赛前预测其实夺冠呼声赔率最高啦赔率就是呼声那个得冠最高是法国。对啊那法国在西班牙的防守之下一分都没有得啊对不对姆巴佩对不
1: 对姆巴佩好为48队齁从48队打到现在已经齁最后的齁这个四队了齁、所以说得事先齁但都
0: 很精彩啊。
1: 有也很难去猜啦
0: 但是最后的四强都还是传统的
1: 传、统的强足球强国啦
0: 对的三个欧洲队哦、一个南美洲队啊这次最后也是两大洲的对决啦南美洲 VS 欧洲的西班牙、
1: 到底是 Europe 会赢还是呢South America
0: 因为就球员阵容来讲、其实西班牙真的是强阿根廷很多啦、所以赌盘看好这个西班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只要有梅西在的阿根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对吧、
1: 因为昨天、最后呢逆转胜赢了英格兰之后阿根那个谁梅西吧、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那个赢球呢、那个刹那、难怪这跪着正 必高呼哦哦，这个怒吼哈、哦，这个的西安呢哦，所以哦，这个就是这么热血，所以难怪呢哈、哦、啊，这个球迷各有自己的支持哦，所以空哎看完之后，输赢的都要干一架，呵呵，这才算是这才世足杯嘛哦，对。
0: 哎，讲说明一阵啊，那看球的时阵吼，就连那个镇暴警察嘛，因为这个镇暴警察是当地人，是法国人，他们也都没有在工作，他们就很专心的也是盯着荧幕，因为那台的时阵。没什么，不会有什么意外擦枪走火事情发生嘛？但是那整，我刚刚警察把就给你定位后，你看到那个他们那是特种部队的，然后穿着防弹衣，然后全副武装，但是那看起来那种紧张的神情哦，比看到歹徒还要紧张。我感觉真注意，这就是一个国家对这项运动投入很深刻的这种表现，真的很不错啦！哈，这种法国真的是。运动的大国，就咱等于刚举这类哈，在里昂的时候，船就停在里昂的河畔边嘛，融合的河岸边。哎、哇，河岸上面骑卡塔车啊，这类、個、啊是讲这类慢跑的、嗯，然后还有所谓的打排球的、健身的、徒手健身的，就像在公园来对我去拉单杠。咱一般想的讲去公园拉单杠，拢是在台湾呐、啊，都是长辈比较多嘛。可是，在里昂哦这边不分年龄，有年轻、老、中。中青三代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都是很执着，所以干嘛加感动？因为包括最后底这尼斯的两天，尼斯的这个河海岸大道上，也很多人在骑脚踏车在运动。哦，不会跟亚洲人一样，亚洲人好像滑手机比较多、那种。
1: 哎、对呢，吼、哦，咱那里看吼，
0: 对啊，他们都
1: 很少。你看，在外口咧食饭啊，坐在外口啊，底下咧食饭喝咖啡啊，而、甚至坐着不动啥，没有人在滑手机呢。
0: 因为他们比较有投入到生活了、我干嘛？投入到生活比较多，获得多巴胺的这种来源不一样。亚洲人就是看，哦，滑滑手机啊，看，然后滑滑短影音啊，但是他们很少了。我干嘛？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哦。他们享受阳光，享受运动，所以就他们的户外的运动真的是比较多，慢跑、骑脚踏车、健身哦，甚至、快走、散步都很多。
1: 对啊，哦，这户外的他们。就比较喜欢从事户外运动、
0: 而且你看老公阿舅的观光一看就是亚洲观光大太阳底下在撑伞把自己包了跟霸掌一样、就是亚洲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咱这个领队被集合大家、有太阳、大家全部躲到车脚下面我有一个咔咔脚啊没有再晒到太阳
1: 哪里有一小块阴影就往哪里拖、
0: 所以看起来亚洲人那种病恹恹的感觉、对啊长得好看不好看是真的是一回事，但是这些人看这些澳洲人啦、啊，是讲或者是非洲人，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锻炼呐，户外运动都很重视，不会有那种好像没有晒到太阳那种很怕晒太阳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刚刚这个真的就是最大的差别哈，让国家也强哈，就是其实上基本的心态。
1: 所以因为运动哦，都比较倾向这种户外的哈，包括你看跑步啦啊，甚至骑脚踏车啦哈，骑脚踏车很多啦哈，他们骑脚踏车，我觉得很多是在运动的哈啊，甚至啊这个游泳啊，在海滩啊晒太阳哈，底下的尼斯的蔚蓝海岸哈，那是一条大概有二十几公里长途的一个海岸线，很漂亮，
0: 地中海海岸线，
1: 对啊对啊，而且这。紧邻着马路啊，马路的另外一边就是哇的海景，第一排全部都是高档的饭店呐、要不然就餐厅呐、咖啡厅哦，相当漂亮哦，非常漂亮啊。中间的马路上又有哈、这个两大排的这个棕榈树哈、所以说看起来是相当浪漫。但是你看我的蔚蓝海岸那边哈、在那边游泳哈、他们啊想就可以马上跳下去游泳。外国人他们会游泳的比较多啦。哦，说实在，我当时咱去海边啊，你看，嘛是拢坐咧海边啊，咧浸水、深水尔尔，无人咧游泳啊。他们不是随时可以跳下去游泳，
0: 而且他们度假就是轻松了，
1: 对啊，
0: 不会把自己穿的花枝招展，
1: 而且
0: 不会把是你如果去看呢，把一些什么穿的漂亮啦、把名牌往自己身上堆去欧洲的，黑人阿丘啦，
1: 啊，
0: 你看欧美人啊，一去度假啊，可能就随便，其实他肚子很大，他还是穿了一件短裤，然后。 一件很轻松的狮子衬衫，然后穿着拖鞋就去了。他不会说哦，我今天去度假，穿的跟抢这做这瓜一样快。
1: 伊个沙滩边吼，伊个海岸起来，咱一般是海这个海水起来也得沙滩嘛。但是他们蔚蓝海岸那边的沙滩奇怪都是石头，拢是石头。
0: 说实在不是一个质很好的沙滩，但是大家拢就要去捧你头。
1: 对啊，拢坐底下捧你头啊，拢石啊呢，拢石头呢，啊你就随便铺个垫子啊，就坐在那个石头哦，石头的上面铺着垫子啊的坐底下啊，旁边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有那个沙滩躺椅，还有那个遮阳伞、有没有？那个是出租的，你爱个租哦，你爱个租，你也当坐的躺椅，你免坐的迄个石头啊啊啊，搁有遮阳伞，也当吼这帮你吼这遮阳哦。好，但是因为听说租金很贵哈、很贵，所以我跟你讲，嘿，一整排的遮阳伞都没人租，都没有人租。所有在蔚蓝海岸在那边玩水游泳的人、晒太阳的人，全部都赶快坐的迄个沙滩上的石头哦，石头顶头，嘿，石头啊，不是大粒石头啊，嘿、就是拢碎石头啊呢，嘿，对，很奇怪，他们沙滩竟然不是沙滩哦，沙滩上面就铺满了石头哦。啊，边啊，就简单的，因为分一窟一窟一窟哈，啊，就有大概一个区大概都有两三只那个洗澡的冲水消啊的掉那个消啊哈，花洒哈，花洒的冲水啊，所以讲你那游泳起来了哦，游泳起来了，你就现场啊，也就现场没有遮蔽，没有没个那个大一间厝啊，个大姐的替婆呀，我的一个底下嘞，好不他跟家人看到没有，就当场就在那边冲澡，我坐在哈岸上买的麦当劳。那天晚上不想要吃好餐厅，我就买了麦当劳，跟朋友就这样坐在那个岸边，就的马路上的岸边，它会有一些椅子，好像有的人没被落去的沙滩，你就可以坐在岸边，就望着蔚蓝海岸，看看那些游泳的人哈。我发现因就这么简单呐 啊那个消啊，那个花洒哈，就这样，就整个都是这样露天的啊。女生哦，包括女生都一样啊，哦，就直接就上衣就脱掉了、啊，被冲洗的时阵呐、啊，因得安尼啊，上衣脱掉啊，啊，自自然然的啊，都底下冲啊冲啊冲啊，只留着下半身，还有穿着比基尼哦，上半身都脱掉了要冲啊，冲完之后呢，哦，安嘛现场就在那边换衣服，衣服穿上去哈，他上半身本来就没有穿了嘛？啊，冲干净，擦一擦，擦掉啊！迄、那个一件洋装穿落去了吼，啊，再里面洋装穿落了，我们都砍起来，啊，他就把里面的那个裤子吼，哦，比基尼的泳裤就脱掉吼，现场反正大家拢看得到吼，就泳裤脱掉啊，然后再换上啊干净的啊这个内裤啊呢，就所以讲哦，这个。享受自然啦、啊、他们就是享受自然。
0: 对啊，我说阿舅郎点那种硬生生的，就他扭捏捏的，就啊，
1: 可能就是怪胎了。第一，你要看
0: 不是啊，
1: 怪胎
0: 就晒个太阳、雨伞就撑起来哦，干嘛？
1: 所以一排的阳伞跟躺椅都没有人租。
0: 然后没有，我说亚洲人如果去观光团，看一群人拿着撑着伞，把身体这样包的，这样跟他巴掌，赶快，难怪。然后说东亚病夫，我说那时候南宫才能说啊，东亚病夫就是嗯生生，对于去大自然哦，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是一个享受啊，怕晒啦，怕流汗啦，怕自己变黑啦。
1: 好，来咱先进功德哈，等一下
0: 蛮有趣的，
1: 等一下我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龙河河轮之旅，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等一下再说哈。

0: 那进攻格，
1: 不管北狼啦、欧狼啦、恩狼啦，其实哦，年纪到了哦，这次去看很多也是，如果是国外的长辈一样哦，只要年纪到了，没喝啊不用哦，也卡他乌勒加罗的班。嗯啊，尤其如果他身如果体重又稍微比较重一点的话，哦，那个行动就会更缓慢。所以哈，我干嘛？上帝对人类是公平的，不管你是黄人、黑人、白人，哈，你前四十岁之前哦，你的基因很好，对当克基因，但是你过四十岁以后过了，你真正要克这个应用哦，阿加加来补充你的身体健康。咱呢吼，尤其吼，咱呢要你若讲要走长远路，你要行万里路，脚真重要吼。你的脚头吼，你的骨头这两项物件，你若无好好啊搞，多棒的美景，多棒的海岸，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走不出去，行不出去。
2: 所以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哈，那个，你走出去哈，比你书本读的哈，可能是你吸收到的是比较死板的东西，但是你走出去，你可以让书本读到的东西会活起来，就活生生的哈，在你的眼前呐呢，哈，所以讲哦，那个记忆会比较深刻，哈，啊，你讲啊，平时咧读课死记死背哈，啊，你再走一趟的话，那你真的就是。整个都活鲜鲜的记忆啦，哦，所以说，啊，但是走出去的爱看两条腿啊，人家说，哦，人老脚先衰，
1: 没有没有错，
2: 啊，你要行万里路就是要靠两只脚，哦，啊，你说啊，推着轮椅不能走，出去嘛也可以啊，哦，但是总是不是那么好，哦，对不，
1: 感受上也有限，
2: 对，
1: 我说在你要爬起来，哦，你没去自己的脚爬起来，
2: 对，
1: 你就看不到
2: 啊，对啊，这有些地方，哦，你知道欧洲 有些像很多有些古堡啦城堡式的，哦哦，包括宫殿啊什么啊教堂啊，有很多东西一种啊有旋转的那个回那个楼梯有没有，
1: 啊，没有电梯嘛，
2: 哎，一里塞
1: 没有电梯啊，
2: 很多都几百年的古老建筑都没有啊，都啊你来被上去参观可能就要走那种楼梯，而且很多楼梯都旋转的，哦，你塞两年你就塌个行啊，目睭个灰灰塌个个行行，脚个酸软无力，所以啊恁起来就好，哎，那脚无好人讲恁起来就好。啊来啊！啊来个家，唔得起来看。啊唔免啊，恁起来得，我有来得啊，到此一游。所以讲哦，这个脚能给卡足重要诶，吼，每一次出去，我们都更能够感受到两条腿的重要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双脚的重要，卡头的重要，骨头的重要。
2: 哎，所以讲哦，不管是咩吼，你就算落海环游世界吼，你只能给卡够好。我跟你讲哦，像哦，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团员来的，因为说起来这个好，这一次的融合之旅这个价位不低啦，所以说其实参加的人看得出来东西，这个平时的说，看得出来是应该都相当对生活啦跟身体的保健都相当有用心的人，从穿着打扮跟他们这个身体的状况都是相当不错的，说以那个年纪来说，以他们各种年龄层这样看起来大家都相当不错，不简单啦，所以真的是看得出来是有保养的啦，
1: 对啊，有保养，
2: 有保养的啦，有保养有差啦，
1: 运动都加上好的营养品，都加上好的吃好的东西，好原型食物，
2: 对对对，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吃的都是地中海的原型原这个原味的食物，所以说看得出来啦，身体健康你才会去参加这种，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得力钙粉钙油为什么随身携带，天天要吃，天天要用。
1: 戒烟我这边冇炸出去。
2: 带啊，一定带啊，对不对啊？
1: 哈，
2: 哎，你莫讲啊，哎，我有一天坐游览车吼，因为到陆地上走行程嘛，那个游览车，欧洲游览车那么高，你要蹲他们的马桶，马桶也是那么高啊。咱在矮个子，两条腿吼，坐游览车还是蹲马桶，可能两条腿都吊高高的，对哦，脚还不着地板呢，吼，哎，你吊固料，你膝盖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哈，所以讲哦。所以说我们真的吼，真的爱狗爱狗，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好嘞，家在我拢有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有咧食有咧狗吼，真正都有差呢吼，拢吼输无输的呢吼，无输人个无输阵呢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近期几点版本？电话叫上恁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哦，咱有听众朋友哈，很用心的伫咧听咱的节目哈。伊甲咱讲讲为什么，咱都要讲蔚蓝法国这个尼斯蔚蓝海岸为什么爷的沙滩上都是石头哈？伊讲哈，伊讲伊咱这个听众讲伊有去鹅卵石沙滩上去体验了后，发现哈，鹅卵石伊也当保持海水的清澈哈，啊不会黏沙，而且好清理哈，好清理。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啊，晒太阳的时阵够温热的天然哈，这个岩盘石浴的效果哦，所以都是因为安尼深受法国人的喜爱哦。原来是安尼，我是讲奇怪，因为沙滩怎么都是石头哦。啊、大家都坐在石头上，
1: 而且刚好是一个十几公里的海岸线，十几英里的海岸线、喔、所以还蛮长的。而且尼斯这个城市真的蛮特别。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这边是第一次去尼斯，
0: 我是第二次了，这一次
1: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垦丁，但细节上当然是尼斯是这全欧洲人度假胜地嘛，
0: 对，
1: 但就足特别嘞吼，尼斯的机场基地吼，离这个因的熊热闹。市中心很近，很近。你想说用散步的啦，差不多从机场加到市中心，差不多半小时、走路哦、半小时可以到市中心。啊，开车就不用说了，五分十分钟哈、包括当地的这个尼斯的轻轨系统也有开进他们的机场里面。
0: 对呀、啊，轻轨直接塞入那个机场呢、
1: 第一印象我感觉尼斯这机场我都要经过，就说，我有点像高雄的那种感觉。我说，这么、看起来规模没有很大的机场，怎么可以停下这么多飞机？结果啊，我错了哈，真的见识不够。原来人家在过去还有个二航下，所以尼斯那边的机场一旦听到空巴的 A380， 大家光这些事件，基本上目前是最大的飞机，一台飞机可以载将近快800人的飞机，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哦，尼斯那边的机场很多怎样？私人飞机，然后我怎么跟导游说？为什么尼斯机场这么多私人飞机？有大有小，有豪华的啊，有简单的私人飞机。你讲啊，因为啥？摩纳哥哈、这类摩纳哥，其实离尼斯也差不多才20几公里的距离，所以，但是摩纳哥那边没机场，所以。那摩纳哥的富豪会把
0: 放不下了，太小了，
1: 把私人飞机哈，全欧洲或全世界的富豪会把他的飞机放在尼斯机场，然后再开车20几公里开到摩纳哥去，摩纳哥过去，我就觉得很特别、
0: 对啊，私人飞机的停离，这个尼斯的机场，
1: 好多、真的多到你们想说、
0: 那些王公贵族啊，其实很多都是在摩纳哥，
1: 全世界的赫亚朗的这个私人飞机，你就可以在看到都停在尼斯机场。一整排，对啊，欧洲人真的是，不止欧洲人，应该还有中东的富豪啦，还有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富豪啦，还有欧洲本地的富豪。
0: 其实摩纳哥哈，摩纳哥它的海岸线，咱点了呢，从照片上看到摩纳哥哈，它也都是有很多那个有海岸线嘛，啊有那个船嘛，哦有没有？好船停靠在这个海岸哈，海岸边。然后摩纳哥最有名最有名两个，一个的是格丽斯凯利王妃嘛哈，她在美国明星嫁给他们的国王，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出车祸死掉嘛，啊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哈，就变成了就好像英国的戴安娜王妃一直说是永久流传，大家那去个摩纳哥，你就记得格丽斯哈，凯利这个王妃哈啊，另外一个的摩纳哥，另外一个哦，大家这一讲到他会比较知道的，就是伊的 F1 赛车嘛，哦，
1: 对啊，
0: F1 赛车在摩纳哥举行。但是摩纳哥你真的去半天你就可以扛酒了啊，其实他那个海岸你看到、停了很多那个游艇啊，船哦，其实我感觉说他其实他就是小号的这个法国尼斯的蔚蓝海岸。
1: 其实在摩纳哥当然就观光客而言、没什么好看、但是
0: 没什么，真的是
1: 没什么，但是这个对欧洲人来讲他就是一个欧洲富豪来讲他就是一个身份象征、你也当底这个
0: 摩纳哥
1: 有一栋公寓、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在 F1 F1 举行的时候，你不用去跟人家陆地上人挤的，你的游艇在那个时候就会开到这个他们的港口，然后看着 F1 的比赛。哦，那个就是这个是尊荣啊，身份的象征。
0: 嗯，还有一个就是伊啊，有一个赌场啦，还蛮有名的哦，蒙地卡罗赌场哈。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哦，你去看的时阵哦，你要觉得这个赌场根本不是一般人去会去进去的赌场啊。
1: 所以，
0: 哎，东西哦，荷兰去啊炫富的一个赌场哦。
1: 对啊。
0: 有时候你就穿的哇，穿的全身哦，哦，名牌，然后开着哦超跑哦，哦，这个各式各样的超跑。然后去蒙地卡罗赌场的前面啊，你去那边绕，也前面它就是一个圆环，你去那边绕个几圈啊呢，最好是开敞篷的，然后周遭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看着哈，欣赏。
1: 在那边超跑，
0: 很快啦，去那很快。
1: 超跑不是算什么，不是什么炫富的东西，那游艇啊，真正有钱人是游艇跟私人飞机啦，没有有钱人没有在跟你炫超跑，超跑那天来空个几小车车
0: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超跑啊哈，你去。蒙地卡罗，我咱即马讲为摩纳哥去啊，你啊，蒙地卡罗赌场其实它也不大哈，它那个周围的环境，整个摩纳哥其实都，我可很多年前去过了，我的印象是干嘛讲啊，那跟照片上看起来，你也干嘛讲啊，就这么小小窄窄的啊，这怎么会是那么？大家就每次看到那个摩纳哥的照片，都说哇，好美啊，好浪漫哦，就是一个海岸线的，其实我讲很缩小版，很缩小版的蔚蓝海岸那呢哈，
1: 蔚蓝海岸是。平民去的啦，欸，啊，那边就是世界上的
0: 王公贵族的啦，
1: 欸，对 对， 對，你打开想讲吼，世界上的比如说这中东什么移民啊，或者非洲的所谓的偷渡人，然后要去哪里工作，德国跟法国嘛，但是什么在摩纳哥吼，很多外劳，他们的外劳都是法国人，因为他们一边薪水还比法国还要再高很多，
0: 所以很多人从法国去摩纳哥上班呐，
1: 我在工作近呢，
0: 白天就去啊，就回来啊，这一天通勤。
1: 对啊对啊，但薪水好多好几倍啊，对对对，所以还是资本啊，
0: 好嘞，基本上哦，当然不爱在夏天的时候呢去很热的地方哦，欧洲较早咱哪讲，哎，热天的时阵去澳洲，拢讲哦，热天咱台湾较热，咱来澳洲吼，热天还不会那么热哈，还算是舒服的。但是如来哦，整个地球的哈，这个暖化哈，气候的变迁哈，声音现象，所以今嘛欧洲呢，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真的比台湾还要更热哈。那会选择在这个季节去欧洲，去法国哦，这个搭乘龙河河轮哈，来主要原因呢，我跟听众朋友讲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法国龙河河轮就是在夏天，就是在夏天才有走这一条路线啊，主要就是配合法国，因为龙河这个啊，它走的路线呢几乎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好来，我们先讲到啊，因为这个季节哈，夏天的时候的法国南部哈，在普罗旺斯薰衣草哈，哎，季节哈，薰衣草哈 ，lavender 哈。好嘞，前年呢，哈，我去搭乘过这个多瑙河河轮，哈，哇，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棒，哈，所以哈，又再次选择哦，搭乘法国龙河河轮，哈，龙河很多人说啊，没听过啊，你讲多瑙河、莱茵河，哦，尼罗河，哦，什么河？欸，就是龙河，大家是不是有一点陌生，哈？来，法国龙河是欧洲跟法国境内的主要河流，它发源这条龙河，它的发源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为它发源呢，然后向西呢，向西边就 流经过瑞士诶，这个日内瓦，然后到法国的里昂，然后呢，整个河流就汇入到索恩河，然后转向南流，再向南边流，最终注入到哪里呢？ 注入到地中海。那么这个流域呢，这个这一条龙河流孕育了法国很知名的龙河谷葡萄酒啊，也这个产区，像波尔多，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叫什么？我们那一天在那边买酒那个地方，亚维农啊，是对哈。好，反正它这个主要的是龙河的河谷，它就是因为这个河流的经过，所以呢，孕育了葡萄酒，葡萄酒龙河河谷的葡萄酒产区，所以龙河葡萄酒产区也是法国历史最悠久、风格最多样的产区，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哦，波尔多葡萄酒，那就是来自法国，
1: 波尔多是它一个产区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区的名字啦，
1: 一个大区的名字，
0: 对对哈，好，那龙河它又分为北龙河跟南龙河。北龙河是凉爽的大陆性气候为主，葡萄园大部分的东西分布在一个陡峭的河谷山坡上，所以都属于较丘陵地安尼的对啦哈。啊，这道家以单一品种酿造闻名，尤其是世界级的嘻哈跟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这两种这叫做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是最出名的，在北龙河。南龙河呢，也气候偏向地中海型气候，阳光充足，所以这道家大部分都种所种的这个葡萄品种呢，都是混酿这混酿 混起来混酿。最知名的产区的是包括教皇、新堡等等风格浓郁饱满的酒啊。龙河河轮观光也是知名的哈，沿着龙河旅游，除了一档品味美酒哈，这样反正大刚好你哈，酒管饱啊，喝饱喝醉啦，所以随便你啦哈。除了品味美酒以外，可以当参加就这这个充满历史跟艺术气息的著名城市跟古迹当中呢哈，当然就是像里昂哈，里昂是法国的美食之都呢哈，里昂。我们第一天下船就是从里昂，就是从里昂，从里昂进，从尼斯出，安尼就对啊哈。法国的美食之都里昂，其实里昂它拥有很丰富的罗马帝国遗迹啊，跟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城区。
1: 里昂的美食跟所谓的巴黎美食比较不一样，里昂美食就有点叫它乡土料理啦，不会那么做，不要说做作啦，不会那么 fine dining， 不会那么精致哈，它是那种管饱，你吃里昂的东西哈。比如说你南法的东西，它就比较现在两个热情嘛，因为然后它量也比较多，然后东西也不会当像那法国的巴黎那么那么精致，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的上亿的米干，哇，你讲加超巴，刚才讲的加超巴，你讲就欢喜。
0: 但是它其实就是法国美食的
1: 对对
0: 发源呐，应该讲的是
1: 不同的法国美食，因为那一般选的法餐哇，都翻译单你一道一道一道这样上，可是里昂的美食就是量大管饱，然后又可以让你吃得很开心的，
0: 对，
1: 这个里昂美食
0: 对，所以
1: 南法美食
0: 从第一站就从里昂嘛就是住都是住在船上，因为它是河轮沿着龙河这样子跑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坦莱尔米塔日这是在北龙河著名的葡萄小镇它是以陡峭的梯田、葡萄园跟顶级酒庄闻名的哈啊，再来的亚维农 Avenue 哈，这些著名的教皇之城哈，它拥有顶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哈，好，这亚维农那像教皇这个教皇皇宫啊，个这个圣贝内泽桥哈的亚维农断桥，好，这都当地知名的。
1: 为什么亚维农叫教皇城呢？其实这个我有点过。一说呢，我可以
0: 教皇，
1: 我可以跟阿比尼翁教皇，教皇城说什么？为什么叫教皇？伊讲跟梵蒂冈离那么远，其实底下这类中古世纪十二世纪时尊哈，这类意大利的梵蒂冈的教皇哈，因为战争呐、就是君主跟宗教战争的关系哈，伊的时尊呐，梵蒂冈的教皇就跑来亚维农。 简单说啊，好像跑这
0: 边躲在那里，
1: 好像是来这边办公了，但是其实就是躲藏啊。哎，他躲了六，差不多将近七十年的时候，最后这才因为政局已经改变，再从亚维农再搬回到梵蒂冈。哎，所以你讲亚维农这个城市不大，但是过去有七十年的时间哦，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在那边居住办公过。
0: 所以哦，其实啊，所以叫做教皇啊，这个教皇之城，
1: 天主教教皇。
0: 对对对，哈，好，还有亚维农断桥，哈，啊，过来的是阿尔勒，阿尔勒是罗马时期的古城，哈，嘛是艺术家梵谷曾经居住，并且底下创作出很多经典画作。
1: 雅尔啦，就是雅尔，
0: 哎，对对，
1: 雅尔，哈，
0: 对对，又称为阿尔纳，就是雅尔，我们去的雅尔，好，这就是啊，这个梵谷一作者画作的灵感之地，哈，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我干嘛讲哦，你看哦，像那个这梵谷已经过世多久了？其实我这边去哦，这也多年以前我有去过伊，就是他最后伊人生最后住的那个精神病院哈，那边去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画作啊。那这一次去的是他后来这个梵谷他不是有自己开枪打掉自己的耳朵吗？
1: 哦，没有啦，割掉了，
0: 割掉了，
1: 不是开枪，
0: 就割掉伊个耳朵啊，就送到医院嘛，哈，送到医院啊，这个医院就是迪迦哦，南都加贡的
1: 雅尔
0: 啊，雅尔这个地方。啊，这间医院现在变成观光景点了。
1: 其实在雅尔这个辖区内，对，有两个跟梵谷有关的，德兰陶公的医院嘛，光以梵谷的
0: 精神病院、
1: 疗养院，
0: 你最后他最后人生的这个住的精神病院，
1: 精神病院嘛，
0: 阿哥这间病院，
1: 然后
0: 但是这间病院伊是迄阵那耳康伊家的耳康家的挂掉，
1: 他就割
0: 送到医院住短时间俩，
1: 住的医院，反正得跟梵谷关系，你个搭起来
0: 搭掉俩啦，嘿。然后基本上变成热门的观光景点。
1: 另外一个在雅尔里面，就是跟梵谷有关，就是叫黄色咖啡馆的地方，也梵谷画里面。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这人就这样，有看到什么说什么。其实这两个地方，第一个哦，那个黄色咖啡馆，基本上不是咖啡馆，伊就是一个空的。空的这个店铺，然后呢弄得好像装饰，但是你去看观光味很重。第一个，然后那个梵谷的那个住的那个医院也是商业味很重
0: 啊，对啊，都在卖东西啊，
1: 对啊，对啊，对 啊, 對啊，其实就没有
0: 卖的都是跟梵谷的画作有关系的，
1: 对啊，对 啊, 對 啊,
0: 啊，包括马克杯啦、咖啡杯啦、吼帆布袋啦、吼阿喜公吼、好月历啦、卡片啦，哇，足多啦，嘿、啊，
1: 这两个收袋弄被梵谷做成画，可是跟画跟实际的画，我还是觉得画里面比较有意见。实际的话，那商业味太浓，哇，一堆人底下卖物件，
0: 你人拢个清场啊，物件个清场看的啊，
1: 对对，因为像这种类似的东西在，其实，在南法的小镇里面也很多，但是梵谷待过的地方，毕竟有商业价值嘛，大家都讲卖物件哈，卖这明信片。
0: 真的，你看呢，就他只不过是好割伤了耳朵哈，啊，伫这间病院住我看是结结嘛了不起，加个位尔尔对无？耳康以后，伊得个登个精神病院呐、
1: 啊，可能嘛，大龟缸了登那边。
0: 对啊，结果现在变成一个，
1: 没，因为他有画出来，哎、他有画，他有、
0: 哦、对了，对，只要他的画作有画出来，他画出来这个地方主要是画那个花园呐、啊，
1: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個。那个也是雅尔嘛，哈，融合的星空，
0: 哦，星空
1: 啊，你其实你看，你他有一幅的融合的星空啊，站在融合板啊，梵谷就在看这个星空就画画，而且你看那些所在都是一般就很平凡的这个啊河岸旁边的这个一个空地而已啊，但是他贴一幅融合的星空，
0: 好
1: 啊，原来当年梵谷就是看着这一边星空作画，
0: 你会觉得说哦，我现在看的就是跟当年梵谷看到的一样的景。
1: 对
0: 、哦、啊，只是他又把它画出来，
1: 没有错，融合了星空、啊嗯、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富丽元素啊，我们早间拢食，爱困了啊，食一二十年啊，食你个富丽元素啊，伊个眼圈拢无去呢，那拢好困呢。阮翁伊食恁个迄落钙粉钙油，嘛较会行路爬楼梯会疼，即马拢袂疼咯。
3: 食富丽元素哦，伊叫伊泡好了，伊全乌钙粉落去配哦，哦，这得好有够紧嘞。全乌钙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啊，过拿了拿到那小的茶安尼，安尼配落吼，足有效的。
1: 一下吼，一下一词啊，哦，钙粉加富丽元素强强联手合作，钙粉日本的，富丽元素是美国的，美日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很棒的睡眠。
0: 这个吼护理元素吼，所以今麦人哦，这医蛮多人依靠安眠药的。因为安眠药，其实我知足侪食安眠药的人，其实他也不想，不想一直吃安眠药。嗯，因家己嘛知影，家己食个家己个早，家己硬攻硬攻，安尼阿未正经硬攻吼，正经硬攻都唔知啊吼。啊，但是哦，就是戒不掉，跟他每次加毒的、加阿片的，那戒不掉，
1: 掉了呀，掉了呀。
0: 好，阿你讲阿真正家里也困的，伊讲没嘛是没困的呀，阿没困，你那要搁加，你安尼奇怪呢，都没困的，阿你食食嘛是搁没困的，你那要搁加，伊讲阿我无加都没困的，啊这到底是啥物道理呀？加嘛没困的，阿无加就讲加没困的，阿你加嘛没困的，啊安尼。安尼都唔好食，对不？吼，就刚刚咱讲哦，讲吼，有钱啊烦恼，无钱啊烦恼，安尼变啊，啊，就是有甘愿有钱烦恼，唔好无钱烦恼。啊，所以甘愿啊，伊讲食嘛未困的，啊，无食嘛未困的，啊，安尼啊，安尼归去就食，佮继续食安尼，吼，食一个心理安慰的安尼吼。佮他讲啊，人去拜拜，讲啊，你拜拜敢真正有效？你求的敢真正拢有灵验吼？伊讲嘛无，吼，啊无你佮爹爹安尼，才虔诚点来拜拜，啊，都有拜
1: 有。
0: 心理上安慰，所以讲，但是咱的钙粉啊，咱的钙粉啊，啊，加咱的护理元素，你脑咧食，你困眠绝对就好。啊，一种的是健健康康的好，好健健康康的好，自自然然的好哦，不是那个为大脑啊，为那大脑中枢神经去给你压制吼，你给他困吼，我为大脑给你控制哦，你的中枢神经我给你压制，你就睡。啊，那个神经被压制久了吼，到尾啊，就是变成吼脑性脑性的。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咱人有抗药性嘛，你都要开始吃，我干嘛哇？这昏迷要干圣诞，赶快
0: 背一片啊，吞一丁点嘛，对的哦，个嘣都困
1: 一吞一吃一吞，马上就睡，但睡的时间啊慢，
0: 愈
1: 加愈加愈当愈加愈不好，
0: 吃鬼妹嘛，个未困呢，啊吃个尾啊，有当时啊不小心就用药过量啊，就出意外哈。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哦，爱吃酸哦，钙粉吃护理元素，这种自然调整的健康的，让你
1: 没有错，
0: 健康调整、健康睡眠、健康的生活。好，德力酸哦，钙粉加咱的
1: 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张哦，最近我今天啊，不，今天凌晨哦，这个阿根廷对这英格兰这场比赛哦，其实有一个很看点是说，英格兰跟阿根廷的比赛在国际赛两个国家队交手哦，阿根廷在六次里面只赢过一次，所以基本都要开始说，其实英国英格兰是比较看好。啊，但是呢，梅西带队的阿根廷就是运气跟实力就是不一样哦。在这个哦前面交手记录都不是很被看好的情况之下，今天竟然哦在最后逆转2-1哦进入了这个冠军赛。哎，所以我干嘛去听哦？最好四强跟最好这个三四名跟冠军赛很好看，最好两场。大家如果之前有熬夜看四组的话，哎，这两场一定要熬夜继续把它看完哦。嗯，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哎，你好哈，来接电话哦，0800-775-99。Hello， 你好，出棍 Pocket。
1: 喂，我被线下。
0: 好，双卡。
2: 好，线下。

0: 啊，来几点钟过吼？咱这个开用口音电话吼，要卡也有，要讲要问吼，要分享吼，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曾经跟你讲说，我的那个骨密素4.1嘛。
0: 哦哦哦。
1: 到今天为止还是要吃掉平时药。
2: 祝福你们身体健康。
0: 你可以逐渐减呐，没关系，嘿嘿。
1: 那怎么减？因为那个
0: 他
1: 还是护士啊。
0: 哦，有进步一点哈。
2: 啊，
0: 那你可以大概一天呢4次哈，四时到六时啦，到就维持这样。要不然你就先维持4次就好啊。哦，四时啊得，嘿，四时啊嘿，一盖两时嘿。啊，你那看，其实你那看看尖的，一时啊嘛是会晒一盖哈。平时甲一较较尖吼是无同的哦，分量就是有差吼，哎，啊两边啦，两边啦，早晚各吃一次啦，好不好？吼，嗯，随时其实无一定爱早晚，随时都可以补钙，好不好？吼，嗯
1: 嗯，
0: 啊想着可以啊，想着你着甲较一时啊，较尖尖安尼剁嘞吼，从我平段我拢一边一时，啊但是我较尖尖吼，嘿，哎对对对对对，嘿对对，一天两次三次想。的加不要紧啦，这补钙没有不用刻意啊，不用很刻意，嘿哈。
1: 他每次要超量。
0: 不会啦，不会啦，嘿。
1: 对啊，我在问你，嘿，哦，要不要加那个？
0: 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量可以减，你就减也没有关系，这个并没有限定。补钙是每天的，就刚才说咱吃饭是，大家爱加一个加一个，不是我今天吃粗霸吗？我都要三天不吃，不是安尼嘛？补钙，
1: 嘿，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谢谢，嗯，祝福你，谢谢。上广告，好，来，你好。
3: 喂，你时间小姐哦。
0: 是，嘿。
3: 所以麻烦赶紧问一下，我赶紧买迄个护理元素，迄是刚讲啊。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嗯，哎、欸，我吼，阮祖兄伊
0: 是
1: 都阿伯咧，
0: 嘿嘿，
1: 我一百号，
0: 嗯，
1: 我买诶，阿伯是联络下
0: 来，来算下甲你讲吼。
2: 好，来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吼，来，咱先来广告一下吼，广告一下吼，好，咱听众朋友吼，足常拢会问安怎食安怎食，其实咱这拢是健康保健品呢。好，健康保健补充品哈，好，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大刚都有人来问讲，啊，是要安怎吃？安怎吃？安怎吃？其实吃的时间都很自由，啊，甚至讲要量食偌济，你可以自由调配。但一般来讲，我是建议一天是才两次啦，基本是两次啦，吼，两钙啦，吼，啊，饭前饭后都无关系，因为咱这是拢天然的保健品，所以饭前饭后吃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个原则，都要咱有一个条件，比如卡去吧，吼，爱算卡。啊，你的护理元素别安那讲哈，我讲哦，你的平常照三餐吃，伊讲我拢晚上睡觉，我安尼都唔对啊，他完全都错误的哈。护理元素足怎样拢讲哦，知影咱的护理元素食了会较好困，足怎样拢单要困的时食，这是大大的错误哈。咱的护理元素是你照白天三餐安尼补充，你要食两顿，你家己就选两顿来食；你要食三顿，你就三顿食。要饭前食、饭后食拢不要紧，但是护理元素只有护理元素，你不要在睡觉之前吃，因为足多人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所以也成就食护理元素拢用安眠药的假换哦，要来困啊再来食护理元素。你若要睏，我建议你会当食酸乳钙粉，吼，卡一时啊，渐渐的酸乳钙粉啊，食落了。要睏的进程，十分、二十分、一点钟、两点钟拢不要紧，吼、哦。听讲你唔免搁底下纠结，爱偌久的时间拢不要紧，哈、哦。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呢，多久之前都没有关系。你卡一时啊，渐渐的酸乳钙粉食，那对你晚上的睡觉，哈、哦，稳定神经会更有帮助。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好、哦，要困进前才吃，哈、哦。咱三餐白天三餐饭前饭后都可以，半波嘛无要紧，你就可以补充。你一天要吃两盖，你就吃两盖，一盖两粒，哈、哦。你要吃三盖，就吃三盖，一盖赶快两粒，好、哦、啊。情况咱家己自我调整拢不要紧，哈、哦。没有说一定要吃多少才有效，也没有说哦一定哈、哦、不能少于多少。这刚才咱吃饭，我今天我得开腰。我就加吃一点嘛，安尼，吼，我今仔会拄好，我就加吃一点嘛。明仔载我就减吃一点嘛，都完全是看你自己的状况哈。啊，你家己状况，家己上该怎样，对不对？哈，所以讲听众朋友，不要每天都在纠结，底下咧拍个球啊，我要饭前吃，饭后吃，要吃偌济啊，要安怎吃哈？随时都可以吃哈，咱所有咱广告的产品哈，随时都可以补充哈。但是提醒大家，大家要吃好困的护理元素，不是睡觉。之前吃，你得一在白天整天就可以做补充，还是为荷尔蒙给你调节，所以你莫动作爱困以后讲要食爱困，要食好困，要困再来食，唔对哈，是唔对的哈。谢谢，以上广

好嘞哟，哈，伫这个出国这几天呢，哈，这个美国哈又对这个伊朗的开轰，哈，开轰，哦，这伊朗哈真正是哈，真正是足高怪，哈，足高怪，哈，啊，所以讲哦，这个川普已经不忍了，尤其是讲哦，川普他知道哈被列为被伊朗列为哈这个暗杀名单第一人呐，哈，伊朗也不是第一本的，然后从过去哈在川普的竞选期间，哦，他们就已经执行过几次对伊啊对川普的暗杀，现在呢哈更是啊这把川普列为哈积极要暗杀的名单制哈，这个头号，尤其是最近有两个啊这个非常啊非常啊就是支持川普的两个共和党的这个啊议员，就莫名其妙就这样死掉了。好，我记得去乌克兰回来了，身体拢好，突然就死掉了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两个哈，所以有人在猜测说，因为这两个也都是这个伊朗哈，好啊，伊朗跟俄罗斯都有相关关系哈，好，所以说就是。都是也是被列为暗杀名单的，哦，暗杀的这名单的，哦，所以有人说怎么好好的去一趟乌克兰回来就死掉了，哦，而且死因呢还不明，哦，就很莫名其妙，哦，所以呢这个更加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伊朗被暗杀川普这一件事情呢是积极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刚这个川普好像去参加北约峰会了哈，他突然就改变临时被回程，改变他的那个座

0: 的时阵，佮改坐伊的旧的空军一号，吼，就惊讲哦，迄只卡达桑，迄只这个飞机呢，可能不晓得，因为它毕竟还是中东嘛，会不会被做了手脚哈？好来吼，所以。这一次我们搭的飞机是阿联酋航空，哦，阿联酋航空啊，当然搭阿联酋大家知道都是在杜拜转机，哦，在这个龙河河轮。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哦，其实我们台湾媒体就比较偏美国嘛，但是就你到中东，就是到这杜拜，其实第一眼看到，哦，全部都被丢，他们那边的车子的广告全部都被中国车。中国电动车真的，真蛮厉害的。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要都只是在台湾的观点看，中国的在耕耘这中东或者欧洲市场的这个电动车这一款，哇，真的是资本真的是很可怕。杜拜真的是一个很可怕资本汇集的地方。
0: 来，你好，嘿，先接电话，嘿，你好，嘿，
2: 刷卡，
0: 刷卡，刷卡哦。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杜拜真的是一个不夜城啊，尤其杜拜的这个哈、哦，这个兰贡尔，他要做世界的这个转运中心嘛，因为他地理位置不错啊，去亚洲、去非洲、去美洲，其实都不会太远。各加上杜拜他们自己有所谓的这个阿联酋这个机队、啊，阿联酋真的很不简单。听众朋友，大家讲公，如果常搭飞机，一定我听过什么华女一家啦、星空联盟啦，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讲你也大概飞人机不较济嘛，比如说啊，坐长荣，然后要去其他地方转机的话，那个地方如果没有运量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去美国啊，美国要到其他的二线城市的话，那二线城市没有那么大，你长荣又要的行李你要直接挂到美国这二线城市，那长荣。忘记常是寰宇一家还是星空联盟，你加入进去之后，你就可以转当地的美国的航空公司，你的行李就可以直接挂到那个二线城市，但是你可能去搭长荣，后来搭美国当地的联合航空之类的，但是杜拜没有加入任何的新的联盟，他的自己的机队哦，还有他的转运的能力，他就可以经营全世界、嗯，所以是相当相当相当可怕，弄客家的就对啊。
1: 哎，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
1: 欸、
2: 嘿，哎、欸，我请问你啊，我迄个可能叫会哈，阿顺发送过来，
0: 是，哎、欸，
2: 啊，我护理人士啦，啊，我那
0: 加来双卡把你好不？
1: 这阿联酋航空呢，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的庞大，它的机种呢，往往也是都是比人大比人心，所以像这一次我们搭的就是都是 A380 的 A380 就是很大啦，它就是很大很大，大概一架飞机可以载到七八百人，七八百人这样的规模，光是看吼，这里无人机来对看那个希腊无人机的机翼，吓死人！所以我就不得不赞叹说，哦，怎么有人那么厉害，可以发明这种飞机，架大架的无人机，佮再架侪人，佮再架侪行李，这么重的物件，会当伫天顶安尼飞吼吼哦。
0: 那个阿联酋是全世界所谓的空巴 A380 买最多，但是空巴 A380 这个机型现在已经停产了，为什么？因为不符合经济效益，因为飞机太大了，飞机太大有一个最最重要最重要的前提下，你不会接待会员可以进讲哎嘎就这油。其他的航空公司我跟你讲，日本日本唯一有 A380 的就只有 ANA， 日本 ANA 这间航空公司，它几架 A380 呢？它只有三架，因为要养这台飞机的成本太高，因为油要加就多，你若讲人，你若人哦，无载遮多，你绝对飞一趟了，飞一趟了两趟的对啊吼。但是中东土豪就是不一样，他的飞机几乎 A380 的，他是全世界 A380 的机队最多，好像破上百架吧，这么大的飞机他养上百架，中东土豪。油自己生产的嘛，
1: 所以
0: 他油的成本就低啊。
1: 所以你看啊，它可以分为上下两层，它还可以在商务舱里面设吧台，还有让你洗澡，吧台看电视，直接飞机上就看电视转播直播那个足球赛，你也可以在那边喝酒，你也可以在那边大家聊天，好像一个交易厅啊。
0: 所以中东杜拜我是没有去过杜拜，可是基本来杜拜机场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啊，完了，这个才是要作为世界的转运中心的一个企图心呐、啊。为什么？一则其实，杜拜机场就是一个24小时不停歇的所谓的航空城。我印象就清白，基本登来其实到杜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啊，当地时间3点多。哇，但是一下飞机。灯火通明世界在杜拜转机的观光客还是这样子哇，人就是嘎嘎过，
1: 像大白天那样的机场繁忙啊，繁忙状况
0: 一点没有一间什么说什么晚上休息的没有，全部一样照开不管热食店啊、精品店啊，在卖几挂盘球啊一样开，但是果然是杜拜是资本汇聚之地以啊，不管你的租家啦，你买物件。全部拢是比如说印度人很多啦，亚洲人很多啦，然后全部都是他们砸钱请全世界的员工来做。但是要杜拜米啊，真的有够贵哦！我跟小姑娘家跟我们姑爷朋友我讲，我去经营这个汉堡店， 在
1: Five Guys
0: 在台湾没有叫 Five Guys， 这次在法国有吃到，然后在杜拜然后看到说，哎、欸、啊，就跟讲，我刚跟小朋友跟因朋友讲，说，哎、欸、耶、欸，这间汉堡店足好食，啊，台湾食袂到，我们就在那边买个汉堡吃吃看。结果两颗汉堡，两个牛肉汉堡，再加上一个
1: 薯条，
0: 中薯而已，还不是大薯。
1: 单点的哦，单点两颗汉堡，
0: 两个汉堡，
1: 中薯条，
0: 啊，加一个，
1: 嗯，
0: 薯条，
1: 对，好一点，对啊。好。

0: 1200多块，快1300块的价格，吓死人！杜拜米条真的是贵到贵翻天了、啊，嗯，真的资本汇聚之地了。嗯三明米加东西哦，你是四点钟服务加方便，嗯，24小时的店员很方便，但是就是他就转嫁在所谓的物品的价格上面，嗯、但是还是一样络绎不绝。
1: 等于一粒汉堡超过500块，单一汉堡、嗯、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啊对啊，无饮料，
1: 无饮料，无、嗯、其他拢无、嗯，就是大概500-600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生意嘛就好呀、
1: 啊。对啊、嗯，啊，最可惜的就是。因为在龙河河轮上面吃太好吃太多了，吃到都吃不下。因为它汉堡其实也蛮扎实的啦，所以后来呢有一颗完全没有动，有一粒完全没动，请我啊好啦，带上飞机哦，对，飞轮机顶，结果呢飞机上两餐飞机餐都没有吃哦，跟你讲阿联酋那个飞机餐哦。哦、当然我不知道舱等不同会不会有差别到哪里、啊、真的是他的飞机餐是相当不错、哦、相当不错、哦、两顿都没吃，为了说、啊、要可惜那粒汉堡一定要吃完、哦、结果汉堡也都没吃，完全吃不下、哦啊、因为你知道吗，跟我们台湾落飞机了，我们不能有肉品类不能带进来、嗯、所以那颗汉堡就留给、哦、这阿联酋航空。
0: 阿联酋航空它的主力、哦、还是放在他们、嗯、他们从杜拜转到欧洲这一段、哦、因为对这个台湾跟台北到杜拜这一段呢，虽然是 A380 的大飞机，但是一般飞轮机来的东西用古哎，旧的飞机。可是哇，一到了哦，从这个杜拜要转到欧洲，不管去或回哦，澳洲人嘛是较幸福，都是坐新的飞机或者新装潢的飞机哦。所以你也感觉到啊，好在台湾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可是你出去看看哦，真的世界的资本哦，或者是商业模式哦。台湾都还有要追的地方啦，因为市场没赶快哦，南来北往或者是资本愿意停留的这种想法就不一样，包括可能就追我请问别人，他在 LV 上班嘛，他我们这次同团团员，当然他们这次有去买那个精品啊，有些精品不管是精品里面的内容，光是包装有一个就是 LV 的袋子的包装，那个台湾就没有。我因为很特别嘛，我就拍给我在这个 LV 上班的朋友看，他说哇、哦、这个纸袋齁、哦、其实就是那个地区限定啊，欧洲才有，说台湾的市场因为不够大，所以这种东西就不会放到台湾来。所以出国看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资本，更多不一样南来北往的人，我干嘛想出别的是在家。嗯，开拓自己的视野，
1: 所以人家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候你出去看了、嗯、才知道世界之大嘛、嗯、所以、嗯、
0: 对啊对啊。

0: 好了，这个国际能源总署哈，就是啊，这个 IEA 哈，国际能源总署诶，执行董事哈，比罗尔好一表示，伊讲哦，现在因为美国对伊朗哈的这个这个中东哦，乌兰宫啊，这几天一直啊一直在轰炸，主要的轰炸还是针对伊朗诶这个啊军事哈，诶这个军事设备跟军事基地哈，但是啊，乌兰宫这一场战争可能会有哈这。越来越变成越升级啦，越升级的这种的状况，因为川普这个已经现在越来越不信任嘛，也不跟谈啦，也不再跟伊朗谈了，那伊朗也一直在挑衅，还是不断的挑衅，所以说川普呢这几声呢，今天呢他就说了伊朗不要太超过。目前呢，川普在做的是说他要强迫德黑兰重启霍姆兹海峡，这是最重要哈。啊，那所以说美国最近对于这个伊朗境内发动的几啊波，而且强烈轰炸哈。但是呢，这个今嘛搁在已经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已经五十几天啊，五十多天了啊。今嘛呢，川普呢，伊是怕甚讲在这一次这几天在重启这个军事行动了后呢，他会得到更多的策略哈，甚至科鲁贝安话呢，川普的想法是准备想要抢夺哈格岛哈，当然那是到最后的手段了哈。伊朗如果还是一直这样的话，不排除被抢夺哈格岛哈。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中东的战火呢，中东的战火有可能会搁再升级。那根据美国三个官方的官员一个讲，最新一波的空袭是锁定伊朗的雷达、飞弹。还有快艇，而且军事设施。那美军呢？主要伊是要削弱这个伊朗德黑兰当局的防御能力啊。为了是未来可能发生更大规模、更加大规模的这个军事任务来做铺路。就是有可能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任务。目前呢，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已经进入我都要说不对，不是五十几天，是进入第五个月，是进入第五个月了，是一百多天了。现在双方在和平备忘录已经破裂，对这个协谈协议呢破裂，那这战火这个战火的持续一直继续燃烧，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哎，你好，小军波哥
0: 啊，来你好，
2: 你
0: 是，
2: 我问过迄个射线回答小寡话，敢会当食苏鹏？
0: 来讲过吼，来，迄就是食苏鹏啊，没有错啊，会啊。不是会当食，是一定爱食，一定爱食苏鹏吼，爱食苏鹏对这真好吼，非常大的。
2: 负离元素会冲突呗？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没有冲突哈，没有冲突。
2: 没有冲突啊，他有慢性病呢，有吃抗凝血的药呢。
0: 没有冲突，
1: 他也要分开的。
0: 哎呀，对啊，慢车这位讲药啊，跟药啊分开的。嘿，
1: 对啊对啊，
0: 会杀你拢会杀，看你习惯安怎买拢会杀你哦。
2: 我知有房地产呀。
0: 爱食爱食，这真爱食吼。哦，
2: 嘿，谢谢，
0: 好好好，男性脑这个问题哈，卖个拖哈，真的不要拖，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拖久了到最后你要动刀，你也是很烦恼，啊，哥听人讲动刀了也不是百分之百哈，所以讲提早保健哈，这啊苏鹏哈，男性的问题哈，
1: 苏鹏，以上广告，
0: 你好，哎，
3: 嗨，恁咧讲迄落迄种汉堡诶无贵啊，诶台北。那个内湖三庄啊，对面一间啊，做牛爸爸，一碗牛肉面一万啊，第二俗的五千人都吃。
1: 无啦，我这么我这么，
0: 你也是特别迄个，
1: 对啦对啦，
0: 咱这是讲伊，就是汉堡，
3: 贵的足济哦。
1: 唔是啦，
0: 今嘛唔是咧比世界上贵的物件，
1: 无啦，我咱今嘛是咧讲物价啦，
0: 物价
1: 唔是咧比较啦。我的意思，听众朋友，你卖讲我干嘛讲啊？好像咱台湾，我唔是，我是讲很多的资本哈，今嘛资本，你要看到说，哎，咱台湾很多时候。像卡扎贝工厂是不是转运中心？有没有？亚洲转运中心、金融中心，但是你被这转运中心、金融中心其实独掉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你的资本要投入了。我们台湾对于这种想要做国际上亮点的这个资本的投入跟法规，
0: 所以咱都不是咧讲啊，上贵、最贵的汉堡，
1: 咱台湾人足有钱。我今嘛是讲，
0: 咱是讲。 一粒汉堡，一般呢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那一家汉堡店在杜拜机场汉堡。
1: 台湾的市场其实在国际的市场来看其实不够大啦，2000多万人、啊、你比如说你要精品嘛，买过一轮的他会买的就是那一些人啊，市场就不够大，国际观光客、哦、或者南来北往人也不够多，所以也请求的安内，这个很，这个是国际品牌在看台湾市场这样、不是说台湾人没有钱啊，他打个然后就没办法听，哇，那台湾然后是不是被瞧不起？不是不是，
0: 而且
1: 我们的市场不够大，
0: 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在讲全球最贵的，
1: 对对对，
0: 我的东西哈，
1: 对啦，
0: 咱现在讲一般呢，但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哈，安内，所以咱记得听讲哦，
1: 会错意
0: 的，
1: 会错意，会错。
0: 好来，咱都要讲吼，这美国吼，美国跟以色列这么两国联手吼，重创伊朗军队吼，在之前呐、啊，之前，但是呢，伊朗有保有飞弹跟无人机的战力吼，所以今嘛，川普嘞虽然下令避开哈格岛的石油设施，吼、啊，那轰炸都不能炸到这个哈格岛石油设施，但是不并不排除派兵抢夺哈格岛的可能性吼、另外，美国方面嘛，扬言要攻击吼，这啊纳坦兹。附近的这个地下核武设施好，所以讲哦，这个伊朗为什么会这么难缠哦？这川普嘛讲啊，伊讲为什么伊朗这个国家会这么难缠，而且都好，那个军事设施进前美国跟以色列也轰炸了很多，那为什么到现在最近又重启军事行动的时阵，发现说哎，虽然船呢哈海面上的船呢已经都炸个差不多啊，因无什么船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其他的譬如火箭呐、飞机啊，好，所以说你看伊朗他就是还可以攻击那个这个海面上的那个运输石油的这个轮船哈，都是安内哈啊。那川普也说了，那主要背后还是因为有中国啊暗中的支持啦哈，要不然你讲伊朗不可能，光是靠伊朗不可能这样子哈，好这么难缠啊，你的对哈。那所以讲这个有可能中东的战火呢，哈，有可能个再升级啊。所以咱都只讲哈 EAI 哈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这国际能源总署的执行董事。市长一共，如果霍姆兹海峡的冲突无法度伫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那有可能真的哈，好会威胁到哦，这个对经济的影响会影响非常的大哈，经济尤其是全球的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哈，新的挑战，好，因为这一条霍姆兹海峡，所以说伊朗就是挟持霍姆兹海峡嘛。用霍姆兹海峡自重嘛啊，所以讲你看，伊这么船海面上的船，伊无法度来船伫海面上去迄落，但是伊有火箭啊，火箭它还是可以远距离射你的船呐、啊，吼、哦，你的船要石油要运出去哈，要运出霍姆兹海峡，它还是用可以火箭炸你呀、啊，吼、哦，所以讲吼，就是讲在北约的武器呢，它还是有很多的库存，或者是有很多的外来的资源的丢啦。好，包括嘞哈，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如果这个冲突升级的话呢，可能第一当然上应用上大的石油的运输，啊个化肥，啊个天然气。个其他会不哦，就这关键的水道哈，还是都跟霍姆兹海峡有关哦。所以如果几个礼拜啦哈，这些哈能源总署在讲，几礼拜来都会一定几礼拜来结束啊，要不然的话，对全球的经济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哈。这个霍姆兹海峡呢，继续安尼关闭就是没有办法运输那全球的经济会面临到的，就是讲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所以讲这个这真的是霍姆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而且是无条件开放好，不关系啊，这个无条件开放，而且完全开放这个对整个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有亚洲的经济，那现在亚洲的经济牵连到全球的经济都赶快啦哈，基本上你看这几年来这个整个的全球的经济重心在亚洲呢在亚洲。

回答哈，咱的这个哈黄仁勋的哈这个 NVIDIA 哈回答，今嘛传出工哈，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哈，川崎 Kawasaki 哈，哦，大家都知道川崎重工合作要创啥呢？要打造 AI 机器人。AI 机器人有什么可以那个哈？要打造 AI 机器人的造船厂，要做船呢？全部用 AI 机器人要来做船，好打造造船哦。

0: 好嘞哟，这个哈、哦，辉达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哈、哦，这个合作哈、哦，利用川崎重工也这个主要的基地呢哈、哦，要打造一个 AI 机器人，就是讲用 AI 机器人要来造船的对，诶，造船厂哈、哦，所以造船厂内底可能造船的因为今嘛这个造船工人哈、哦，可能也越来越哦，愈来愈少啊哈，好、哦，愈来愈少，愈来愈派啊，这个、造船的速度呢？真的是越来越供不应求、哦啊、所以供呢就用 AI 机器人来造船、哦、这尊啊配合的川崎重工、哦、川崎重工啊在啊配合的辉达的、哦、这个 AI 的技术、哦、相互合作的核心就是要导入数位孪生技术、哦、在虚拟的空间当中完整模拟出、哦、真实的船厂尊像的运作的环境，让工作人员可以在无风险的数位环境当中进行的各项的测试、哦，
1: 其实这样、喔、这个这种东西，像我之前跟天众朋友讲过、嗯，其实鸿海哦、喔，伊滴起码一个滴专设改，尤其中国大陆一个好几间所谓的叫关灯工厂，什么关灯工厂的施工，对头到尾这间工厂吼，24点钟全面都可以运作，都不用开灯。其实他们就很早期，他们鸿海就导入了所谓的 AI 跟机器人，因为大家怎样讲，鸿海的是制造业起家嘛，对于伊来讲，一旦减少这个人的成本。然后可以用 AI 来优化他们的制程的话，这个对他们企业的成本来说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日本真的是比较慢、啊、现在才在2026年才在搞这个东西。
0: 在 AI 这一块、哦、
1: 日本
0: 的
1: 很慢啊，关键就很保守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比较重人嘛，就比如说重传统嘛，你今天 AI 的工厂一弄，他们势必就要面临什么裁员啊。我企业讲，我 AI 机器人当做代志，你得是24小时的关灯工厂。关灯不是说灯关了就不做了，不是关了灯还能够继续做。鸿海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好几个厂，其实就是这样做。而且鸿海一家的本身来对，他们就有所谓的自己的 AI 的学院 ，AI 的自己的算力中心，很可怕、啊。这一点制造业在台湾其实是走的比日本。跑前面的很多，现在才在日本真的卡就有够慢呢。
0: 对啊，所以讲 AI 机器人呢，在造船厂哦，这样哈，跟日本啊，这个辉达跟啊川崎重工哦，因今嘛，因讲吼，因今嘛积极要开发的是会当应哈，会当适应的复杂地形的细卡的机器人，四足细卡的机器人哈。那这细卡的机器人哈，因未来的会当辅助哈，第一嘞，危险或很狭窄哈，就这个工作的现场，在没有人力直接介入的情况之下，一旦安装个精准完成大型的金属结构零件的焊接工作，
1: 对啊，
0: 哦，你看到诶机器人底下咧焊接，啊，底那个造船的那个环境，那工作场地可能是很狭窄的，又很危险，
1: 对啊，对啊，过去人工的东西，你就蛮用就
0: 诶，太强嘛，即嘛人都根本你要做船的工嘿啊。而且又那么辛苦，那么危险。
1: 而且你 AI 机器人一导入，成本就压了下来了、你才有竞争力、
0: 啊。哎、没错哈，所以讲哦，这都是哦，在这个川崎重工、啊，为了要解决机器人开发过程的繁杂的测试哈，所以业界嘛，计划要伫研发的阶段，全面拢采用辉达所提供的模拟平台哈、
1: 对啊，对啊，叫做导入嘛。鸿海 AI 工厂一本我给你听 AI 工厂他们很可怕，他在 K 几根钢钉去珍惜啊，哦，看地啦，然后画图，请设计师有的没有共变那倒啦，啊，是讲机台要怎么放才能够最大的效能？以前都是要先出很多图，现在不用哦，现在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资料输入到这个 AI 的资料库里面啊，比如说去地偌大，你要做偌济哦，诶钢钉要三两要偌大 ，AI 就家己底下模拟算出来。然后会帮你的工厂的所有的管要怎么接配置，要怎么安放机台，要怎么摆，能够产出最大的效能，这个 AI 现在都可以帮你搞定。这对于这个经营家来讲，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它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然后收到最大的获利。所以你看，日本现在卡真太慢了。日本现在才要搞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至少想法有跟上，这是很重要了。
0: 你好，嘿，
2: 小文，
0: 嘿，
2: 啊，你的客群已经砸 AI， 啊，你自己讲。啊！你遐老伙仔讲着听啊，听嘴。
1: 你的掰啊，
0: 你怎么认为？你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
1: 好啦，你都知道了，对不对？哈，对不对？你都知道了。
0: 对啊，你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所以你把我们的客群限定在你自己所认定的客群。
1: 而且你老公不知道，现在分享出去就知道啦。
0: 对啊，不知道讲就知道了，多少人会知道啊？
1: 这个没有，这种叫做知识的傲慢呐。
0: 而且他认为说啊。柯林啊，你那听
1: 没有啦，没有啦。
0: 那你就是你自己设定我们的客群嘛？啊，我们会讲，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客群是有，就不管了、啊。有人会，有人是知道，有人不知道。我们讲了多少，也是一种。
1: 懂不懂其实都没有关系啦、嗯、你不知道就是你即便他没听过、嗯、我们现在说出去、嗯、他就有兴趣的自己去了解嘛、嗯、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啊、嗯、我说不要有那种知识的傲慢、嗯、不是你说你知道你就比较厉害我说、嗯、在 AI 这个时代、嗯、你的知识一点都不值钱、嗯、为什么呢、嗯、我说啦像这边我们的这个领队出去、嗯、他是资深的领队带过、哦、好几十年什么大团小团精致团普通团都带过但是有时候他现在出来他讲的这个知识的东西我用 AI 一搜、嗯、还是有落差就是领队这么久的经验他十几年的专业领队的经验讲出来的东西结果一查其实是不对的、啊、当然不好意思吐他草嘛、嗯、所以不要有知识的傲慢因为其实这个年代什么东西最不值钱、嗯、你过去学习到的知识、嗯啊、所以你别说啊我不知道的学嘛、嗯、这个时代有你如果有 AI 的变成、嗯、你要学什么东西变成很公平零岁到一百岁你只要会简单的使用 AI 问一下好会问一下那你什么知识你都可以获得、嗯嗯就这边就可以没去点菜、嗯、我看或者是看剧、哦、这次我有自己跑去看剧、嗯、很简单啊现在如果你只要把外文的菜单不管是法文还是意大利文菜单、嗯、全部拍进去、嗯哦、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有四个人五个人要吃饭、嗯啊、不会很饿让你帮我挑出这个菜单里面几样当地特色的菜色或者饮料也得叭叭叭叭叭叭叭帮你翻译出来给你建议、嗯、这个哪需要什么知识、嗯、你会用手机你会拍照就好啦、嗯嗯、所以不要有那种你干嘛我知道这 AI 的就搞没啦、嗯嗯、现在会想用 AI 大概人都就搞、嗯、你过去的经验一点都 不重要、嗯嗯、真的啊真的、啊嗯
0: 那那听众来对对，
1: 愿意学习的心
0: 啊，或者是说，懂很多的听众也很多哦，不要说认定说
1: 不懂的也没有关系啦、欸，
0: 对，听了就他慢，
1: 就听了就懂啊。
0: 他也会知道啊，要不然、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所以我都
0: 没了解个这详细，但是起码大概也知道这个方向是怎样。
1: 这个年代哦，就是 AI 时代哦、嗯，你的知识变得很廉价，嗯，很廉价、嗯。我干嘛、嗯？真的，嗯。但是你对这类世界、嗯哦、你是不是抱有好奇心、嗯、想要知道 我觉得 AI 时代、哦、你如果还有好奇心想要知道、嗯、AI 真的是很好的帮手、嗯、而不是、哦、我结果用 AI、哦、你说什么 AI、嗯、AI 上面你死怕你不去碰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真的是自己、哦、关体这类、哦这个
0: 听众可能有时候也感觉说、嗯欸、你听我们节目 就是、啊、听 call in 的是哪些人这样子用这样去设定、嗯、我们的听众群其实我都说 99.999% 的听众是没有在 call in 的、嗯哦哦、这些就是隐形的听众他们是没有在 call in 的、哦嗯、所以、哦这些是你不了解的你 不知道 各种的听众层面、哦哦、各种层面的都有、哦99.999%的人是不得口音的，听这部的人、哦嗯啊、所以讲哦，听众、欸、可能会有一些哈误、哦、判哈、哦。
1: 不管几岁哦，还是要对这个世界哦、欸、充满了好奇跟哦，这样安尼人较袂老啦。嗯欸这本真的是我觉得杜拜真的比我让我觉得很震撼。我到了共和想到为什么 阿联酋，这个杜拜的阿联酋航空哦，它不用加入联盟。所谓的现在的国际航空联盟，最主要有三个的：星空联盟、天河联盟跟寰宇一家。联盟的意思，我大概台湾就没有共了。今天台湾比如说长荣或华航飞去美国，然后飞到二线城市哈，就利用什么联合航空啦，或是美国的航空做一个接驳。要但是应该同一个联盟才有，就是航空公司的伙伴嘛。但是杜拜就是这么样特的阿联酋航空就是这么样特别的存在，为什么呢？哦，来，这个我也是请 AI 帮我分析的嘛。因为呢，杜拜哈，它的优势在哪里？一些地理位置，它拥有全球超过1/3的人口，等于你这个杜从杜拜起飞8个小时，你就可以飞向全球1/3地球上的人口的这个距离，所以呢，杜拜的地理优势就超好。再来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大飞机，也 A380 全球最大的商用客机，全整个日本、哦、这么强大的国家才3架，杜拜有几架呢？超过100架的 A380 的飞机，所以也地理位置好，然后飞机又很大，又可以载很多人，所以他才有办法做一个全球的转运中心，又不用去靠其他人、哦、所以、哦、我刚刚两包括杜拜这些空服员呐、啊，阿西工底下看回来，都会有一种对自己这种工作感到很骄傲的感觉，这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那老公啊，就会服务业啊，很需要啊，笑容啦、啊，阿里亚多格在吗？是阿西工谢谢，很礼貌。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杜拜机场的这个服务生哦，服务人员，或者是阿联酋航空上面的空姐啊，或者是这个他们的机长、机师哦，都有一股对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的航空公司很那种很骄傲的感觉、哦、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对对，杜拜机场24小时全球的、哦、航空的转运中心、哦、有机会大家去看看、啊、但是杜拜不好玩、啊、因为对回人去一杯起来的时候我干嘛我就干嘛说、嗯、啊这个所在就无聊，为什么？拢碰不会刷。本来想要飞机飞起来的时候看一下，哎、欸，我看了一下这个全世界雄关的这个建筑哈利法塔在哪里，结果完全都看不到。为什么？那一天吼，碰不会刷，拢蒙人大文完全拢看无，所以他们就是用。全部都是用资本用金砸出来的，
0: 所以你去杜拜哦，你不管旅游、去头观光哦，它这室内的啦，几乎都在室内。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室内的都是可以打造的非常非常的哈、嗯，这个华丽，或者是说非常的高级。
1: 嘿，杜拜，
0: 但是你别讲哦，你别看大山大水，别看、嗯、哦风土人情啊什么没有。没有，真的是没有。
1: 在杜拜有怎样一句啊？会当用钱解决的，在杜拜有那种法度解决。

给咱台湾囡仔呢吼，真正呢吼，拍拍手，拍拍手哈！五个孩子替台湾拿下世界第一哈！好来，这是迄个奥林匹克哈，奥林匹克诶，迄个啊，这个竞赛哈，哎。

好嘞，咱台湾有五个小孩，五个学生的丢了，参加奥林匹克最著名、上该出名的历史跟时事焦点哦，哈。哦，是2026年哈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哈，这个奥林匹亚啦，不是奥林匹克，奥林啊、哦，也奥林匹克对了哈，奥林匹克的竞赛哈，在最近哈举行，咱台湾五个的高中生代表台湾参赛，五个高中生全面勇夺五面金牌，五个代表参加，五个都拿金牌。哦，国际排名的国际排名并列第一，哈、哦，并列第一，哈、哦。

0: 今年七月份呀哈，最近两年哈，这个由哥伦比亚主办的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亚竞赛，台湾代表队呢为全国2361个学生当中经历过四阶段选拔，最终派出5个顶尖高中生参赛
1: 哈。
0: 这5个高中生在91个国家381名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写下近10年来最佳成绩。5个前半啊，各自都拿金牌，哦，五个拢达成，所以并列世界第一啊，哦，嗯，好来，主要就是物理、化学，还有资讯，还有生物，哦，科学等等学科当中，哈，那台湾这5个哈高中生，哈，哦，这个表现呢，实在是相当的优异啊，哦，5个派5个代表参加，5个拢摕金牌，
1: 哦，怎么厉害，啊？
0: 真的是哈，哦，这5个学生呢，哈，哦，2个是台北建中哈，一个是桃园武林高中，另外一个新竹科学实验高中，还有一个是台南一中，就这5个哈，哦。不可能哈，哦，人讲哦，这5个孩子，所以哈，哦，咱讲爱适才发展嘛哈，哦，这5个孩子哈，他们勇夺哈，哦，这世界第一哈，哦，
1: 嗯。
0: 这5个小孩，5个学生的丢，拿了5面金牌，5个都是世界第一，哦嗯，可能项目啦，哦，各个项目，哦嗯，有人讲哦，其实这5个高中生哦，这5个代表，有的人国文不行，有的人英文不拿手，有的人以前爱打电动，有的人曾经落选，有的人连备取都没有，哦，可是到最后他们站上了世界舞台，哦嗯，5个孩子把台湾推上台湾第一，哦嗯，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这5个高中生并不是他们样样皆能，
1: 他们是专才啦，不是通才，
0: 哦，对，嗯，他可能某一方面他很强，但是他可能，这英文不行，国文不行，哦嗯，就是这样，哦，理工科的通常不是这样。

0: 好来，天气很热哈，天气很热就是要吃冰哈。
1: 啊对啊，
0: 对啊，咱都要讲嘛哈。你我们这一次在法国，不管去到哪个城市哈，是吧哈，波尔多、亚维农、阿西里昂，或者是到了尼斯，哦，最后大概尼斯是算是比较热的了哈。你去买了矿泉水哈，店里面买矿泉水，虽然讲冰柜里面拿出来，但是都不够冰。
1: 对，要冰哦，这是上痛苦。
0: 对对。你所以我提出来了，我搁甲插到灯
1: 诶。我甘愿喝常温呢，对不？你若讲无够冰，我喝常温还比较觉得比较消暑。要冰不冰，真的足痛苦。
0: 所以我这边我全程哈，全程只要跟那个然后路上活动的时阵，全部我东西为准定诶，我咧准定一整天24小时冰块哈，你我家己去按那个机器，咔咔咔咔咔咔，好看你要吃偌济的偌济冰，刚刚一袋一袋做个水洋洋哈，哦就给我装在那个保温瓶子里面啊，然后你倒一点水哈，一整天很热的时候哦，喝两口冰水哦，爽哈。所以你临甲尾啊去尼斯，在路上的时候买不到矿泉水，冰凉的矿泉水，根本就是没通过啊，哈，没去过啊。所以哈，摕出来个个塞到等去哈。好，夏天吃冰嘛，哈，夏天就吃冰。那这个周末哈，就18号哈，这个周末18、19两天内，高雄举办2026年大港阅冰。我刚刚讲这个取名字的，把这个活动取名的真的是取得很不错哈。大港阅兵，哈，阅兵啊，那个兵是这个兵哈。大港阅兵，其实哦，这已经是古板到今年好像是已经第六年哈。每一年都吸引了10-20万的人次来参与，因为夏天嘛哈。另外之前才有啤酒节，另外夏天就是要喝啤酒，夏天就是要吃冰哈。所以有各种的哈，这集结了我全国50几家的这个知名的冰品。冰品啊，这个业者哈，啊，用各种哈，包括造型、口味，啊，是讲哦，什么哈，啊，这个很创新的哦，这种冰品哈，这大家一起来大港阅冰啊。有一个什么吉亚冰城啦，有一个台青椒香蕉创意工坊啦，有三横一竖啦，哈，还有什么哈南国小天使小农国物冰淇淋啦，哈，还有什么冰塔啦，和苑树冰树片冰啦，哈，哦大马日常啦，哈，妈妈太奶啦，哈，太奶冰啦，撒花日本刨冰啦，动心炸冰淇淋啦，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还有哈哦。很多哈，
1: 那咱台湾今年的喝出来讲，那个服务业真的很好啊，大家创意又多元嘛。你看，光是一个冰，哇，这么多好吃的不一样的，有串冰，有什么雪花冰等等啊，可以当做一个大港阅冰。
0: 阅冰就是你可以来品尝啊，它也同时也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竞赛。
1: 咱台湾的珍珠奶茶真的很红，我这一次去法国哈，那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在卖珍珠奶茶，但是都第一个价格上就让你退却三步，不敢买。第二个安妮阿伟，那个店啊，那卖珍珠奶茶是什么？是咖喱杯哈，可能伊咧卖上面中东咧啥叫啥沙威玛，然后他们也有在卖珍珠奶茶，那种地方卖的珍珠奶茶你敢喝？我是不敢啊，一杯吼要5-10块欧元，惊死啦！
0: 所以你若无食过正港台湾的珍珠奶茶的话，你在国外你只知道说哦这个很有名，你喝了你可能就一样嘛，就像意大利人，你不要把我的披萨乱搞嘛，
1: 对，
0: 我意大利正宗的意大利披萨才不是这样啊，一样啊。
1: 对，金错比啦吼，那台湾的服务业很真的是不错，我觉得我们台湾服务业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石川大哥，回去了，来吃茶喽。你咧选台节目是 B0.0 德力公司盖文盖油，为了甘肃朋友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维护你的健康每一天啦、啊、哈！来听众朋友哈，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个透早的点准时收听银汉电话服务主持，欢迎早安冷休息哦，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加八点，银龙伫家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等你可以转上电话，家己的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扣数，二二六扣。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二三三的地位，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哟。好，来听众朋友透早起来吼，嘛是壮呢，水分得加补充，啊，要出光呢，防晒给它做起来很重要哈。清洁保湿防晒。爱做好皮肤就会好，这是咱啊，保护咱的皮肤的不二法门呐、啊。不是讲啊，底下为乌擦白啦吼，哦，用偌贵的啦吼，这个不一定。有当阵呢，大家拢一个买书对吧？我们是贵得好呢。哦，物件哦，当然那俗个好，用个大碗个碗件哇，安尼的特东赞了，对不对？好，来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再去我们 N 的这个。慧珍姐的卡来啊，慧珍姐讲，哎、欸，今日哟，吼、哦，因为今天我直接跟大家报告了哈，今仔日是咱的防晒大作战哈、哦，快闪特卖的 ，Let's do one 最后一天，哎、欸，这摆公司每个公司看咋，一天两天三天，哇，这次真的大家开心，老板想讲啊，逐天来拢有人无听到啦哈，哎、欸，啊，准备放暑假较无闲啊，从啥搞的哈，今天也安弄来了哈，所以讲咱的防晒隔离霜。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今天是最后一天哈，咱精简哈，整整哦，精简哦，俺办一个今天的 Friday， 礼拜五有五天的时间，哎、欸，不到明天礼拜六没有哦，好，礼拜五、礼拜六才会放假，对不对哈？赶紧来看，你看有小新朋友收到，拢过来对加呢哈，加急加急加急，因为实在是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哦哈。感谢我们 Angel 的这个慧珍姐了哈，来感恩谢谢大家哈。这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快闪特卖活动哦。来感谢你22602233买到就赚到了哈，控诉李丽六口。李李三三啦哈，来感谢哦。喂，你好，喂，
2: 哎、hey, 你好，
1: 嗨，
2: 我张彩玲，嘿喽，防晒一周，
1: 一周哈，来加班8536哈，好，感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

0: 喂，你好。
1: 哎，要很快的，买一送一的。
0: 遗嘱。
1: 哎，遗嘱就好了。
0: 遗嘱哈，来姐姐电话0919，等我一下。
1: 哎，好好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拜拜。李大哥、哦。来今天电话接好快些。李大哥啦齁，刚才用张马路的李大哥来。喂你好，喂嘿。
2: 你好嘿，英英齁。
0: 又是
2: 嘿。我用那个隔离霜那个防晒。
0: 嘿来几组哈，来。
2: 现在是买一送一啊。
0: 对，买二送二啊，看你买多少，这样
2: 嘿。买二送二啊。
0: 看你啊，对啊。对啊，买三送三。
2: 买一送一吧齁。
0: 对啊，看你买多少。
2: 我买一送一就好啦。
0: 买一组齁，嘿。你这效期到2028年了齁。
2: 嘿嘿，
0: 来，你电话2671这支哈，
2: 对对对，
0: 好，好，给你下来哈，
2: 明天也到，
0: 明仔呀，上紧拢明仔就到啊哈，可以的哈，
2: 好，
0: 谢谢大姐哦，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好来，这个Nagasaki no 993哈，明收啦，希望你的挂声，来，要看你爱见哦，今日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没个丢毒啊哈，就是最后一天，不是个拜六哦，到今天礼拜五的晚上。11点，晚上的11点，226233继续卡好通，有够划算的是划算了哈，赶紧来看哦，来喂。

0: 喂，
1: 哎、欸，喂，你好，大姐，我是盈盈，哎、欸，
0: 你国门一的黄赛，
1: 嘿，没贵州，哈，
0: 几招
1: 了哈，好，来0930，你等我姐哈，
0: 啊，对，
1: 好，谢谢你哦，
0: 哈，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0: 喂，你好，喂，
1: 哎、欸，我是黄色一组啦，嘿，
0: 好一组哈，
1: 哎嘿，
0: 来啊，电话8298
1: 哈，哎、欸、对，
0: 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

0: 好，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哈！咱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今天是最后一天，独家人的门哈，没错啦，就是最后一天了哈。阿丽贝卡板 K 姐可以啦哈，为第一件吧哈，为第一件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哈，我想想讲，哦，我爸爸敢那无够呢，个来炖一下哈，很划算的啊！你旧的一定要先拿起来用，好不好呢？哎，都讲那755的好朋友，你家卡卡拍谁哈？因为一拜一算，好，一拜一算，谢谢你哦。好，哎，听众朋友哈，这个最近啊，大家拢讲到迄个问题的油品哈，会错的蛋，其实免惊啦哈。你若务实的话哈，务实啦。这个你看家庭用的食用油啦，吼，连出名的饭店、餐厅也吃啊少食。哦，我看你食过口水，我还好，免惊吼。陆续传出啊，使用问题油品啊，大家都出来等，烦恼讲啊，这种低盐的物质啊，是不是已经安那食落去你的巴肚底啊？哇，都带只大条，对不对？好，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生气啦？
0: 哈，没现象，你大姐哈。大姐

0: 来，感谢啊！所以听比你讲，大姐赶快吼，你要带大姐要寄处理啊，进前寄杂件，遐拢爱讲一下哈。那不然我们会记录在上次的位置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
1: 我要国立双一包，
0: 几周买一送一哈，几条上几条。好，来，哇，大姐你电话0921几几哈，302的哈。好，明天早班哦，嘿。
1: 哎，我班
0: 的算，我无我班的，伊就下晡两点前后，你要倒一个时间、
1: 哦，你
0: 要
1: 倒几？早班是
0: 早班，下午两点前安尼、哦，下午两点前安听吗？
1: 好，
0: 可以吗？
1: 好，可以
0: 啦，好、哦、好，啊，就下午两点前，明天拜六啊，好、哦，好，安尼1350啊，哈、哦，好，谢谢啊、哦，哈、哦，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啊。海鲜哈。诶，晚班已经是足久吼 ，long time ago， 足久以前的代志啊啦吼，现在没有晚班了吼，就是早班跟午班吼，早上跟下午这样子啦吼。好，那电话你继续改卡都没关系，最后一天啦、啊、吼，最后一天啊，有一点节我拢改你聊，好不好？一点节拢改你聊，一样的，恭喜恭喜，对咱听众足好诶吼，足甘心足大心足贴心足用心啦吼，好感谢。那营养师甲咱讲哦，你若短时间吼务实。唔免喘咧等，因为人体本身都有代谢甲解毒的能力哦，是有的哈、哦。就是说它毒性不太强，其实袂适合你喘起来。安尼讲会较歹势未哈？但是就是这样了哈、哦。我们身体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排毒代谢都有了哈、哦，但是也伤济，万不能赶快呐。伤济欧巴去的都无理想去了哈、哦。好，那他说你会当透过食含有维生素 C 的蔬果，然后补充维生素。一好，这种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健康啥？我拢袂惊，我他妈的可以做啊，要食橄榄油哈，比较健康，而且低压油、好高低油这些哈。那健康十字花科的蔬菜，我都是我们家的最爱哦。咱家这回啊在的十字花科啊，加高绿油啊，最近有吃的那个红喜菇、美白菇哈、香菇这种高纤维的食物，我喜欢菇哈。来多喝水。排出了毒素，所以饮茶就要紧的啦。人体70%拢水分呢，吼、哦，甲帮助代谢掉。那即摆问题的大导游检查出吼、哦，这种致癌物质含量高达8.1微克，好、哦，很很超过着法律标准的2.0啊，娘喂，吼、哦，几倍啊？2.4×8，4.多倍呢，哈、哦，超过4倍，所以社会各都关注。阮中和医院的营养室主任哈、哦，黄家进来讲，这种物件伊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物，但是并不是讲只要接到的一定会致癌，那不是哈、哦，真正你要注意听哦，真正。增加流感的风险，关键字讲给你知：登记、长期、反复、反复的一点安尼哈。那高质量的暴露，你才会流感啦。啊，那短时间去接到，你唔免惊到要死安尼哈。因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倒位来，你只粒肝，好肝脏本身伊都有代谢甲排毒有害物质的能力啦哈。啊，那你袂当一个臭啊，臭甲伊害去就完蛋了呢哈。所以营养师建议。但多摄取维生素 C 的食物哈，来听起来，我们家都常吃的哈，前回才几乎每天吃了哈，哇啦，我是讲我家己啦哈，啊，就去譬如美式卖场买迄冷冻的有无哈，因为我惊海糖啊，我真正咧拣回啊才洗回啊才要死咯，毛毛虫，包讲惊啥？啊，你家掠掉就好啊，伊迄个是无迄个农药啊，唔叫糖吼、哦。好，来，前回啊采甜椒，我的最爱的芭乐，好、哦，柑橘类，啊个 kiwi 奇异果哈、哦，最近都有吃，最近没有吃到柑橘类了哈、哦。好，那芭乐最近好像也还好，几乎最近拢食酸呀，有无哈？帮助保护细胞，降低自由基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另外，你也当达刚适量摄取到什么综合坚果啦、葵瓜子啦、杏仁啦、榛果，还有我很爱的洛梨，好、哦，这类含有脂溶性抗氧化物的食物，好、哦，增强到身体抗氧化防御力。那高纤维赶快袂使无啊！好、哦，营养师讲青花菜、各类菜哦，各类菜是诶，多温多好，青花菜我的最爱，各类菜是温奈老师的最爱哈、哦，这种十字花科的控感。好，啊，个各种的高绿菇菇有多糖体嘛，哈，还有膳食纤维，帮助促进肠道蠕动，维持消化的健康，也助身体排出掉代谢废物。啊，嘛提醒哦， 大人啊，吼，咱昨下讲尔吼，再复习一摆哦。逐工拢爱补充2000CC 的水分，啊，充足的水分会当帮助咱肠道正常运作哈，然后加速代谢，血不排出，那维持着身体正常的机能。啊，同时哦，咱拄则讲着即个低钙物质，毋是低。问题油品当中呢，哈啊，鸟尾啊不在哪里？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什么？我最怕的二手烟，好，汽机车排放的废气。啊，个有啥？哇，还好我们没有常吃烧烤食物，臭搭。嘿，不是讲咧食什么？诶，伊那个讲，较早阮同学吼，十八家讲，迄个补充什么活性炭的丢搞，唔是安尼？嘿，什么致癌呢？吼，超大一部分不是活性炭哈，那有可能含有这个致癌的一级毒、一级物品哈。那你聚餐食烧烤哈，建议就是讲食饭饱30分钟来，吼，你会当解毒，免那解毒来紧食迄个维生。网络不是都有人这样吗？我要不要告诉他什么什么怎么样啊？算了吧，反正他也不会做，有没有？拍得还蛮无聊，但是伊当地甲你讲，你食啥，你得用啥去解安尼吼，我觉得蛮有意思，我甲夹起来吼。来，你食啥？食维生素 C， 像我最爱芭乐、奇异果、柑橘类哈，而且用依照个人需求量，补充维生素 C， 好啊，维持身体的抗氧化能力啊。除了饮食条件，日常注意红血嘛相当重要哦。平常时吼，卖和油点清白烟。啊，清白烟啊，不是比乌烟较好，不是的。你清白烟就是讲油品超过迄个发烟点呐，吼，代表讲油脂的结构开始安怎歹去啊，劣化啊，所以劣化的容易生成油烟，好，增加有害物质生成，尤其是你迄个煎的油啊，一直用。啊，马街咧煎物件通常拢袂安尼啦，好，比如讲煎过烟肠的油，伊就起来踩擦擦，就甲用掉，就这样。好，迄点点你就留咧嘛啊。健康啊啊，踩沙沙的起来，哎、欸，这样是 OK 的哦。好，反复使用。我讲今天两个靠，五靠啊，你一趟一趟一直对，无得个倒，无得个倒，哎，拢无甲旧油换掉呢，你有看过无？哈、哦，所以会怕怕的呢，哈、哦，这个都是会反复使用不好了哈、哦，有害物质就生成。所以讲，营养师甲咱讲，你如果用凉拌，哦，哎、欸，最近妈妈都凉拌小黄瓜，哈、哦，有机的小黄瓜。烤烤烤烤，吃的顶呱呱，我拢讲我是爱食烤烤吼。好，那依照凉拌低温烹调为主，你就是什么特级的初榨橄榄油啦，吼，像阮兜有食烤地油吼，啊，你爱用中高温呢，你爱稳定性较悬的什么芥花油、玄米油、高温，好，你就是爱用发烟点较悬的纯芥花油吼。那上推荐的料理方式就是用水炒法。好，初代迄个咱中式热炒拢爱塞梅会有无？好，来爆炒哦，欧系什么葱爆里脊？哦，拍摄伊我无食过吼，葱爆牛肉很下饭，有没有？好，来，中式伊用的是安尼，然后当油当咸，那好吃，但是不能常吃啊吼。那一个菜吼，安那，虾米叫水炒法？水炒法你讲菜先杀过，烫一下。好、哦，用少量的油快速拌炒。伊讲真诶啊，你咧烫节时阵炸节的差不多啊嘛，吼、哦，对不对？吼、哦，啊，当然有诶，有迄种啥物芥蓝菜骨啊，啥，你爱撒较久诶，然后伊个嫩嘛，吼、哦。好，那你用一寡油，更加拌拌炒炒咧，会当减少油烟的产生，也会当降低油脂劣化，还有有害物质的生成，兼顾着美味加健康。所以咱伫厝咧煮食，发现讲你的油点。来哦，你鼎开始清白烟，妈妈、阿妈、哦，哟，你鼎在清白烟哦，拜托的啦，你爱注意呢，迄就是油温上悬的警讯，爱马上安怎，你甲火转细芳，好、哦、换油哦，避免持续高温加热，才当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啦吼、哦。所以你也接着免创咧，但免惊吼，加啉水，好、哦、多喝水最好啦，而且我最爱的芭乐，好、哦、芭乐。会当帮助排毒，好帮助排毒，好，所以说来听比如的维生素 C 的食物，不是只有芭乐啦、kiwi 啦这些哈，柑橘类都是可以的，和你做些参考哈，运用了解哦。当这类关心咱的健康啦哈。

0: 喂，
1: 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0: 啊，我有捌甲你买啊。
1: 你要买防晒是无？
0: 系啊，
1: 买一送一的吼。一周嘛吼。好，来我写嘞吼，你等嘞。你电话2639吼。
0: 谢谢哈。
1: 买啦。一周1350两条哈，谢谢，再见，拜拜。来，各条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我要一组
1: 防晒吗？哈。
2: 对。
1: 好，来姐接电话2662这支哈。
2: 对对对。
1: 好，明天早班可以吗？
2: 啊，
1: 明天礼拜六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讲收紧哦，明天再搞，因为早上都是隔天的，礼拜六该休息，在家都
2: 可以。
1: 好，2662这支1350两条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干香哦。

0: 台北文杰亨，喂，你好，喂，
1: 永盈啊，
0: 哎呦，
1: 不不，哎说黄菜，
0: 好好啊，来，哎呀，大哥你电话2626的哈，
1: 哎，
0: 有资料吗哈？
1: 有啦，
0: 2626好，来我下者，等你1350能调哦嘿，
1: 好，好，
0: 马仔加班搞哦，
1: 加班的啊，
0: 系啊，好不好可以吗？
1: 好啊好啊，加班头头有加吧。
0: 不好意思，我没多跟你讲，他黑尿在上的呢。他加班就是一波两点以前哦，嘿，哦，他也叫线路在摆，所以你得注意一下啊，哈。礼拜六应该休息，弄点处理嘛，哈。
1: 好，
0: 感谢你哦，嘿，谢谢啊，再见，来排谁了？我真的也不知道黑猫，因为我做啥呢？哎，我阿伯高点在上啊呢，也太认真了吧？哎，看在问瑜伽老师，因囝就是在上这哈，是很认真啊，笑脸啊哈，安尼啊，所以大家知道各中的甘苦谈嘛，对不对？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莹莹，
0: 嗨，
2: 有
0: 一组了哈，好，阿丽电话0910359哎哈。
2: 对对
0: 啊，明天早班好不好？
2: 好，
0: 好好，谢谢大姐哦，哈，好，再见，拜拜，恭喜啊，买到赚到了哦。都叫有人跟我讲还好，我扎气，哎，真正今日才听到我讲话呢，安尼咱两个拢要出运啊，吼，你还去买一下乐透之类吼，伊讲你买那么乐透，起来先来买这卡实在啦吼，也对呢吼，也对吼，钱呐、啊。钱要花在刀口上，好，钱要花在刀口上。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一天的快闪特卖活动，要买要快哦，不是到明天嘿，到今天 Friday 礼拜五的 Monday 啊，谢谢哦。

0: 好，啊，来早上排先哈，那通和美的好朋友，你电话接个卡接哈，因为那个新兵又超地基啊，这个可能时间有去拖去哈。我跟你回时阵，你唔但是走出去啊，是咧无用。哎、欸，搞不好走去市啊买物件，伊实在太热咧吼。哎、欸，你看菜市啊，礼拜天啊吼。我基本上拢会改变啊，莫讲要哦，睡觉睡到自然醒，有时候跪倒再等啊，再起来安尼吼，真正暗时啊就困袂去，我妈就要呕起来。哎、欸，来菜市啊，再妈来去菜市啊买菜。啊，你太晚去吼，真正好的人就惊了，真正人就惊了吼。所以想晚去吼，这先让人讲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就是这样子啦哈。感谢你啦哈，啊不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不是哈，大家拢最爱开玩笑哈。来，谢谢哈，感恩哦，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吼，感恩哦。喂嘿，买二送二，好啊，七条，蹦蹦搞吼，很便宜啊。啊，我这个2028电话雄心的呀，没错哈，喝个七条哈，买二送二，七条哈，2000，拜拜，好吧。
1: 喂，
0: 你好，嘿，大姐，我莹莹啦。
1: 哦，我知影。
0: 嘿，
1: 我阿妹要给你种一撮迄个
0: 黄菜。
1: 黄菜。
0: 好，我写嘞，哈。啊，妈妈。
1: 一撮
0: 好，我知。啊，你电话2438，啊，咧就1352条。啊，妈妈，你电话2391，好。
1: 哎。
0: 好，阿妹，谢谢你啊，哈。
1: 好。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好。
0: 来，早上叫明天到，阿丽一路，哎，咱唔免阁去讲啦，你若无讲拢是早班，阿爸下晡才甲我讲下晡班就好，还是要较慢嘞，较慢买拢无要紧哈。来，买一送一，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哦，2260-2233，几条村六百七十五啦哈，赶快买起来哦。

0: 来阿姨小龙吼，拍摄我先听。咱来公格姐，喂，进公格，喂，姐姐，姐姐，
1: 嘿，你讲，唔相信讲我是鬼魂呢？
0: 你讲，
1: 讲我看未出来。
0: 哦，你讲你去佚佗啦，啊，人看到你唔相信你有迄个会所是吧？看起来较少年。
1: 伊讲我袂输介定几回，我
0: 哎，对方比你，
1: 我讲伊佫叫我十几回
0: 啊！哦，啊，你做老细的呢？
1: 做来你话优话水的
0: 哦，让你皮肤话好的吼。哎，主要真正讲，
1: 哎，我顶回是甲你买防晒，
0: 是
1: 哎，结果我是无到无用的，你叫我买条嘿。
0: 哦，嘿，面霜是吧？哦，化妆水啊，哈，
1: 一罐嘞，那什么霜呀？哦，那个化妆水啊，很好嘞，买化妆水，那像你嘞，伊刚才袂做胶原蛋白啊，你哦，黏黏，咱起来做得偌好。
0: 你看，哇，来黏黏的，搭起是吸收度、保湿度做有诶，
1: 对
0: 吧？
1: 对啊，佮袂黏黏的，
0: 是啊，
1: 倒落无唔对吼。跟它胶原蛋白安尼
0: 吼，
1: 啊，说了佫袂油油呢，
0: 都
1: 拢轻松呢，
0: 轻松啊，保湿度佫袂像迄个酒精抹落拢打起，愈打你知无吼？较早咱用迄种有酒精的呀，嗯，系
1: 啊，
0: 这真正足好用的。阮的兰花水吼是真正有用过拢用掉的啦。哎，你知姐姐，我本室内面拢放一罐的，因为我拢吹冷气会打嘛吼，啊，我不爱搁迄种油油的护手霜啊，所以我拢倒化妆水家己挲挲嘞，啊，你都袂穿穿袂打打，真的很好用。
1: 哎，无，啊，
0: 讲伊
1: 灌防晒，较受
0: 人家
1: 赞
0: 呢，赞哦，哎，说的好说对无，好得贵，袂起起。
1: 卖讲好说，佮敢那袂输，我又够皮肤哦。
0: 哎呀，
1: 说了，敢那安尼，敢那有光泽油油，安尼出水的迄种，
0: 皮肤透亮，
1: 舒服的呢。
0: 真正，啊，咱伊袂闷，
1: 一定讲到一种防晒较好。
0: 真的哦，哎，伊，
1: 我就是讲。甲你叫看嘛，试看
0: 嘛，哎，未歹哦，未歹哦。而且大姐，
1: 哎，你讲多起啊，个多啊，来看哦。
0: 对，啊，你看，
1: 我
0: 倒无，伊
1: 就会讲无你倒啊，是，我千块啊，我就讲，好啊。
0: 加一个对无？哎，
1: 今麦个你甲我讲打折啊，我讲哎，一档哦，你个甲我讲盐坑
0: 你
1: 都
0: 啊。到2028嘞啊，对啊。啊，像你拢去佚佗去山顶，你讲你今礼拜要去佚佗嘛，对无吼？山顶，
1: 顶礼拜，顶礼拜。
0: 嘿，你看咱无论去较对啦吼，上山落海，计划算是依然伫室内哦。你看迄光线拢会烫入来呢？你讲我刚才去倒一个粪扫，下一个你就去落去啊？你这么够乱呢？迄日头拢会加人呢。
1: 我说你迄落去，我正经诶，说防晒迄啥？你感觉你口罩吼拢买较贵诶，人你迄个买吼？
0: 对啊。
1: 阿哥，侬你知无？诶，我感觉就是安那好诶好，你知无？因为是不爱防晒吼。
0: 嗯嗯。
1: 因为你我出来拍个就乌嘛嘛，人你迄买呢？我感觉等下再看卖讲，诶，佫无乌呢。
0: 无变色对无？来，我甲大姐讲，阿伯
1: 你
0: 不防晒。
1: 你佫无乌起来呢？无呢。
0: 所以大姐话你讲，所以有抹有保护啊。无咱抹防晒是要创啥物？防止日头晒叫防晒呀。啊，咱佮有隔离霜，隔离一些不好的脏空气什么的，哇，系呀。所以真正好用啦，嘿。好，阿弟妹
1: 对，感谢分享。
0: 我在阿弟妹妹贵州，
1: 我
0: 新朋友信心姐，阿姐姐，
1: 阿弟讲一周就对了嘛。
0: 阿弟给你写一周，阿弟点我的0919这几人哈。
1: 嗯，不是呢，阿弟总打开公司的哦。
0: 哦，来你等，我抄这里等，好来。以上广告哦，要买要快，最后一天。

0: 嗨，小曼。来，黄奕在的这波我赢赢了哈。来，谁？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走，完赛。
0: 要几组防赛？来，大姐的电话2279这支哈。
1: 哎。
0: 好，明仔再加班好不好？
1: 我啊哈。
0: 啊哈，这哟。
1: 哎。
0: 哦，啊哈，这嘛要叫几组了哈。好好好，啊！你迄今仔日会收到嘿，
1: 驾
0: 驶今仔日会收到哈。
1: 明仔载啊，今仔
0: 日。驾驶今仔日会收到啊！你昨，你昨再叫敢是？你
1: 我无啦，迄组已经收到啦。
0: 哦，你上次已经收到啦哈，哈哈。
1: 迄款收到啊，
0: 收到
1: 这款这啦。
0: 哦，我知我知，即摆这马仔就搞会使无？啊哈姐，
1: 会使会使，
0: 好好好，
1: 下班了好。
0: 好好，感谢哈姐哦
1: 哈，
0: 啊认真吃哦，嘿认真吃哈。
1: 啊，我会使点只歌
0: 未？你是要点什么歌？嘿。
1: 啊，无那无咧点咱就卖啊。
0: 忙紧忙紧，我随吹，我带紧人旁边随吹。啊哈姐，歹势，来啊哈姐，我你讲，我知你爱唱啥歌，我带来给你选几首失智性的歌好不好？哈。来，欢喜赞，我是盈盈哈，买一送一哦，买一送一，赶快把握好时机，谢谢你哦。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嘿
2: ，Hello，
0: 我是盈盈。
2: 我有跟你订那个防晒的三组哈。
0: 对，是。
2: 那我有两个人呢，一个两组，一个一组哎，啊，花票是要另外看。
0: 你要跟我们讲啊。
2: 忘记了。
0: 找一下单子。
2: 我朋友两组啊，我一组。
0: 098722。
2: 对对对，
0: 一个是2700哈。
2: 对。
0: 然后一个1350。
2: 对。
0: 好，我就帮你写了哈，发票分两。
2: 好，谢谢。
0: 不会哈，拜拜
2: 拜拜。
0: 来，我先听下。喂，你好，喂，你好，嘿，
3: 你盈盈呀？
0: 有事，嘿。
3: 哦，啊，我这新听友，
0: 新听友啊，嘿。
3: 嘿，啊，迄个黄菜甲食一撮，好不？
0: 啊，你 B B 啊，笑拢无你的资料呢？
3: 哈，你个唔是唔是，我唔捌这个用咩物件。
0: 唔是啦，我讲你有甲我，你先听我讲，你无甲用过我的话去，我 B B 啊笑，你有买过无？
3: 无啦，
0: 拢无哦。
3: 就是无，唔只讲要甲你买来用看咧。
0: 来来，妈妈甲你讲吼。我等下找时间，再甲你回电话查住址，好不好？因电话较
3: 侪。好啦。
0: 吼，你住倒位啊？你住倒位？
3: 哎，我住桃板溪。
0: 桃板溪是倒太平哦，是倒位？
3: 嘿，太平。
0: 啊，你姓啥？你姓啥？
3: 长隆路，长隆路。
0: 不，啊，你真好。

0: 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我莹莹，
1: 哎，
0: 嘿，我电台莹莹啦，嘿，
1: 哎，阿罗，
0: 阿你拄只咪卡电话来，你等。哎、欸，来大哥，你讲安那？嘿，你讲你本来，
1: 我本来是无加就二组啦，啊，即久咱变咯啦，即久咱阮姨仔讲唔变啦。
0: 哦，恁姨仔讲唔变咯，啊，无紧啊，无是无菜，咱家己炖一下蛮好喝。啊，无代志，无紧啊，啊，着买买，着安尼啊，嘿。
1: 你有第二组
0: 啊？哦，你已经有第二组啊啦，吼。
1: 哎。
0: 哦，啊，你这是要帮人叫，啊，伊讲袂晓，
1: 吼。哎
0: 好啦，无紧无紧，安尼着无甲你写好咧。
1: 我是要送伊个啦。
0: 哦，你哦，你那对只好。
1: 哎
0: 呀哎呀。哦，对，送你姨仔吼。
1: 哎呀哎呀。
0: 哦，真好真好，啊，你无这。你是姐夫啊？
1: 哎啦哎啦，对啦。
0: 哦，这姐夫那才好啦。哦，
1: 你看，
0: 哎呦，阿姨，哎，对伊好，过去了，过不来。
1: 哎啦，伊讲完了就完了，第一拍一个日啦，嘿啦。
0: 哦，哎，是安尼无唔对，但是就是讲吼，咱有播的咧拍有无，较袂听啦，你听有吼？
1: 对啦对啦。哎呀，
0: 对啊，伊即摆日头会加人啊，迄臭氧层破裂机换算是介强的哦，吼。
1: 哦。
0: 马进马进哈，
1: 安尼
0: 你姓来，大哥你姐夫你姓来。
1: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啊，再见再见，哇，人够趣味。是要晒太阳没错啦，但是你莫晒过头，我感觉现在人很容易安怎，那叫矫枉过正，真的矫枉过正哦，比较麻烦啦。来，我今天还没报警来报警哈，你电话随时来卡哦。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是最后一天啦哈，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17日，古历是6月7日礼拜五 Friday 哈。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做早告业立斋进灵告，无适合安城出行哈。喜神正南在神正南煞南，从上告的21岁，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哈，下晡3点到暗头7点，因为没告。九点甲明仔载透早几点当中好时，其他中中啊，歹时是阴暗7点至9点，吼，阴暗7点至9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欸，大概到 Friday 的时候，有没有心情都特别安尼噗噗啊 ，happy 啊？因为我是无很困啊，六日马上要放假哈，所以你要开心，赶快来看哦，谢谢。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
2: 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回到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你不听到哈，最后一天啊，要买要快哈，马上隔离霜买一送一，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要买要快哈，谢谢。喂，你好，喂，
1: 喂，盈盈呢？
0: 哎、欸，是啊，
1: 我一组黄在，
0: 一组早班好不好哈？
1: 好，
0: 然后你的电话是0925六，
1: 哎，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吧。

0: 来，我先听电话接哈，等了。喂，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杨杨
0: 哦。哎，我是啊，你好，嘿。
1: 我呀，你唔是许黄色买一条送一条呢？
0: 系啊，最后一天哦，紧哦。
1: 安尼吼。哎，
0: 对。
1: 我迄个买迄个两条。
0: 好，买两条送两条哦，嘿。哦，
1: 不，买一条送一条安
0: 尼。来，你卖讲较复杂，你袂使讲你要买两条，因为我买两条是送你两条。
1: 安尼买一条。
0: 哎呐，哎，唔好搞混啦！安尼听好无？哎，讲你要买几条，你唔好讲你要买两条，要买两条，我是送你两条。伊这保存期啊，买两条嘛是最好，因为是到2028年的哦吼，这两年的保存期啊，你要买1350就对了啦。
1: 嘿嘿嘿，
0: 好哈，唔好搞混咯嘿。来，你电话232，恭喜主粮哈。好，来就即马即支音吼。
1: 嘿嘿，
0: 好，控诉机会哈。好好，谢谢你哦，哈。
1: 啊，你我姑要三个啊。
0: 明仔啊，明仔再搞啊。
1: 明仔载啊。
0: 系啊，会使未？
1: 好。
0: 哦。加班，好，1350两条，嘿，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
0: 哦，奇怪的呢，听就没有，你卖跟我讲，哎，什么我变两条，这样是不对了。你爱讲我要买一送一，一组，伊买一送一就是，啊，你要买二送二，看你要买几条，吼。或者你买几条，我就送你几条，就这么简单，你莫搞混。你讲我买两条，我是讲你要买二送二呢。哦，啊，到时阵安尼就动得起啊，了解无？哈，看你要买几条，送的拢是另外不算在内，这样知道吗？买一条就送一条，买二就送二，应该不困难吧？哈，好，谢谢大家，以上哈。

前几天我拄到迄、那个吼、哦，有人有状况吼，所以我得我各个大家个确认再 confirm 一下哈、哦，谢谢。来关心别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45年的今日，美英苏三国领袖在德国的波茨坦吼举行会议啊，商讨战后德国管理的问题。1989年的今日，有史以来造价上悬的飞行机，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起飞成功，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7月17号所发生过的代志。来，天下波涛板家书，国书天下书，书书当贼，这回来关心哈，这个两强的最后对决，下回啦。来世足赛，好世足赛，世界杯卡球比赛四强赛，阿根廷啊1:2逆转英格兰，好挺进冠军战。那阿根廷的球星梅西呀、啊，跟队友哈比赛了跪地相拥，好很抱头万喜的英格兰球员哈，形成强烈的对比啦哈，让我看哈，那这个比赛就是安尼啦，几家欢乐几家愁眉哈，考试也一样啊，好阿根廷准备跟西班牙争夺大力神杯哈，好啦，我们敬请拭目以待哦哈。

来，这个台积电，好，台积电当属电位者家长底发说会宣布加码到主美国亚利桑那州1000亿美金，是我这下好，我不要算来，让给你算好，新台币3.2兆哦，将新建几落座2纳米甲更加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哈，那东西先到会继续在台湾投资，好，这是台积电2020年5月头一摆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了后，第二摆对加东地投资，总计哈台积电美国新厂投资总金额将近来加一个2650亿哦，2650亿的美金，差不多算起来就是新台币有8.5兆元。改写新纪录啦齁。那魏哲家公一条银的并购价在增加资本支出提升3年，然后支持客户未来成长，在主要美国客户跟美国联邦齁州市政府大力合作和支持之下，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追加1000亿美金投资，将建设更加多用在2纳米以下的半导体晶圆厂，还有先进的这个封装厂，满足到主要美国客户未来多年的强劲需求，这样子哈，来跟大家你了解一下。

啊，金马东宫 AI 哈、哦，这个台积电的当属电务哦，这个改中材哈、哦，魏哲奖张标喜，一共按基准到2029年哦，新机是2030年，但相关的数据。

0: 所以公调记忆体业者的高获利，魏哲嘉很幽默讲了，一共毛利率高达86%，实在很惊人哈、哦。不过台积电毛利率能够达到68%，已经一根金弯就了哈、哦。台积电仍然要做值得客户信赖的公司啊哈、哦。好，那一共。啊、台积电要赚主心创造价值，确保着获利啦，毛利率会当支撑长期营收的三点扩充，啊，这嘛讲，对台积电有利啦，吼嘛，对客户有帮助，是公司的经营哲学，哈，好，这部分先甲大家讲到这。好，来，今天该上班要上班嘛，齁，小朋友放暑假，齁，长姐的小朋友高可爱，我齁，哎呦，那个功课都还没有写，要学摆烂哦，好可爱哦，没啦，哎呀，那讲着没安尼做，你知影无？哎呀，那讲着没安尼做啦，齁，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你啦，
0: 嘿。
1: 哎呀，来叫黄赛哦！
0: 啊，要叫贵州来进来，
1: 我跟你讲。
0: 系啊系啊。
1: 我
0: 这
1: 朋友一个叫一个叫。
0: 哎、啊，啊，你拢帮人叫，啊，你家己无叫，我跟你讲，你到时看你要叫啥特。要贵州来，要贵州我先下。
1: 时间到
0: 对。对呀。
1: 哎呀、
0: 啊，嗯嗯，
1: 今天最后一天啊，都要进来叫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嘿。
1: 帮忙呢，去那个聚餐，你知道？
0: 嗯嗯。
1: 哦，啊，我嘛是拢黄色甲，哎，黄色甲抹抹嘞，安尼啦，素啊素，我嘛拢甲抹呢。
0: 嗯，爱啊，本来就拢爱，
1: 不
0: 辛苦拢爱，嘿。
1: 哎，
0: 嗯嗯。
1: 阿姨拢讲，哎，阿姨你呢？
0: 来讲过哈，你等下哈，你简单讲就好，阿姨哦，别人来等嘞。嘿，
1: 好。简单，讲安那，你知哦？哦，阿姨你个素素那遐水哈，啊，咱是不是从头大家拢腌菜，你知无？
0: 对啊。
1: 哎，讲哦，啊，你的叔叔你几岁啊？呢，你最多啊，啊，搁七八十岁。讲我的手呐，安尼碰皮碰皮啊，白米白米啦。我讲我拢啊出门，我拢啊用防晒甲搞嘞。伊讲哦，啊，这国家的迄手安尼会安尼白米米水黏黏
0: 毛安尼。我叫你水云吼，
1: 别听人讲安尼撩撩啦吼，
0: 安尼。
1: 安尼黑黑漆漆啊！你，
0: 哎，就是爱家己顾啦，真正啦，这样，
1: 家己爱顾好水。
0: 对啊，对啊，你讲啊，平单会偌水，讲真嘞是骗人的，对吧？咱拢女生嘛，
1: 嘿。你若无来顾得保养个呀，安尼偌水个吼，啊，顾顾得出去哦，你看，哇，好热咯。
0: 对呀，我够热
1: 咯。出去好热呢，要喷水嘛，就我嘛不要喷水，我嘛是拢哎，把它呢，我搞不好，搞不好。
0: 哎呀，哎呀。
1: 啊，我是喷水车拢会较慢来啊，啊，咱话一定踮遐徛呀，
0: 对
1: 无？
0: 对啊，系啊。
1: 咱伫遐徛，咱也袂甲叔叔，顺下就咱的陪护，你知无？
0: 对啊，本来就是，你讲干那真正，你就你去楼卡做粪扫，你就下下掉，你来你个唔免抹对吧？哈。
1: 对啊，两三点啦，两点多两三点。
0: 是啊是啊，灯多嘞，
1: 好热哦。
0: 是啊是啊，啊你抹嘞。
1: 哦，我收了就好诶，就加两组。
0: 好，我给你加两组，下来啊，不要让你等哈，我给你加点
1: 哈，
0: 谢谢，
1: 好，
0: 拜拜，好来，喂，你好，喂，啊，拍摄哈，这段我力量哈顾，对不起哈，来八七，这应该是下头电中诶哈，你这卡起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来，我给大家总结，我的防晒隔离霜，防晒系数 SPF 50相关，卖油卖隔口罩，卖安尼捞捞，叫啥？像迄垃圾安尼，你听吼？土石流啦，叫类似土石流啦吼，被割掉三，听众朋友讲，加加机这厉害，就是这厉害，你不要看麦啊，真正的吼，然后清爽透亮，不油腻，防晒保护咱的皮肤，真正有够赞的吼，拍落也袂痛啦，袂变色。听众朋友，哎呦，等下我看，去山顶顶礼拜咱会再去阿姊无吼，伊讲，真正甲看拢无变气啦，我讲对啊，啊，都唔着你白抹对无，有抹有保庇啊吼，祝福你，赶紧来看哈，一条1350块，买一条送一条，咱的快闪特卖活动今天拜一就开始啊，今仔日有人在打听着呢，真正恭喜恭喜买乐透吼，一条剩675块，保存好期两年，甲2028年到2028年，要买要快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啊六月初一
0: ，
2: 系啊，
0: 即马七月是，你即马是你跟我讲古历的吗？
2: 六月初一啦。
0: 我操，大哥，你是咧？六月已经过，我想讲你是在讲倒一天分期。来，你讲要一组防晒呀？
2: 系啦系啦。
0: 1350，恭喜你足量吗？
2: 啊有啊。
0: 啊，你讲你8月1号哦、喔？
2: 系啊。
0: 8月1号是礼拜六哦、喔。
2: 哎、欸，对啊，礼拜六啊。
0: 好，好，那我给你

0: 嘿，来，喂，嘿，大姐，我莹莹啦，嘿。
1: 啊、
0: 我莹莹啦，嘿，
1: 我要给你订迄防晒，一
0: 周啦，哈。好，阿公是有你的资料吼，
1: 有，
0: 就这支吼，你要订电话石头，八七，
1: 订中，
0: 订中，
1: 石头，石头。
0: 你给你误导去啊，下头哦，下头你讲话在你讲吃巴拉，我吃巴拉上上济上好食吼。
1: 系啊，
0: 给你下来吼，安尼就是明仔明仔给你收下哈。
1: 好，
0: 一周一千三五两条哦，知影吼。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哈，谢谢，来。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买一组防晒。
0: 一组防晒哈，来，大哥电话0980哈。
1: 对。
0: 1350两条，早班有资料哈。
1: 好，
0: 感谢哦哈，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喂。
2: 喂，云林呢？
0: 哎，是啊。
2: 喂，一组防晒。
0: 一组早班特保哈。
2: 好。
0: 然后你的电话是09256。
2: 哎
0: 哎。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来听，没有。听众朋友，咱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最后一天快闪特卖，最后一天吼。这边麦克想讲，不要再购物，最后一天要买要快吼，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几条村老八七在给我打对折呢，几条很上，你买几条上，你几条买两条上，你了，人买五条上五条十条吼，啊你五条当可以上啦，这等于上的免钱吼，买到赚到哦，要买要快哈。来2602333点我一个号通，感谢阿哈姐，阿哈姐讲施志新是阮保养。人吧吼，拢咱中华吼，应该我如果没记错吼，嘛是主持人嘞吼，伊甲讲志兴，那我咧听音乐节目嘞吼，感谢啦，伊较优秀嘞，歌星嘞吼，跟唱歌真好听吼，来，阿哈姐，我来甲你报几首歌吼，认真拍拼吼，认真的人上该快乐对吧哈，咱这回来干巴地哈，来听施志兴几首歌啊，上阿哈姐空调朋友同齐来收听吼，哎呦啊，施志兴吼，来听同齐来听家己的歌，认真拍拼吼，拼出健康快乐。第一名干巴店要买要快哦，来22602233定位龙港靠通控诉2266233，感谢哈、哦。来，我先接电话者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嗨，喂，有人接了，嗨哟，陛下姐，陛下姐来。
2: 嘿，我防晒一组，
0: 好一组哈，好，来我下来哈。多谢我想讲你是走去带电话卡通走去带，无声，高高嘴的，是咧等我听我讲话吗？
2: 对啊，你爱听啊。
0: 那干杯啦，老朋友哈，阿卡蒂小姐下几周哈，明天早班哦哈，
2: 明天早班嘛。
0: 对对对哈，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是，
2: 我要几周？
0: 一组了哈，来，姐姐我随抄电话哈，拍成一半数，你8349这支哈，啊，不要你卖读出来哈，我抄。我按照顺序，
2: 阿吉
0: 哦，才买尔，但是我咧讲，妈妈顿节会好啦，一条剩600尔，对不？啊，佮保存期限有两年的时间了哦，哈。
2: 还佮热天咧。
0: 对对，你讲着重点，爱抹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来来。
3: 我迄个要就是说防晒。
0: 好，我下来，来，爸爸，你电话2630这支哈。
3: 2630。
0: 啊，莫读出来，莫读出来，来恭喜你的资料哈。
3: 欸、
0: 好，来我抄嘞，你卖读出来啊，哈，好，2630啦，哈，我见这今麦咱的上线啦，哈，你就是卖挂掉，我甲抄完件哈，2630这支，啊，明仔早班嘞，哦，
3: 早点，
0: 早班就是下晡2点以前啊，好不好，哈，
3: 好，
0: 谢谢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哦，回音，来，那个收音机要转掉，收音机要转掉，拜托一下 ，Hello， 这位朋友，喂。你手机也无准调，我要爱挂掉。一班来一班，进来。喂。
4: 喂，黄帅几组？
0: 哦，大哥，我忘记了，要惊死啊！你是啊，较细声的啦吼。来，啊，你电话0939这支嘛吼。
4: 对对。
0: 我随抄吼，好加载，我无甲挂掉，无你等下就较歹卡吼。好，我下来啊吼。三0939。
4: 普通条啦，你知？
0: 我知啊，我知啊，0939300之类啊吼。啊，那1350哦，1350哈吼，我先听电话接哦嘿。好，谢谢、okay、谢谢，再见再见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5: 哎，防晒一周，
0: 要一周了哈。
5: 嗯，
0: 啊，这个电话2626的哈。
5: 嗯，
0: 来，你等下哈。
5: 嗯，
0: 等下2626。哎、欸，你一早去无卡吼？
5: 无啊。
0: 那电话做线的，安尼可能弄海线弄做港的吼。哈哈哈。恭喜有资料了哈。
5: 有啊。
0: 谢谢你啊、哦、嘿，好，再见再见再见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6: 哎在玲玲呀。
0: 我是嘿，你好嘿。
6: 啊，我一组防晒呀。
0: 要一组防晒啦哈。啊，妈妈，你电话控诉就去控诉就去机吼。
6: 嘿，
0: 对，255的哦哈。
6: 嘿嘿。哎，你当时会搞。
0: 马仔的搞，马仔的搞，好不好？
6: 马仔呀。
0: 哎，对哈。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好。来，哎、欸，是胡大姐吗？吼，来和你的朋友你也卡起来哈，来2260233，电话拢甲敲通吼，再冲一波，要买要快，买一送一，最后几间赶紧把握时机。咱的迄、那个这波黄奕仔，来喂，你好，喂。 喂，吴大姐、
7: 哦、很高兴啊、
0: 哦哦，很高兴啊、哦，买到赚到了哈、哦！
7: 我给你提婆嘞，金嘞金嘞，你敢不敢讲？
0: 啊，有啦，我害羞。
7: 来，寡妇在等着盖凉
0: 哈。对啊，对啊，所以讲嘞是朋友爱金爸，袂像你那咧做冻龄，跟你啊跟你阿姊素贞好汤阿姨阿姊同款哈。好，哎，吴大姐，我先挂掉你电话，好好给你用手机吹一下，嘿啊嘿啊，好，拜拜，好来拍摄。哇，这个可能。前阵啊，天气的关系哈，来要买要快哦，最后一天的买一送一，哦，一条剩675，两年的保存期限，上无囤一组，我讲真实的，上无囤一组，你较甘买，啊，你得家家己顾，随等下我来甲大家探讨一下，今日报纸写吼，人间福报讲着维生素 D 不足，哦，是会过敏。哦，但是晒太阳你也晒晒过头去，乌暗面去吼，怎么办呢？吼，当然有方法的啊，又发又破，干不起来呢。好，来听施志新的歌吼，认真拍拼上个阿哈姐哈，谢谢。要买要快要来2602233，电话继续卡，我刷卡拢会来听吼。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D 三三，感谢，谢谢哈。喂，你好，喂。
8: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嘿，大哥，我莹莹、欸，嘿。
8: 哎、欸，我多少卡电话去给您，给您订迄落。
0: 你讲你要买防晒吗？
8: 哎、欸，对。
0: 要买一周吗？嘿，一周、欸。好哈，早班啊，13500能调嘿哈。谢谢大哥哦哈，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个听听我姐。喂，你好，喂，嘿，你好，
9: 买一送一。
0: 嗯、啊，是的。
9: 哎、欸，阿叔，你主要有资料。
0: 简洁有力，来，电话2389接机哈。
9: 对，
0: 明仔早班哈、啊。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安尼，下趴，赞。

0: 来2602333继续改卡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哦，感谢谢谢。喂，你好，喂，嗨，
1: 我要一组防晒的。
0: 来听失智性的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不一定要拨电话，一定要哈。认真拍拼，送给咱大家啊哈，这哈。

0: 好，早班嘿，好好，13500你好，拜拜。来，喂，零二，喂，你好，喂，嘿，嘿，对对对，好，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嘿，你好，
1: 我要一组防晒的嘿，
0: 防晒一组呀，
1: 然后在那个好汤头再一组
0: 好来，姐姐的2350。
1: 好好好，麻烦你
0: 了。姐姐电话09197250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很拍水龙摩爽，喂，你好。
2: 你好。
0: 哎，是。
2: 对，来，我位置做黄帅。
0: 哼，来，你等我0933哈，你等我一下哈。0933啊，丹姐哈，0627G哈，阿表摩托出来嘿。哦、好，谢谢你哦，哈，好，1350两条，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
3: 喂，
0: 阿姨啊，嘿，来，
3: 好朋友，讲要去加两组啦，
0: 我跟你商量，嘿，
3: 二哦，改啦，好好，无够，
0: 哎，来，哎，来，哈，好，谢谢，最后一天阿妹，哈，
3: 好，对啊，
0: 好，再见，好，阿姨，谢谢，好，我知，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我怎么卡？我下到时到来，我下到时。
0: 你做姐，你做姐，有敢要听的吗？你等姐，恁就。哦。来来，你等下，你等下哈，我找姐。哦，你老家做姐，该跟我讲呢，无。找无你，你当时卡，你等。
1: 我是正常卡呢，只是卡呢啦，先通呢啦。
0: 空九，你等下，我先查你号码。你是空，你的号码即摆几号？空九三三秒。
1: 啊，
0: 我再空着二只机啦吼。你讲你要中岛遐？
1: 不是，过岛了先。
0: 无啦，过无妈妈，你爱讲过岛是下晡两点叫上，还是安怎？
1: 好好好好。
0: 安尼我甲你写下晡班，好无吼？你就下晡班好啊啊！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哦，诶，过岛定义起来做番些，过岛十二点过后啊哈。安尼就是下午班了哈。有人哦，这时间歹讲。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莹莹，我拄只有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你安尼有算无？
0: 有啦，有啊，有啊，嘿，有啦，一样的，一样的，阮同事会听讲的哦，免紧张啦，哈。安尼
2: 好好，谢谢。
0: 好，我拢叫恁卡，基地也卡，别动，卡客服，我无问题哈。好，我电话你电话查看，好，不用着急哦，嘿，好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好，来感谢哈，没用心，高高追。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吗？
0: 哎，是，嘿。
1: 嗯，我要听你煮好汤，还有那个，
0: 防晒吗？
1: 防晒一组。
0: 嘿，各一啦哈。
1: 嘿，
0: 啊，有买
1: 过？那多少钱哈、
0: 啊？就2350啊，防晒是13500两条嘛哈。
1: 嘿。
0: 对，啊，那个好汤1000啊。
1: 好。
0: 你是说
1: 我要递手位是啊？我递手位是你帮我递那个。
0: 我知道。来，你讲防晒一组哈。
1: 嘿嘿，
0: 阿哥好汤一组吗？
1: 好汤一组，
0: 好，那就是2350。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2350。然后你跟管理室收，所谓是代收。
1: 台中市。
0: 嘿，有买过吗？哈。
1: 有，之前只是住那个地址，我现在要订那个管理室。

0: 哎，喂，你好，喂，你好，
1: 哎，喂，姐你好，
0: 哎，我
1: 要一组，
0: 哎，一组防晒吗？
1: 防晒，嘿，
0: 来个姐姐下来哈。那，哎，姐姐你等我一下哈，你的电话0968这支嘛哈。
1: 好好，
0: 明天收可以吗？哈，
1: 啊，那可以再寄一组那个好汤吗？
0: 哦，当然可以啊，很多人都这样叫啊，嘿，就是帮我们省运费嘛，好不好？哈，
1: 好，
0: 来个姐姐下，那就防晒一组，好汤一组，这样总共是2350哦，哈。
1: 好，
0: 就是只要公司东西你要爱，我拢做伙给你寄啊，你听有吼？嘿，
1: 好，
0: 感谢你，安尼2300啊，好用吼。
1: 好，
0: 好，感恩，
1: 好，
0: 拜拜，拜拜，
1: 好，谢谢你，拜拜，
0: 买到赚到了，真的太棒了哈。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跟你订那个黄菜汤，还1350嘛。
0: 好好。

0: 来，喂，立刻，喂，
1: 喂，
0: 哎，你好，哎，是，哎，
1: 哎，我要，哎，三条的黄塞。
0: 喂，王莹莹。
1: 哎哎哎哎哎，
0: 嘿，莹莹
1: 啊，
0: 有，
1: 黄塞一罐我做。
0: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好，来，好朋友哈，记得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买几条上几条。我点那边买一送一，吃的物件哈，无过期啊，咱等下都要吃掉哈。无啥饼干啊，泡面啊，有没有饮料啊？哈，很多呢，很多生活用品嘛是赶快，洗发精啊，有无哈？我记得那个买起来，买起来，这样就赚到，因为每天我都大刚爱洗头的啦，哎，大刚买一些洗裤啊、沐浴乳啊，这种用会掉的哈。好，谢谢大家啊。所以讲吼，这不是大刚有诶，快闪，较早拢一刚两刚咧，听就讲哦，无人安尼无依无属哦，所以公司即个最有意思诶哈。嘿，这个五天的咯齁，这个礼拜齁，一到五，今天是 Friday， 就要圆满结束哦，买几条上几条。顿节都会喝，很多新朋友会想讲，哦，这里小波来包看买，人俄罗斯那是真的假齁，便宜嘛是几千三个齁，应该是讲便宜675，一几条我送你的嘛，对不对齁，所以赶快把握好时机啦齁。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1: 你演员啊，
0: 哎，我是啊，嘿。哦，你咱讲故乡的吼，对，好，大尊，
1: 我爱煮防晒，
0: 好 ，OK， 没问题哈，好，哦，咱大尊足侪人拢咧用防晒呢，
1: 我拜登，
0: 哦，你拜登那边我知影，好，我迄个阮共济，哎，算共济嘛，加些，好，嘿，好好好，拢大尊的就对了哈，好，谢谢妈妈哦，阿甲你下来，阿妈再搞哦嘿，好，好，好，再见哦，好，拜拜，好，感谢哈。所以赶快来订啦吼，抹一个你就赚到，你想讲啊，早知嘛买较济咧，安尼吼，爸爸抹了好，过来对家要送个水宝，查囡新妇安尼吼，感谢呢吼，查甫嘛爱防晒，男女都一样赶快的哦，受到紫外线伤害的食得起啊哈，敢那有病端无迄个歹。22602233，省钱顾皮肤健康，一起来买起来买起来哈！保存期限两年，到2028年哦，顿时走拢做一盒哟。买到他，你会爱上他。刚才我伫有台助理妹妹用邱妈妈，邱妈妈讲哦，雅芳，雅芳讲咱的迄个防晒真正有够好用，就是干那要单买一送一，人邱妈妈买三组哟，伊讲伊要去上伊那個。社区的志工妈妈吼，哇，大家拢学了解得志啦吼，感谢啦，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吼，感谢邱妈妈嘞吼，来，喂，你好，喂，嗨，
2: 你好，
0: 几
2: 多几多？
0: 哦，几多几多？买起来，哦、来大哥，你的电话我抄起吼，你有在挖无？你有在挖无？
2: 无、啊，我
0: 电话
2: 要我拿起来
0: 挖。啊，你拿起来，啊，你这个老翁嘛爱挖。老七来较水诶，恁老七咧较水诶，你带出去吼，这个老翁嘛做民主诶啊，对吧吼？
2: 对啦，
0: 对啦。啊，有资料吼，来09325311，好，13502条吼，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这个求生意志很坚强哦，爸爸，好，来，喂，你好，喂，
3: 嗨，咦，我头脑不好，你拜一家寄来嘿，
0: 拜一来，我查你的电话，你拄只有看到83，我最近啊，
3: 欢迎，
0: 我知，我最近你。你跟我讲的嘛吼，来83410，你等我一下来。好

0: 咱这爸爸有够可爱，这叫这种就是求生欲很坚强，对不对哈？知影要安怎求生存？无啦，这安太水、安太泽吼，水母的那欢喜吼，咱得哦吃香喝辣，你做老爷翘卡咧吹球啊咧吼，太可爱了哈！来22602233，你们讲老阿公伯拢黑得不好睡吼，安尼得盖章砍手吼，来喂你好喂，
1: 哎，黄带香上子做来好不好？
0: 好啊，
1: 不用
0: 诶，大中哈，来妈妈，你得自己点位哈，0961578哈，好，谢谢你哈，好，
1: 那这样子来，
0: 马仔马仔，好不好？哈，阿弟要开班来跟我讲哈，好，感恩哦，
1: 我在，
0: 1350两条，好笑哦，好，谢谢哦，
1: 1350
0: 呀，嘿，有两条哦，有两条哈，谢谢，好，一条赚800哇，好，再见，好来，安怎买拢划算啊，真正，妈妈算盘，拢嘛外高跌的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不利的协会对心肝哈。来2260233定位龙卡卡通，感谢喽，谢谢哈。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跟你订那个防晒霜而已。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嘿，怎么着？
0: 来，大哥被两组买二送二哦，嘿，好啊，你点为0977，啊，明天到可以哈，
3: 哦，可以，
0: 有资料嘛？好，09，哎，我0977047的哈，好，
3: 哎，对，
0: 了解，谢谢你哈，好，再见，2074条了哈，拜拜，好来，高速气哦，这高速耶。

0: 哎，来，喂，你好，我是莹莹，喂，你好，
1: 哎，要做防晒啦，
0: 要去做防晒哟。好，来，大哥，我随抄你的电话，0952这支吗？是吧？
1: 哎，对了，对了。
0: 好，我随抄哈，0952513的哈，唔好读错，后边卖读啊哈哈。好，安尼，迄个1350马仔搞嘿，好，好，再见，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啊，开心哦，我新郎客。
0: 哦，新郎客哟，来，你好，嘿。嘿，来。
2: 来
0: 哈。不是啦，不是啦，你来，你听到我者，你新人客是阮 B B 啊，全拢无你的资料吗？
2: 无啦。
0: 莫紧张。来，我跟你讲，你的电话，来妈妈，你先听我讲，你莫紧张。你的电话是0965805这支，对不对？
2: 对对。
0: 来，我跟你讲，我等下卡落这波，我会卡给你，好不好？抄主机，好不好？
2: 好，我伫外口这边是我的手机啊，
0: 把。我知啊，0965805的啊，我等下落节目，来，你听我讲。
2: 再跟你讲哦。
0: 好，我等下落节目靠你，你别紧张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嗨。
3: 我有跟你买一撮黄晒啊，我看还不错啦，啊，想要加买一撮啦。
0: 发料不错吼，一点赞的啊。
3: 我问你讲，你迄个。洗面乳敢有赶快买一双？
0: 没有没有，洗面乳就没有啊！你也使买一罐的，免运费吗？好不好？你也要爱的话，因为洗面乳700块，啊，无一千，爱运费啊！啊，你做，你也要爱，你有做伙加，你看
3: 免。
0: 啊，买一罐，做好势，好不好？来，7615这支吼。
3: 哎，啊，你牙膏嘛无特价，干那防晒尔。
0: 哎，无无，今麦拢干那高级行，啊，要爱无？干袂？
3: 无牙膏牙膏了，我是讲哪有机会？安尼防晒一撮，
0: 好防晒一撮，安尼的洗面乳一罐，很好用，伊迄洗完面拢袂变哦，妈妈。诶，话拢用湿文洗，
3: 冇牙膏唔好买先试看卖，哎呀，拢过拢先试啊，即马即马，迄个防晒就是我那试看卖，等
0: 好好，
3: 啊所以我讲袂歹，
0: 我哦你长痘收掉，我了袂歹吼。嗯，是来妈妈问你，是不是真正好涂开掉吼？嗯，啊，佫袂油
3: 哦，袂黏啦，啊，较松松安尼
0: 开咯。对对对，你讲着重点松松，啊，真正颔领袂割掉啊，对无吼？口罩也袂割掉哦。
3: 对对。
0: 啊，你袂感觉皮肤袂感觉翕掉咧袂吼？都打伤的就对啦吼。
3: 哦，赞赞赞。
0: 啊，你有感觉？你有甲照镜看？摸起来是咪足自然足水的吼？
3: 没有没有照镜。
0: 来，我你讲气色，我讲是气色，看起来就昏昏安尼哦。真正，啊，你唔是
3: 讲？一个吼，不用用太多一点。
0: 哦，对啊，你接出来，哥哥的个呼呼声声就好啊，很简单啦，很简单吼。好好，恭喜恭喜！安尼，今麦妈妈，你今麦得要防晒几周，搁堆加吼，然后洗面乳一罐，对吧？
3: 对对对。
0: 啊，牙膏先不用了哈。好，安尼我跟你讲1350搁加700有无哈？1350搁加700块，总共就是2050无？
3: 好，
0: 啊，当这件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哈，来，赶紧来看着掉，赶快。把握最后啊，以最后吼，咱买一条送一条，一条存675，保存期限2年的时间，哦，囤一撮拢是划算的，赶紧来。来，喂，你好，喂，嗨，
4: 莹莹，
0: 嘿，我是莹莹，嘿，你好，嗨，
4: 爱一撮防晒，
0: 好，来，妈妈底下下哈，你等下哈，
4: 大婷，
0: 你讲哪？
4: 一撮防晒，
0: 嘿嘿，来，啊，你电话机机哈，
4: 对，
0: 好，3-2的哈。好，我知，谢谢你哦，好，感谢你哦，嘿，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好，好，好，来，谢谢哈。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是2260-2233哈，2602233的电话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嘿，
5: 哎，你那个防晒现在是
0: 买一送一
5: 三。三条，我要一组。
0: 好，来，我底下下，不用怀疑哦。嘿，来，姐姐，你电话2691对不对？哈，
5: 对对 对，
0: 我直接抄，你等一下哈，后面不要念出来哦。哈，哦，我要跳照片的摄像机，2691的点位哈。
5: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
5: 喂，
0: 欢迎，嗨，哟，
5: 哎，我装修的啦。
0: 嘿嘿，好，秀凤姐哈，好，杯，我在不，我在不。
5: 哎，
0: 赚赚到赚到，感谢你，赞赞赞，好，来，感谢哈，来，喂，你好，喂，嗨，
6: 喂。
0: 你要一组吗？好，来我底下抄起来哈，832这支电话哦哈。
6: 早
0: 时啊，嘿，给你写早时，吼，无暗时的拢早时哈。好好，谢谢哦哈。喂，你好，喂，嗨，喂喂，
1: 哎，来，我的防晒乳了，
0: 来一组，好，来你电话0937这支哈。
1: 哎，对对对，
0: 谢谢你哦，嘿，好好，再见哈，来来，我跟你跳起来，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喂，我要一组，
0: 一组防晒哈。 来，大哥，你电话零九三啊？喂，防晒吗？
6: 我
0: 来，我听不清楚，你
6: 我被鬼啊？
0: 你有被鬼了哈、欸？来，零九三五三八。
6: 如果我的旧的电话是哦哦，
0: 来，你等，你等，你等，你等，来。

0: 来跟听到。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一组啦。
0: 特别一组啦，好，妈妈好，来我底下。
1: 啊，你电话。我幺五零哦。
0: 我在二五六七七七号。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来。

0: 喂，
1: 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0: 啊，我有八给你买啊。
1: 哎，你要买防晒是吧？
0: 系啊，
1: 买一送一吼。
0: 哎，
1: 一周嘛吼。
0: 哎，
1: 好，来我写嘞吼，你等嘞。
0: 啊，
1: 你电话2639吼。
0: 谢谢哈。
1: 没啦。
0: 哎，
1: 一周1350两条哈，谢谢，
0: 好，
1: 再见，拜拜。好，来听众朋友吼，这个你吃蒙巴帕里头吼，吃蒙日波枪啦吼，啊适当晒，因为你怕会慢性发炎，安尼知影无吼？那拍的时阵就是爱抹防晒乳吼，来会记得哦，防晒非常非常重要。我来各个大家提醒一下，咱的若英容防晒隔离霜，防晒系数50。相关的买油买个口罩都只大家学了解，但是查甫买晒无吼，爸爸妈妈男女都有，抹来保护皮肤，买是着紫外线伤害，买个着口罩，买安尼像土石流安尼流，你知影吼？买安尼起起吼，做打伤，做打伤，做主人的对哈。好，大家今夏防晒大作战，一起来，一条1350原价，起码唔免吼，买一条送一条，一条剩675块，675块，保存期限到2028年，够两年的保存。期限哈，顿时走拢做一回哈，来顾家己皮肤的健康，2260233靠通，2260233，2260293888卡卡，暗时十一点，最后一天要买要。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旁，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带对面。福伦药局在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在永丰南路和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在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在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 大雅区是苗昌药局的学府路菜市旁边，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的教后路的后里车牌对面，另外后壁药局是在四川路敦阿卡市场旁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